0: 暗藏的东西是这个呀。
1: 白哥，
0: 太君，
1: 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0: 长官，
1: 你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0: 啊，这是我打水的时候捡的。
1: 捡的？
0: 啊，
1: 你从哪儿捡的？
0: 就外边。
1: 把他给我带到审讯室去。
0: 走。太君，太君，这真是我捡的。
2: 快点，
0: 太君，我。
3: 很抱歉，英莫小姐。将军正在里面开一个很重要的会，所以你不能去打扰他。
4: 那就请你派人和我去一趟大港监狱。
3: 实在很抱歉，英莫小姐，你知道，我们目前正在和敌人交战，所有的士兵都被派往前线去支援那里的部队，所以很难有多余的兵力去支援大港监狱。
4: 可是大港监狱现在真的很危险。
3: 大港监狱本身就有一个小队的兵力在驻守，而且水妖战事一旦结束，附近三个中队就会立刻回去，所以这件事情能不能等等再说？
4: 好吧，那麻烦你了。
3: 不客气。

0: 帮我接大港监狱。什么？不通？
1: 你们是从司令部来的吗？
0: 好好好。
1: 把他们两个松开，带进去。
2: 嘿嘿。

0: 你找什么呢？
1: 一个窝头。你们谁在地上看见一个窝头了？
2: 没有。
0: 哎，学姐你别找了，一个窝头要是掉在地上，不知道他们谁就捡着吃了，能找着才怪呢。
1: 东西也不见了，看来日本人搜查过这间屋子。
0: 什么东西啊？
1: 你的袋子。
0: 我的袋子？
1: 希望是被老汪拿走了。
3: 我再问你一次，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4: 太君，我都跟您说了，这确实是我打水的时候从外面捡的。
3: 你还不老实？
4: 太君，我是真的没骗您，这确实是我捡的。
3: 给我狠狠地打！嘿，啊，
4: 太君，太君，真的，这，啊，真的。
3: 确定是宪兵队吗？嗨，给我接宪兵队。什么？什么时候能修好？你兜里是什么东西？
5: 报告队长，这是萝卜，我刚刚尝了一口，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3: 白鸽。

0: 嗨，
1: 去，叫人把那个女人给我找出来，带到审讯室，我要亲自审问。
0: 嗨，
2: 嗨。
3: 都是我不好，如果不是我出去买东西，他也不会跑。
4: 行了行了，事已至此，别再自责了。我们把这笔账算到小日本身上啊。
3: 嗯，来坐。
5: 你们昨天在车上的时候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
4: 味道
3: 啊，我闻到了，好像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不是在监狱待的时间太久了？
5: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你们有没有闻到过一股特殊的臭味？
3: 我闻到了，好像是下水道的味道，而且在车上他就坐在我旁边，我感觉他身上的泥好像是刚蹭上去的，那味道就是泥上面发出来的。
4: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从下水道爬上来的？
5: 非常有这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可能这个下水道就通往监狱的内部。

0: 你给我出来！
1: 怎么了？

0: 靠情报，有一批反日分子正在策划对大港监狱实施劫狱，而且我们有一名非常重要的犯人要从大港监狱押回。但是现在军队由于前方战事吃紧，没有办法给我们进行支援，所以我只能来这里请求大家帮助，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去一趟大港监狱。
1: 樱木小姐客气了，你是我们黑龙会的前辈，为您做事在所不辞。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0: 谢谢大家。上车。

0: 从司令部转来的档案里，既没有你的名字，也没有你的资料，只是说你和鸠山大佐的刺杀案有关。我现在先问你个问题。
1: 《文汇报》的记者李梅，你是记者？是的。昨天晚上，
0: 我听说你表姐来看你。是。你是记者，你表姐是干什么的？农民。<笑>记者的表姐是农民。 他住在哪里？就在
1: 大港附近的村子里。
0: 他只是个农民吗？是的。既然你的表姐是农民，那怎么会和宪兵队的长官有关系？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

0: 好，我暂且称呼你为李小姐。既然你和鸠山大佐的刺杀案有关系，那么你就是一个情报人员了。
1: 不是，我只是个记者。

0: 你在撒谎！如果你只是个记者的话，司令部也不会把你逮捕，关在这里。这我就不知道了。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关押起来了。
1: 你是在侮辱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智商！
0: 我跟秋山先生见面的时候就已经喝多了，他是在送我回家的途中遇刺的。
1: 于是我就被带到了司令部。至于来到这里，可能是司令部的统一安排吧。这么说，你我还是朋友了？好，这件事情暂且不谈。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来探望你的人到底是什么人？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是我的表姐。
2: 至于你说的和你们宪兵队的人有什么关系，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在狡辩！我说的都是事实。
1: 报告！说！
2: 你是谁？来探望你的人到底是谁？
1: 报告长官，什么事？
2: 我们在外面击毙的那个人身份已经查清楚了，就是昨晚越狱逃跑的犯人。
3: 尸体呢？已经带回来了。给我看着他，回来我再审他。嗨，
4: 长官，这就是昨晚越狱的那个人。
3: 找到他逃出去的地方了吗？
4: 还没有。
3: 按时间推算，昨天他就应该逃出大港了。为什么今天在这里又出现了呢？
4: 估计昨晚有人藏匿了他。
3: 难道在这附近还有接应他的人？
4: 这个很有可能。
3: 袁本君，嗨。
4: 看来司令部的警告不是多余的。我预感，在这附近正隐藏着一批人，正在密谋策划着一起更大的劫狱行动。
3: 嗨，我这就派人把附近仔细盘查。
4: 顺便找一找小田说的那个宪兵队的人。
3: 嗨，
2: 一旦我们发现那个人，我就立刻带回来。
4: 万一遇到，也不要太直接。是真是假，等事情搞清楚了，我们再定夺。
3: 嗨。

0: 去看看。
1: 这是你的车。啊，是。
0: 两位有什么事吗？请出示你的证件。好。你是宪兵队的？是。对不起，请和我们回去接受调查。为什么？我们刚接到命令，宪兵队的所有车辆和人员全部回去接受调查。
1: 知道了。

0: 慌啊。你倒是说话呀。哎呀，
1: 应该是他，不过还没来得及接头，鬼子就进来了。
0: 那个地道口通向哪儿啊？
1: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厨房。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对啊，现在怎么办呀？廖教官打死了两个日本兵，小鬼子很快就会察觉的。
2: 我也是迫不得已，日本人会查宪兵队的人，说明我们的行动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了。来，
1: 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必须要提前行动。
0: 哎，你是说我们从地道进去？
2: 没错，我也有这个想法，我们要试一下。
1: 你觉得如果我们提前动手，胜算的可能性有多大？
2: 我们现在要争分夺秒，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这个地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要是现在动手，问题应该不大。

0: 来这里对你忠心耿耿的人还真不少。
1: 我们分堂的弟兄个个都是舍身取义的好汉，不像你和你爹可以为了荣华富贵出卖自己的弟兄。
0: 珍珠，关于当年你爹被害的事，我爹也很内疚，但是这件事真的不是我爹干的。
1: 你知不知道我是亲眼看着我爹被你爹的手下给打死的？你的意思是我看错了？
0: 那些人是谁你告诉我，我出去之后告诉我爹，一定帮你查清楚。
1: 出去？你也太幼稚了吧。你不用为你爹辩白了，省省力气吧。
0: 我不是辩白，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件事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1: 我告诉你李红玲，冤有头债有主，我既然找不到你爹，就只能拿你开导了，算你倒霉。
2: 进去以后我去救秋雪，阿宇去南街看能不能顺便把老王也救出来。
3: 那我父亲怎么办？
4: 青红你放心好了，只要我进去一定想办法找到程教授把他带出来。
2: 可是你们只有两个人却要带出这么多人，日本人会不会怀疑啊？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了，我会说那两个人是这个案子的关联嫌疑犯，为了打消他们的怀疑，我会让他们派一辆车和一些人跟着我们，在路上把他们干掉。可是日本人会相信吗？司令部对他们来说毕竟是上级，而且我保证他们不会叫很多人，最多两三个，在路上干掉他们问题不大。
3: 那我呢？我做什么？
2: 我已经想好了，这套日军的衣服你穿上，在下水道等我们，带上炸弹。
3: 就这么简单？
2: 如果顺利的话，30分钟后立刻撤退，然后坐班车回天津。如果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我们会从地道逃走，然后用两个炸弹炸毁地道口，阻拦追赶我们的敌人。

0: 将军，前方急电，据侦察发现，阵地西面也有大量中国军队，请求支援。
1: 命令在天津的所有驻军以及监狱的守备队，火速赶往西部地区进行支援。
0: 嘿。
1: 接过来吧，银龙兄，今日可好啊？
2: 楚兄，
3: 谢谢了啊！要是没有你的支援，我李应龙胃口再大，也吃不下这么多鬼子啊！
2: 银龙兄客气了。
1: 说实话，我呀，真想和兄弟你并肩杀敌，只是军务在身，实在是遗憾呐。
2: 不过，兄弟放心。
1: 只要用得着我的时候，我一定命令我的属下全力配合。
3: 好，再说声谢谢，改日咱们见面喝酒。
4: 好，去吧。
5: 是。

这鬼子还真配合咱们啊，坦克都整来了，哼，看来啊，只敲敲锣打打鼓还不行，非逼着咱们给他们唱出展戏。

0: 楚天飞在什么方位？
1: 在西边。同志，不对，向西边撤。你要干什么呀？
0: 不跟他们玩了，楚天飞的装备好，是该他们出力的时候了。向西边撤，撤，快撤！
2: 你是个混蛋！我让你们掩护李银龙部，谁让你们参加战斗的？
3: 报告师座，我们没有办法，鬼子已经攻上来了，我们怎么办，师座？
2: 什么怎么办？给我打！

0: 石总，军部来电话，询问我们这次行动的作战计划和目的。
1: 放屁！我们有什么目的啊？李银龙这个混蛋，本来说好了，他主攻，我们只是掩护。他现在居然把小鬼子引到咱们阵地上来了。现在我们成了正面迎敌，他却在旁边佯攻。我问你，天津联络站的人有消息了吗？
0: 还没有。
1: 还没有，快去！
0: 是。
1: 奶奶的，这个李云龙真是个混蛋！

0: 后想办法尽快找到他们俩。
1: 放心。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0: 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

0: 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0: 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

0: 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 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

0: 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干活的时候让我们大家一起上，领奖金的时候就他自己一个人，凭什么呀？
8: 就是没有我们这些底层打工的，他拿什么邀功啊？
7: 咱们大家以后都别听他的了，反正干得再好也没咱们的好处。
9: 你就不怕他给你穿小鞋啊？
7: 我们所有人统一战线，他还能把我们团灭了不成？
10: 我认为以你的学识和能力，其实应该到更大的平台去做更能体现你个人价值的工作。这个呢是我的名片，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为你提供与艺术相关的工作，我也愿意当你的推荐人。
11: 您是策展人，太厉害了。
12: 你没有做亏心事你就慌什么呀？我一进房间我钻戒就不见了。哎，你们不能偏袒自己的员工啊。
13: 哎，这个马桶怎么回事啊？
12: 哎，还说呢，哎呦，这马桶都堵半天了，这水根本就下不去。哎，你干什么呢？让你找东西，你掏什么马桶啊？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进去以后，想办法尽快找到他们俩。放心，如果里面出现意外，你们不要蛮干，及时撤离。
3: 我明白，我会见机行事的。我们是司令部的，来替审犯人，已经给你们打过电话了。

作为一名特战队员，用你们所有的感知去寻找机会，哪怕只有一秒钟，也不能让自己松懈。

0: 点水喝。
1: 什么？
0: 我要喝水。
1: 闭嘴！
0: 我要喝水。
1: 闭嘴！叫你闭嘴！

0: 工作人员好。
1: 东九长官，司令部派来提审犯人的长官到了，
2: 走去看看。
1: 嗨。

0: 长官。
1: 地道口应该就在那个房间里。
2: 哦，是林木队长吧？
0: 你好，
3: 你好。
0: 啊，这位是我的助手，樱木清平小姐。
2: 你好，
0: 我们这次来是来提审犯人的。
2: 哦，之前我们已经接到司令部的电话，犯人已经集合在一起了，请你们去辨认。
0: 哦，这趟我们来不只要提审女犯人，还有两个男犯人要一块带走。
2: 哦，之前电话里没有说啊。
0: 是这样的，因为案子重大，所以具体提审犯人的人数我也是刚知道，南监这边让樱木小姐去找就可以了。
2: 哦，既然是这样，你们两个带这位小姐

0: 去南监。
1: 嗨。

0: 行，就这、是。
1: 下去干嘛？
2: 这个人鬼鬼祟祟的，很可疑啊。
1: 好，我在这看着，你回去报告。
2: 嘿，

0: 所有的犯人都在这儿了吗？
1: 都在这里了。对了，还有一个在审讯室。
0: 带我去看看。
1: 请。
2: 这是看什么呢？
3: 不知道要找什么人吧？
2: 是吗？

0: 你好，请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司令部来的，来提审犯人的。
0: 好的。
2: 队长，刚刚看见了一个人钻进了下水道，所以来问问您，您是不是派人下管道维修了？
0: 在什么地方？
2: 在那边。
0: 带我去看看。嘿。

0: 所有的犯人都在这儿了吗？
1: 是的，都在这里。怎么，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犯人吗？
0: 有一个，那个带走。
1: 你

0: 老汪，快把刀放下！
1: 把刀放下！
0: 老汪，
1: 你们认识啊？
0: 他不是老王，你不是老王，
1: 我是老王。
0: 哎，秋雪，时间来不及了，老汪和程教授还没有找到，我们再去找找。嗯，
1: 哎，那我呢？
0: 既然遇见了，就一起带走吧。快把鬼子的衣服换上。
1: 哎，好。
2: 报告，中将长官，我们在司令部移交的文件中没有发现这个犯人的资料。
3: 林木队长，这个人是从你们司令部转过来的，为什么没有资料？
4: 我看看。
3: 林木队长，我想你找的可能不是这个女人。
4: 资料上写的这个女人不是她吗？
3: 你来提审犯人之前你没有见过吗？
4: 啊，之前确实没有见过。
3: 那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肯定就是这个人？
4: 因为里面除了他以外，其他人我都见过。啊，可能是我疏忽了。那请问这个资料的犯人在什么地方？
3: 这个女人，我们怀疑她和一起越狱案有关，正在刑讯室受审。
4: 带我去见见。
3: 当然了。既然这个人不是你们要找的人，那就把他带下去。
5: 嘿，
0: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3: 带下去。
4: 等一下，他既然是从我们司令部调过来的，有没有资料？正好我把他带回去，把他资料补齐了再给你送过来。
3: 不必了吧，这些人过些日子都要被带回日本，有没有资料就无所谓了。啊，林木君，你的证件能不能再让我看一看？

0: 不用了，林木队长，很好。这些犯人还是挺怕你的，在司令部的，对待这些犯人还是有些手段的。好，我这就带你去见那个女人。
1: 长官，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们决斗啊？
0: 你们很着急吗？

0: 现在就宰了他。
1: 这两个是什么人？
2: 哦，都是些青龙帮的人，为了争这里的头目，都想杀了对方，真是可笑至极。不过我很喜欢他们这样，如果他们之间没有矛盾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不只是你们司令部对待犯人有一套，我们这里并不比司令部仁慈。我今天看看你们俩真正的决斗。来人，
3: 有，
2: 把他来给我带出去。
3: 嗨。

0: 六教官，
1: 六队长，真的是你啊？
2: 你是？
0: 我是王三啊，上回在宴会厅，你忘了？
1: 啊，是你啊！
0: 啊！
2: 哎呀，行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走吧。
0: 走，
1: 韩玉，
0: 老汪。

0: 现在出去就等于送死，快回去。
1: 不行，找不到我父亲我是不会走的。那个人是李红莲，我们要想办法把他带走。
0: 别多事，
1: 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啊。
0: 再说。

0: 开车走，直接回天津，我去找老沈。
1: 你去哪儿找他？
0: 他可能去找程小姐了。
1: 那你和沈大哥怎么办？
0: 再想办法吧，你们快走，走吧。
1: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没时间了，带他们走。都保重。
2: 刘队长，放心吧。
3: 报告长官，监狱里发生暴乱，大批犯人企图越狱。
4: 东九长官呢？
3: 没有看到东九长官。
4: 你们把盖子盖好，你三个人留在这儿，如果发现什么人立即逮捕。
5: 嘿，
4: 其他的人跟我回去。
5: 嘿，
1: 你要撑住，你一定要撑住！我要

0: 这些了，你一定要撑住，我一定要带你出去。
1: 我走不了了，你快走，
0: 要撑住。

0: 你们几个下地道，赶紧走。
1: 好，走。

快出来！

0: 这坏了，你看这儿
1: 怎么样，能修吗？
0: 哎呀，水箱漏了
1: 啊！

0: 不好，敌人追上来了！
1: 准备行动！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

0: 姐，春梅，姐，春梅，你怎么来了？你们没事吧？
1: 没事。
0: 准备去接应你们，结果听到枪声就过来了。哎，老沈和廖教官呢？
1: 他们还在大岗呢。
2: 那车坏了，现在怎么办？
1: 阿玉姐，你跟老王先走，春梅和我留下，我们带着青龙帮的几个兄弟回大岗，想办法去接应沈大哥和廖教官。
3: 嗯，不行，你们不能回去，万一找不到他们的话，你们会更危险的。
0: 那我们就留在这儿等着他们。
1: 那也好，我们就在这儿等他们。阿玉姐，你和老王先走，这儿有我们呢。
3: 不，我跟你们一块儿等。
1: 不行，老王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快走吧。
0: 让几个青龙帮的兄弟护送你们回去。
3: 那也好，你们两个都要小心啊。

0: 么样？起来，还行不行？
1: 我实在跑不动了。
0: 来，让我看看。
1: 不行。
0: 让我看看。
1: 不行。
0: 我又不想占你便宜，一个柴火你有什么好看的？我看看。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
1: 你要敢看，我就杀了你。
0: 那你杀吧。姐。你再坚持一下，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然后给你把子弹取出来，好吧？来，我背你。
1: 不用，我自己能走。
0: 如果你要自己走，你的血液就会加快流速，然后你到不了天津，你就会死掉。你以为我想背你啊？我只不过不想看见你死在这儿。
1: 你可以把我丢下，你自己走。
0: 那我还不如一枪把你毙了，免得落到日本人手里。
1: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招人讨厌啊？
0: 我就是这么招人讨厌。来，快起来，赶紧的。
2: 陈先生，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0: 好，前面有个破庙，我们去那儿等廖教官。
3: 走。
2: 不，我要回去救我父亲。
3: 哎，君红，君红，你这样回去，小鬼子就在我们后面追，你这回去不是送死吗？
0: 青青说的对，你不能回去啊。
2: 那我父亲怎么办？
0: 也许你父亲根本就没在大港监狱，可能之前已经被廖教官救出来了。
3: 哎，对啊，青红，你放心，你父亲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安全没事的。
0: 快走吧，走，
3: 走。
1: 你就不能慢点走吗？
0: 我这又不是八抬大轿，要不你跟日本人说说，让他们慢点。
1: 你，我居然没想到。我会和一个臭男人挨得这么近。
0: 我臭？你不闻闻你身上什么味儿啊？我还没想到我会背一个臭女人走那么远呢。
1: 我这是因为在监狱里面没法洗澡，好不好？我又没求着你背我，先把我放下来。
0: 谁稀罕背你啊？要不是你身上有伤，我早让你一个人回天津了。
1: 放我下来。

0: 谁让你背我了？是你非要背我的。我真没有想到，天狼星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
1: 天狼星里怎么就不能有我这样的人啊？
0: 我以为天狼星里边都是女人，没想到，居然会有你这样一个让人讨厌的臭男人。
1: 我劝你别忘了，是我这个臭男人，把你从鬼子手里面救出来，还辛辛苦苦的把你背到这儿。
0: 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听陈秋雪说过呢？
1: 那说明我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不像你这个大小姐受人瞩目，被人敬仰。
0: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陈秋雪说的吗？
1: 这还需要别人跟我说吗？啊，一看你这身大小姐做派，瞎子都能看得出来。
0: 我怎么就大小姐做派了？
1: 娇生惯养，刁蛮跋扈，还不像大小姐。
0: 你，
1: 我什么我？走吧，
0: 去天津的路在那边，你这是要去哪儿？
1: 如果我们一直往天津走，日本人会追上我们，我们得先找个地方躲一躲。上来吧。你怎么了？
0: 啊？我有点头晕。
1: 哎，你别睡啊！别睡，马上到了，你坚持一会儿啊，坚持一会儿。
0: 行了。

0: 姐，就这么干等下去，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不等还能怎么办？万一他们遇到麻烦怎么办？万一他们没从大港监狱逃出来怎么办？
1: 不会的，我们每次行动前，廖教官、沈大哥的计划都很周密，他们一定能够逃出来的。
0: 姐，人算不如天算，你想想，哪次行动之前我们不都计划得好好的吗？
1: 可是每次不都出点乱子？你这个乌鸦子，快呸呸呸！
0: 呸！
1: 他们肯定出来了，我相信沈大哥和廖教官，就像我相信你一样。
0: 嗯，我也相信他们肯定会出来，但是我们这样等下去也太被动了吧？
1: 再等五分钟，如果我们还是没有见到他们，就进去找他们。
2: 前面有辆车，我们过去。

0: 秋雪，
1: 沈大哥，沈大哥，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0: 是啊，能再次见到你们，我也高兴啊。哎，阿玉和老汪呢？
1: 哦，车坏了，他们俩先回天津去了。我跟姐在这等着接应你们呢。
0: 哦，老马，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2: 啊，我们青龙帮也是来劫狱的，来救我们大小姐的。
0: 哦，
1: 沈大哥，廖教官呢？
0: 我们出来的时候遇到鬼子，被打散了。他现在应该和李红玲在一起。
3: 他们人呢？
0: 不知道，应该还在后面。
1: 沈大哥，要不然你先走，我跟老马去找廖教官和李红玲。
2: 嗯，
1: 我也去。
0: 不，还是我留下来断后吧，一会儿小鬼子就到了。
1: 要不然我们一起打回去，给小鬼子来个措手不及，你看怎么样？
0: 啊，好啊，怎么打？
1: 鬼子现在正搜寻我们，他们一定以为我们各自为战，到处乱跑，所以他们也会分散大部队。我们这些人加上青龙帮的兄弟，如果对付成群结队的鬼子，可能会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集中起火力，鬼子的分队和我们比起来，可能就不占什么优势了。我们给他们来个逐个歼灭，一个一个杀掉后来追上来的鬼子，这个是有可能的。对，
2: 陈姑娘说得好啊，我们就按照这个办法给小日本点颜色看看。
1: 姐说的对，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要参加。
1: 我也要参战，我最喜欢杀他们个回马枪了。
2: 我们的职责就是杀掉这群恶狼，这群恶狼以为我们是他们的猎物，我们要告诉他们，真正的猎物是他们。敢在这个地方为所欲为，是要付出代价的。
0: 对，打断他们狼爪，拔掉他们狼牙，让他们成为丧家雀。
3: 好，既然大家伙儿战斗热情这么高涨，准备战斗吧。
0: 是是。

0: 老李啊，楚天飞这回可是下了血本了，打得够猛的。
1: 他们这边和那边的重装备联手围攻，小日本的损失够惨重的。
0: 只有你李银龙能够摸透他楚天飞的心思。
1: 不知道老沈他们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消息。
0: 我们再等等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走仔细一点。
1: 这边。
0: 走仔细点啊。
1: 去那边看看。

0: 春梅，你干嘛呢？
1: 我说说，看一共打了多少鬼子。
0: 一共16个。
1: 到时候政委跟团长问起来，我也好说，是吧？
2: 好，同志们，旗开得胜啊！赶紧打扫战场，接着往前走。
0: 好，
1: 好，好。
3: 将军，青龙帮已经选出了新的帮主。
4: 是谁？
3: 就是李啸天的女儿李红玲。
4: 很好，这是青龙帮他们自己送给我们的一份大礼。你去转告青龙帮的人，如果想要他们的新帮主，就让他们拿船来换。
3: 将军高明，人在我们手里，这以后价码就随便开了。
4: 你去给大港监狱打个电话，干掉这个女人。
3: 干掉这个女人？哦，好，这样青龙帮就永远群龙无首了。在下佩服。哼。
4: 我是德川。
5: 将军，
1: 大港监狱发生暴动，
5: 监狱长官东九少佐被杀，
1: 犯人与士兵械斗，士兵开枪自卫，部分犯人被杀，少数逃跑。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5: 刚刚发生。
1: 我们怀疑是天狼星
5: 策划的一次有组织的行动。
4: 你在哪里？
1: 我现在就在大港监狱。
4: 你在那儿做什么？
1: 铃木队长分析，我们从司令部监狱押送过来的犯人中
5: 有天狼星的人，所以派我过来调查。可是
1: 等我赶到，大港监狱暴动已经发生。
4: 你们有追捕天狼星的人吗？
1: 这个，我们来的路上和不明身份的人发生了火拼，击毙了几个，
5: 估计是天狼星。
4: 你马上带人追捕逃脱的犯人，我会派人增援。另外，你查查犯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李红玲的，
6: 如果他活着，给我带回来。
1: 嗨。
4: 这个天狼星怎么都闹到大港去了？去，命令天津周边的所有岗哨严加盘查可疑人员，特别是从大港方向过来的。
3: 是，我这就去。

0: 我们不前进了。
1: 根据最后一批犯人逃脱的时间算，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从这里开始搜，第二小分队听我命令，分成两队往回搜。
0: 明白。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将他们包围。

0: 还算有点良心，把枪给我留下了。
1: 干嘛起来啊？坐下。
0: 我以为你走了。
1: 我是有这打算，我自己走总比带着你一块儿走强。
0: 那你又回来干嘛？
1: 我这人呢，就是心软，把你这个大小姐扔在荒郊野外的，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
0: 你果然是又招人烦又招人厌。
1: 对，别说了，把衣服脱了。
0: 你要干嘛？
1: 你觉得我能干什么呀？
0: 我不脱。
1: 你不脱我怎么帮你治啊？没想到你这个青龙帮的大小姐不但娇生惯养刁蛮跋扈，还挺封建腐朽的啊，不可理喻。
0: 我怎么就像你说的那样？
1: 别再废话了啊，我要是再不帮你把子弹拿出来，你很快就会没命了。

0: 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快快

0: 小妹妹，你告诉姐姐，姐姐给你糖吃。
1: 我不说，你是坏人。
0: 他不说，你说。
2: 我不知道。
3: 会很疼，我开始了。

0: 小妹妹，这是谁的呀？
1: 我在河边，一个叔叔给我的。
0: 你告诉姐姐，这个叔叔长什么样子？

0: 把衣服穿上吧。来。刚才挺坚强的啊，一声不吭。
1: 我要是吭声了，不就把日本人给招来了吗？
0: 我挺佩服你的，不愧是青龙帮的大小姐。
1: 我没你想的那么废物。

0: 得嘞，日本鬼子彻底让你给招来了。
1: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0: 行了，别说了，快走吧。

走。

0: 下车！快，快点！
1: 看来我们俩要栽在这儿了。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带着我？
0: 后悔有什么用？没想到我们俩最后会死在一块儿。

0: 大小姐，
1: 怎么样？
0: 大小姐，
1: 没事吧？
2: 没事。
0: 你受伤了？
2: 老马。
3: 廖教官，
1: 老沈，秋雪。
4: 廖教官，没事吧？
1: 没事。
4: 老马，得麻烦你，知道其他回天津的路吗？
0: 哎，沈先生别客气，跟我们走吧，我们知道一条隐蔽的道路。
2: 沈大哥，我们赶快走吧，估计大批的鬼子马上就要过来了。
1: 好，我们开鬼子的车，快上车。

0: 能告诉我你怎么好生生的跑到监狱里头去了吗？
1: 这你问他，是你自己蠢的，说什么飞檐走壁。早知道你这么不济，我才不会让你去司令部呢。
2: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再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0: 算了吧，我看你啊是越帮越忙。
1: 你
2: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
1: 廖大哥，哎，不对不对，廖教官，我现在也算是天狼星队员了吧？
2: 擅自行动，不听指挥，你觉得你可以成为天狼星的队员吗？
1: 那我知道错了，我还算是有功劳的，我刚找到你要找的人了。
2: 什么人？
1: 荷包的主人。
2: 找到了。
1: 是啊，不过呢，我现在不告诉你，除非你让我加入天狼星。
2: 威胁长官，你现在可以下车了。
1: 我什么都没说，我报告。
2: 谁啊？
1: 其实这个人呢，你也认识，就是学姐。
2: 你说什么？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1: 没有，我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0: 这就是你们击毙的游击队？
1: 是的。
0: 混蛋，你们看看照片上的人，不是老弱病残就是妇女孩子，这样一支游击队就让我们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怎么让上面相信就是他们杀死了我们帝国的勇士？
1: 是我的疏忽，我马上重新核对被击毙犯人的身份。
0: 各处哨卡有没有消息？
2: 啊，没有，我们已经封锁了大港到天津的各个要道，并且加强了防守。
3: 从我们部署的范围来看，这帮人应该已经是流窜到别的地区了。
0: 让他们跑了也好，你去通知周围防军，让他们加强戒备。嗨，刚才华北劳工协会给我打过电话，因为牵扯到劳工运输的整个计划，他们希望对此事保密，不要宣扬出去。这么有损帝国荣誉的事，我看保密也好，所有的责任你们就全部推卸到这个所谓的游击队身上。不过我们不能自欺欺人，之前几位军官被暗杀，再加上这次的越狱事件，幕后的黑手都是这个叫天狼星的组织，他们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大日本帝国对于天津的统治。我们偏偏上面还可以，但是他们绝对没有那么容易就离开天津，所以从现在开始对天狼星的追捕和绞杀一刻都不能松懈。
4: 嗨。
0: 那个青龙帮的李红林有消息了吗？
1: 报告将军，我们已经搜查了整个监狱，没有发现李红林，估计和那帮人一起逃跑了。
2: 我已经派人去监视青龙帮的各个活动区域，一旦发现李红玲就会回来报告。
0: 那个李红玲一直和那些反日分子有染，现如今他成了青龙帮的帮主，如果不能及时把他控制起来，整个青龙帮立刻会成为我们的敌人。
3: 将军，不如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把青龙帮剿灭了算了。
0: 哼，能剿灭他们我们就不用等到现在。青龙帮势力庞大，从华北到南方到处都有他们的人，一旦让他们做起乱来，局面就会非常难以控制。
5: 令尊刚进来的时候身体不太好，同监舍的医生发现令尊病危后就告诉了日本人，日本人把程教授带走之后，接下来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了，估计
6: 阿姨姐，
1: 我先带她去休息。
5: 好，
1: 走。

0: 抬出去的人都扔在坑里埋了，那边尸横遍野，形同地狱呀，光堆在坑边的人头骨就能立座墙了。
1: 这每一个尸骸都是我们的血肉同胞，日本人迟早有一天会遭报应的。
2: 这都是日本人欠我们中国人的血债，得让他们血债血偿。
3: 这次监狱劳工被害，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请求上级给予我处分。啊，
0: 这个也不能全怪你，这次是因为突发事件，这是你无法预料的。这次能把我们几个全都给救出来，这对你来说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你不要再自责了。我会把这次的情况向上级汇报的，特别是大港监狱的情况。之前我们截获了一份重要情报，说日本高层在占领区制定了一项叫狼烟的计划，这项计划包含了很多方面。我怀疑这个大港监狱和其他很多地方的集中营和这个计划都有关系啊，还有鬼子搜刮的那批文物，我感觉也是这个狼烟计划的一部分。
1: 那批文物就藏在码头仓库，但是具体位置我们不清楚。
0: 打听到文物的下落是你们工作的第一步，这接下来的任务我们要想尽办法从日本人手里把这批文物给夺回来，然后再给他们安排一个妥善的地方保管起来。
3: 好，请坐。不知道高桥中佐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
2: 将军，鸠山大佐遇害之前，我们梅机关在中国搜集了一批文物，这件事将军是否知道？
3: 略知一二。
2: 本来这批货是由我们梅机关在天津的联络员松井武生负责看管的，鸠山遇害后，松井为了安全起见，私自将这批货秘密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可是没有想到松井也遇害了，他一死，这批货目前存放在了何处就成了一个谜。我这次前来就是求助将军，希望将军能够配合我们梅机关一起找到这批货物的存放地点。
3: 鸠山和松井先生遇害这件事，我们也一直在调查凶手，不过这二位都是你们梅机关的人，我们军部也不好太过分插手调查此事。怎么，你们梅机关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2: 暗杀的凶手我们一直在调查，只是那批文物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并且参与过这批文物转移的人不是被害就是已经失踪，所以这批文物目前存放在哪个位置我们一无所知。听说将军一直比较关心这批文物的安全，还曾经派人暗地里保护了这批文物，所以我才专程前来，希望得到将军的帮助。
3: 这件事我们一定会鼎力相助，只是你们梅机关都没有一点线索，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
2: 哼，我们得到情报，松井在遇害前曾与青龙帮的一个叫朱富贵的人有过接触，
3: 这个人已经在青龙帮的内讧中死了。
2: 这个消息我们也得到了，只是我们听说这个朱富贵在临死之前与将军您见过面，所以我们想问问将军，他在临死前是否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3: 不错，这个朱富贵是来过司令部，他只是希望我们帮助他能够当上青龙帮的帮主，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2: 关于那批文物他就什么都没说吗？
3: 如果有我一定会告诉你。怎么，高桥中佐，难道你连我的话都不相信吗？
2: 不敢，既然如此我就不打扰了。

0: 们能把李红玲一起救出来，对于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意义重大。
1: 我可以去找李红玲，在监狱的时候我跟她接触过一段时间，对她有所了解，她对日本人也很痛恨，我可以去说服她来帮助我们，这应该没有问题。
0: 她要是能帮我们当然是最好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计划制定得详细一些，保护好他们。毕竟青龙帮是在敌占区活动，免不了和日本人打交道，这样对我们行动才会更有利。
2: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开会呢？
1: 哦，廖教官回来了。
3: 廖教官，
2: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汪先生。
0: 你好，廖教官。
2: 监狱里面我们已经见过了。
0: 在没见面之前，我就久闻廖教官是文武双全，胆识过人。如今一见，果真是名不虚传呐。
2: 王先生太客气了，要无所谓，戒备抗日，应该的。
0: 好。
2: 哦，对了，李红玲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
4: 办妥了，已经送到青龙帮了。
2: 好，老王，这姑娘叫乌青青，现在是我们准备发展的对象。
0: 好啊。你们这支革命队伍就需要这样的新人不断地补充进来。老沈啊，时间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2: 好。
0: 廖教官，秋雪，春梅同志，希望大家一起精诚团结，争取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1: 是。
0: 大家一起努力。
2: 请王先生放心。
0: 好，
2: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咱们走吧。来。
0: 好，我走了。
4: 雪姐，这个不就是在监狱里给咱们送水的那个瘸子吗？怎么，他也是咱们的人？
5: 不该说的别说，不该问的别问。
1: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2: 啊？那我该怎么看着你啊？
4: 雪姐，我忘了跟你说了。我之前从你那儿拿的荷包，我已经交给廖教官了。

0: 为什么骗我？
1: 那荷包不是我的。
2: 学姐，那荷包不就是你的吗？
1: 青青，你是不是记错了？我什么时候有这种荷包？
2: 怎么不是你的呀？
1: 春梅，好了，我累了，我先上楼休息了。

0: 你跟我进来干嘛？不知道女孩的房间，男孩不能随便进来吗？
1: 我再问你一遍，那个荷包到底是不是你的？
0: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1: 合着这么久了，你跟我说那荷包是你表妹的，都是你在骗我。那咱们算不算这事儿扯平了？现在咱们平心静气地坐起来，好好谈一谈，好吧？你知道我为什么希望那个荷包就是你的？我想跟你说，就在我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希望以后我选择的对象就应该是像你这样的一个革命战士。
0: 你怎么想与我无关？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就算当初你不离家出走，我也会离家出走。要不是你当初的选择，我也不会参加八路军，成为一名革命战士。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1: 好吧，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能够相见，就说明我们有缘分。当年我可能对你造成了伤害，是我太自私了，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现在跟你道歉，对不起，我错了。秋雪，
1: 好了，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你走吧。
2: 刚从死亡牢狱逃脱的陈秋雪，面对廖武的一番表白，让她心里充盈了温暖和欣慰，因为她感受到廖武很在乎自己。
3: 您的诊费，
4: 谢谢啊，谢谢啊！只要按时服药，小姐的病啊，很快就会好的啊。
3: 好啊，来把郎中送回去。慢走啊！来，
5: 跟着这个郎中，看看他给谁看病。去，

0: 怎么，你对我们家很感兴趣啊？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这个荷包本来就是你的，现在在你手上，算是物归原主了，干嘛还要交给别人呢？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你走吧。
1: 廖武觉得要弥补秋雪的实在是太多了，他深深地懊恼自己当初的幼稚行为。

0: 接下来我该怎么和廖武相处呢？大小姐，喝点药吧。
1: 好。
0: 居然没想到我会和一个臭男人挨得这么近。
2: 你以为我想背你啊？我只不过不想看见你死在这儿。
3: 把那个大小姐扔在荒郊野外的，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
4: 大小姐，
0: 进来吧。
4: 大小姐，
0: 马叔、赵叔，哎，你们来了。
4: 我和赵堂主是来看您的。
0: 我爹呢？我爹怎么没来啊？这是怎么回事？
5: 大小姐，老庞珠他被朱富贵给害死了。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

0: 活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

0: 见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 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

0: 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妈妈，你回来了。妈妈，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9: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8: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爹，女儿不孝，让你遭此毒手。此仇不报，我羞辱为人。
15: 都是朱富贵这个狗贼，他勾结日本人，为了篡夺帮主之位，他丧心病狂地对老爷子下了毒手。
14: 要不是日本人在背后给他朱富贵撑腰，就算是给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对我爹下此毒手。这仇没完，这是日本人才是我李红玲真正的仇人。
15: 大小姐，你现在要保住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刚从大港监狱里出来，如果日本人要是知道您回来了，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当务之急是得躲过这个风头。再说青龙帮的弟兄们这还等着大小姐继承帮主之位呢，如果大小姐您有个三长两短的，这青龙帮的兄弟们该怎么办呢？大小姐，我觉得你还是先养好伤，保重身体，再从长计议。
14: 我要是不杀了这些日本人给我爹报仇，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
16: 帮主，你要想为老爷子报仇，我们这些

0: 老朽跟着你去跟日本人拼命，死不足惜，可帮里的兄弟们怎么办？以我们青龙帮现在的实力，明着跟日本人干，无疑是以卵击石，到时候日本人以此为借口，我们青龙帮必遭毁灭，百年基业毁于一旦呢。到时候我们有何颜面去见帮主和死去的弟兄啊？
1: 是啊，

0: 师祖，这次军部对我们意见很大，我们也损失很惨重，我们是不是得不偿失啊？李银龙害得我被魏元长训了一顿，不行，你去通知廖武，一定要把这批文物弄到手，我要亲自运回重庆。是。
1: 将军，您找我？
2: 那个李红玲，你找到了吗？
1: 根据我的侦查，李红玲现在在赌场里养伤，我的人就在那里监视着她。现在抓她吗？
2: 不，那个李红玲现在不能抓。这样，你去给她送一份请柬，叫她到静心道场来，我要见见她。
1: 将军，您的意思是？
2: 你们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李红玲之前只是一个筹码，现在她是青龙帮的帮主，身份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把她抓起来，就等于是在和整个青龙帮为敌，相当于给帝国带来了数以万计的敌人。这个顾虑我不能不去考虑。
1: 将军，我担心李红玲会不会出现。
2: 放心，他为了青龙帮在天津的利益，也为了他自己，他一定会赴约的。
1: 我马上去办。

0: 站住！你们哪个部队的？
1: 司令部警卫连。
0: 谁下的命令，让你们在这儿设卡？
1: 我们是奉德川司令的命令。

0: 那个女人好像是在寻找什么，
1: 看来日本人还没有发现这批文物。我们赶紧走，回去向沈大哥汇报一下。
2: 别动，廖参谋，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啊，跟我们走吧。
3: 廖参谋，见你一面可真是不容易啊。师座对你前几次的行动没有及时的上报，很是不满，希望你不要忘了该为谁效忠。还有老身跟你提过的文物的事，师座命令你尽快把这批文物交给我们，希望你这次不要让我们失望。
4: 好，我知道了。
3: 廖参谋，这是师座给你的最后一次命令，我们呢会在天津城里等你的消息。

0: 车呢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出发，告辞了。
1: 看来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了，我刚一回来他们居然就知道了。
2: 帮主，不知道德川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哎，我看这分明是鸿门宴。帮主，你不如把它推掉，我帮你找个地方，你先去那儿躲一躲吧。
1: 不用了，我去赴这个宴。
2: 帮主，
1: 日本人轻铁的送上门了，如果他们要抓我的话早动手了。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想拉拢我们青龙帮为他们做事。也好，我正好去会会这个德川，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以大小姐现在帮主的身份，不能总是这么躲躲藏藏的过日子。德川能够下这个帖请帮主吃饭，这说明大小姐越狱一事他们也不再深究了。只是想拉拢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1: 你说的对，我要是不露面的话，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这是德川的鸿门宴，为了青龙帮我必须得走一趟。老马，
2: 哎，
1: 你去备车吧。
2: 是。
3: 帮主，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
1: 不用了，老马陪我去就行了。
3: 好。
4: 什么？德川将军邀请李红绫吃饭？
1: 是的，李红绫现在是青龙帮的帮主，德川将军请他吃饭应该是另有所图。
4: 这个李红绫一直都和天狼星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我怀疑大梗监狱的事他也是主犯之一。将军竟然如此善待他，这不是养虎为患吗？
1: 林木兄，我听到了一个消息，松井在临死之前已经把53号民居的所有文物都转移了。
4: 转到哪里去了？
1: 不知道，他们做得很严密，估计那晚受挫之后就已经转移了。
4: 松井他一直跟青龙帮有着密切联系，他会不会把东西放到了青龙帮的地盘？
1: 很有可能。另外我还收到一个消息，司令部警卫连的两个排都已经被安排到码头仓库去看守了，这还是德川将军亲自安排的。
4: 看来德川将军请李红绫吃饭是另有所图啊。走，咱们一起去码头仓库看一看。
1: 可是林木兄，你的伤？
4: 放心吧，已经没大碍了，走吧。
1: 嗨，
5: 李帮主，为了我们能尽弃前嫌，精诚合作，喝一杯。

0: 李帮主，其实我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谈。将军有事请讲。你们帮那个朱富贵曾经来找过我，希望借助我们的力量，帮他当上青龙帮的帮主。这个人为了当上帮主，居然对你的父亲下了毒手。其实我们日本人最痛恨这种不忠诚的人，所以。
1: 我们没有帮他。看来我们要谢谢将军了，要不是你的袖手旁观，我们青龙帮也许此时已经大乱了。应该的，既然这个人现在已经死了，过去的事情我们就既往不咎。不过，他手上有我们一批货物，就在你们的码头仓库。如果李帮主能够调遣一艘货船。
0: 帮助我们把这批货运走，我将不胜感激。
1: 将军所说的这些物资是什么东西呢？不瞒你说，鄙人一直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所以从民间各处收集了不少古玩字画。不过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
0: 既然是不值钱的东西，为什么又要运回日本呢？
1: 这个李帮主就不必过问了。总之，两天后。 我希望看到这些物品被安全地装上船运走。
0: 我们仓库大了。

0: 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些物资在什么地方。
1: 这个，我相信李帮主一定有办法找到的。
0: 可是传的是……
1: 怎么？难道李帮主的身家性命和整个青龙帮的生死存亡还不值一艘船吗？大港监狱这个地方，如果李帮主再去，恐怕就不会像这次一样。

0: 这是司令部的士兵。
1: 走，进去看看。
2: 长官，长官。
1: 你去那边看看。走这边。
2: 长官，长官。

0: 怎么样？
1: 这里的货物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这么找是在浪费时间。
0: 是啊，
1: 不如让吴宝山或者赵长风再派些人手过来帮我们一起找。
0: 要是能让他们来，德川将军早就派人来了。
2: 林木君，
0: 高桥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2: 听说林木君受伤了，我本来还想去医院看望的，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碰到了。
0: 谢谢高桥小姐，让您费心了。我们今天过来也只是随便看一看。
2: 哦，随便看看。林木君受伤还没好，就到这儿来，恐怕是有别的目的吧。
0: 难道说高桥小姐今天来也是有别的目的？
2: 我是为鸠山先生和松井先生遇害一案来的。我听说松井先生遇害之前最后见的那个人是你。
0: 啊，是的，我们见完面之后他就被人杀害了。
2: 松井在遇害前把这批文物运到哪儿？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告诉你吗？
0: 对不起高桥小姐，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一无所知。
2: 林木君好像有些话不太方便说啊。
0: 没什么不方便的。
2: 听说林木君最近一直在查一个叫天狼星的组织，不知道查到什么线索没有？
0: 对不起，目前还没有任何线索。
2: 那你对这个组织有多少了解呢？
0: 我们只有这其中一个人的画像，至于其他人嘛，我们还是一无所知。
2: 好吧，我最近一直在负责鸠山和松井遇害一案，如果林木君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请随时来找我。
0: 好的，如果有什么事我一定会去找高桥小姐的。那我们先告辞了。
2: 林木君，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哦，我们要去静心道场，我要去跟德川将军报告一下。
2: 我也想去见见德川将军，不知道可否一起啊？
0: 好，走吧。
2: 好，谢谢。

0: 了吗？你是不是知道日本人的货在哪儿啊？
1: 啊，是啊，日本人把这批货送到码头的时候，刚好被春梅姑娘给看到了。
0: 我们不能轻易地把这些东西交给日本人。
1: 啊，大小姐，这日本人一直在码头上守着，这不交给他们，咱们也留不住啊。
0: 这些东西都是中国人的宝贝，我们不能让日本人就这么夺走了。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先回去，我们再商量。

0: 挺好的，进去试试。
1: 这穿上去太像富太太了，我不穿，我穿不了。
0: 哎呀，你先进去试试，这是为了以后行动方便啊。去吧。秋红，你怎么不挑一件呢？
1: 我
0: 别太难过了，我们一切都要向前看。
1: 慢点，阿玉姐，你饶了我吧。
0: 小心啊，慢点。
1: 我从来没穿过高跟鞋，这太难受了。
0: 你穿穿就习惯了，没事的。我们开始也是这样，
2: 你走走看看，走走看看。
0: 对，你走走看看，哎，再走走。
3: 嘿，你个老东西，你又偷吃了，还跑，揍他！
2: 看，这不是挺好吗？
3: 你臭要饭的，让你偷，
4: 让你偷，
3: 天天到我这儿偷东西吃。
0: 你们干什么？
3: 打死你！我让你
0: 干什么？为什么打人呢？
4: 他动我馒头，
0: 人家就拿你们两个馒头。
3: 告诉你，以后别来了。
0: 哼，你没事吧？
5: 爸，老师，
2: 妈，爸，你看看我，我是千红啊，爸。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爸，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0: 千红，爸，不能在这儿说，先回去再说。走，
2: 爸。
6: 拉我干什么？拉我干什么？我要吃包子，我要吃包子。
7: 日本人在仓库门口设置了关卡，对进出的车辆都要查看。
8: 那批文物还在吗？
7: 我们没办法进去，所以我觉得日本人知道了这批货藏到了仓库，所以派了司令部的士兵过来把守。
9: 可能松井和朱富贵还没来得及告诉别人，就已经被我们干掉了。
7: 仓库堆了那么多的货，他们要找起来也得费些功夫。
8: 这倒是为我们争取了一些时间，不过小鬼子很快就会找到那批文物，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把这批文物运走。
7: 沈大哥，我有个想法。
8: 你说。
7: 小鬼子直接把这批货运回日本，只要我们阻止他们不把这批货运走，他们的阴谋就不会得逞。我们并不一定要把这批货运出天津啊。
8: 可是这批文物数量那么多，我们藏在哪儿呢？
0: 快来，到家了。
10: 秋雪，春梅，
7: 阿玉姐回来了。
10: 秋雪。
7: 阿姨姐，你回来了。哎呀，这位是？
0: 哦，这是我的老师程教授。
2: 沈大哥，我爸他还活着。
8: 程教授，
0: 我们在街上碰到了他，他精神上好像有点失常，看来在监狱受了不少的苦。
8: 的人被日本人残害成这样。
2: 爸，你慢点吃啊，慢点吃，喝口粥啊。爸，爸，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我是你的女儿啊。爸，爸，爸，你这是怎么了？这是。爸，你看看我呀，爸。
7: 青红，别这样。
2: 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7: 好了好了，青红，
2: 不是这个样子的。
7: 找到你父亲就好，他的病会慢慢治好的。啊，青红，
9: 小鬼子真不是人，把你父亲害成这样。
8: 像程教授这样的科学家，竟然遭受如此的境遇，这是我们的耻辱。
0: 只要日本鬼子在这一天，这样的悲剧还是会继续上演的。
2: 慢点吃，
8: 爸。青红，让他去屋里吃吧。啊，来吧，程教授。啊，我们扶你上去休息，好吧？来，走。
2: 爸，来，慢点吧。
8: 不行，我们得把程教授保护起来。将来我们的国家

0: 民族都需要他这样的人。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再也不能遭受这样的境遇了。这样，阿玉，你去安排一下，我们得尽快送他走，离开天津，把他送到根据地去。
1: 好，我这就去联系。
0: 嗯。
1: 沈大哥，我也要出去一趟。
2: 你要去哪儿，姐？
1: 去找李红玲。

0: 帮你吗？
1: 当然可以，快请进。请喝茶。
0: 好，谢谢。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啊，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0: 哦，忘了跟你说了，廖武。
1: 廖大哥，感谢之前对我的救命之恩，红莲给你鞠躬了。
0: 哎，大小姐，啊不，李帮主，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啊，坐下说。我这趟来呢，是想问一问关于码头仓库里那批货的事儿。
1: 只是那批货的事儿吗？
0: 嗯。
1: 难道你就不先问问我的伤好得怎么样了吗？
0: 啊，对不起啊，你的伤好点了没有？
1: 托你的鸿福，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谢谢。
0: 那就好，那就好。
1: 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只要我青龙帮有的，你尽管开口。
0: 有李帮主这句话，这事儿好办多了。
1: 给，
2: 谢谢小姐，
1: 谢谢啊。
3: 哎，你找谁？
4: 我找李帮主。
5: 陈小姐，你是来找我们帮主的吧？
4: 是啊，他在吗？
5: 在在在，快请进。嗯。
1: 廖大哥，这是我们青龙帮的义字牌，你拿着它。如果以后你有什么事，大江南北只要是我们青龙帮的兄弟，都会供你差遣的。
0: 李帮主，你听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太重了，我真的不能收下，你收起来吧。
1: 廖大哥，你不用客气了，你救了我一命，我也无以回报。你要是不收下的话，就是瞧不起我们青龙帮的人了。廖大哥，你收下吧。
0: 李帮主，这个东西我真的不能收下。
1: 廖大哥，
0: 这个真不行。
1: 红林，秋雪。
0: 秋雪，你怎么来了？
4: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早知道你在这儿，我就不用来了。
0: 啊，是这样的，我来呢是请李帮主帮咱们一个忙。
1: 来，秋雪，快来坐。
4: 嗯。
1: 你们俩一起来找我，都是为了那批货吧？你们不要为难，我已经想好了，就直接跟日本人说这批货没找着不就结了。
0: 德川没那么好对付，如果他已经认准了这批货在码头仓库，你跟他说没找到，你觉得他会善罢甘休吗？
1: 那我就派人去搜集一批赝品。
4: 日本人一直都在仓库门口守着，就算我们用假的冒充，我们怎么运进去？而且德川没那么好糊弄，真假他还是分得出来的。
1: 那就放把火直接把它烧了，谁也别想拿走。
4: 不行，这些文物都是国宝，我们不能烧。哎，
1: 哎，我们半路上直接把它劫了怎么样？
0: 就算我们半路把它给劫了，也出不了城，最后还是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德川以为这批货已经安全地上了船，那以后你和青龙帮也不会有什么麻烦。
4: 还是廖教官考虑的周到，时刻都在为李帮主的将来着想。

0: 无所谓啊，日本人发现了又怎么样，大不了再把我关进去呗。刘大哥，到时候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1: 当然不会了，廖教官为人最仗义了，你要是有什么事情他一定会鼎力相助的。
2: 啊，是，我这么做呢也是考虑不给青龙帮找麻烦，那我们就在半路给日本人来个狸猫换太子。
0: 哎，廖大哥，这个主意好，我怎么没想到。
2: 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3: 来，这是刚刚从本土带回来的清酒，各位都尝尝吧。嗯。
4: 谢谢将军，这酒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富士山，还有漫山遍野的樱花。
3: 我们这些军人常年在外为国效力，难得能有机会喝到味道这么纯正的美酒啊。林木君刚刚大病初愈，正好用这酒犒劳一下。
5: 谢谢，多谢德川将军的美意，来，我敬诸位一杯。
3: 高桥小姐请。
5: 嗯，的确是好酒。
4: 将军，听说您派人在码头仓库驻守，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
3: 那个地方是青龙帮的地盘，我是怕有什么变故，所以才派人去驻守的。这青龙帮刚刚换了帮主，还因此起了内讧，所以我不得不防啊。
4: 听说将军刚刚请了青龙帮的新任帮主李红玲吃饭。
3: 不错，天皇的寿诞就要到了，天津要为此举行隆重的庆典，这期间一定不能再出什么差错。
0: 将军请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5: 放心吧将军，这一次绝对不会出问题了。
3: 嗯，高桥中佐，青龙帮势力庞大，青龙帮稳定则整个天津稳定，我请这个女人吃饭就是希望能维护天津的和平安定。怎么，难道高桥中佐查到什么了？
4: 啊，没有，我只是路过码头好奇而已，不知道将军是否方便能将这位李小姐引荐我认识一下，也许将来也能为我们煤机关所用呢。
3: 这个容易，来喝酒
4: 请。嗯，
0: 廖大哥请放心，这件事儿我随时听从你们的安排。
2: 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有什么事一定来找你。嗯，
0: 廖大哥，这个东西呢你还是拿着吧，不然的话就是瞧不起我们青龙帮上下的老少爷们了。
2: 那恭敬不如从命，这个东西我就暂时收下了，谢谢李帮主。
0: 廖大哥真是客气了，以后有机会常到我这儿来做客。
2: 一定。
0: 秋雪，以后常带着廖大哥过来玩。
1: 怎么，我一个人就不欢迎了吗？
0: 当然欢迎了，不过带着廖大哥就更好了。
1: 好，一定。那我走了，
0: 恕不远送。
2: 告辞。
6: 哎，你慢点，秋雪，你慢点。
1: 你干嘛跟着我？
6: 你不回去啊？
1: 我回去啊，但是不想让你跟着我。
6: 我说这就奇怪了，那回去就这一条路，你不让我跟着你，你让我去哪儿啊？
1: 对不起啊，我来之前呢不知道你在这儿，所以搅了你和李红玲的聚会，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6: 我去就是跟他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怎么就成聚会了？
1: 你还是离我远点吧，免得让李小姐误会了。
6: 误会？他有什么好误会的？
1: 廖教官，你的情商和智商还真成反比啊。
6: 秋雪。
2: 哟，这么多菜啊。
5: 青青，青青。
7: 哎，来了。
2: 怎么这么多菜啊？
7: 哎呀，沈大哥你就放心吧，绝对不违反纪律，全是我自己掏腰包，我这不是想给青红的父亲

0: 补补身体嘛。
1: 哦。
0: 哎，姐，你回来了。
2: 嗯。
1: 哎，怎么样？见到了李红玲了吗？
0: 见到了。
1: 他怎么说的？
3: 陈秋雪。饭做好了。
1: 啊。廖教官。
3: 啊？怎么着？
0: 正好，你问他吧，他去的比我早。
3: 问我什么呀？
1: 怎么着，廖教官也去见李红玲了？
3: 啊，你嘴还真够快的。
1: 那怎么说的？
3: 他答应帮我的忙了，而且我们还想出了一个行动计划。
1: 那来，咱们边吃边聊。
0: 哦、
1: 来来来，来来，
0: 你们吃吧，我有点不舒服，上去休息一下。哎，
1: 廖教官，秋雪这是怎么了？
3: 不知道啊。
1: 哎，青青啊，
0: 哎，
1: 你上楼去，把程教授还有青红叫下来吃饭。
0: 哎，好。
1: 好。哎，廖教官，你们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呀？
3: 狸猫换太子。
1: 狸猫换太子。
4: 高桥小姐，那就恕不远送了。
5: 林木君，告辞了。

0: 这个女人好像对德川将军并不信任。
1: 没机关的人对谁都不太信任，看来将军这次这批货看来肯定是藏在码头仓库里面了。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1: 要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要么为了帝国的利益，我们把这批货交给高桥。
2: 陈秋雪看到李红玲和廖武亲密的样子，她的心里泛起了一股莫名的焦躁。难道自己真的喜欢上廖武了吗？陈秋雪对自己的情绪失控懊恼不已。
0: 姐，你怎么了？廖教官跟你生气了？
3: 没什么，今天我去找李红玲，进门的时候她居然早就在那儿了。
0: 在就在呗，这有什么可生气的？人家那是说正事儿，他找李红玲是商量的截获文物的办法。
3: 那他去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我就不用去了吗？而且进门的时候我看他和李红玲手拉着手，一副很亲密的样子。
0: 难道说廖教官喜欢李红玲？不过也难怪啊，一个未娶一个未嫁，这很正常。哎，姐，你不会是在吃李红玲的醋吧？
3: 你想哪儿去了？我只觉得他们俩刚认识才多久啊，就这样，他这人也有点太轻浮了吧。这样的人做我们的教官，我真担心以后的行动会不会出现岔子。
0: 俺娘曾经说过，一个女人如果因为一个男人而变化的话，她八成是爱上了这个男人了。我看你啊，心里就没有放下过这个男人。
3: 你放心，从参加八路的那一天起，我就发过誓，在没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之前，我是不会想这些儿女私情的事。
0: 你也别这么说啊，你也不能这么单着过一辈子吧。你啊，也该找个人了。
3: 那我找谁啊？找你啊。
0: 行啊，你要问我，我愿意啊。
3: 你放心吧，我找谁也不会找像他那样的人。
0: 我相信你，但是你说服我没有用啊，关键是能否说服你自己。我先出去了。

0: 吴队长，你是可以信任的人吗？将军，将军对吴宝山的恩情，宝山铭记在心。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有什么事情您只管吩咐，宝山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很好，我就需要你这样的人。你也知道。 朱富贵把松井的那批文物藏在了码头仓库，这件事我必须找一个踏实可靠的人去做，而且谁都不能知道。在下明白，在下一定安全妥当的把这批货送上船。你去催催那个李红林，叫他尽快。现在煤机关的人已经开始怀疑码头仓库有问题，这批货如果不能早点运走，恐怕夜长梦多。
1: 在下这就去。
0: 你要小心，这个李红林恐怕没有那么轻易就交出这批东西。现在，天狼星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一定会从中阻挠的。
1: 我们不如趁这个机会，就把天狼星一网打尽。
0: 如果能让煤机关的人去对付天狼星，那就更好了。你要知道，我关心的是这批文物，明白吗？
1: 在下明白，我这就去。

0: 建宏，你父亲会没事的。爸，爸，花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赶快去拿。
1: 阿玉姐，你们这是要把我爸送哪儿去啊？
2: 你放心吧，我已经跟上级联系过了。藤教授到了根据地以后，就不会有人再迫害他了。然后我们会想办法把他送到苏联进行治疗的。放心，我们走了。
1: 好了好了，你放心，有阿玉姐他们呢。放心吧啊，青红啊，你别伤心了。你放心，你爹吉人自有天相的，而且还有阿玉姐他们呀，你就放120个心吧。六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
0: 你说。
1: 我要加入天狼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 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
0: 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

0: 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一百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

0: 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及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放心吧，青红啊，你别伤心了，你放心，你爹吉人自有天相的，而且还有阿玉姐他们呀，你就放120个心吧。六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
2: 你说。
1: 我要加入天狼星，成为你们的一份子。
2: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天狼星里面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1: 廖警官，那我呢？我什么时候能加入啊？
2: 你先放手，等你什么时候组织纪律性强了，我们什么时候再考虑。秀雪，我们是不是要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具体行动？
3: 等阿玉姐和沈大哥送完成教授回来，我们再商量吧。
2: 好。

0: 林木队长，您找吴队长？
1: 他人呢？
0: 吴队长去静心道场找德川将军了。
1: 其他人呢？怎么都不在？
0: 其他人都安排到外面执行任务了。
1: 去哪里执行任务？
0: 说是去码头仓库。
1: 码头仓库？好，没事了，你去忙吧。
2: 李帮主。
3: 吴队长，你这是有什么事？
2: 哼，李帮主啊，德川将军让我问问你，那批货什么时候能运走？
3: 我们正在找呢，而且德川将军不是说了吗，要给我们三天期限。
2: 三天？三天也太长了吧，万一这三天出了什么事，这责任你我担当得起吗？我是来通知你，明天这批货就要上船运走。
3: 吴队长，这件事你是要难为我了。
2: 李帮主，那是你的事儿，我可考虑不了那么多。到时候要么就把货运走，要么你跟我回司令部，这两条路你任选一条。
3: 可是你总得给我时间，容我慢慢找吧。
2: 现在就找啊。你们两个去把大门守住，不准任何人进出。
4: 是。
2: 李帮主，您可以在这儿慢慢的放心大胆的找，我也会在这儿陪着你一起找。
3: 好吧，我现在就去找，先失陪了。
2: 哎，慢着慢着，那么大的事儿还用李帮主亲自动手吗？让手底下人去，咱们两个。哦，你们两个去把桌子搬过来。
4: 是。
2: 我要和李帮主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他们找。
4: 是，快。
3: 老马，
5: 嘿，
3: 你去安排吧，多找些人来，一定要好好的找到这批货。
5: 是。
2: 李帮主，请吧。
3: 吴队长请。

0: 你们俩有什么事啊？
1: 人我就交给你了。
2: 放心吧，我们一定安全地送到根据地。
0: 好，
1: 走，
0: 慢点啊！
1: 一定要保证程教授的安全啊！
0: 哎，
2: 路上小心点啊！
1: 好嘞，走吧，去。

请帮我接下情报处。你好，情报处吗？我是铃木纯一，请帮我找一下高桥长官。

0: 不是老马吗？
1: 就是啊，着急忙慌，这是要去哪儿啊？
0: 要不你问问他。
1: 好。哎，老马！
2: 哎呀，哎呀，老沈，可算找到你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2: 吴宝山带人去了码头，逼着我们帮主啊，今天必须得把那批货交出来，快点想办法吧。
0: 刘大哥，你看，
1: 这什么呀？自己做的，定时炸弹。
0: 嗯，这是我通过呀上次的行动受到了启发，把大港监狱所用的那些炸弹进行了改良，就成了这个样子。
3: 青红，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哎，那这东西怎么用啊？
0: 很简单啊，只要上面的表针同时指向12点的位置，就会触碰爆炸机关。你需要预留多少时间，只需要把表针往后拨就可以了。不过我还没有试过，不知道好不好用。
1: 找个机会试试，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0: 放心吧，我一定会去试试的。我已经把里面的化学成分重新搭配了一下，威力比监狱那次大多了。
1: 哎，老沈，你怎么来了？老马，我们赶紧开个会，把他们几个叫下来，情况有变。
4: 站住！干什么？我要进去啊！这不让进。
5: 怎么不让进了？凭什么不让我进去？
4: 跟你说了不让进就不让进。
5: 上次刚来了，
4: 赶紧走。
5: 废话。
1: 看来我们得立刻行动了。
6: 我们现在行动就算成功了，能把这批货运到哪儿啊？
1: 情况紧急，先把这批货劫了再说吧。
6: 怎么解？硬抢啊！我们现在的武器和装备也不够啊。
2: 我们可以帮忙啊。
1: 对，老马说的对，而且按照老马说的情况，我们可以假扮成司机，然后开着卡车进入仓库。从货站到码头有一段距离，如果中间有小鬼子拦截的话，我们就硬闯过去，能走多远走多远。
6: 要是走不了呢？
1: 找个地方把货给藏起来。
2: 啊，我倒知道个地方，我们青龙帮平时在那儿藏军火，就在城南的洼地，我们可以把那批货先藏到那儿。
6: 从仓库到城南距离可不近啊，要是鬼子们追上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藏这些东西。
1: 这批货是我们国家的宝藏，拼了命也要抢下来。车从哪儿来？
6: 我们从大港监狱开回来的卡车呢？
2: 哦，只有一辆车了，我再去找一辆，两辆卡车我看足够了。
1: 行，既然这样，我跟老沈各开一辆卡车，老马带着我们进码头，在路上其他人设伏，我们的人只要一到，把所有押解的人全部干掉，然后直奔城外。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哎，这儿不让进，不让进。
1: 他们呢是来拉货的，吴队长知道。
0: 啊啊，那赶紧进去吧。
2: 进去，
1: 哎，走。
2: 走。老马，你回来了。
1: 哎、帮主。哟，吴队长。哎，帮主，汽车已经到了，船呢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找到货呢，直接装车送到港口去了。
2: 好。
3: 哟，李帮主，你们青龙帮把拉货的车都准备好了？
2: 那是当然，给德川将军办事，任何地方我们都不能马虎。
3: 这两个人是你们找的司机？
1: 哦，这都是我们青龙帮的兄弟。
3: 哎，是是是。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我们在哪儿见过？
4: 我们经常在这附近拉货，肯定见过。我都认识您呢，吴队长吗？不是。
3: 不对，这儿我来过多少回了，所有的人我都认识。
4: 哎呦，吴队长，我们这青龙帮上下几千个弟兄，来来回回的您肯定不能全记住，是吧？

0: 来来，快快把这个打开。
1: 啊！哎，东西在这儿呢。
2: 队长，队长，那逼货找到了。
3: 随机应变吧。
2: 好，古董店老板呢？马上就到。
3: 小心点。
2: 哎，

0: 队长，哎，队长，古董店老板带来了，
1: 哎，快过来，你看看，这是真的假的？
2: 哎呦，队长，这可是真品啊，
1: 真的，
2: 战国时期的青铜器。
1: 快把这些都看看，都看看。
2: 哦，好好好。
1: 电话在哪？
3: 在办公室那边。
1: 你们都给我盯好了，一箱一箱的打开，确认无载装车。
4: 是，
1: 把司机换成咱们的人。
0: 好的。
1: 来，打开看看。来，走，快点，快点。
2: 好好好。

0: 我查清楚，如果没有问题，马上运到港口上船。事情办妥了，立刻给我来电话。来人，
1: 将军，
0: 你派三个分队，把码头仓库到港口的路段封锁，任何人不得进入。再派一个队伍去港口，到青龙帮的船上给我仔细的检查一下，千万别发生意外，立刻行动。
1: 是。
2: 他们要换司机怎么办？
1: 啊，你想办法尽量拖住他们。
2: 好，
1: 我和你先走，半路伏击他们。好的，走。
2: 小心啊。
1: 好。
3: 李帮主，辛苦了。
4: 吴队长，货都找到了，也装了箱了，这下你满意了吧？
3: 李帮主，你放心，我一定会在将军面前美言你几句，到时候将军一定会论功行赏的。
4: 吴队长，你看这一箱箱的装的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难道你看着都不动心吗？
3: 李帮主，那你的意思是？
4: 这些都是日本人的东西，按理说我们不应该有别的想法，可是呢，现在这些东西都在你我的手上，这些宝贝呢一会儿就装了船了，吴队长，您就不觉得有点可惜吗？
3: 好，那我就听李帮主的，我会放两箱在你这儿，到时候我派人来取。
4: 两箱？吴队长，您吃肉的时候也得让我的弟兄们喝点汤吧，这么多东西，我觉得留十箱更好吧。
3: 十箱？十箱太多了吧？
4: 不多。
3: 德川将军要是知道了这事儿，咱俩的脑袋可都得搬家。
5: 要是护送的车在前面，我们就直接炸掉它，要是在后面的话，我们就让货车先走，然后再行动。
6: 嗯，好的。也不知道春梅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她寻找的狙击点应该就在附近，我们不用担心她。

0: 流情况。
1: 来，下车，快！
0: 快点！
1: 来啊！
0: 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鬼子？这些鬼子应该是来警戒的。
1: 开开！
0: 走，我们去找那个制高点。好。

0: 队长，我已经验过了，都没问题，我们还留了五箱。
1: 李帮主，那我们就告辞了，咱们后会有期。
2: 吴队长放心，那些东西您随时来拿，但是这些东西只要出了我们仓库大门，我可就概不负责了。
1: 李帮主，这个你放心，只要出了这儿，这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哦，对了，船在哪儿啊？
2: 就在港口等候多时了。
1: 好，李帮主，告辞了，走。

看来整条街都被鬼子封锁了，怎么办？还有其他进路吗？

0: 咱们现在怎么办？我估计卡车马上就要到了，准备战斗。
1: 好，
2: 青青，把包袱给我。
0: 好。
2: 拿这些破玩意干嘛？为什么不多拿几个手榴弹？
1: 万一有用。

0: 悔的。
1: 高桥君，你这是要干什么？
0: 对不起了，山本君，我奉军部情报处的命令在这里执行任务，请你和你的军队不要阻止我执行公务。
1: 我也是奉德川将军的命令在这里负责警戒。
0: 你们现在可以撤回了。
2: 学姐，这小鬼子好像起来哄了，
3: 他们打起来才好。
1: 不好意思高桥君，我得到德川将军的批准，只有他批准以后我们才可以撤离。
0: 可以。

根本过不去。现在秋雪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看来鬼子把这一片全都封锁了。就算咱们把运

0: 这哟，太监，您这是？
1: 这车上装的什么东西？
0: 哦，军用物资。
1: 军用物资？
0: 啊，是。
1: 给我搜。
2: 慢着，高太君，我刚刚得到德川将军的命令，你们军部情报处的人根本就没有权利在这里设置路卡检查我们司令部的车，所以还请你带领你的士兵离开这里。
1: 我现在怀疑这个车上的东西与我们梅机关丢失的物品有关，所以我必须登车检查。
2: 没有德川将军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阻拦这两辆车的通行。
3: 别！
4: 学姐，这两拨人打起来了。
5: 太好了，那就给他们两瓶再加吧。
1: 都不许动！
2: 高桥君，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说过，这辆车上的东西跟我们梅机关丢失的物品有关，所以我必须检查。来人，给我搜！
2: 嗨！
0: 太君，太太。

居然敢开枪！

老沈和廖教官不在，我们开不走这辆车了。走走，

0: 神，
1: 哎，
0: 东西被运走了。
1: 我知道了，回头再想办法。先撤。
0: 啊，撤走。
2: 好，很好，立刻装船，马上运走，一分钟都不要耽误。太好了，终于到手了。
3: 将军，
2: 林木君，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呢。有一件天大的喜事，我要和你一起庆祝。
3: 什么事让将军这么高兴？
2: 还记得53号民居那批文物吗？
3: 怎么了？莫非将军有什么线索了？
2: 那些东西现在已经是你我的了。
3: 什么？
2: 我已经派人把这批东西装上了船，10天之内就会运回本土。我给国内发了消息，到时候那边会有人接应。这批文物价值不菲啊，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
3: 将军，谢谢。可是将军，这些东西可是帝国的财产，你我占为己有，会不会有什么不妥？
2: 有什么不妥？你我为帝国卖命这么多年，帝国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一些回报啊？这件事情我之前没有告诉你，就是怕你有太多的顾虑。现在你可以放心了，这仗总有一天要打完的，你我总有一天要回到家乡。到时候我们靠什么来维持生计？这个问题你有考虑过吗？
3: 嗨，我明白了，谢谢将军。
0: 哎，你们都回来了。春梅，你没事吧？春梅，
4: 没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小鬼子想抓我没门儿。
0: 哎，对了，我看到鬼子把文物运走了，你们怎么不劫车呀？春梅，
3: 行了，既然大家伙都回来了，那我们就开个总结会。我们这次行动失败，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计划不周，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1: 都有责任，我觉得最不应该的就是不应该假扮司机，我们应该想更好的办法。
5: 这次情况紧急，我们也没有时间向上级领导请示，我觉得失败也是各种原因造成的。
3: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批文物没有被我们截获，日本人还把他们运走了，这对于我们来讲，这就是失败。
6: 沈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任务还不算失败，这东西都让日本人运走了，还不算失败呀？
7: 那如果我要说我把定时炸弹放到鬼子的车里了呢？
3: 定时炸弹？
0: 哦，真那么轻轻啊？
7: 是啊，为了不引起鬼子的注意，我还特意把这个定时炸弹放到车里的箱子里了。
1: 青青，你可立了大功了。
8: 可是青青，那炸弹你会用吗？
7: 会啊，你教过的。你不是说把那个指针拧一下，我就把它拧了一下。
8: 那你开关开了没有啊？
7: 什么开关呢？
8: 哎呀，就是那个小灯亮了没有？
7: 灯。好像亮了，我也记不清了。
8: 啊，记不清了？要是小灯没亮，你光拧那个是没用的。
7: 灯我记得好像亮了。哎呀，那我不会白放了吧？
8: 那个炸弹我也没试过，也不知道管不管用啊。
2: 高桥，
9: 是的。

0: 青青，你干嘛去了？回去说吧，走，快走，走走。
1: 吴队长，马上上车，到港口后立刻上船。

0: 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如果上面调查下来，你就说是煤机关的人先开的枪。派人去把现场照片拍好，留作案底。
1: 嗨，将军，我回来了。
0: 怎么样，
1: 将军放心，货已经在船上运走了，我是看着船离开的。
0: 很好，辛苦你了，吴队长。
1: 将军，能为您做事是我吴某的荣幸啊。
0: 那艘船没有什么问题吧？
1: 检查过了，绝对没有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你去忙吧。
1: 嗨。
2: 将军，刚刚得到消息，从天津出港的一艘货船在渤海近海附近发生了爆炸，整艘船沉没了。
0: 什么？查清楚船的来历了吗？
2: 我已经通知海上警卫队派巡逻艇去搜查了，
0: 务必给我查清楚。
2: 嗨。
0: 我是德川。
3: 将军，我们的船被炸了。
0: 什么？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陈大哥快看。
5: 怎么了？怎么了？
6: 姐姐你看，
7: 天津近海一艘商船自爆沉没，原因不明。太好了，
6: 太好了，
7: 你看看。
6: 哎呀，太好了。
7: 上面写的是一艘商船，是装文物的船吗？
5: 我估计八九不离十，不管怎么说这算是个好消息啊。嗯，
8: 小鬼子们的如意算盘算是彻底落空了。
6: 对对对，青青啊，你可是立了功劳了。
9: 你们别光夸我，还有青红呢，要是没有青红的定时炸弹，我也炸不了人家小鬼子的船呢。
6: 对对对，还有青红，
10: 我可什么都没干。
9: 就是可惜那一船文物了，
5: 只要小鬼子没把文物运到他们国家，这就算成功了。等我们将来胜利了以后，我们再想办法把它捞出来。
7: 不管怎么说，好歹这批文物还在我们的国土之上。文物的事可以松口气了。
6: 廖教官，你看，日本鬼子的船也沉了。虽然说我不是立下最大的功劳，可是我也有那么一小点的贡献。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正式加入你们天狼星了呀？
5: 傻丫头，你早就是我们天狼星的正式队员了。
6: 真的吗？
7: 是啊，青青，不光是你，还有程青红，你们早就是我们天狼星的队员了。而且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以后我们应该吸收更多的抗日力量，来壮大我们这支特别行动队。
9: 阿姨姐，我现在是天狼星的正式队员了。
5: 对呀、
9: 啊，春梅春梅，你看我现在是正式队员了。青红，学姐，我现在成为正式队员了。
5: 看到你们这么高兴，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了。阿玉姐，你现在也不老啊。哎
10: 呦，是啊，阿玉姐，你可是我们天狼星里最漂亮的一朵花。
5: 哪有，
6: 我也觉得呀，阿玉姐才是最漂亮的，对不对啊，沈大哥？
5: 就你嘴甜。
7: 漂亮，你们都漂亮。
9: 哎，你看，如果咱们是花的话，那你们说他们两个是什么呀？
11: 我们两个是绿叶呗，是吧？红花要绿叶美，那我们就当绿叶衬托你们的美喽。没错。
6: 呦呦，看看廖教官这话说的多好听啊！不过廖教官这绿叶，我们可不敢招惹啊。你呀，就全心全意的衬托我姐姐一个人就好。
5: 春梅，你又胡说。
7: 哎呀，看到我们的组织逐渐壮大，我真的是很高兴。好了，各位姑娘们。应该叫各位同志们，我以天狼星特别行动队政治指导员的身份欢迎你们的加入。我们就是一把插进敌人心脏上的尖刀，目的就是配合上级领导的行动，早日把这群祸害中国人民的恶狼打回他们的东瀛老家去。
11: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完成了很多任务，但是都很被动，受敌人的牵制。从现在开始，我觉得我们应该开始主动反击了。
5: 对，我们天狼星是该好好杀杀日本人的锐气了。
6: 对，
7: 天狼星必胜。

0: 我是德川。
1: 嗨，明白。
0: 出什么事了吗，将军？
2: 冈村司令叫我去北平军部述职。
0: 述职？
2: 估计又是梅机关的人在后面捣的鬼。不过也没什么，他们没有真凭实据，也不会把我怎么样。
0: 那将军，你什么时候走？
2: 一会儿就走。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多加注意。一是要提防高桥，二是天狼星。
1: 嗨。
0: 德川将军，请保重，一路小心。

0: 小姐，他们就在这儿。
1: 去校门吧。
0: 哎。就在这儿。
2: 好，去看看
0: 去。
3: 哎，红玲，你怎么来了？
4: 我怎么不能来啊？怎么不欢迎我啊？
3: 平时请你来你都不来，怎么能不欢迎呢？
5: 啊，李帮主。
4: 沈先生你好。
5: 你好，来来来，请坐。老马来。
0: 好好好，
4: 快坐。哎，怎么廖大哥不在啊？
3: 哦，原来是来找廖大哥的。你廖大哥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4: 啊，那倒也不是。
5: 李帮主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啊？
4: 沈先生，其实我这次来是来入伙的。
5: 什么？入伙？李帮主，你没开玩笑吧？
4: 怎么？难道沈先生不相信我的诚意吗？
5: 那倒不是，毕竟你是青龙帮的帮主，加入我们这个组织恐怕不太合适吧？
4: 我现在已经不是青龙帮的帮主了，现在对外的是他。
5: 老马？
0: 嗨，我只是个名义上的。我们家大小姐，她就是想加入你们天狼星啊。
5: 可是李帮主对我们了解有多少呢？
4: 我知道你们都是共产党，我也知道你们干的都是打鬼子除汉奸的义举。正因为如此，我才要加入你们的队伍。而且通过这次监狱的事情，我又认识了秋雪和廖大哥，所以更觉得能够成为你们的一员是我的荣幸，还请沈先生批准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接纳我。
5: 好，是这样，李帮主，我对于你想加入我们表示感谢，但是这件事我们得向上级请示一下之后才能做决定，毕竟李帮主的身份特殊，还请李帮主多多谅解。
4: 那是自然的，好吧，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5: 嗯，
4: 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5: 好，秋雪你送一下。
4: 嗯，走走。
5: 哎，慢走。

给我一下。

0: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

0: 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一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一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

0: 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2: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4: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妈妈，妈妈，这怎么办？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是怎么复刻的？
3: 是个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0: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爸爸，你回来了。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严伯，这么兴师动众的要干什么呀？
1: 我倒要问问小老大，你究竟想干什么？
0: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2: 事已至此，小老大你就没有必要再装腔作势了吧？还是乖乖的把人交出来，跟严伯回去见师傅的好。
0: 交人？交什么人呢？
1: 明知故问，你公然违抗师命，背叛青帮，擅自做主救下仇人之子，还想抵赖吗？
0: 救下仇人之子，我明白了。阿成，这一切都是你小子搞的鬼，对吗？你小子想栽赃陷害，是不是？
2: 我阿成有没有栽赃你？你把船舱里那两个人拉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不就明白了吗？
0: 我的人是想拉就拉，想看就看的吗？
1: 把人拉下来。
0: 等等，你的眼里还有没有这小老大了？
1: 对不住了，小老大，我是奉先生指令行事，请小老大不要为难我。上船。
3: 对不住了，小老大。

0: 这什么？严伯，这里有诈呀！我是亲眼看着孟涛和李国权上警车的呀。人呢？
1: 我，严伯，我知道了，这肯定又是肖老大的偷梁换柱之计。孟涛和李国权被他暗中调包了。
0: 阿成，事到如今，还在血口喷人是吗？
2: 阿亮。
3: 阿良，你得给我作证啊！这一切是不是董福宝搞的鬼？你快告诉严伯呀！
2: 阿成，你胡说什么呀？孟涛和李国权早就已经死了，尸体都已经交给日本人了。我说你是不是病得发昏了，胡言乱语？狗娘养的，死的那两个明明是日本浪人，是他让咱们俩到外边秘密抓回来的。
3: 简直是胡说八道，无中生有。
2: 严伯，这分明是阿成在编造谎言，污蔑我们小老大，您千万别相信。
0: 我弄死你！
4: 干什么你？严伯，你要替我做主啊！他肯定是被董福宝收买了，他们俩是故意演这出戏给你看的。我阿成是冤枉的，严伯，你可不能被他们蒙蔽了。你要替我做主，严伯。哼，
3: 到底谁冤枉谁，我自有公断。
4: 你们带这两个人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们是什么人？
3: 哦，严伯是这样的。 我们富生的贵宾林小姐想去乡下收茶叶，缺少人手，所以我们小老大就给她找了两个帮手，特地让我给他们送过来。
0: 严伯，我请两个人去收茶叶，不违反帮规吧？

0: 子，终于来了。
1: 这出什么事了？
0: 没出什么事，到船上去等我吧。
1: 到船上等你？你跟我一起去乡下呀？
0: 也许会吧。
2: 小老大，请息怒，误会纯属误会。
0: 严伯，麻烦你跟师傅说一声，我董福宝无德无能，辞去青帮一切职务，也不再掌管浮生。青帮和我井水不犯河水。
2: 哎，小老大说笑了，都怪严某听信谗言，伤害了小老大。千错万错都是严某的错，请小老大收回成命，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
0: 严伯，这话回去跟师傅说吧。
2: 小老大，小老大。

0: 小次郎，这一切都是你搞的，把他给我押回去。
1: 严伯，咱们都中了董福宝的计了。严伯。
2: 肖老大，
3: 送我们去曹家渡。
4: 好嘞。
2: 董先生这招偷电话是用的漂亮，您手下的兄弟本想置您于死地，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倒把自己搭进去了。
4: 他这回啊，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0: 小老大选定地方了，
1: 陈家渡。
0: 好，司机开车。
2: 来了。

0: 廖副官辛苦了。
1: 董老板，跟兄弟还客气啊，时间紧迫，赶紧送这两个同学出城吧。
2: 董老板，对不起，之前是我冒失了，我没有想到您是富生的大老板，更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0: 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呢。上海对你们来说太危险了，我倒是觉得如果你们去了北平，会比上海更有用武之地的。
3: 哦，对了，这里面是一些钱跟衣物，路上用吧。
2: 谢谢董老板，那我们先走了。
0: 一路顺风，到了北平别让我失望。

0: 哼，小吃佬，竟然玩阴的了陷害小老大，害得连老子也跟着出丑没面子。老子今天就送你戒严吧。先生且慢，谁也别劝。老子今天非打死他不可。
1: 先生息怒。
2: 来呀，
3: 把他给我关起来，严加看管。是。师傅，我可是你一手带大的呀，你要相信我，我是个冤枉的师傅，我是冤枉。
2: 你费了这么大劲救他们，不防日本人报复了？
3: 哎，你跟我一块干的，你不怕？有你在啊，我才不怕呢。
2: 其实干完今天这件事啊，我挺有成就感。
3: 当然了，救了爱国青年嘛。也不只是这些，今天救的这个人是我的仇人，孟汉彪的儿子。你说谁？
2: 孟汉彪啊，
3: 怎么？你认识他？
2: 孟汉彪是谁啊？
3: 啊，上海的警察局副局长。
2: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3: 青年是孟汉彪的儿子，不是。接到师傅的命令以后，我才知道。
2: 既然他是你仇人的儿子，你杀了他，既可以向你师父复命，又可以报仇雪恨，何乐而不为呢？
3: 是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南子，现在我们是国难当头啊，让我为了一点点小小的个人恩怨，去杀一个爱国的青年，我实在是下不了手。

0: 千万不要被东湖堡所有的假象所迷惑，他是你的仇人，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们周旋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杀了他，为父亲报仇雪恨。
1: 小老大，进来吧。小老大，您是真打算在这里安营扎寨啊？
2: 我不是说陪着林小姐到襄阳去买茶叶了吗？所以不好现在就回去，怎么也得在这住两天。哼，
1: 阿良，
2: 发生这件事情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及时发现的话，那后果可不堪设想。
1: 小老大，你言重了。
3: 我阿良完全是敬重您小老大的为人，您平时对我们兄弟是重情重义，还敢跟狗日的小鬼子干，您是条汉子，我阿良心服口服。
4: 阿良，还有一件事情我要交给你去办，你要去帮我查一查这个林亚楠小姐的真实身份，而且这件事情一定要快一些查出来，记住，不要告诉任何人，一定要保密。
2: 严伯，我知道了，那个等他回来，我一定告诉他。哟，你回来了，小老大。
5: 回来了，怎么了？你去乡下这几天，严伯天天来电话，说是让你回去议事儿。
2: 议什么事儿？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啊，他们自己已经熟了，不用告诉我。
5: 这事儿我都听说了。
2: 你对阿成一向不薄，想不到这个臭小子居然背叛了你，跟老头子告密。幸亏你发现的早，不然就让这个狗东西得逞了。
5: 没什么，其实这事儿啊，主要是因为我小心，否则的话呀，哼，
2: 说不定会生出什么事儿来呢。
5: 哎，你还别说啊，你调包孟涛和李伯全这个事儿，居然连我都蒙在鼓里了，不愧是小老大，做事滴水不漏啊。
6: 师兄，你过奖了啊！还好没什么事儿。以后你做事啊，得更加谨慎才行。嗯，我知道了。
2: 那我先去了。
6: 好。师傅，小老大求见。这还求什么见呢？快让他进来。是。
3: 这小子终于回来了，小老大，师傅有请。回来了，
7: 小老大，你每次回来见师傅都用不着通报，今天怎么客气起来了？
3: 客人前来拜会主人，当然要先禀报一声了。客人。
7: 你小老大什么时候成了我的客人了，
3: 严伯？看来你并没有把我请辞的事情跟师傅讲啊。
7: 请辞？
3: 小老大说笑了，你看看，怎么受了点委屈，你受不了了？你这是有意要给老子撂挑子？师傅，真的不是撂挑子。 只是弟子突然发现，弟子是无德无能，没有再胜任副省总经理的能力，所以今天来主要是恳求师父允许，让弟子离开本。

0: 肖老大，千万不要意气用事，都是自家人，有什么事不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的？自家人是这样彼此对待的吗？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对我兴师问罪的。 师父，我想您比谁都清楚，弟子被日本人害的是家破人亡，弟子以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尤其是那个中村剑南，弟子一直想把他给杀之而后快，但是师父教育过弟子，只有与日本人合作，才能使本帮发扬光大。所以，弟子听了师父的，我想，弟子对师父这一片忠心，师父应该能明白。
1: 可是我真的没想到，弟子对你的一腔热血，还抵不住别人那几句恶语缠言呀！
2: 这么说，你是去意已决了？
1: 弟子去意已决，请师父恩准。混账东西！
2: 老子对你没有生养之功劳，还有培养之苦劳吧？你得寸进尺。 眼里还有师父这个人吗？啊！仗着得了点礼，你就不依不饶，你这也太放肆了。不错，老子这次听信谗言，啊，冤枉了你，我本想补偿，可你小子一进门就劈头盖脑冲老子耍威风，难道你想让老子跪下来给你磕头，你才善罢甘休啊？
3: 先生息怒，肖老大，你蒙受冤枉，觉得委屈，可先生心里也不好受。他本想一枪崩拉成，为你出气，可最终，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知道为什么吗？他是想等你回来，让你亲自动手，唯有如此，才能解你心头之恨。先生心里。 也才会好受一些。你需要假这几天，先生一直茶饭不思，就盼着你早点回来呀。

0: 失望，弟子是不知情，现在弟子知道了，是弟子的错，您老就别生气了。
1: 嗯，
0: 哎，要不然您打我几下，您出出气。要不这样，我给您跪下啊！
2: 行，
0: 免了。
2: 哼，
0: 哎，只要师傅您高兴，让我做什么都成。
2: 哎呀，你这个狗东西啊，就知道油嘴滑舌，哄老子开心。
0: 哎，
2: 阿宝啊，除了这样的事情，师傅也有过错。
0: 师傅，
2: 不过你放心。这件事情师父一定替你讨回公道，
0: 全听师父的。
3: 走，跪下。
2: 阿成弃帮魁于不顾，居心叵测，竟然使阴谋诡计陷害小老大，险些使本帮师徒离心，兄弟不和。姓高啊，
0: 师父，
2: 你是老堂口了，也是本帮的大师兄，依着你该如何处置这种不忠不义之徒啊？
4: 一切都凭师父做主，
2: 老夫是在问你。
4: 帮规，杀无赦。
3: 老实点儿。
2: 那好，老夫就把这个孽障交给你了。
4: 师父，
0: 师父，
2: 你是本帮的小老大，不宜亲自动手，免得沾了一身的脏。新高是你的大师兄，就让他替你讨还这个公道，也替本帮清理门户。

0: 师傅，还等什么？拉出去！是。师傅，这阿成已经知错了，咱们就饶他一回吧。
1: 像这等狡诈不义之徒，留他何用？国有国法，邦有邦规，谁犯了戒，就得按规矩办。

都听好了，今后谁对小老大不敬，就是对老夫不忠，阿成就是他的下场。

0: 朱小姐，你可来了？
1: 怎么了？孟伯伯到了吗？
0: 他在里面，你赶紧去看看。
2: 别拦着我！都住好！我要把你碎尸万段！集合队伍！
3: 志总，志总，
2: 让开！
3: 志总，志总，
2: 谁在拦我？老子连人一起杀！
1: 孟伯伯，这是怎么了？
4: 孟涛的。
5: 少爷出事了。
1: 出事了？
5: 少爷和局座闹了点别扭，好几天没回来，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少爷被抓了，是董富宝干的。他依法租借巡捕房的名义派人闯入沪江大学，抓走了少爷。
3: 朱小姐，我找人打探过了，最近日本人抓了两个带头反日的学生会领袖，据说是委托青帮干的。
1: 所以你们就认为少爷是董富宝暗杀的？
2: 不是他又是谁？阿珍，我求你赶紧实施下一步行动，我要把董富宝千刀万剐，五马分尸也难解我心头之恨呐。
1: 好了好了好了，孟伯伯，你先别这么激动，先听我说。孟涛确实落在了董富宝的手里，但是董富宝已经把他们两个人给放了。
2: 放了？这怎么可能呢？知道孟涛是我儿子，他杀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放？
1: 是真的，不仅放了他们俩，还秘密把他们护送出了上海，估计现在已经到北平了。
2: 是真的？
1: 我亲眼所见。
2: 没想到，我真没想到董富宝他会这么做。

0: 天救的这个人是我的仇人孟汉彪的儿子。
1: 你说谁？

0: 你送孟涛走的时候，他没有认出你吧？
1: 都十几年没见了，他不可能认出来我。
0: 好，我们的计划不变，你该隐姓懂得上钩了。
1: 你还想杀他？为了救孟涛，他甘愿放弃跟你的仇恨，不惜得罪青帮，不惜招来日本人的报复。你真的能对这个人下手吗？
0: 你心软了？
1: 可他是你的恩人。
0: 阿珍，
2: 别以为他做了件善事，你就以为他是个好人。姓董的道貌岸然，表面装得堂堂正正，暗地里却毒如蛇蝎。
0: 阿珍，他很喜欢你，这你是知道的。你有没有想过，他做这些说不定是在演戏，想以此来取悦你？
1: 是不是在演戏？是不是想取悦我？我想我还是能分得清的。

0: 就算这个小次郎有些正义感，可这又怎么样？难道他对我们略施恩惠，我们就应该把血海深仇忘了吗？
1: 阿珍，你阿爸是怎么死的你心里最清楚，如果不是姓董的心狠手辣，既夺父称又占人妻，你阿爸何以落到那等地步？他死不瞑目啊！这深仇大恨我们绝不能忘。

我是给你的，下一步需要我怎么做？过两天你骗董福宝陪你去老凤祥珠宝行买首饰，到时候我的人会在附近埋伏，等董福宝一到就彻底灭了他。

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

0: 真的必须要走吗？
1: 父亲说了，他怕中日再次开战，所以想放弃上海的生意，也只能这样了。阿宝，我听说老凤祥是上海滩最有名的珠宝行，那里的首饰又多，样式又新，我想带一些给南洋的亲人们，明天你陪我去好不好？

就当是我们最后的狂欢了。

0: 你知道吗？在上海的这几个月，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日子。谢谢你，谢谢你给我带来那么多的快乐。
1: 如果要这么说的话，我也一样。娘子，我长这么大，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才真正的快乐。你让我懂得了，也享受到了真正的快乐。如果明天你走了的话，再也不回来，咱俩再也见不到面。那我跟你在一起的日子，将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日子。
0: 屠夫宝，你是一个混蛋，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认识你？我为什么要跟你交往？

0: 很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明天你千万别

0: 放心吧，我不会迟到的，明天我一定会陪着你的。
1: 阿爸，我希望你能记住，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是爱你的。
0: 我相信你。

0: 走吧。
1: 哎，你看这个戒指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看的。
2: 挺合适你的。啊，
1: 是吗？
3: 老板，需要点什么？
1: 哎，真好。
0: 我们两个看看戒指。
3: 哦，我们这有昨天刚到的新的戒指。
4: 哎，好的。
1: 哎，这个也
3: 好。来，您看。
2: 嗯，挺合适你的。
0: 来，
2: 试试。
0: 这个我不在行，你挑。
1: 啊。
0: 怎么了？怎么不挑了？
1: 没有，我就是不知道挑哪个好。
0: 这个挺漂亮的，啊，你试试。
1: 又不是给我自己买的。
0: 试试怕什么？哎，
1: 谢谢啊，我不要了。
0: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名正言顺的把这个戒指戴在你的手上。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

0: 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八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

0: 教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干活的时候让我们大家一起上，领奖金的时候就他自己一个人，凭什么呀？
7: 就是没有我们这些底层打工的，他拿什么邀功啊？
6: 咱们大家以后都别听他的了，反正干得再好也没咱们的好处。
8: 你就不怕他给你穿小鞋啊？
6: 我们所有人统一战线，他还能把我们团灭了不成？
9: 我认为以你的学识和能力，其实应该到更大的平台去做更能体现你个人价值的工作。
10: 这个呢，是我的名片，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为你提供与艺术相关的工作，我也愿意当你的推荐人。
11: 您是策展人，太厉害了。
12: 你没有做亏心事你就慌什么呀？我一进房间，我钻戒就不见了。哎，你们不能偏袒自己的员工啊。

0: 这个马桶怎么回事啊？
1: 哎，还说呢，哎呦，这马桶都堵半天了，这水根本就下不去。哎，你干什么呢？让你找东西，你掏什么马桶啊？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觉得这个挺漂亮的，啊，你试试。
1: 你又不是给我自己买的。
0: 试试怕什么？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名正言顺的把这个戒指戴在你的手上。

0: 想什么呢？你挑吧，我去那边看看。
1: 小姐，您看看这一碗，新到的。

0: 跳了。
1: 我突然间身体不舒服，走吧，走这边。
0: 啊，
1: 走啊，快点！哎

0: 事吧，还能走吗？
1: 啊！快走，别管我了，快走！
0: 你后悔不现在？
1: 啊？你说什么？
0: 后悔不应该骗我陪你的老凤祥去买戒指。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快走啊！
0: 那好，我说的再明白一些。朱国珍，你听着，如果今天我还活着，我以后一定会娶你；如果今天我死了，也算是给你父亲一个交代了。
2: 大哥，这边没有，
3: 追！
0: 你听着，我爱你，我是真的爱你，我不忍心去骗我真正爱的人。在这待着，一会儿自己赶紧回家。他们针对的不是你，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记住，我爱你。
3: 这边，
0: 朱国珍，你听着，如果今天我还活着，我以后一定会娶你；如果今天我死了，也算是给你父亲一个交代了。我爱你，我是真的爱你。

这是怎么了？小姐，你喝点水吧。

0: 喂，喂，谁呀？说话呀！喂，
1: 神经病！哼，肯定是那个狐狸精。
2: 哎，阿英，你快点，你在干嘛呢？你？
0: 哎呦，晓得了我。
2: 来，快快快，该你出牌了，快点。哎呦，姑奶奶，你快点，都急死了。
3: 出牌呀！
2: 哎呦，快出快出快出！
3: 牌
2: 想什么呢你？
4: 胡了，清一色一条龙。
2: 哎呦，你怎么可以出这张牌呀？你也不看看，照你这么个打法，我钱包的钱都给输光了。
4: 给钱给钱给钱！
1: 我干嘛呀我？
2: 哎呦，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呀？又不是输房子输地的，又不是输不起。
3: 你们不知道吧，阿英啊，

0: 到烦心事了，心里啊翻江倒海呢。
1: 怎么回事啊？
0: 我告诉你们，最近他们家董老板呢色迷心窍，被狐狸精啊给灌了迷魂汤了。哎，居然公开当着阿英的面两个人嘎姘头。
2: 那也不能冲着我们发火呀。怪呀、啊、就怪他自己篱笆扎的不牢，让狐狸精啊钻了空子。不玩了，
0: 我们也走吧。
3: 哎呀，你有空也得劝劝阿英啊，像他这样的脾气怎么能抓得住男人呢？
0: 劝了我舌头都磨破了没用。你以为现在的阿英还是当初在我手下做舞娘时候的阿英啊？

0: 小姐呢？
1: 小姐走了。
0: 走了？去哪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白天林小姐回来的时候整个人失魂落魄的，就像遭了什么大难似的，然后她就收拾行李急匆匆的就走了。
0: 哦，我知道了。
1: 哎，董先生，

0: 不睡觉，在这装神弄鬼的干什么呀？
1: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你去哪儿了？我去富山找你也没找到你，是去会那个狐狸精了吧？
0: 阿英，咱们今天不吵架行吗？咱们也别闹。
1: 谁想跟你吵？谁想跟你闹了？哎呦，瞧瞧瞧瞧，看你们俩鬼混都玩出花样来了，看把你累的，是不是很刺激啊？阿宝，你别走！
0: 阿英，
1: 我就那么让你讨厌，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0: 阿英，
1: 阿宝，那个女人就那么勾你心吗？阿宝，那身材和样貌，我哪点比她差了？她不就会几句洋文吗？我告诉你，我也会的，我去我理查的学了，你听着。I'm wrong. I'm so wrong.
0: 你说什么？
1: 你听懂了是不是？
0: 什么？
1: 你明白我的意思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错了，我对不起。阿宝，我还会呢，你接着听着啊。还拉呼用
0: 什么？
1: 怎么样，我的洋文还不错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还拉呼用。我听理查德说拉呼是中文爱的意思。阿宝，我非常非常拉呼用，你不拉呼我吗？

0: 知道你现在这样做非常的辛苦，但这不怪你，都是我的错，是我错了。我当初呢不应该因为报恩就把你给娶过来。如果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话，光凭报恩是不够的，两个人得有感情。我到今天我也终于明白了，我是真的真的喜欢 Nancy， 我是真的想跟她在一起。但是
1: 你这个王八蛋，你以为我给你试件衣服啊？想穿就穿，想脱就脱。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这女的勾三搭四的，我就上吊给你看！我要让全上海人都看你，你是不是得了什么德行？阿婆，你别走了！
0: 哎呀，娘！哎。

0: 局座。
1: 怎么，有阿珍的消息吗？
0: 我刚去了朱小姐的住所，门已经上锁了。局座，会不会是董福宝识破了朱小姐的真实身份，把她给……
2: 不可能，阿徐亲眼看见董福宝把朱小姐送走了。
0: 朱小姐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0: 小老大，
1: 师兄，
0: 怎么了？心神不宁的，病了？
1: 没有，就有点累。
2: 要不给你找个大夫看看？
1: 不用，我没什么事儿。怎么了？有事儿吧？
2: 哎，是咱们兄弟俩给师傅排忧解困的时候了。
1: 怎么排忧解困？师傅遇到什么事儿？
2: 别提了，师傅昨天去看老友，结果让警察给拦了，把车给扣了，盘问了半天，弄得老头子心里非常不痛快。
1: 不会吧？什么警察敢盘查师傅啊？
2: 华界的那个黑狗子自然是不敢造次了，让一个语言不通的英国巡捕给扣的，费了半天劲才把他给放行了。
1: 那你觉得这事应该怎么办啊？
2: 我跟你说啊，

0: 江街，哎，回来了。董老板今天一连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有急事找你。
1: 谁？小裁缝？他找我干嘛呀？
0: 说是约你去天香茶楼坐坐，马上。
1: 哦，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他这是有事要求我。
0: 登街，你记住了，无论他找你帮什么忙，你千万要答应他。他现在可不比当时了，他现在可是法国人眼里的大红人，我们实在开罪不起的。
1: 行了行了行了，知道知道啊。

0: 把证件守在这儿，不许任何人靠近车子。好。
1: 我是来会个老朋友而已，不用像这样兴师动众的，在门口等我。
2: 这怎么行呢？你是北门那个老大，可不能再有意外。再说师傅有交代了，一定要严加提防。
3: 我就在上面，在门口等我。嗯。
4: 啊，嘿，督察长来了！<笑>
2: 老这么客气，咱俩永远是同学啊，
3: 阿宝。
2: 你小子自从当了法国人的官，这排场可不一样了啊！走哪儿都前呼后拥的。跟他们说了，不用整天这么前呼后拥的，我不太习惯啊。最近怎么样？
3: 哎，挺好，挺好。来来来，喝茶喝茶。
2: 你这回又来肯定有事吧？啊，有事就说，我定当效力。那咱们老同学之间，我可就不绕弯子了。开门见山。
3: 好。
2: 你那块002的车牌子，能不能？
3: 格外转让给我呀！你要车牌子干什么呀？我肯定
2: 是有用的，不过具体干什么，我不太方便跟你说。哎，你开个价钱。<笑>
3: 我是开银行的，钱对我来说是小事儿。
2: 哎，千万别这么说，啊！钱对谁来说都不是小事儿，50000块大洋，怎么样？哎呀，兄弟。
3: 你别说50000块钱，你就是把你富生的钱都拿出来，说一句您大老板不爱听的话，可能都抵不上我们金大陆的一个零头。<笑>你知道吧？这个车牌子，那是我父亲给我留下来的无价之宝，我得传给后人呢。啊，所以这，原谅，恕难从命。
2: 理解，我非常理解。这样，邓杰兄。 我给你时间考虑，我董福宝呢非常想要这块车牌子，什么时候你想转让了，随时通知我，无论多高的价钱，我都会接受的。哎，不光是钱的事儿，以后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你需要我董福宝的，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帮你。
3: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要是再不答应，就显得我不够意思了啊。
2: 那这么说你答应了。
5: 可以，不过我们金大陆的生意以后你董大老板可得多多照顾啊。
6: 邓姐，今天我把话放这儿，以后我富生所有的钱都会存到你那儿。好，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6: 好兄弟，你帮我，我帮你。走，拿车牌。
5: 走。
6: 阿宝啊，这就是冲着老同学你的面子，要换了别人100万也没戏。
5: 哎，你这份情谊我心领了。
6: 我去拿工具，现在就把车牌给你卸下来。
5: 行啊，阿宝。哎，
6: 嗯，
5: 我说你写，
6: 写什么？
5: 少给我废话！叫你写什么，你就乖乖写什么。嘿，慢，哎，怎么了？改变主意了？
6: 啊，不，是这样的，你看这块车牌啊，跟随家父好多年了，就当一个宝贝似的，传到我的手里。你说我说给传上这个转让，这是不是有点？
5: 那你什么意思？
6: 啊，哎，你放心，我就保留一天好不好？我回去在家父面前得有一个交代啊。
5: 也好，对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有所敬重啊！
6: 行了，您放心，我明天一早就把这车牌送到你府上，怎么样？
2: 理解，啊，很理解。<笑>就这样，明天早上等你电话。
5: 告辞，告辞。

0: 街。董老板找你什么事儿啊？是不是要从咱们金大路贷款子？
1: 他他妈是打我那块车牌子的主意！别说是五万大洋，他就是给50万，老子也不卖。
0: 不卖就不卖，发这么大火气干什么呀？
1: 狗娘养的小裁缝，老子就是把这牌子砸了烧了，老子也绝不会卖给他。
2: 他找你麻烦了？
1: 这个王八蛋，哼，都欺负到老子头上来了。你说他算个什么东西啊？啊，想当初都沦落在街头快要饭了，现在刚刚有点起色，哎，就敢跑到老子头上拉屎拉尿，哼，门都没有。
2: 登基，他可不好惹的，别为了一块破车牌子破脸皮。再说了，他现在可是堂堂法租界的督察长，咱们根本也惹不起的。
1: 哼，
2: 要我说，干脆把那个车牌子送给他算了。你不是一直也要找一个机会去感谢人家的救命之恩吗？
1: 狗屁，老子纯粹上了这小裁缝的当。你知道他那华探督察长怎么当了吗？啊，那纯粹是靠拿着金条去贿赂那个法国领事馆的沙逊才得来的。咱们那40根金条啊，就是白白被他坑走的。
2: 你什么时候被他坑走了这么多金条？
1: 你糊涂呀！你还记得那帮暗杀党吗？啊，那就是青帮那帮小子假扮的，给咱们玩了一出假绑票，然后白白坑走了咱们40根金条。咱们还拿他当救命恩人，我的天哪，蠢货！我柳登街是十足的蠢货。
2: 登街，话可不要乱讲的，你这是从哪儿听到的小道消息啊？
1: 什么小道消息？没有什么小道消息，我亲眼看见绑我那个人了，那就是董福宝的手下。
2: 这个狗东西，表面上看着他斯斯文文的，没想到他一肚子的脏心烂肺。
1: 姓董的这个小王八蛋，拿老子当猴耍，老子跟他不共戴天。
2: 登街，我看还是算了吧。啊，姓董的这个瘪三如今势力大得很，咱们犯不上跟他斗狠的，我们惹不起的，以后咱们不跟他打交道就是了。
1: 屁话。
2: 那你要怎么样啊？
1: 我要怎么样啊？哼，姓董的狼心狗肺，卑鄙无耻，老子要是不报此仇，不如现在就去跳黄浦江。
3: 不卖了。昨天我们董老板和你们家先生明明讲好的，怎么他……那柳太太，麻烦你让那个柳先生接一下电话。哎，柳太太，喂，
4: 怎么了？不卖了？怎么回事啊？
3: 听柳太太的口气很生硬，看样子问题不是出在钱上。
4: 那你认为出在哪儿了？
3: 这昨天在茶楼门口这小子突然反悔，我就觉得这里面有文章。这个狗娘养的，
4: 我倒是觉得呀，没那么大事儿，一个车牌子而已嘛。而且啊，买卖是自由的，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既然他不愿意卖了就算了啊。行了，你呀，就是多疑还多虑。

0: 怎么了？你怎么了，登基？你弄得满身满脸的都是血。
1: 这哪是血呀、啊？这是油漆。
0: 哎呦，吓死我了！杨妈，快拿张毛巾来。哎、那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能干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肯定是青帮的一帮小无赖。
0: 快去，快去给少爷打洗澡水。哎呦，登基，你要不把那个车牌子给他算了。我跟你说过的，我们惹不起的。
2: 惹不起他啊？
1: 你让我跟那个小裁缝下低三下四的低头，不可能，休想！
0: 你想想，今天他能够这样子对待你，明天他还不一定耍出什么样的手段。
3: 随便他耍什么都行，
1: 我等着他。别以为他有法国人给他撑腰，他就了不起。现在的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天下，老子有日本人做后台，还怕那帮法国佬不成吗？啊？
4: 哎，登基，赶快洗醒，时间久了洗不掉的。哎，管家，赶快把车弄干净。
5: 好。

0: 阿元，太太，
1: 阿元，
0: 太太，
1: 怎么了？阿元，醒醒啊，阿元，
0: 太太，
1: 醒醒，怎么回事？
2: 先生，这不关我的事儿。太太让我送她去仙师百货，可是没走多远的路，就碰上几个地痞无赖打劫。
1: 打劫？
2: 是啊，他们手里还有刀呢。太太让他们给吓昏了。
0: 阿元，
1: 阿元，
0: 太太，
1: 醒醒，阿元，
0: 太太，太太，你醒醒。
3: 登姐，登姐，
0: 阿元，
3: 登姐，我求你了，别再跟董福宝斗了，你赶快把那个车牌子给他吧。我求你了，再这样下去，我们连命都没有了。
0: 好好，别怕，别怕啊，没事就好。我的妈呀，这个狗娘养的小裁缝，肯定就是他干的。
3: 登姐，你想想看，如果不是他干的，会是谁啊？前脚你刚刚被人泼了油漆，后脚我就遭了打劫。我求你了，别再跟他斗了。别跟他斗了，
4: 你们扶太太回去休息。
5: 是，
0: 来来来，
5: 太太，
0: 快点，您先休息。慢点，慢点，
5: 走。
0: 爷爷，没事，慢点，慢点，慢点啊。
4: 北车，
0: 哎呀，少爷，车上的油漆还没搞干净，不好出门的。
6: 油漆没搞干净，车轱辘能转吗？
7: 先生，
8: 你们下去吧，这没你们的事了。
9: 是，
10: 老板。
8: 邓杰兄，出什么事了？什么事发这么大火啊？
6: 董大督察长，我是专程来向你报案的。
8: 报案？报什么？
6: 今天一早，我一出门，我的车就被无缘无故泼了油漆，这还不算。紧接着，我太太又被一帮小瘪三给打劫了，身上的财物被一抢而空。你是法租界的督察长，这事儿你不能不管吗？
8: 邓杰兄，先别着急，哎，坐下来慢慢说。
6: 坐不了。
8: 那你什么意思？哼，
6: 我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董大督察长得替我讨个公道啊！
8: 好，这个好说，你只要告诉我。你过去结识过什么仇家，或者最近结识过什么新的仇家，我帮你查，这件事情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6: 我结识过什么仇家，那得问问你啊，想必你心里比我清楚啊。
8: 邓杰兄，你什么意思啊？
6: 你别跟我来这套行吗？啊，我告诉你邓福宝，你别欺人太甚。
8: 话你要说清楚，怎么是我欺人太甚呢？
6: 你不就想要我那块车牌吗？啊，你为了要我那车牌，你就让这些人干出这些下三滥的勾当。你青帮那些小伎俩，你唬唬三岁小孩还行，你想蒙我，门都没有。有本事你就接着来，我等着。啊，哼，我还告诉你吧，这车牌你想也白想，我就是抱着它烂在棺材里，我也不会送给阿猫阿狗之类的畜生。

0: 是你派人往柳登街的车上泼了油漆是吗？
1: 泼油漆？
2: 对啊，还动手打人家柳太太。
1: 我想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2: 师兄，你跟我还藏着掖着吗？啊，还遮遮掩掩的啊？
1: 没错，这事是我派人干的。像姓柳的这种小瘪三儿，不识抬举，敢冒犯咱们青帮，像这种人就应该好好教训教训。
2: 师兄，那姓柳的是一个寻常百姓，咱们是青帮，用对付堂口的办法去对付一个柳登街，传出去让人耻笑。
1: 那这边怎么办？就这么算了。
0: 说实话，我倒是觉得呀，师傅做事一向不张扬，你要真把这身牌弄到手给他，他未见得喜欢。
1: 阿宝，你是不知道呀，柳登街这块沪002的车牌可不是一般的车牌，那不管是在华界还是在租界都是畅通无阻的。你说这么一块牌子挂在师傅的车上，那可是天大的脸面。
0: 那好吧，你既然这么觉得，那我也没什么非议，就这样，忙去吧。
1: 那我先下去了。

0: 刘老板，那批货明天就到上海，请你马上准备好人力和车辆，明天晚上八点准时在黄埔码头接货。
1: 没问题。
0: 这份呢是货物的清单，您过目。

0: 刘老板，
1: 货还没到，你也没验货，现在就给钱是不是？哎
2: 呀，渡边先生，您也知道，家父跟中村先生那是莫逆之交，割头换颈的交情啊。我对您跟中村先生，那是一百个放心。
1: 刘老板对周尊社长这么信任，我回头一定在社长面前好好提你眉眼。
3: 多谢渡边先生，多谢。

0: 杜边先生您好，
1: 刘老板怎么没来？我们老板正带人清理金库，他说把东西放在金库才最安全。啊，这样放吧。是。
0: 这下大把手。

0: 班长，今天啥日子？是全团夜战训练作战的日子。 全兄弟都在累死累活的训练，你们竟敢在这赌博？还是我王腾江带出来的兵吗？还是我王腾江带出来的兵吗？王兔崽子，今天不收拾你们，难正军威！
1: 李总，李总，李总，
0: 李总，有屁快放！ 把他们扣起来，开枪冲击！起来，走，快点！
2: 李总，人全在这儿呢。
0: 来，
3: 是。

0: 大哥，你瞅瞅。
1: 押进来，
2: 是，
1: 走，
2: 走，
1: 走，
2: 快走。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是金大陆银行的。
2: 打开！
1: 我们是金大陆银行的。
0: 哦，金大陆银行。银行是做钞票生意的。你们啥时候改行，改鼓捣军火了？
1: 冤枉，长官，我们做的是纱布生意，根本不是什么军火。
0: 那你告诉老子，这是啥东西？

0: 老子第一次看到纱布是他娘这样了。
1: 我们也不知道纱布里面为什么会裹着这个，肯定是有人陷害我们。
2: 既然不知道纱布里藏的是军火，为什么遇见巡逻队盘查的时候还要跑？说，
1: 我们
0: 奶奶的，竟然敢走私军火！我看你们是活够了。说，这批军火打什么地方来？倒腾给谁？
3: 我跟你们说啊，要是再跟老子装哑巴，就让你们尝尝军法的厉害，
1: 听见没有？
0: 王八羔子，一个个还挺有种。看来你们也知道，鼓捣军火不是闹着玩的。那老子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人赃并获，你们招是死，不招也是死。但是，谁要主动交代出这桩买卖的主谋，兴许老子，嘿嘿，一乐呵，就免他个死罪。奶奶的，给脸不要脸呐！非逼着老子动真格的，你们才知道老子是弄啥的。

0: 谁是下一个？免费送，
1: 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

0: 配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

0: 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蓝斑的胜利。
7: 成绩怎么样了？
8: 爆发了。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谁是下一个？
1: 对。哎呀，你就别烦我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啊，就这样。哎呀，
0: 你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好不好？老板，都这个时候了，他们还不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2: 放屁！闭上那乌鸦嘴！
0: 老板，怎么回事啊？怎么踩？

0: 回来啊。
1: 老板，出大事了，咱们的货让人给抄了。
0: 抄了？不可能，我跟缉私队都打招呼了。
1: 不是缉私队，是那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给抄的。
0: 有什么？
1: 还好我跳车跑得快，要不我也给抓了。老板，你可得想想办法，那个缉私队好对付，可那个警备司令部的王腾蛟咱们可惹不起啊。老板，
0: 王腾蛟，
2: 你说什么？那批货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查封了。
3: 是啊，中村先生，这王腾蛟啊，那是出了名的鬼难缠。他不仅把我那批货扣下了，连我那几个手下也被他扣下了。这过不了两天，这可就要查到我身上了。请您无论如何，一定要救救我呀！
2: 这个王腾蛟我听说过，软硬不吃，野蛮成性，跟家兄还是死对头，事情恐怕不好办呐。
3: 中村先生，您得救救我呀！您看在家父的面子上，您就救救小芝吧，中村先生。
2: 你起来吧。
3: 中村先生不答应救小芝，小芝不敢起来。
2: 你放心，我跟儿子有难，我这个做义父的，怎么能眼看着不管呢？
3: 哥，
0: 干儿子。还不快叫我干爹！
3: 干爹，干爹！
2: 请坐。当爹啊，我跟你父亲是十几年的老交情，如今他不在了，我理当承担起照顾他后人的责任。
3: 谢谢干爹。
2: 放心吧，乖儿子，你的事情全都包在干爹心上。有干爹在，任何人也不敢动你一根汗毛。
3: 谢谢干爹，谢谢干爹。
2: 你身在法租界，王腾蛟一时还很难下手。你先回去，我马上替你想办法。记住，近期千万不要离开法租界，明白吗？
3: 明白。谢谢干爹。小侄告退。啊，不不不，孩儿告退，孩儿告退。

0: 老太太，老太太。
1: 哎哎。
0: 啊。
1: 哎呦，哎呦，哎，你们这是？
0: 哎，老太太，别慌啊，别害怕，我是董老板的大哥王腾蛟，我找我兄弟有点事儿。
1: 哦，我们先生还没起床呢。这么着，你们等会儿我去叫他。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都是自家兄弟啊，我来找我兄弟还用通报啊？
1: 哎，不是不是，
0: 董
1: 宝，先生，
0: 你这铺摆的太大了吧。
1: 不行啊，先生，
0: 我问我教训他，
1: 不行啊，
0: 问我教训他。
1: 哎，
0: 董宝，
1: 先生，不行啊，先生，哎，先生，
0: 兄弟啊，兄弟，
1: 先生，
0: 大白天的别搂着我弟妹再热乎了啊！
1: 先生，
0: 这次不要紧。
1: 先生，先生，哎呀，您轻点儿，你们二位先坐一下，一会儿我上去叫我们少爷。
0: 兄弟，我是你大哥。
2: 哎，大哥，
0: 啊，
2: 这一大清早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无事不登三宝殿，
2: 赶紧坐啊，坐。
1: 先生，我是想让先生们先躺一会儿，可是
2: 没事，沏杯茶吧，啊。
1: 哎，
2: 怎么了？这么早来找我，有什么急事儿啊？
0: 大哥昨晚收获那叫一个大，查获了一大批走私军火。
2: 就这事儿，啊？这事儿打个电话就行了，还用你们两个亲自跑一趟啊？
0: 你以为你这法租界的庙，随便进来的？啊，有事请你帮忙。
2: 什么事儿说吧。
0: 你知道走私军火的主人是谁吗？
2: 谁啊？
0: 柳登街。
2: 柳登街怎么可能走私军火呢？啊，
3: 没错，他的手下亲口交代的，那些军火是想通过长江的航道运往江西。江西那边一个接头人是一个杂牌军的师长，叫范太平，而且他们两个就在你们富生赌场的赌桌上认识的。这个柳登街啊，帮范太平弄这些军火，

0: 是用来搞内战的。
1: 啊，
2: 哎，先生。
1: 来，大哥。
2: 先生请。
1: 哎，我不明白了，柳登记是开银行的呀，他哪来的军火呀？
0: 伯伯，你看看这个就全明白了，这是他手下人的笔录。
1: 中村商社，
0: 没错，他的上家就是中村健男，这些军火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
1: 我明白了，那就是说柳登街从中村商社进了很多的军火，然后倒手卖给这个江西的什么杂牌军的师长，他从中呢赚一些利润
3: 啊。
1: 那他这是汉奸行为啊。
3: 对啊，所以大哥才来请你帮这个忙啊。兄弟你想想，柳登街这小子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肯定躲在法租界里不敢出头不敢露面，那大哥收拾他没办法下手啊。兄弟你抓他，那就名正言顺。
1: 大哥我明白了，你放心吧，虽然这柳登街是我的同学，但在这种大事上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
2: 中村先生真的认你当干儿子了？
4: 那还假得了，我头都磕了。他老人家呀，
5: 他是想以我干爹的名义名正言顺的保护我。
2: 那太好了，登街，这下你有救了，咱们金大陆也有救了。
4: 嗯，行，我上班去了啊。
2: 哎，登街别去，万一警备司令部的人来抓你怎么办？
4: 警备司令部，你别忘了咱们这儿可是法租界，你就是借王腾蛟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闯进来抓人。
6: 刘老板，
1: 你们干什么？好，我明白了，软的不行跟我来硬的是吧。
6: 你走私军火，本巡不妨奉上级之命前来拿人，跟我们走一趟吧。
1: 走私军火？你们搞错了吧。
7: 你的人和货都已经扣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王腾蛟团长手里了，铁证如山，你说有没有搞错？走吧。
1: 慢着，
7: 你敢拘捕我？
1: 就算是我犯的事儿，那也应该是华界当局查办，关你们法捕屁事儿。
7: 刘老板问得好，本巡捕房正是奉着上级之命配合华界军方前来拿人的。来，走。
1: 哎，是。你们要干什么？哎，
8: 走。
2: 哎，行，
1: 走。
2: 走，你们凭什么抓人？
1: 走。
2: 放开人，你们要干嘛？
3: 小子，放着银行的买卖你不好好干，竟敢鼓捣军火，你活得不耐烦了吧？
1: 王团长，误会，这实在是误会。
9: 进来，进来。
1: 解释个屁！老实交代。
3: 你知道走私军火是什么罪吗？是死罪！你他娘的活到头了！
1: 王团长，饶命啊！饶命啊！
9: 团座。
3: 啊！老子没听错吧？狗日的！老子正愁着弄不死这龟孙的呢，他倒送上门来了。哼！走。
1: 哎，王团长。
9: 坐好。
10: 你们要干什么？

0: 想必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腾蛟，王团长吧？
1: 我王腾蛟的名字是谁想叫就能叫的吗？狗日的，有点胆量啊，敢把脑袋亲自送到老子的门上来。
0: 王团长，眼下是日中停战的
2: 友好亲善时期，
0: 你如此不讲礼数，可是在故意破坏两国的和平。
1: 我王腾蛟是被吓唬大的吗？放个屁都能崩死你。说，找老子干啥？
0: 听说王团长扣押了金大陆银行的总经理柳登阶先生，请马上放人。
1: 哟呵，小鬼子，管到老子头上来了啊！老子抓他关你个鸟事啊！滚！滚！趁老子还没翻脸。哼，
0: 柳登阶是本人的义子，已是我大日本帝国的侨民，就算犯法，你王团长也没有权利扣押他，必须放人。
1: 奶奶的，竟敢命令老子！好，那老子也明告诉你，别说他是你干儿子，就是你亲爹亲爷爷也得杀，他死定了。
0: 王团长，我警告你，必须乖乖地把人给我放出来。若是他少了一根汗毛，我让你王腾蛟吃不了兜着走。
1: 那我也告诉你，擅闯老子军营，那是他娘的间谍死罪。
3: 团座，团座，咱跟小鬼子犯不上。团座，

王团长，我再警告你一遍，你当今是我的干儿子，是我高贵的大日本侨民，有本事你就动态一下试试，就怕你这个小小的警备团长没有这个胆量和勇气。

0: 不但走私军火，还认贼为父，老子今天就送你上西天！
1: 王团长饶命啊！
2: 王团长饶命！
3: 本当に王团長が両団長を殺したと思っているのか？
4: 王团長の性格は、社長が奴をそそのかしても、奴は絶対手を緩めないでしょう。ましてや社長自ら乗り出しても矛盾は大きくなり、両丼寺屋は間違いなく死に値します。
3: 天南、大日本帝国の手柄を立てろ。
5: はい。
6: 先生回来了，客人等您半天了。
7: 老同学回来了。嗯，
8: 怎么着，以为我必死无疑了是不是？你董福宝做梦也想不到我能从那龙潭虎穴里脱险而出吧？啊，
5: 来，坐坐坐坐。
9: 哎呀，实在是对不住啊，我的老同学。
10: 我知道你想让我死，你做梦你都盼着我死，
9: 但老天爷不想，他知道我刘某人大仇未报，特意留下我这条命让我报仇的。
10: 董福宝，你别以为你他妈有个什么狗屁王腾蛟做你的后台你就很了不起，你也别以为你有法国佬给你当后台你就可以无法无天。
9: 知道现在上海滩是谁的天下啊？不是王腾蛟那丁痞子的，也不是那帮法国佬的，现如今的上海滩啊，那是大日本皇军的天下。
10: 哎，知道我现在什么身份吗？说出来吓破你的狗胆。老子现在是堂堂的大日本帝国侨民，我也不姓刘了，我现在姓中村，我叫中村登阶。哎，我干爹就是中村健男，你不是认识吗？啊，
9: 我大爷是谁就不用跟你说了吧。
10: 没关系，我费点痛再跟你详细介绍一下，那就是鼎鼎大名的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少将旅团长中村幸雄将军，我大爷。
9: 我干爹他老人家让我给你带个话，说你们的事儿啊还没完呢，而且一时半会儿啊
10: 完不了。没想到吧。
11: 刘登阶，你恬不知耻认贼作父，这个我真没想到。
10: 你少他妈跟我废话了。
9: 我告诉你董福宝，你不是喜欢跟我斗吗？啊，
10: 斗吧，老子我奉陪到底。
9: 再见。
10: 哦，对了，差点忘了告诉你，你别以为你干那些下三滥的勾当老子不知道，
9: 你是怎么吞老子那40根金条的，你他妈就给老子怎么吐出来，要不然咱们走着瞧。
10: 不信你就试试。

0: 说这小鬼子就真这么甘心一直停着不打？
1: 上海滩从来都是是非之地，没那么简单。
2: 董老板，董老板，吕总，是他自己闯进来，我们拦都拦不住。
1: 退下。
2: 是
3: 是。
4: 为什么把柳登杰给放了？
1: 咋，找哥哥兴师问罪来了？把这个喝了。你想咋吗？哥哥都接着，绝对一个屁都不放。
4: 我没心情喝酒。我问你呢，为什么把柳登杰给放了？
0: 董老板，你先别着急。
5: 柳登基这小子认了日本人做干爹，从名义上讲他就是半个日本人了。但是不是因为他是半个日本人我们不杀他，而是事出有因。
4: 我知道什么原因，因为他是半个日本人了嘛，所以怕了就把他给放了。
1: 怕？老子怕过谁？
5: 董老板，年初的一二八事变想必你应该清楚吧？
4: 我清楚，我知道一二八事变。一二八事变跟放柳登杰有什么关系啊？
5: 怎么没关系啊？啊，一二八事变就是日本人故意找了一个借口说咱们中国人杀了他日本人，所以日本海军陆战队才对上海发起了进攻。大哥是怕这件事重蹈覆辙。
4: 咱们已经跟日本人签了停战协议了。
5: 停战协议就是个屁。董老板，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他日本人一直在寻找撕毁停战协议的借口。咱们这次要杀了柳登杰，那就是等于杀了个日本人，那咱们就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了。
4: 那你们怎么发现日本人想利用柳登杰当借口啊？
5: 哎，董老板，你赶紧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0: 我跟你说，是中村健男给大哥提的醒。
4: 中村健男，
0: 他来找过大哥，我们以为他是救他干儿子来的，但是救我儿子没有这么张狂的呀。后来我们一想，救儿子是假，他想激怒大哥，杀了他的干儿子才是真正的目的。
4: 我明白了，大哥，我错怪你了。
1: 咋？不生气了？
4: 没生气，我就是问问。
1: 兄弟啊，论打仗，大哥可从来没有含糊过。你也知道，大哥早就憋着这股劲儿，但是不行啊，兄弟。如果真打起来，咱国军牺牲多少咱都不怕，怕的是苦了上海滩这帮老百姓啊。他们的日子已经很苦了，经不起这么折腾了。所以这口恶气，咱兄弟俩忍也得忍，不忍也得忍。
4: 大哥，你什么也别说了，我全都明白了。大哥，这杯酒我敬你，算是给你赔罪了。
5: 来，
4: 大哥，亮虎官，你们放心吧，你没办法收拾柳登杰，这小子交我吧，我一定让他知道认贼作父的下场。干了，
1: 干了。
6: 姐，你这么晚干什么去呀？你真要开这个酒会呀？
7: 废话，当然要开，不但要开，我还要开得声势浩大。
6: 你非要开这个酒会啊？你开这个酒会有什么用啊？
7: 有什么用？我得让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我是日本人。这回啊，一定得把我干爹还有渡边先生都请来啊。对，我干大爷中村幸雄将军也得请到，让他好好捧捧场，好好热闹热闹。我就不信我治不了那个董福宝。哎，
6: 你非要开这个酒会治董福宝，你跟董福宝总较什么劲呢？
7: 我干嘛非得跟董福宝斗？我让他欺负那么长时间白欺负了，还坑了我那么多钱。我告诉你，这个仇我要是不报，我他妈就不信中村四十根金条肯定不行了，要还就还五十。我现在我就找人去。
6: 哎，登基登基，行，咱们这个酒会肯定开，仇咱们也肯定报。可是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天都这么黑了，你就是发邀请函也得等到明天早晨啊。这样，明天我陪你一块儿去行吗？你想发给谁咱们就一块儿去发给谁，好吗？
7: 你明天陪我一块儿去啊？
6: 对对对，我肯定跟你一块儿去啊。
7: 行吗？
6: 你看现在天都几点了，走，咱们先上楼休息去啊。
4: 肖俊先生，我听说您的小公主下个月就要出嫁了，是吗？
3: 哦，是的。我的小公主长大了，已经找到了如意郎君了。
4: 嗯，我想起来了，我给林爱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请稍逊先生收下。哦，
3: 你太客气了，我无法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
4: 这不行，您必须得收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习惯。既然您身在中国，那就入乡随俗吧。
3: 那好吧，那我就替我的小公主收下督察长先生的这份礼物了。
4: 不客气。
3: 工作还顺利吧？啊，
4: 这一切都还算顺利吧，只是遇到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3: 嗯，说来听听。
4: 我发现咱们法租界的居民里面有人和日本商人勾结在一起倒卖军火。
3: 主犯是谁？
4: 柳登街，他是金大陆银行的总经理。
3: 啊，原来是他。你打算怎么处置？
4: 我觉得身为法租界的居民，知法犯法，咱们应该把他给捉拿归案。
3: 那个日本人是谁？
4: 中村健男。
3: 他是不是有个哥哥叫中村信雄？是日本将军。
4: 是的。
3: 这个事情恐怕不好办呐。
4: 少俊先生，贵国一向以中立自

0: 局啊。您看，贵国租界里的居民有人和日本商人在一起倒卖军火，如果咱们不加以干涉的话，我认为有损贵国的中立地位，而且也有损贵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形象啊。
1: 既然本国政府态度中立，就更不能插手这些事情了。如果插手了，反而才是破坏中立的立场。如果本租界制裁日方的不法，是不是也要制裁共党分子的不法行为呢？
0: 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情。日本人侵华在先，中国共产党抗日，它是正确的爱国之举。这和咱们法租界的居民和日本商人勾结在一起倒卖军火是两回事儿。而且您想啊，
1: 杜察长先生，这么美妙的时光，我们谈这些是不是太煞风景了？
2: 兄弟啊，别生气了啊，忍一忍，来日方长。
3: 大哥，现在柳登坚呀，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了。我把他给除了，心里这关我是过不去。
4: 这都不是事儿，佟老板。大哥，不行，我带几个兄弟，悄悄给他干掉得了。
2: 不行，既然小鬼子想尽一切办法要撕掉停战协议，那么，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弄死柳登坚，都会让日本军方找到借口。
0: 我认为啊，只有让法国佬把他给除掉，咱们才是名正言顺的。
4: 可是你试过了。沙逊这老家伙根本就不愿意管闲事儿，你说咱还能怎么办啊？
2: 兄弟啊，听大哥的，先别跟这个姓柳的动硬的啊，他现在就是条疯狗，有小鬼子给他撑着腰，搞不好他会往死里咬你。
0: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跟那个疯狗握手言和呀？
2: 那至少不能逼小鬼子开战吧，现在还不到时候，咱得想尽一切办法让咱的老百姓多过上几天太平日，等时机成熟了咱再开战，咱怕谁呀？兄弟啊，咱是老爷们儿，受点委屈算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该报的仇我一天都不想当。
5: 哎，邓坚，
0: 你可是迟到了，
5: 是吗？啊，
0: 不过你能来，我就挺高兴的。来，坐，快坐。啊，来，科长，
5: 免了。
0: 哎，我呀，知道咱俩之间有点误会，但不管怎么说，咱俩也算是同窗啊，何必呢？今天呀，我就是想跟你开诚布公的好好谈谈，咱俩干嘛闹这么兵戈相见呢？
5: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找我来干嘛？干什么？
0: 我今儿找你来啊。
5: 你找我来干什么？我替你说吧。你是看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我拜了中村先生当干爹了，我有了日本侨民的身份了。你跟那个法国人，你们在一起服软了是不是？想跟我来缓兵之计，不敢跟我硬斗了是不是？
0: 兄弟，这话可说的不对啊，咱俩是同窗，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啊，
5: 怎么着？这董大老板今儿说话怎么这么客气？
6: 我还以为你仗着跟法国人的关系不会向任何人低头的，今儿怎么向我低头服软了？我中村登阶真是大开眼界了。
0: 登阶，
5: 少他妈跟我废话，我今天以日本侨民的身份正式通知你，三天之后把我那金条给我吐出来，否则对你不客气。
0: 等等，什么金条啊？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6: 你个小裁缝，你跟我装糊涂是不是？你华探督察长的位子怎么来的？
0: 我这个位置是凭我自己的能力我竞选。
6: 放屁，你是靠向沙逊行贿得来的。
0: 我警告你啊，你可不要信口雌黄，说话要讲究证据。
6: 我没证据，你坑了我40根金条
5: 向沙逊行贿，这他才给你的位置。
6: 我告诉你，赶紧把这金条给我吐出来，要不然我对你

0: 警告你啊，那沙逊可是堂堂法租界的总代办，你这么诬陷他，你要想清楚后果的。
1: 总代办怎么了？你回去告诉他，让他给我老实点，要不然的话，我就把他受贿的事儿给他捅出来，就算扒不了他的官皮，我也搞得他身败名裂。
0: 放肆！我告诉你啊，你侮辱我可以，你不能侮辱沙逊先生。
1: 我侮辱他？我着急着给他俩大嘴巴子。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身份吗？我干爹是中村先生，我干大爷是中村将军。有本事你就跟那法国佬打包过来，我奉陪到底，就三天。

0: 是靠向沙逊行贿得来的。我警告你啊，那沙逊可是堂堂法租界的总代办，你这么诬陷他，你要想清楚后果的。
1: 总代办怎么了？
0: 你回去告诉他，让他给我老实点。
1: 要不然的话，我就把他受贿的事给他捅出来，
0: 就算扒不了他的官皮，我也搞得他身败名裂。
1: 放肆！
0: 我告诉你啊，如入我可以。你不能侮辱沙逊先生！
1: 我侮辱他，我招急了给他俩大嘴巴子，
2: 门上关掉！
0: 你就跟那法国佬打包过。
2: 你我之间的事情，这个刘登杰怎么这么清楚？
3: 总代办先生，我们之间有什么事情？我们之间只是普通的工作关系，我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至于他说的那些，完全是他信口开河，对于您的栽赃陷害啊！
2: 刘厂长先生，请你马上把录音销毁。
3: 您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了。你先坐，消消气儿。沙逊先生，您现在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让您去抓柳腾街了吧？如果他只是单纯的走私军火，我完全可以网开一面的。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认为啊，他是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来涉足法租界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想是把您从总代办的位子上给赶下去。
2: 这个小瘪三，他太自不量力了，
3: 所以他在外边胡说八道，他在诋毁您的名誉啊！
2: 督察长先生，我命令你马上以走私军火罪抓他归案。
3: 这件事情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我早就想这么做了。但是有一点，我是担心日本人那边。
2: 本租界的事务还轮不到讨厌着日本人指手画脚，你尽管去抓捕柳登杰好了，我会派人与日方交涉的。
3: 你放心吧，我马上就去办。

0: 先去吧。
1: 我不来找你，你倒跑来找我来了啊？怎么着，赖着我那四十根金条不想还，跑过来跟我耍硬的是吧？
2: 柳老板和日本人勾结走私军火，已经触犯了律法，我是来奉命缉拿嫌疑犯的。
1: 我说你累不累啊？啊，你跟那王腾蛟，你怎么把我抓进去，你还得怎么全心全影的给我放出来，你不嫌麻烦呀？抓不着狐狸你还惹一身骚，何必呢？
2: 忘了提醒你了，这次本人不是协助华界的军方来办案，华界已经把此案完全交给法租界了，我是奉了法租界巡捕房的命令来缉拿嫌疑犯归案的。行哥，
3: 这是你的手下在淞沪警备团交代的笔录，上面清清楚楚，赖是赖不掉的。
1: 哼，你就凭这么两张烂纸你就想吓唬我啊？你最少你也盖个公章啊，你这是栽赃陷害，捕风捉影。
3: 我们督察长就料到你小子会耍无赖，我告诉你没用，你刚才撕的那只是手抄本，原件在这儿，看仔细了啊，这上面有你委托人亲笔画押，还盖着华界军方的大红官房，这份铁证只要拿到本租界的工董局一亮，就不怕你小子骨头硬不认罪。哎，
4: 柳老板，
1: 童福宝，你这是公报私仇！
2: 把人带走。
1: 等会儿，姓董的，你就为了一个车牌子，你就干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有本事，有本事你让我打个电话。
2: 可以，你打吧。
1: 行，你等着。喂，喂，哎，渡边先生，啊，我是登街啊，我是想问您啊，咱们贩卖军火那事儿啊。
5: 什么贩卖军火？
6: 刘老板，你不要信口雌黄，我们忠诚商社是从来不碰军火生意的。
1: 哎呀，渡边先生，您不能不认账啊。
6: 刘老板，法租界当局已经就此事通过日本领事馆问过忠诚社长了，我们对于你们私自走私军火之事概不知情。就此事，我们已经向法租界当局做出了澄清。刘老板，对于你现在的境况，我们爱莫能助。黑暗。
1: 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渡边先生，哎，
2: 打完了吗？还有电话要打吗？带走。
1: 哎哎，等等，阿毛，阿毛，董大督察长，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2: 说吧。
1: 我就想跟你一个人说。
2: 你们都出去。
1: 不要那块车牌子吗？我送给你，我一分钱都不要，我那四十根金条我也不追究了，我都送给你，你就饶了我吧。
2: 邓健，你觉得我就是为那个车牌子还有四十根金条才对你这样的是吗？不管怎么说，你我也同窗多年，我是这么小气的人吗？
1: 不是。
2: 刚才你给谁打电话呀？
1: 中村健男。
2: 那是你什么人呢？
1: 我干爹。啊，不，阿毛，阿毛，你求求你，求求你原谅我吧。
2: 刘登健，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恬不知耻，认贼作父， 而且我提醒过你多次，你是屡教不改。这样，把你金大陆银行的股份分一半给我，这事儿就算了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

0: 有足足八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

0: 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

0: 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刚才你给谁打电话呀？
1: 中村剑南。
0: 那是你什么人呢？
1: 我干爹。啊，不，阿毛，你求求你，求求你原谅我。
0: 刘登剑，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恬不知耻，认贼作父，而且我提醒过你多次，你是屡教不改。这样，把你金大陆银行的股份分一半给我，这事儿就算了吧。
1: 阿宝，你这是往死路里逼我呀！
0: 我这给你条活路，如果把你金大陆的银行一半股份给我，那几个日本人还认你这个干儿子，还认你这个干侄子，我会马上把所有的股份都退还给你。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但是你记着，如果你要继续当汉奸，谁也帮不了你。好吧，我给你两天的时间考虑，只有两天，我等你答复。
1: 哎。

0: 哎呦！
1: 哎呦，阿六再喝！
0: 哎呦，阿六你好沉的呀！哎呦，
1: 太好了，阿六，再喝个痛快！阿六，你去拿酒。阿六，
0: 哎，好了好了。
1: 东富宝，你这个王八蛋，你不是个东西，你竟然把老娘给甩了，我跟你没完！凭什么听一对狗男女奸夫淫妇不得好死？
0: 老板娘啊，其实你心里的苦别人不晓得，我阿六是晓得嘞。你这么好的一个女人，嫁给哪个男人就是哪个男人揪来的福分呢？咱们的董老板啊，有眼不识金镶玉的，可惜了你哟。哎，好了，来来，喝点水解解酒啊！你哭了啊！啊，喝点水解解酒。哎呦，慢点慢点。
1: 阿六，
0: 哎，
1: 你就疼我吗？
0: 啊！老板娘，使不得的，董老板知道不好搞的。哎，要不要？
1: 你说你放心，阿宝他是不会回来的。不瞒你说，结婚那么久了，他从来没有碰过我，他从来没有把我当女人看待，他的心全在那个狐狸精身上。阿六，你就等我吧，你再不等我的话，就没有人等我了。我的命这么难过，我不想想你了。你就等我吧，
0: 老板娘，你说是真的？哎，那不行，不行的，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不行的，使不得的。

0: 知道你心里疼我吗？我疼你。
1: 阿亮哥，
0: 阿燕，这辈子要是能跟你做上夫妻，就算明天死了，我也心甘情愿。

0: 爹，您得救救我呀，干爹，干爹，您得救救我呀，干爹，干爹，哎，您得救救我呀，干爹，
1: 站住！
0: 干爹，您得救救我呀，干爹，干爹，干爹，干爹，您救救我，干爹，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您救救我好不好？我求求您了，渡边先生！
2: 你真的以为中村社长可收你做干儿子？你也太不自量力了！你知道中村社长拿你当什么吗？就是他身边的一条狗。并且这条狗已经没有用了，送了两句中国人的古话：投机不成十八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好自为之。

0: 求你了，你这一次一定要救救登姐，一定要救救他，爸。什么？
1: 你爸他怎么说？啊？
2: 他也没有办法了。不能啊！你爸原来他当过市府秘书长的呀，你再给他打个电话，你求求他，你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救救我呀！没用的。 他人走茶凉，现在谁还买他的面子呀？何况你惹的是法国当局的人呢，他就是有劲儿，他也使不出来了。我早就劝过你，叫你别跟董福宝斗，别跟他斗，可你就是不听。现在呢？现在的你那些日本靠山呢？ 这下可好，不但打进去了一个牌子，还要赔掉一半的家产。你呀，这个家全都让你给败光了。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用了，你还是去准备把那一半的股份去给那个姓董的吧。 对了，还有那个臭眉头的车牌子，给他，全都给他。
1: 你让我好好想想。

0: 啊，那这么说，看来你真是想清楚了。
1: 阿宝啊，我跟太太已经商量好了，
2: 我们决定把一半的财产都转让给你，啊，顺便连我那个车牌子也一并都给你。
0: 能姐，你可千万不要勉强啊。
2: 你放心好了，我是真心的啊，一点都不勉强。那就麻烦你来我们家取一下，
1: 然后我们就在这儿办一下转让手续。
0: 哎，我看这样吧，我这块啊实在是太忙了，你还是到富生来一趟好不好？我在办公室等你。
2: 这恐怕阿宝啊，你看能不能屈尊请你下楼到大门口取一下呀？
1: 你看我现在都沦落到这步田地了，我实在不好意思再见那帮老熟人了。
2: 我没脸见他们，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这倒霉的模样。
0: 行，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半个小时以后咱们在富城大门口见面。
2: 好，不见不散。

0: 您就是院长吧？能不能帮我们换一位医生啊？什么？换医生？哪位病人啊？
1: 就是现在被车撞伤在急诊室抢救的这位病人。
0: 为什么呢？
1: 现在这个医生啊，毛手毛脚的，很是不牢靠啊。我们这位伤者可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啊，请您一定要换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来救救他呀。
0: 先生啊，实在不凑巧，今天是义诊日，除了这位值班医生，其他医生都到外面去搞义诊了。
1: 身体不好办的，我以后怎么活呀？别哭了，别哭了。辛苦福利，怎么样？我刚才去找过院长，他们现在就这么一个医生啊。医生，医生，怎么样？对不起，
2: 人已经死了。
1: 什么？
3: 你如何都要救活他？
2: 我们已经尽力了。
1: 把枪放下！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把枪放下！你听到了吗？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我去老大，老子今天毙了你！
4: 邢福林，你冷静点，冷静点，把枪放下！哎，
1: 先生，息怒，息怒，息怒，人死不能复生，你杀了他也救不了督察长的命啊！
4: 师兄，别冲动。
1: 人已经死了，你也不要太难过，赶快回去办理丧事吧。师兄，我觉得院长说的对，咱们还是回去报告师傅办丧事吧。
5: 师傅去无锡了，无锡分会的兄弟起了内讧，师傅和阎婆赶过去处理了，恐怕最快也要一个星期后才能回来。马上给师傅发电报，让他火速回来。
6: 阿良，出了什么事儿？怎么这么急啊？
1: 小老大死了。
6: 啊！阿娜，你醒醒！
5: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不要哭，快死！
6: 你干什么你？
1: 秦高夫人，顾老板呢？
7: 师父不在上海，去无锡了。

0: 都听好了，马上把小老大弹回复生。老大，你带阿良去选一块风水宝地，等师父一回来，选一个黄道吉日，给小老大风光大葬。
1: 好的，师兄，来，把小老大先扛回
2: 去。弟兄们，先等一下，先等一下。心告福临，我阿六斗胆送去好吧？要是把老板抬回。

0: 复生，复生就成灵堂了，会对我们的生意有所冲撞的。哦，
1: 我看阿宝就暂时放在太平间吧，以后的礼数该免的就免了。我看现在最重要的是买坟地和置办棺木，争取两天内就下葬。
2: 一两天内下葬？你有没有搞错？我师父还没有见到小老大最后一眼，怎么能说下葬就下葬呢？不让他送自己的爱徒最后一程，我们怎么向他老人家交代？
1: 董福宝是我的男人，天经地义由我来做主，别人家的事情外人最好少管。
2: 阿宝是我们堂口的小老大，生是青帮的人，死是青帮的鬼。小老大的丧事必须我们青帮来操办，你最好不要碍手碍脚。
1: 哎呦，真看不出来呀，你兴高平时一副缩头缩脑的熊样，现在阿宝一死你就造反了，现原形了啊！你干什么呀你？我告诉你，我阿英也是上海滩混出来的，我是董福宝的正牌太太，又是附身的老板娘，现在老板不在了，一切由我做主，两天后发丧。
3: 臭婆娘，你不要太放肆了。
1: 你敢对我吼？阿宝啊，阿宝啊，他要造反了，阿宝，他欺负我一个女人呢。
4: 两位息怒，两位息怒，都少说两句好不好？不要惊扰了董老板的亡灵啊。
5: 依我看，董老板的灵柩既不适合在复生停放，也不能在赌场搭设灵堂，更不能就这么草草发丧。我看他的灵柩就先停放在万国殡仪馆，在那搭设一个小的灵堂，由诸位来轮流守灵，一切事务等顾老板回来再由他老人家来亲自主持大局，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0: 哎，这个主意蛮好的。
5: 既然两位都没什么意见，我看就这么定了吧。

0: 哎呀，兴高采烈的呀！
1: 别管他，走。

0: 怎么了？
1: 密码让他给换掉了。
0: 笨人！
1: 我都换了。
0: 秦刚，你把保险柜打开，账本给我。
2: 富生是我们青帮的，你最好不要插手。
0: 你给我回来！你凭什么说富生是青帮的啊？那是阿宝从祝吉人手里赢来的，我还有分呢。
2: 你要是再敢撒泼，当心我对你不客气。
0: 你敢吓唬我？你好有种的，你喷我一根汗毛试试！你试试，你试试！
2: 放了你！
0: 你敢打我？你！
1: 星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们小老大正牌夫人的，你这么对他很不仁义的，很不仁义的。
2: 狗娘养的，再敢煽风点火，老子现在毙了你！
0: 我跟你拼！

0: 师傅，你千万不要听这个臭婆娘胡说八道。小老大尸骨未寒，他不仅不守妇道，还偷了保险柜的钥匙。要不是弟子早有防范，账本早就落在他手里了。
1: 你胡说蛋！
2: 你胡说八道的！
1: 让我让走！
2: 胡说八道
1: 的！
2: 我说什么？

0: 都给老子闭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竟然还在这里推拉撕扯，争抢家产，太放肆了！老子我还没死呢，还轮不到你们这些狗东西在这里鸡鸣狗盗啊！你们一个个是想陪着小老大一起上路吗？是吧？
1: 不不，
2: 先生，
1: 不是的，不是的，
2: 先生息怒的，料理小老大的后事要紧。
0: 马上派人去报馆，去登发布告，搭设灵堂，让上海滩的各路朋友前来恭祭。我要为我的爱徒隆重发丧。
3: 妙，太妙了！我孟某人这是有老天相助啊！
4: 局座，我们一心想要姓董的狗命，却让这个小次郎接二连三的逃过劫难，没想到他最后把自己的命断送在他老同学的手里。恭喜局座，姓董的一死，富生就会失去法护栏的撑腰庇护，富生物归原主的时候到了。
3: 天意呀、啊，这就是天意。
5: 要是阿珍知道这个消息，他也会很高兴的。哎，阿达打听着阿珍的消息了吗？
4: 还在打听。
5: 哎呀，这个丫头，她到底去哪儿了呢？
6: 我爱上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
7: 在主面前敞开你的心扉，把一切都说出来。
6: 那个男人，他杀死了我的父亲，我接近他是想杀死他，想报仇，但是没想到不知不觉当中我却爱上了他。现在我对他的恨和我对他的爱同样刻骨铭心。神父，我爱上了不该爱的人，我对不起九泉之下的父亲，我该怎么办？
7: 因仇结缘，因爱是化解，这是神的旨意。
6: 请神父为我指点迷津。
7: 爱的力量是伟大的，它可以驱逐你灵魂里的魔鬼，化解你心中仇恨的坚冰，让你的心灵洒满圣洁的阳光。我的孩子，你就放心地去爱他吧，你的灵魂会因爱而变得平和、宁静和纯粹，让你能在真爱之中享受这份真爱带给你的无限的幸福。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亲属谢礼。

分。

0: 大使馆总代办沙逊先生、议员大舞台总经理鲍奈尔先生前来祭奠。
1: 一鞠躬，二鞠躬。

兄弟先走。

0: 松沪警备司令部王腾蛟团长前来祭奠。哎呀，
1: 我的妈呀！
2: 一鞠躬。
3: 行了，别他娘嚎了。俺兄弟这辈子最讨厌虚情假意。

俺的好兄弟，哥哥来看你们了。哥知道，这辈子你最恨的是小鬼子。

最喜欢的是赌，哥向你保证，哪怕掉了哥的头，也要把小鬼子赶出上海，赶出咱中国。兄弟，哥来晚了，来晚了。哥没啥好送你的，这两个骰子你替哥收好了啊，臭小子。

把小鬼子赶出了中国，哥就去找你去，咱哥俩再好好的赌上一把。

师傅，该来的宾客今天也都来过了，明天咱们帮小老大发丧，您老人家也累了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夜里谁给小老大守灵啊？
1: 你们都看我干什么？我一个女人家，一个人在这个灵堂里面，又是晚上的，多害怕呀！
2: 小老大是你的正牌男人，你不守，难道让别人帮你守啊？
3: 心高腹里言之有理，妻子为王府守灵也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可是我……
0: 行了，他们说的有道理，你是阿宝之妻，灵尽妇人之道，今夜就你守灵。
2: 走吧。
4: 星爷，一个妇道人家在这里会害怕的，我陪陪她。女人家的她会害怕的，我陪陪她，陪陪她。哎，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有我呀有我呀有我呀。哎，

0: 站着干什么？坐一会儿吧。
1: 哎呀，我怕坐不好，怕他们进来看到了，多好的呀！哎呦，
0: 让你坐就坐。
1: 哎，好的好的。哎呀，还是
0: 干什么？小心一点儿。
1: 小心点，小心点。还是你最疼我的。留下这么大一份家产，你一定要好好抓抓金丹。
0: 阿柳，你又不是不晓得，这个富绅不是阿宝的，是青帮的。我一个女人家怎么做得了主啊？
1: 哎，话不敢这样讲的，全上海滩人都晓得了，没有董老板，这个富绅根本到不了青帮手里的。你是正牌老板娘，你争董老板那一份天经地义的。
0: 可是那个顾老板势力这么大，人又这么凶，哎，我一个女人哪敢跟他争啊。
1: 那顾老板蛮凶的，

0: 对了，这个顾老板是个大人物，他是要脸皮的。哦，他要是不给你复生，那就是吃香凌辱，那就是无依无靠的寡妇，这让上海滩知道了都会笑掉死他了，会笑死他的。他那么大人物以后这怎么啊在上海滩那走动的？
1: 嘘，轻点轻点。就算顾老板答应，哎，你让我个女人家怎么去打理这么一大摊子事情啊？我哪来的本事啊？
0: 哎呦，阿英啊，你我阿六在赌场十几年了，这个四鬼他都相信我的。
1: 嘘，请你轻点。嘘，
0: 阿英，你要把福生交给我，你尽快放心好了，放心好了。没有人比得上我们干净的。
1: 哎呦，阿六啊，我下半辈子啊，就全靠你了。你放心，只要那个顾老板答应，福生所有的事情全部交给你打理。
0: 真的交给我打理？
1: 真的真的。
0: 你要不要交给我打理的？
1: 要的。
0: 要的。
1: 好样的！休息。

0: 董老板，董老板，董老板诈尸了！董老板诈尸了！董老板，你大爷的！
1: 你看，
2: 小老大，
3: 小老大活了，快去告诉师傅！
4: 小老大活着，
5: 小老大，
4: 小老大，
5: 小老大，
4: 小老大，
5: 小老大活了，
4: 小老大活了，
5: 小老大活了，
4: 小老大活了，小老大活了，小老大。
6: 舒局长，你放心吧，我的人已经打探清楚了。董福宝今天已经下葬了。好，书记长你放心，我马上去办。马上集合队伍，先灭青帮，再收福生。
3: 是。
7: 局座，我们找到朱小姐了。

珍，阿珍，你在吗？阿珍，我是孟伯伯呀，开门。阿珍。

0: 珍，你在啊？你最近到哪儿去了？害得我好担心。
1: 东风宝死了。
2: 你都知道了。东风宝密外毙命，这是老天爷帮了我们一臂之力。从此以后，复生就没有了法国佬的保护伞。我已经安排好了，先灭了青帮，然后再把复生重新夺回来。
1: 那是你的事儿。
2: 阿珍，到底怎么了？要么神神秘秘的连影都见不到，那见到了又是这副模样，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孟伯伯，你走了，我想一个人静静。
3: 秦总，兄弟们都已经集合好了，就等您发令。
2: 好，阿珍，你好好休息，过后我再来看你。告诉弟兄们，行动。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 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 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傅，有情况，快！你们想干嘛？给我把他枪下了！
1: 是，
2: 别动！
3: 老师，
0: 放开我！

0: 干什么？
1: 干什么？

0: 哎呀，如此兴师动众，孟大局长这是何意啊？是要演绎出全武行吗？
1: 秦邦，乌合之众，贩运鸦片，欺行霸市，骚扰百姓，多行不法，一向为百姓和华界当局深恶痛绝。本警局特来取缔，以维护华界治安。来人呐！
2: 有。
1: 给我把顾炳生和严四拿下！
3: 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
4: 顾炳生，你要识相呢，就认命，乖乖的把复生还给我，我可以给你安排个痛快的死。你要敢抗法，我就让你整个青帮都死无葬身之地。
0: 你既想要复生，还想要老子的命，你这个老东西也真是太贪心了。当心你的胃口太小，别撑爆了肚皮，白搭上一条狗命。
4: 你死到临头了还敢怎么样？姓董的断黄泉做了孤魂野鬼，你们青帮啊就是虎口里的羔羊，任由老子宰割。炳生，就认命。来呀，把顾炳生和严四给我拿。古法，
5: 听好了，听着我的，二舅跟我走，快点，快，速度快点。
6: 师父说了，这两天你要造次。我还不相信师傅呢，果不其然啊！
4: 你
6: 我什么呀？我已经死了是吗？

0: 孟局长，我哪敢死在你的前面呀？啊，我得看着你飞黄腾达，看着你把青帮给灭了，看着你把富生给抢回来呀。嗯，
1: 下次了，竟敢跟老子玩瞒天过海。
0: 行了，少跟我这废话，带着你的弟兄们赶紧滚，否则的话我现在就让你命贱当场。
1: 姓董的，你太猖狂了，我们华界警方在自己辖区执法，你越界行凶，这是知法犯法。我警告你，马上退出华界，如果上升为外交冲突，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0: 哎，姓孟的，我实话告诉你，这两天啊，法租界太平得很，我所有的弟兄都没什么事儿做，一个个闲得身上都长毛了，正想找点事儿做。你提醒得好，外交冲突这事儿啊不算小，我们都可以忙活一阵。姓孟的，无论怎么玩，我都会奉陪到底的。
1: 姓董的，你太猖狂了。好，路还长着呢，咱们走着瞧。

0: 竟敢瞒天过海耍弄老子。
1: 他明明被撞死了，怎么又活了？这怎么可能呢？
0: 查，马上去查，一定要把事情给老子查清楚。
1: 是，北辰这就去查。
2: 星爷，这是什么意思啊？
3: 阿六，
2: 哎哎，
3: 自从我们接管复生，咱们合作了也不短日子了。
2: 哎，对的对的。
3: 董老板对你怎么样？
2: 哎呦，
4: 是你问的这个奇怪的问题跟我们有关系吗？真是。
0: 给我站住！

0: 王六，说，说什么？哦哦哦，哎呦，星爷，这个董老板对我啊有大恩大德的，他对王六就像再生父母一样啊。前一段时间那个混蛋柳登阶把那个董老板给撞昏了之后啊，我正想追他去的呀。
1: 可是咱们董老板吉人自有天相，大难不死的。
2: 我还是要鞍前马后，就招呼他的，去伺候他，以报他的大恩大德的。星爷，
3: 偷老板的女人，这就是你报的恩啊！
0: 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这就是去，可不能胡乱冤枉好人呐！
1: 星爷，
0: 这个不要瞎讲的。我阿六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不是人的事情来的。我和太太是很清白的，你不要瞎讲，要出人命的，不要瞎讲，不要瞎讲的。
3: 老板的床是那么好睡的吗？
2: 董老板让我转告你们，如果你们说实话，他会饶了你们；要是再在这儿狡辩，老子现在就送你们去死！
0: 星爷，可能是上次我喝多了，跟我没有关系的，喝多了。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分明就是他，他劝我喝醉了酒，故意占我便宜的。你这个王八蛋！你
0: 喝多了，不计较，喝多了，不计较。
2: 这笔钱如果省着点儿，够你俩下半辈子花了。阿宝呢？我想见他，我要当面跟他说清楚。
3: 王月英，我可以把董老板请来。
0: 可是你觉得你有脸见他吗？好了好了，我们走了。阿英啊，还有我呢，还有我呢。滚吧。好了，走了走了。星爷，告诉董老板，我对不起他。麻烦你告诉董老板，我这一辈子记着他的大恩大德的。
3: 滚。

0: 咱们就这样放过他们俩，会不会太便宜他们了？
1: 秦高，当你经历过生死后，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重要，甚至不值得一提。可有的事情是刻骨铭心的。

0: 是你吗？
1: 是我。
0: 你不是死了吗？
1: 我还活着。

0: 果然让我猜中了，阿珍这个十三点真的对董福宝动了真情了。
1: 董福宝已经识破了朱小姐的真实身份，可是他不但既往不咎，既然还向朱小姐求婚了。
0: 阿珍答应了吗？
1: 那倒没有，他们两个仇深似海，就算朱小姐真的喜欢他，也不会答应和他结婚的。

0: 来，阿珍，拿着，孟伯伯教你学打枪。
1: 算了吧，我用不着。
0: 你很快就会用到的。阿珍，董福宝向你求婚了。
1: 你监视我？
0: 哎，这怎么叫监视呢？你是我把兄弟的女儿，就是我女儿。我是担心你的安全，所以才派人多留意。
1: 那孟伯伯希望我怎么办？
0: 答应他。
1: 答应他？
0: 董福宝已经识破了你的身份，这可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这次再错过，想为你爸爸报仇，永远都没机会了。阿珍，你拿着这个，你要在新婚之夜，趁董福宝熟睡之时把他干掉。你放心，孟伯伯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得手后马上撤离，我的人会连夜把你送出上海，你再转道回英国，永远都不要回来了。
1: 要是新婚之夜我得不了手呢？
0: 那就继续跟他周旋，只要你们成了夫妻，他迟早会放松警惕的，到时候再下手也不迟。
1: 看来孟伯伯是打算彻底把我牺牲掉了。
0: 阿珍，孟伯伯也不想这么做，可是为了报仇，我们做出些牺牲也是难免的，不然你爸爸何时才能瞑目？我知道你对董福宝也动了几分感情，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你要记住你爸爸是怎么死的。这奶头重奶头轻，我相信你一定会分得清的。

0: 富宝先生，请你在上帝面前以爱情的名义宣誓，你愿意娶李亚兰小姐做你的妻子吗？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不离不弃，终生相伴，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你愿意吗？李亚兰小姐，请你宣誓，你愿意嫁给董富宝先生，让他做你的丈夫吗？
1: 我愿意。
0: 那么我以上帝的名义祝福你们，新郎可以吻你的新娘了。

0: 手下这会儿正在楼下等着我对你下手。
1: 我知道，刚才手下的人已经告诉我了。你打算怎么办呀？
2: 都给我听清楚了，一会儿枪一响，立马给我冲进去，把楚小姐救出来，知道吗？

0: 其实孟汉彪这个做法也不错，他给你把枪，万一以后我要不听话的话，你可以用他来教训我。说的是真的，
1: 不会让我的男人受到伤害。
0: 我相信你。

0: 瞧你个不知羞耻的十三点，竟然给仇人投怀送抱，老子白白相信了你一回。你敢耍弄老子，就别怪我无情无义。
1: 局座，那接下来可怎么办？
0: 滚，都给我滚出去！
2: 在外边等我。
1: 好的。
3: 哎，包月又迟到了啊！坐这
4: 儿。你说他还挺奇怪的，干嘛不在议员，非约咱们来咖啡厅啊？
2: 这我哪知道啊？包月可是你的朋友，当初啊是你把他介绍给我的，这事儿得问你。
5: 哎，你说他不会是想请咱俩喝个咖啡，就把结婚礼金给省了吧？
2: 还真有这种可能。
1: 二位需要点什么？
2: 两杯咖啡。
4: 哦不，我要一杯柠檬水。
1: 好的，稍等。
2: 为什么不喝咖啡了？
5: 医生说了，说老喝咖啡对身体不好。
2: 医生说？
5: 嗯。
2: 你是不是想尽快给我生一个小董福宝啊？
5: 去你的！
2: 什么时候偷偷看医生去了？
5: 去你的！
2: 春生。
1: 少爷，
2: 春生，
1: 真的是你，
2: 你还活着呢你。
1: 一别这么多年，我还以为碰不到你了，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啊。
2: 坐下，坐下说。
1: 哎，
2: 坐这。
1: 哎，哟，就是嫂子吧？
2: 就是你嫂子 Nancy，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春生啊，是当年紫罗兰的伙计，也是我父亲的大徒弟。
1: 好，
6: 你好，
1: 你好，
2: 哎。这几年你去哪儿了？不会一直在上海吧？
1: 哎，一言难尽呐。当初紫罗兰遭到日本人的暗算之后，我也逃脱了警察的抓捕。后来我再回到紫罗兰，紫罗兰已经被烧成灰烬，成了一片废墟啊。后来我听说师父师母的噩耗，可是你的踪影又不知道去了哪儿。哎，对了。听说上海青帮出了个小老大，名字跟你一样，叫董福宝。
2: 那就是我。
1: 真的？
2: 对，后来我投了青帮了。
1: 可我听说你被日本人给害死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哼，我这个呀，要说起来那可就话长了。最近你怎么样？在哪儿生计呢？
1: 啊，我是在给一个杂货铺的老板跑跑腿儿，勉强维持生活而已。
2: 春生。这样好不好？

0: 到富生娱乐城来，来帮帮我，我给你找个差事去。
1: 好，少爷的心意我心领了，可是这个老板对我很好。
2: 欧两位，非常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抱歉。
3: 包远，刚才 Nancy 说了，你没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4: 欠我们一份礼金，但是呢，你想赖，在这请杯咖啡就想敷衍了事儿。Nancy 说的对不对啊？
2: 你们的礼金我早就准备好了，还是一份大礼，真的。
1: 好，少爷，既然你有事，我就先行一步了。
0: 周昭，随时到富生来找我。
1: 好，再见，嫂子，再见。啊，
5: 坐吧，包伟。
2: 谢谢。
0: 包伟，大礼在哪儿呢？
2: 这是我们医院大舞台最近的盈利情况，你自己看看。
0: 家里的财政大权不在我这儿，归我太太管。
2: 哦，这样才对。
5: 这么多啊，果然是份大礼。
0: 宝贝儿，想喝什么我请。
2: 红葡萄酒一瓶可以吗？

0: 谢谢先生。您要点什么？经理呢？在楼上，到家来人了，看着点。
1: 我给你们介绍，这是吴部长，老家派来的。这位就是我经常和你提起的春生同志。知道知道，春生同志，辛苦了。吴部长，你好你好，
2: 你可是个老地下了，年纪虽轻，可勤俭汲取丰富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吴部长，快请坐。
0: 好，坐。吴部长，老家的情况怎么样啊？
3: 第四次反围剿已经打响了。老蒋把优势兵力都集中到了湘鄂西和鄂豫皖，只派了何应钦部对老家进行牵制，所以鄂豫皖湘鄂西那边战斗比较激烈。老家这边暂时还没那么紧张。
0: 这就是老蒋的阴谋，他是想先扫荡外围，然后把我们两个根据地鄂豫皖和湘鄂西相继再吃掉，回过头来再全力以赴地攻打我们老家呀。放心吧，老家对老蒋玩的把戏呀，早已经是了如指掌了。何前三次一样，这次反
1: 在前方战斗固然重要，可是后方的保障工作那更加重要啊。
2: 是啊，
1: 千万别忘了，你们可是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啊。啊，
0: 吴部长，老贾有什么任务赶紧下命令吧。
1: 啊，是这样的，白匪呢把主战场的医药市场全部控制了，想以此来削弱我们的战斗力。上级这次派我来主要是通知你们上海交通站迅速的行动起来，马上采购药品，秘密的送往老家和主要战区。
2: 这
3: 哎，吴部长，我们正在为这件事情犯愁呢。我们采购的都是管控基业的备战药品，而且数量很大，如何将这些药品安全地运出上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水路上呢，敌人的炮艇整天在黄浦江上游荡，排查得十分严密。而陆路上呢，淞沪警备司令部24小时派人巡查驻防，目前想要把这批药品安全运出上海

0: 这个，吴部长，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哦，说出来听听。
1: 说起来，这也算是巧合啊。我今天遇到一个旧相识，啊，你不认识此人，老刘，你应该有印象。是谁？就是昔日紫罗兰洋装店的少爷董福宝啊。
0: 董福宝。
1: 对啊，他如今不仅是上海滩的青帮小老大，而且还是赌场赫赫有名的大老板呢。
0: 你是想请他帮忙？
1: 对，吴部长，这上海滩青帮可是人多势众啊，门路熟，我相信他们搞点药品是不成问题，关键是他们能够黑白通吃啊。如果董福宝能够帮助我们，采购和运输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青帮的背景太复杂，如果稍有不慎，恐怕连你们这个上海交通站也会暴露啊。不行，太冒险了。哦，春城同志，这样吧，你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摸清董福宝的详细情况，然后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打算。啊，
1: 好的。
3: 天上掉下个绿梅。哎呀，你这又怎么了呀？
4: 你给我吃的什么呀你啊？我要吃鸡鸭鱼肉，我要吃燕窝，我要喝人参汤，我现在就要，你给我去拿呀。
3: 阿姨，我们现在已经离开富生那个黄金屋了，日子不比从前了，该将就要将就些啊。
4: 就是阔太太，我怎么将就啊？都是你这个瘪三给害的，要不是跟了你啊，我现在还是堂堂正正的富士的老板娘呢，我还舒舒服过着上等人的日子呢，我哪受到这个，救命啊啊！都怪你，一个男人连个女人都养不起啊，我嫁给我真是倒了八辈子大霉了。
3: 阿姨，
4: 你就放开我。
3: 阿姨啊，你以为我真养不起你啊？啊！要是让我发了财啊，别说燕窝、人参汤了，就是凤凰窝我都会给你找到的。
4: 呸！做你的大头梦去吧。
3: 哦，不相信我的，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哎，干什么？我去。
3: 好，那你等我。

0: 你来看。
1: 哎呦，我不来。
0: 来呀，这就是钞票啊。
1: 这里面有钞票。
0: 钞票的。

这是几百年的古董啊，你这一下摔掉了好几万块钱啊。

0: 都是招标。
1: 哎，不对呀，你们家没什么钱的，哪里有这么多古董啊？
0: 都是我阿爸留给我的。
1: 骗人！你不说你阿爸是富生的牵手？

0: 吗？又没什么钱的，哪来的钱买古董啊？
1: 你不晓得的，
2: 我阿爸做千手，好多赌棍赌输了也没有钱了，就回到家里把这些宝贝古董贱价押给我阿爸的。本来想再赎回去的，赌完了以后没有钱了，这些东西都便宜了我阿爸呀，这才给我留下的。
0: 阿六，这些都是古董啊？
2: 都是啊。这还不算什么，你过来。

0: 相信了吧？
1: 这都是古董，
0: 都是的。
1: 哎呦，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
2: 哎呦，阿六啊，不好意思哦，刚才把你打疼了，对不起哦。还疼吗？
0: 疼啊！
2: 真的疼啊！
0: 很疼的。
2: 还疼吗？
0: 还疼。这回你放心了吧？
2: 嗯。
0: 哦。
2: 放心是放心了。不过阿六啊，你还没正式娶我呢。
3: 我跟你说清楚了啊，必须是明媒正娶。我要堂堂正正做你的太太。
0: 这。
3: 怎么了？你想玩弄我啊？玩够了一脚踹他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想得美吧你！
0: 哎呀呀，阿英，跟你在一起那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啊。只不过这几天老做噩梦，我梦见朱铁山那个老东西，他老说我是把你抢走了，要抢了他的女人，不让我得安生的，好几天了呀。
2: 这个短命鬼是不是在阴间缺钱呢？哎，阿六啊，要不这么着吧，你到他坟上去烧点纸钱，这样他就不会缠着你了。
0: 我也正有此意的。
2: 阿六，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宝贝了，要不开个古董行？哎，这样要发大财的。
0: 阿英啊，我们俩想到一起去了。我已经把店面租好了，找个吉日我们就可以开张了呀。
2: 真的？
0: 真的。
2: 阿六，这次好好干。
0: 嗯。
2: 我一定要给心动的看看，我阿英离了他，照样过阔太太的日子，好好气气他这个逼三小子了。
0: 我保证能让你过上阔太太的日子的，保证的。哎，阿燕啊，今天在路上我碰见富生烧水的阿伯了。他跟我讲啊，他说，哎，你听见这些可不要发火啊。
2: 哎呦，我发什么火呀？说吧说吧。
0: 哦，据他讲啊，董老板啊已经娶了那个小狐狸了。他们结婚了。
2: 这个还欠道的，为了这个臭女人甩了我，我跟你没完。
0: 哎呀，
2: 等着瞧吧，你无情来我无意，总有一天我要跟你算总账。

0: 这是董福宝的全部资料。
1: 是的，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向组织保证，董福宝完全可以靠得住。他虽然加入了青帮，那是因为当年紫罗兰遭受日本强盗灭门之祸，迫不得已才加入的。他与淞沪警备团团长黄腾蛟结为兄弟，暗中支持国军抗日。他又支持爱国学生，富有同情心，曾经以法租界华探督察长的身份营救过两名爱

0: 国学生领袖。种种情况表明，他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我们找他帮忙完全没有问题。
1: 仅凭这些是不够的，事关重大，对他我们还要更加仔细的了解。
0: 可是前线受伤的同志需要药品救治啊，刻不容缓。
2: 是啊，吴部长，我们应该大胆的试一试。时间紧迫，你还是赶快做决定吧。
1: 好吧，陈山同志，你马上联络他，尽量的争取能让他为我们工作。
0: 是，
1: 记住一定要做好应急方案，以防万一啊。
0: 好的，你放心。
3: 志成，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在替谁做事情？要这么多药品有什么用啊？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啊、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8: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 一个好枕头能让您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8: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您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 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的。

0: 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志成，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在替谁做事情？要这么多药品有什么用啊？
1: 少爷，我具体为谁做事不方便跟你透露。可是少爷，你好好想想，如今日本人在我们中国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他不仅仅对我们伤害，甚至对我们全中国虎视眈眈呢。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共同抵御外国的侵略。我现在所做的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少爷，如果你不方便的话，那我也不勉强，告辞。
0: 等等，给我3天时间，我把你想要的东西备齐。
1: 真的？
0: 哎，大哥，
2: 你小子不在家好好陪漂亮弟妹，跑我这儿干什么？
0: 有点事儿，让你帮我个忙。
2: 啊，说吧。
0: 大哥，
2: 嗯，
0: 我的一个朋友啊，需要这些药，你看看，你能不能帮我搞到？
2: 这是你啥朋友？为啥要这些药？
0: 哦，他呀，是我父亲。

0: 你的大徒弟当年死亡蓝被烧毁之后呢，他就没有消息了。前两天我正巧碰上他，他就让我帮忙买这些药。大哥，你看能不能帮上忙啊？
1: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0: 怎么了？
1: 你得好好摸摸他的底。
0: 大哥，其实我心里边明白，他表面上跟我说他现在在一家商行做事情，但是我知道他肯定不是。他买的这些药品啊，日本人根本就不需要他来搞，国军呢也不缺这些药，他要的这些药品啊，我想十有八九是给苏区运的。
1: 你明知道他是共军的活动，你还敢替他跑腿儿？
0: 大哥，这苏区的共军我早就有耳闻呀，当年日本人进攻东北的时候，他们就全力的抗日救国，我知道他们都是一个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所以他们的忙我愿意帮。
1: 兄弟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通共那是死罪，要掉脑袋的。大哥，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现在国共是死对头，你也知道搁在国军中的位置立场咱先不谈，就单凭哥现在抱着人老蒋的饭碗，吃着人家的饭，却去帮共军，这仁义嘛，哥一百个不愿意。
0: 行了，大哥，你别说了，既然你没难，那就算了，我先告辞。
1: 等等，
0: 啊，
1: 俺话还没说完呢。奶奶的，大哥的命是你给的，大哥欠你一辈子。今天晚上，俺就派人照单装车，一个子儿不收，行了吧？
0: 大哥，那难为你了。
1: 大哥落到你手里，这辈子都没好。
0: 哎，来，我陪你喝一盅。

0: 宪兵对那群狗日的难缠得很，怎么办，廖副官？
1: 没事，吕座跟宪兵队的头们都打好招呼了，别慌，走。

0: 弟兄们，这大半夜的辛苦了啊。黄队长，
1: 廖副官，
0: 哎呀，你说这吹的啥风啊？啊，您还亲自出马了。
1: 廖副官，怎么你们今天回警备团绕路走啊，没按原路走啊？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来自南京军统局的徐专员，今天上午刚过来的。
0: 徐专员好。
2: 这车上装的什么呀？
0: 是在司令部申请的药品，准备拉回警备团的。
2: 这方向好像反了吧？
0: 原路有积水，而且比较深，我们打听了是水管爆裂，一时半会儿修不好，这不是着急吗？没办法，只能绕路行走了。
2: 哼，那也不至于绕半个上海滩吧？这条道好像是通往码头的吧？
0: 徐瑞，你看你这是啥意思啊？
2: 抓起来！
3: 别动！
4: 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
2: 带走！
4: 凭什么抓我？
3: 走，快点！走！
5: 兄弟，你把心踏踏实实的搁在肚子里，廖副官已经在路上了，再有半个时辰就到码头了。让你家那个小伙计啊，别太着急了。俺王腾蛟誓死捍卫党国。是。哟，黄队长，你这是跟俺唱哪一出啊？
1: 王团长，这位是来自咱们南京军统局的徐专员，来调查咱们警备司令部的共打监。

0: 细。
1: 啥？奸细？奸细？谁他娘的是奸细？

0: 那你说说，俺王腾蛟出生入死的兄弟咋就成了奸细和共产党了呢？
1: 好，我来告诉你，眼下国军正在围剿共匪，可你们警备团却把大批的药物运出上海，你们到底是居心何在啊？王团长，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0: 放你娘的狗屁！一个小小的专员，胆敢诬陷我这个堂堂的少将团长，反了你了！啊！你给我听着啊，就是戴笠来了，也得买老子几分账。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在战场上共匪给老子留下的，老子能跟他们穿一条裤子吗？你个瘪犊子，你要是再敢把屎盆子扣在老子头上，小心老子一枪崩了你！
1: 王团长，那你就给我解释一下，这大批的药物运出上海，你到底是有何企图？你要是说不清楚，那么今天你就得跟我走一趟了，去南京解释一下。
0: 这倒像他娘人放的屁。好，那俺告诉你，老子是收上峰之命，往外调运的。
1: 奉谁之命？
0: 你真想知道？

0: 给你机会，说吧。
1: 东家是财政部孔部长的少爷，蒋夫人的外甥。
2: 这是真的？
1: 你不信，给戴局长汇报一下，正好让他查查。老子也想查呢，但是不够胆儿。来，正好你帮我了。
2: 不，
1: 来，
2: 既然是这样，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王团长，兄弟也是奉命行事，你得体谅兄弟的难处啊。不过，往后像这种事，王团长，
1: 懂？俺汪腾蛟就是山东人，讲的就是义气。你给俺面子，老子也给你面子，俺就帮他这回拉倒了。嗯。
2: 这，
1: 俺也不是白出力。收着。
2: 你这，那啊，王团长，你就忙你的军务吧。啊，兄弟告辞了。
1: 啊，去吧。
3: 推。王八犊子！大哥，我可是真服你了，你可真行啊！
1: 哎呀，那个秦娘哎，真他娘的仙！老子的心脏差点都跳到脑门子上了。俺他娘就是吃大葱长大的，就是他娘的有他娘的智慧，
3: 就是。
1: 要是不把这狗日的吓唬住，这事儿啊还真难办。
3: 是啊，大哥，那咱那批药物怎么办啊？
1: 掉脑袋也得办啊。俺兄弟正着急呢，马上行动，赶紧把药品运到码头。
3: 是。大哥，你看你倒是给俺解开呀。
1: 哎呦！哎，委屈你了，兄弟。
3: 说啥呢，大哥？
1: 哎，慢着，
3: 大哥，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春城哥，你回来了。
1: 好，
0: 事情办妥了吗？
1: 办得非常顺利。老吴带着药品已经离开了上海，估计用不了十天的时间就会赶回老家。老刘呢？
0: 他刚刚接了一个电话，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1: 哦，那时候不早了，你也快睡吧。
0: 哎，好。

0: 喂，少爷，你好，我是春生啊。
1: 春生，货收到了吗？
2: 好，收到了，已经运出上海了。
0: 非常感谢你这次帮了我们的大忙啊。哦，对了，我明天中午在复兴饭店订好了位子，
2: 希望您能赏个光啊。
1: 咱俩就不用这么客气了，如果明天你有时间的话呀，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认识。这次你的货呀，多亏了他，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0: 好，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中午见。
1: 那行，明天中午见，一言为定。
0: 哎，再见。
3: 陈少，陈少，啊，快，收回所有文件，马上离开上海。哎，
0: 老刘，出什么事了？
3: 警察局抓了我们外围几个同志，估计马上就摸到这里来了。事不宜迟，快。
0: 哎，老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先销毁文件，你快！哎呀，
0: 可他们怎么知道的？
3: 董福宝他有重大嫌疑。
0: 董福宝帮了我们的大忙啊！
3: 他是明帮暗算，幸亏警察局内部有我们的人，把这个消息及时通报给了吴部长，吴部长改变了行动路线，否则吴部长和药品早已落入敌人的手中了。
0: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算我瞎了眼了，我找他算账去。
3: 哎哎，你给我站住！
0: 放开我！
3: 你现在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0: 自投罗网？可我给组织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跟谁交代啊？我怎么交代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3: 好了，别再多说了，马上离开上海，走。
0: 好。

0: 太太，你要出去啊？
1: 我去教堂做礼拜。
0: 哦，要不我陪你？
1: 不用了，我一人可以，你忙你的吧。
0: 哎。
2: 算了，不等了，没那耐心。
3: 哎，大哥，大哥，再等会儿。
2: 等啥？都两个时辰了。
3: 这春生啊，肯定有什么事耽误了，咱俩再等会儿。
2: 我的傻兄弟啊，大哥把丑话给你放在这儿，咱俩肯定被那个小子给耍了。那个瘪犊子一拿到货，立马就成了缩头乌龟。这种人大哥见得多了。
3: 大哥，
2: 你别再大哥大哥的，要不是你，我能去帮他？我跟你说啊，心肠太直，傻。你像你这种心肠太好也是傻，你笑啥啊？为了这事儿，大哥差点丢了官送了命，求你交这个朋友。
3: 大哥你也别生气了，这样好不好？我替春生啊给你赔个罪，我请你喝酒去。哎，复兴饭店就咱俩。
2: 真的？
3: 你等我走。
2: 嗯，走。
4: 你们要干什么？
5: 朱小姐，据座，朱小姐来了。

0: 我现在是应该叫你阿珍呢，还是称你董太太？
1: 跪下。
2: 在我心里，对父亲一直是跪着的。
0: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我让你嫁给姓董的是让你借机杀了他，不是让你去给他投怀送抱的。
2: 我也不是想投怀送抱，我是真的想跟他在一起，因为我爱他。
0: 你闭嘴，你只是大逆不道，你知道吗？你这样做对得起你阿爸吗？那个混蛋他到底有什么好，竟然让你鬼迷心窍，神魂颠倒，连自己父亲的血海深仇都忘了。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2: 失望？到底应该是谁对谁失望？当那个男人识破我的身份，知道我是他仇人的时候，他不仅没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反而对我包容宽待。他明明知道我引他上的是刀山火海，但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把我从火海废墟当中救出去。他明明知道我设陷阱是为了杀他，但是他甘愿冒险赴约，为的就是还我一个公道。他知我懂我，处处善待我。可是你呢，我亲爱的孟伯伯呢？你心里想着嘴上说的就只有报仇报仇报仇，为了报仇你不顾我的感受，不顾我的终身幸福，甚至不顾我的生死。他为了我可以牺牲一切，而你呢，为了你的目的只有牺牲我。
0: 你住嘴。
3: 是为了报仇，我确实忽略了你的感受，也让你搭上了自己的终身幸福。
0: 可我这么做不是想早日为你爸爸报仇吗？
2: 规划。今天当着我父亲的面，你敢当着我父亲的面发誓吗？你仅仅是为了报仇吗？仅仅是吗？借口，你根本就是在利用我。你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夺回摇钱树，复生。
0: 闭嘴！你给我闭嘴！
3: 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他，
0: 必须。
2: 如果我不肯呢？
3: 那姓董的死定了。你难道要做寡妇吗？
0: 你把他给我抓回来，
4: 拦住他。
2: 董福宝是我的男人，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哪怕一丝一毫。他为我可以不惜一切，同样我为了他也可以不惜一切。
0: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你会后悔的。

0: 你说什么？那个女人是竹铁山的女儿？
1: 是的，是的，她不叫什么林雅兰，她叫竹国珍，是竹铁山的亲生女儿啊。她是为了给父亲报仇，故意接近阿宝的。哎呦，真是不得了了！现在阿宝被她迷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哎呀，估计要栽在这个女人手里了。
2: 纯粹是一派胡言。如果她真是竹铁山的女儿，早就对阿宝下手了，怎么会嫁给他做恩爱夫妻呢？分明是你心存妒忌，才跑到这儿来搬弄是非、告恶状。
1: 哎呦，顾老板呐，我阿姨就是有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骗你的。老天在上，我阿姨说的句句属实，如有半点虚言，我不得好死啊！我天打雷劈！哎，你死人呢你！你不说话，你说呀，快说呀你！
3: 好的好的好的，我说的我说的。
0: 阿六啊，
3: 在，
0: 把你知道的都讲出来，不得有半点隐瞒。
3: 顾老板，我，
2: 你要是敢讲半句假话，我青帮的手段，你应该清楚。
3: 我清楚的，我清楚的。顾老板，阿英刚才讲的千真万确的，那个女人确实是竹铁山的女儿哎。我今天去给竹老板烧纸钱。我亲眼看到那个女人和孟汉彪在竹老板坟前的。
0: 他们俩在一起都讲了些什么？
3: 我离得太远，

0: 不是很清楚的，他好像跟那个孟寒彪大吵了一架的。顾老板，这该讲的不该讲的我都讲了，一定要替我们俩保密啊，
1: 要不然是的，
0: 我和阿英的命不保的。
1: 是。
2: 先生，如果情况属实，事态可就严重了。有孟寒彪在那个女人背后谋反指使，不光阿宝凶险异常，就连富生和我青帮，恐怕也是万劫不复啊。
1: 是的，顾老板，这个女的是害人精啊，要是在阿宝身边的话，这真是后患无穷啊。
3: 师傅，今天您怎么这么有兴致啊？想起来让我陪您散步了。
4: 哎，阿宝啊，师傅遇到大难题了，想请你这个足智多谋的小老大来替我排忧解难啊。
3: 什么难题能把师傅给难倒了？您说吧。
4: 如果有些人对本帮虎视眈眈，严重威胁到本帮的利益，甚至威胁到我们所有人的生死存亡，你说该怎么办？
3: 这事儿很简单呀，能摆平摆平，如果摆不平的话，只有一个字儿，杀。
4: 你有所不知，师父说的这个人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心里清楚，此人不可留，非常不可。可是师父下不了这个手啊。
3: 如果师父下不了手的话，就把人交给我，我来。
4: 你能下得了手？
3: 为师父分忧，这是弟子应该做的。
4: 要是这个人是你我最最至亲的人呢？
3: 我认为应该以咱们本帮的大局为重。
4: 好，好极了，师父就把这个人交给你来处理。
3: 说了半天，这个人是谁呀？
4: 把他带过来。
1: 放开我。
3: Nancy。
1: 阿宝。
3: Nancy。
4: 阿宝。
3: 师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告诉我，他是谁啊？
3: 他是我的太太 Nancy 啊。
4: 他叫朱国珍，是朱铁山的亲生女儿。你身为小老大，你的一切所作所为关系到本帮的切身利益和生死存亡，你竟敢瞒天过海娶仇人之女为妻，你这是养虎为患，你考虑过严重后果吗？
3: 师父，您说的一切弟子全都知道，但是我实话跟你讲，我跟 Nancy 是真心相爱的，他已经把过去的一切都给忘了，他的所作所为不会关系到本帮的安危的。
4: 屁话，你是让这个女人迷昏了头脑，虚情假意委身于你，正是这个女人和孟汉彪设的奸计。
3: 师父，
4: 他们就是想用温柔陷阱来迷惑你，消耗你，瓦解你，最终置你于死地，进而敲掉我整个青帮。
3: 师父，这些弟子都想过，但是弟子跟您讲，那是绝对不会的。
4: 留着这个女人贻害无穷，给我灭了她。嗯，动手啊！老子就知道你出尔反尔，下不了手是吧？来啊，灭了他！
3: 是。别动！你把他给我放了！
4: 董福宝，董福宝，你这是想造反是吧？为了一个女人，你要跟师父为敌？
3: 师父，为了这个女人，我敢以全世界为敌。
4: 你
3: 放，把枪放下！师父，我敢以性命发誓，南希的所作所为不会给本帮带来一点危险的，你相信我。师父，
4: 你简直是鬼迷心窍，糊涂透顶了。你好，今天老子宁愿先灭了你，也不能让这个女人得逞。给我灭了她！
3: 谁敢动我南希？
1: 董福宝，你这个蠢货，你就是上我当了。顾炳生说的没错，我嫁给你就是为了迷惑你，瓦解你，消耗你，最后灭了你，灭了你们整个青帮，为我死去的父亲报仇。我本来以为你挺聪明的，没想到你这么幼稚，这么容易上当，几句话就把你哄得团团转。你就是一个蠢货，天下再找不出比你更蠢的蠢货来了。
3: 闭嘴 Nancy。

0: 我宁愿我失去你，也不愿意我爱的男人与全世界为敌。
1: 如果我失去你了，我就算得到全世界。

0: 先生。
1: 哦，回来了。
0: 啊。
1: 你先坐。见着小老大了？
0: 见着了。我向小老大转达了先生的歉意，小老大也让我向先生转达他的歉意，说那天的确是情急失控，才做出那等莽撞之举，还希望先生原谅他的不敬。小老大还说，他很快就会回来，当面向先生谢罪。哎呀，先生身为本帮尊主，竟然能够放下身价，主动向晚辈帮众赔罪，真可谓宽宏大量，虚怀若谷，着实令人敬佩啊。
1: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我是让这两个年轻人的浓情真意给感动了。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领教啦，我当真是领教喽。
2: 陈医生，谢谢您了。
3: 不客气，千万要注意你家太太，最好别出门，千万不要动了胎气。
2: 哎，你慢点。
3: 没事，一定要好好静养，要多增加一些营养。
2: 哎，好，我知道了，陈医生。
3: 那行，我走了。
2: 行。哟，先生您回来了。
4: 怎么了？太太出什么事了吗？大夫来了。
3: 恭喜董老板，尊夫人有身孕了。
4: 真的？
3: 嗯。
4: 哎呦，那谢谢您大夫啊，谢谢。
3: 不客气。
4: 吴妈，给大夫包个红包，快，包个红包。
3: 谢谢了。
2: 陈大夫，请。
4: 什么时候发现有的啊？
5: 没发现。
4: 那医生怎么来了？
5: 我就晕倒了，医生就来了，后来就发现了。
4: 太好了，这回咱们两个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
5: 你喜欢男孩女孩？
4: 我喜欢男孩啊。哎，不，我喜欢女孩。
6: 你怎么那么没主见呀？
4: 我觉得呀，咱们两个最好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6: 去你的，那么贪心。
4: 哎，我跟你说实话啊，本意上我是喜欢男孩。哎，你听我说，但是如果生个女孩，我也非常高兴，我也会非常喜欢。我跟你说啊，从今天开始，那个不许随便出去了啊，少走动，注意营养啊。
6: 你行了吧？我是怀孕又不是生病，我要去逛街。
4: 哎呦呦，明天逛行吧？明天我陪你去，反正总之啊，咱们听医生的好吧？

0: 几个月过去了，一张那么多钱都被挣进来。你不是说开古董店能挣大钱吗？钱呢？我跟你说，我实在过不下去。要不这么着吧，一拍两散。我看啊，我就是回夜来香做我的舞娘，也比跟着你有了上顿没下顿的强。
1: 阿莹啊，话不是这样讲的啊，好日子嘛会来的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如果哪天我们把那青花给卖了，那就够我们花天酒地好几年的嘞。
0: 你看我傻子，你由得你哄骗呢？昨天几个懂行的顾客跟我说，说你这些破瓶烂罐都是假的，没几个真的，没几个值钱的。
1: 这人说话不讲究的。阿姨啊，他们是想跟你耍花枪，要想杀价才信口胡讲的。
0: 你还骗我。
1: 阿姨，我的阿姨，这么多年了你晓得的，我没有胆子骗你的。
0: 你还没胆子啊？我看你胆子大得不得了。你天天哄骗我是不是？你
1: 太太，我不敢的，我那个

0: 太君前。哎，小次郎，还不赶紧见过太君？
1: 太君好。
2: 这店是你开的？
1: 是，正是小的开的店。不过小的对日本人一贯待如上宾，从来不敢开罪一个日本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0: 这位啊，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中村将军。中村将军特别喜欢中国的文物古董，把上海滩所有的店铺啊都转遍了。今天听说你这开了个新店，特意过来捧捧场，还不快谢谢太君？
1: 多谢大太君，多谢大太君。来，太君里边请。大太君里边请。大太君里边请。
0: 请。
1: 阿姨，别在那愣着了，见过大太君，他是来给咱们捧场的。
3: 大太君，你好。
1: 大太君，这是我的太太。
2: 哦，你好。
1: 要不然我去给大太君泡茶，你领着大太君看看咱们家东西。
3: 哎，大太君，这边请。
1: 请太君。
3: 看看有什么喜欢的啊，来，请。这边请。太君，这些都是百年的老古董，可值钱了。太君，你真是好眼光啊！这可是上好的青花瓷。
0: 这个要多少钱？
3: 这个啊，这个就……
1: 阿姨，
3: 啊，
1: 大太君，如果您真的喜欢这个东西，500块。
2: 500块，我是识货的。这是你们元朝有名的青花瓷。
1: 哎呀，不得了的，大太君果然识货。我最佩服有真才实学的。这样好了，300块作为一个见面礼。
2: 好，成交。好，
1: 谢谢大太君。
2: 很好，
1: 朋友大大的经常来啊。
2: 我还是回来打扰的。
1: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荣幸。

0: 之至，荣幸之至。太君再见，太君再见。一定来啊，太君。
1: 好不容易等来个财大气粗的东洋人，你才收人家300块钱呢，啊？哼，还不够几袋米钱的。我本来要收他50000大洋呢。
0: 哦，你要收人家50000大洋的？嗯，哎，你了不得了你。哼，太太，这你就不懂了吧？卖古玩和做赌场是一个道理，一开始。是必须要给顾客一点甜头，不怕他赚便宜，就怕他不回头。好太太呀，放长线才能钓到大肥鱼的，晓得吧？
1: 哎呦，干什么呀？
0: 干什么？我钓大肥鱼呀，我干什么？

0: 先生，哎，您回来了。
1: 怎么这是？太太没吃啊？
0: 哎，太太老是吐，没有胃口，怎么劝她都不吃。
1: 好，行，你先下去吧，我想办法啊，去吧。

0: 南森，南森，你没听见啊？我一直喊你，
1: 也不答应一声。
2: 我一直坐在这儿，你没看见啊？
3: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3: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

0: 欢，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

0: 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 寻找200名体验

0: 欢，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

0: 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Nancy，你没听见呀？我一直喊你，也不答应一声。
1: 我一直坐在这儿，你没看见啊？
0: 走啊！哎，哎，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好吃的回来了？啊？
2: 臭豆腐。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带着一身臭味回来的，谁不知道？
0: 哎，怎么了？
3: 李妈说了，
0: 心情特别不好，胃口也不好。我特意跑到金博那儿给你买的炸臭豆腐，吃一块，这是你最爱吃的。
1: 谁说我爱吃臭豆腐了？
0: 当初咱俩认识的时候，你不是经常去金博那儿吃炸臭豆腐吗？
1: 那是骗你的，我就是为了接近你。
0: 那不管，如今你已经嫁我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爱吃炸臭豆腐，你也得爱吃，必须吃一口。
1: 你就不怕我吃臭豆腐，将来你儿子生出来就是臭的？
0: 臭的我也喜欢，我们爷俩呀，正好臭味相投。
1: 去你的！
0: 快点，乖，吃一口。哎，蘸不蘸点辣椒酱？
1: 要一点。
0: 正合适吧？嗯，张嘴。啊！
1: 真臭。
0: 经常吃就会喜欢了。
1: 去你的！
4: 先生，这两个架上的东西可都是好东西啊，你可要仔仔细细的看呢。啊！哎，先生好眼力，这可是乾隆的粉彩，乖要收的，乖要收的。
5: 哎，你慢点，太君请。
4: 哎呦，大太君。
5: 小老板，今儿个我可给你带生意来了啊！
4: 谢谢谢谢。
6: 大太君您来了，
5: 哎，还不赶紧带几位长官看看你的宝贝去？
4: 那几位太君这边请。
7: 哦，没问题吧？
4: 啊，阿姨啊，把大太君招待好啊！快请快请。
6: 太君这边请。

0: 阿英啊，今天我们大赚了一笔，看你这个样子，今天晚上这个觉都睡不好的了。
1: 哦，
2: 就你龟点子多。
0: 那是当然，先赔后赚，谁能做得到的？也就二六零的钱呢。

0: 大太君，请。
1: 周末，我们那里有个舞会，不知道老板娘是否赏光？
0: 啊，我和我先生一定去。
2: 太君的意思是只请你一个人去。嗯。

中村将军，他想周末邀请我去参加他舞会，你不同意啊？

0: 个人就一个人好了。
1: 哦，
0: 我们能攀上中村这样的大主顾，肯定以后少不了要多赚钞票的。这样机会难得，不要轻易丢掉的。
2: 我晓得的。
0: 中村邀请你去，面子大得不得了的。哦，当然了，也要注意自己安全啊。
2: 你放心吧。
0: 哦，好的呀，好的呀。太监好。裴太君，不要管我啊！啊，不要喝酒啊！不要喝酒啊！

0: 月英小姐无极超人今晚更是极惊四座，
1: 要是将军喜欢的话，我以后经常来陪将军跳舞就是了。
0: 我希望我们不仅仅是舞伴，

0: 关系，还可以更亲密些。
1: 来，您当心台阶儿。哎，都快生了，您脸色还这么漂亮。

0: 您慢点儿，
1: 对方滚，
0: 离我远点儿，离我远点儿，
1: 太太。
2: 你可真能玩啊，我等了你一宿耶。
3: 渴了。
2: 哎，快点快点快点，都弄好了。哎，这个茶早就给你泡好了。怎么样啊，玩得开不开心呢？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3: 昨晚我陪中村大将军过夜了。
2: 啊，你说什么？
3: 从今天起，我王玉英就是大日本海军陆战队中村信雄长官的女人了。
2: 而且，阿英，不行的，你是我的老婆呀！
1: 我什么时候嫁给你了？一没婚，双二没婚礼的，我凭什么是你老婆？
3: 你说呀。

0: 说呀。
1: 这
2: 我谅你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这副憋三相。我阿英不疯不傻的，我凭什么给你这个窝囊废做老婆？你也太抬举自己了吧。
3: 阿英，话不好这么讲的。想当初董福宝把我们赶出福生，你说过的要一辈子跟定我，这一辈子要做我的老婆的。
0: 放屁，这都是酒后醉话，你也可以当真的。笑话。
3: 醉话？阿英，是醉话。你要想想清楚啊，你跟日本人相好，如果要传到董福宝的耳朵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你晓得的，董福宝是最恨日本人的。
0: 我快去香港问他为师啊。
2: 只许他讨个狐狸精回家，
0: 我就不会是日本人看他密了。
2: 实话告诉你吧，我豁出这张老脸跟着中村幸雄，为的就是好好气气他。他搞搞清楚啊，我阿英离了他照样是朵花，有人疼有人爱的。更何况人家是日本大将军，哼，有情有势的，他算个什么？他只是个小蚂蚁，有什么可神气的？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他痛快的。等着瞧，总有一天我要让他跪在我的脚下。
4: 怎么又没胃口啊？我跟你说啊，不管怎么样啊，你现在也多吃点。现在你吃啊，不是为自己，还为咱们的宝宝。你多吃一口，宝宝呢就多一分营养，这样他生下来才会健康啊。
5: 我真的没胃口。
4: 那是哪儿不舒服吗？
5: 没有，就是不想吃饭。
4: 放这儿。
6: 太太，这是特意为您炒的，尝尝。
4: 尝尝。趁热吃，尝尝。
0: 怎么回事，李妈？菜炒得越来越难吃了。
5: 不是，太太。
4: 娜姐，哎，娜姐，娜姐，娜姐，你慢点儿。

0: 还可以啊。怎么了？
1: 先生，太太上午遇见了件事情，她才不开心的。
0: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
1: 上午呢，我本来想陪太太去教堂，我们一出门吧，就看见很凶的男人呐。
0: 你认识那个男人吗？
1: 不认识啊。
0: 他做什么了？
1: 他就拿一双鞋晃来晃去的，太太很生气的。
0: 我知道了，你把这收拾一下。
1: 哎，
2: 好枪法！嘿，您的枪法不减当年呐。
3: 不行喽，老了。
0: 孟局长好枪法呀，
3: 董福宝，
0: 像你这岁数了还练这么准的枪法有什么用啊？
3: 这靶场是警察局的禁地，你怎么进来的？
0: 哼，警局禁地，整个上海滩还没有我想进而进不去的地方，更别说警察局的一个靶场。
3: 你就不怕我一枪崩了你？
0: 孟汉彪，你还真没这胆子。如果有的话，你也不会等到今天。而且我还明告诉你，什么时候你凑足了胆子，也就是你的死期，我一定会先下

0: 手干掉你。
1: 你别以为有法国人罩着你，我就不敢动。哎，现在
2: 就冲动，别冲动。
0: 开枪啊！
1: 东福宝，你到底要干什么？
0: 这话我得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听着，朱国珍现在是我的太太，你最好离她远一点。我明白，你表面上说让朱国珍替他父亲报仇，但实际上你想夺回复生是吗？
1: 复生原来就是老子的，是你跟顾炳生用下三滥的手段才得去的。
0: 可复生现在是我的，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复生是青帮的，复生的老大是我，而且孟汉彪你记着，如果是个男人放马过来，我随时会陪着你。以后你离我太太远点，如果再敢去骚扰她，我董福宝就算放弃一切全都不要，也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信你就试试。
1: 狗娘养的，他也太猖狂了。

0: 别去找孟寒彪了，好吗？他跟我父亲好歹是兄弟一场，我不希望他出事，我更不希望你出事。
1: 我找他没说什么，不会出事的。我就是跟他说，让他别再打扰咱们，我只想好好的过日子。我是去求他。
0: 阿宝，我不管你跟他说什么，我求求你了，别再去找他，好吗？
1: 阿宝，看在我们孩子的份上，你答应我好吗？别着急了，
2: 不许哭。我答应你，但是你也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儿啊？你自己知道。好好吃饭。
1: 那现在应该做什么？吃饭。
2: 走，吃饭。
3: 慢点啊，哎，太太，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了，您心里怕不怕？有点怕。不都说生孩子特别疼吗？这女人生孩子哪有不遭罪的？可是啊，等那小宝宝一出来，你看着她那粉嘟嘟的小脸啊，哎呦，那什么苦啊罪呀，就全都忘了呀。Nancy。
0: Nancy，先生，阿宝，
1: 快点下楼，我给你看一下好东西啊！
0: 什么东西啊？
1: 慢点，慢点，慢点！
0: 什么呀？你瞧你高兴的。
1: 下来你就知道了。
0: 这么黑啊！
1: 太亮了，你看不清楚。
0: 说什么？什么太亮了，看不清楚啊？
1: 马上你就知道了，慢点啊，慢点。 看见了吗？
0: 哎呀，电影机，哪儿来的？
1: 沙逊先生啊，回法国述职，我特意让他从巴黎给寄过来的。你看见了吗？这种小型的放映机啊，是专供。

家庭使用的，来坐下。他呀还寄过来几部爱情的片子，说呀你肯定喜欢看，开始吧。

0: course you would if your hind legs were still...
1: Say it's a moving target, he's harder to hit, ain't it?
0: Not off.
2: 哎，师兄，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找我？
3: 你坐下，我跟你说。
2: 嗯。
3: 据可靠消息啊，王月英和阿六开了一个古董店。
2: 这我早就知道了。
3: 可是一直没什么生意，但是最近呢，开张了。光顾他们的是一个日本人。
2: 日本人？谁呀？
3: 中村幸雄。
2: 是怎么回事？
3: 而且这个中村幸雄和王月英啊，

0: 哎呀，真有年轻的百合！哟，董老板来了！哎呀，董老板来了！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哎呀，你别请！来来来，董老板。
1: 哟，什么风把董大老板吹来了？
2: 吃饭了吧？吃过了。那董老板是有啥事情吗？没什么事儿，就是过来看看你们生活过得好不好。
0: 还行，还行的。生意好吗？
2: 马马虎虎的。不是吧？我怎么听说生意做得不错啊？
0: 已经跟日本人做上生意了。中村幸雄来过吗？中村幸雄来过一两次的，买过你的东西吗？
2: 买过一两件男银啊。那你一定挣了不少钱吧？没有，就一点点。
0: 不会吧？ 中村幸雄很大方的，应该花很大的价钱来买你的东西。阿六，那我得说说你，既然挣了钱，为什么生活还这么简朴？如果总吃这些东西，会把阿英给饿坏的。 饿坏了阿英，她怎么有力气 陪中村幸雄跳舞啊！所以我觉得这饭不要吃，可以换一桌更好一点的。
3: 哎呦，哎呦，哎呦，
2: 阿六，你连你自己的老婆都管教不好。

0: 你竟然跟日本人搞在一起，你说你还算是个男人吗？这事儿怎么说？
1: 老板，
2: 他们，
3: 我已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的事儿你不要管。别的事儿我可以不管，但是你跟日本人在一起，我必须得管。
0: 我真没想到啊！你也会吃醋。想当初你在外面嘎姘头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日本人算什么？你恨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实话告诉你吧，我还后悔没有早认识中村呢。
1: 否则的话，我早让你戴绿帽子了，我早让你做乌龟王八蛋了。那这么说，你真的去陪中村幸雄了是吗？是的，我老娘就愿意天天陪他睡日日睡夜夜睡天天睡。你放开我！你干什么？你放开我！你干什么？你
4: 好了，
1: 你打我！你打我！你打你！我打死你了！打你！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赔什么口？
4: 我求求你，放过他吧，我以后保证管账号他，不要再让他跟周姓雄见面了，我们再也不会做他的生意了，我们不跟日本人打交道了，放过我吧，董老板，放过我吧，我就剩了一个阿姨啊，董老板，我求求你放过他，董老板，董老板，我求求你，董老板，阿英。
0: 你是个女人，
4: 但是你千万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到富生来找我，保你们两个人今后衣食无忧。但是你给我记住，不要再做出卖祖宗的事情，否则的话。 我不会让你活在这个世上。

anyone else. I never shall. That's the truth, Roy.

0: 好久没看过这么感人的电影了。
1: 太太，我扶您上楼去休息吧。
0: 嗯，
1: 走，来，哎，慢点儿，哎，
2: 太太，太太，有人给您送来了这个，是个穿西装的年轻人，他让我务必亲手转交给太太。

0: 什么？
1: 阿珍，你看到了吧？这是你从小到大穿过的鞋子，你爸爸都精心地给你收藏起来了，这你可能都知道。那么今天孟伯伯就给你讲一个你不知道也从没有听过的故事。
0: 哎呦，先生你可回来了。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0: 刚才也不知什么人给太太送了一双小红鞋，太太一看那脸色就变了，然后就急急忙忙去那霞飞路了。能
2: 霞飞路28号，快点。

知道这双鞋的来历吗？这是你四岁那年，当时我跟你爸还没有眼下这么风光，只是青帮的外围弟子，在帮内地位是最低的，经常遭人白眼受人欺负。那些正式拜过师的弟子每个月是有养家钱的，而我跟你爸却一个子儿都拿不到，要想拿到钱也只能每次跟洪门拼斗的时候拿命去换赏金。那一年你四岁生日快到了，你爸爸心里很难受，因为当时穷啊，根本没有钱给你买这双小红鞋子。就在那天晚上，洪门偷袭青帮，你爸爸为了拿到赏钱给你买这双小红鞋子，眼睛都红了，疯了一样去跟洪门那帮弟子们拼命，结果身上挨了七刀，差点丢了命。挨了七刀，知道你爸爸拿到多少赏钱吗？顾炳生的师父于老大是个无情无义的卑鄙小人，他见你爸伤得太重了，不死也得残废，这青帮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派人扔给你爸两块大洋，拼了一回命啊，只拿到两块钱赏钱就被青帮扫地出门了。拿到这两块大洋的头一件事儿，你爸爸不是去给自己买药治伤，而是托我。托我去给你买这双你最喜欢的小红鞋子。因为他答应过你，一定让你在生日那天穿上这双小红鞋。那件事之后啊，你爸我俩对青帮是彻底失去信心。后来我们哥俩改道，投到了洪门，知道你爸的伤吗？很重的。

0: 洪门花了好多钱才治好的。我们俩之所以能打拼到现在这个样子，也全仰仗了洪门给撑着。有了钱之后啊，你爸爸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不停地给你买鞋子，买各式各样最时兴的红鞋子。因为在他的心里，只要你高兴，他就满足了。直到有一天，他的女儿去了英国，他把收藏起来的这些鞋子就变成了他对女儿无限的思念。这些鞋呀，也寄托着一个父亲对女儿深深的爱。可是没想到，现如今这些鞋子竟然被他的女儿给抛弃了。他把一切都忘了，忘记了他的父亲，忘记了仇恨，竟然投进了仇人的怀抱，还怀上了仇人的孽种。
1: 求你别说了，行吗？
0: 大臣，我今天叫你来就想问你一句话，你真的忘记你父亲的深仇大恨了吗？你真愿意让你爸爸含恨九泉，死不瞑目吗？你爸为了你连命都不顾了，你这样做对得起他吗？
1: 王婆婆，我知道是我不好，是我不孝，但是我真的爱阿宝，我不想伤害他。
0: 那你就忍心伤害你的父亲吗？
2: 小伙子，你看，魔幻镖的车，这王八蛋一定在里面。
0: 好，我不为难你，你对你爸爸讲，你过来，你对他讲，你对你爸爸讲，你告诉他，你爱上了害死他的董祖宝，为了他，你甘愿抛弃仇恨，也甘愿让他在九泉之下永不瞑目。
1: 求你别说了，
0: 你讲，对你爸爸都讲出来。你告诉他，你这样做并没有觉得对不起他，你这样做心安理得。
1: 求你，阿宝，
3: 孟寒彪，我跟你说过很多次，让你离我太太远点，
2: 别动啊！
3: 你还来招惹他？到底想干什么？真想死是吗？
1: 阿宝，你别这样，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会解决。你出去好吗？
3: 南飞，以后别再理他，他根本就不是为了让你给你父亲报仇，他是想夺位复生，利用你夺位复生，你知道吗？
1: 你快出去！
3: 他居心叵测，以后别再见他，也别再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孟寒彪，如果你要真是个男人的话，就别再招惹我太太，就别再招惹一个女人。咱们两个用男人的方式今天做个了断。
0: 好，你不想了结吗？我就成全你。
3: 来呀，
1: 放住手。
3: 南飞，
1: 你别过来。我们都不需要了断，该了断的人是我，是我不孝，是我做了对不起父亲的事情，我没有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
3: 南飞，
1: 阿宝，你听我说，阿宝，跟你在一起我很快乐，我不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爸爸，是我不孝，你九泉之下一定会瞑目的，我给你一个交代。
3: 放枪！放枪！

0: 流行钢筋。
1: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2: 包租婆，早上好啊！
3: 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1: 护护护，护你个头呗！啊，对哦，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品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3: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1: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3: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5: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快跟上了！
9: 啊，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1: 我先走了。
1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大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活的时候让我们大家一起上，领奖金的时候就他自己一个人，凭什么呀？
4: 就是没有我们这些底层打工的，他拿什么邀功啊？
3: 咱们大家以后都别听他的了，反正干得再好也没咱们的好处。
5: 你就不怕他给你穿小鞋啊？
3: 我们所有人统一战线，他还能把我们团灭了不成？
6: 我认为以你的学识和能力，其实应该到更大的平台去做更能体现你个人价值的工作。这个呢，是我的名片，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为你提供与艺术相关的工作，我也愿意当你的推荐人。
7: 您是策展人，太厉害了。
8: 你没有做亏心事你就慌什么呀？我一进房间，我钻戒就不见了。哎，你们不能偏袒自己的员工啊。
9: 哎，这个马桶怎么回事啊？
8: 哎，还说呢，哎呦，这马桶都堵半天了，这水根本就下不去。哎，你干什么呢？让你找东西，你掏什么马桶啊？
10: 谁懂啊，家人们？想找个能唠嗑、能舒缓放松、颜值在线的随身治愈搭子，真的太难了。你的专属本命玩偶难道只能花高价入手？在满是复刻内卷的行业里，该用怎样独一份的原创设计站稳脚跟？大湾区本土文创广货给出全新解法，一次性解开所有选购难题。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推荐广东嗨一代无独有偶系列

0: 你好，欢迎光临本朝纲目中药店，方便我可以帮您把个脉。最近天气就比较干燥，比较闷热，然后您这边是不是有点睡眠不足啊？这整个情况发生呢？
1: 哇，你经验太丰富了，真的呢。
0: 那建议来一副我们的一个长安祛湿的一个配方，有我们的一个新会的一个陈皮，还有我们这个新煎的一个大红枣、芡实、薏米，就是我们提复潮人祛湿的一个配方了。
2: 客官要甜一点还是要苦一点呢？
1: 当然是甜。
2: 要甜一点，那我就给你加点红糖，然后再来上我们的三碗水。我们给它小火慢熬两小时。好，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客官，你的潮人祛湿配方好了。
3: 温诊把脉，开具药方，甄选草药，慢火煎药。本朝纲目中药铺开诊啦！整套潮丸让你一秒穿越，开启沉浸式古风中医小剧场。本朝纲目系列潮丸跳出枯燥药材科普，从形象人设、配色纹样到系列主题，全部自主原创，打造独一份治愈国风美学。
4: 其实我们无独有偶，通俗一点去理解它的意思，就是我孤独，但是我有玩偶的陪伴，无独有偶嘛。但是呢，我们主要的是想以我们国潮的内核为主的。那我们中国有什么样子可以把这个国潮文化跟潮玩结合的呢？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李时珍那本书叫《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有400多种中药，因为中药对于我们来说，在没看到我们的玩偶之前，都是相对会年轻人接受度可能没有那么高。那我们通过潮玩就把这个文化传达出来，这样子的话，年轻人除了有可爱的玩偶可以挂包包以外，它还有文化。我在生活中，如果真的是需要祛湿的话，我可以真的是买到这些药材，煮个水喝，那就知道了。也是我们在所有系列里面互动性最强的一个系列。
3: 市面上绝大多数潮玩都没有统一识别特征，而无独有偶全系列 IP 自带专属标志性设计微型笔，不管是本草、秦俑还是龙舟主题，只要看到这个微字笔，就能确定是品牌原创。
4: 像我们每个 IP 的话，它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比如我们的一字笔，它就是像我们 logo 里面的那个偶字的第三声，这个就是我们用它来作为品牌符号的其中一个共同点。另外呢，我们自己去打造这些 IP 的时候，它每一个的故事都是精心的去打磨的。就比如无畏熊，从名字开始就可以感觉到它是一个无畏前行、很勇敢的一个 IP 形象。另外呢，像可可兔，兔子呢也是一个比较活泼机灵的，它也是一个百变的兔子。我们也在每一个 IP 孵化的过程中，就比如跟它联名合作的一些剧情啊，或者是角色的打造啊，里面我们都会偏向于它的故事里面去做一个匹配的。
3: 从承接国内外大型赛事吉祥物代工，到自建完整 IP 设计、生产、销售全链路，哈一代不靠低价模仿抢占市场，用独家原创设计筑牢品牌护城河。
4: 像我们这个是探索文明系列里面的，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主题，比如有青花主题，这个是秦俑主题，它结合我们的是灵犀武士这个 IP。 灵犀武士它是一个勇往前行的一个 IP 来的，当时秦俑的将军俑的盔甲的给到他，塑造他的整体的一个故事的传达。他青铜的文化也是世界闻名的，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材料上面去做了一些特殊的工艺，让它达到我们看到那种复旧的青铜的，就像我们在去到博物馆真的看到了青铜的产品还原它当时的那个样子。
3: 告别同质化的流水线玩偶套路，韩一代顺利完成从代工生产到国风 IP 自主创作的升级，为现在的潮玩市场带来了新颖的玩法，也让传统国风以更轻松的方式融入当代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7: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6: 怎么防护？
7: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8: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6: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7: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6: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7: 还有一件事哦，
8: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6: 好了，
8: 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守护国宝红树林，广东交出全国第一生态答卷。志向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来看，智能蝶变，广东水文以科技引领赋能防汛减灾。广东文旅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60%，持续擦亮月夜月美品牌。
0: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牛岛红树林片区视察时强调，这片红树林是国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好。如今，广东以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回应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这个月初，广东省“十四五”红树林营造修复工作总结大会公布，截至2026年5月底，全省已累计完成红树林营造修复8195.73公顷，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8000公顷目标任务，营造修复面积总量居全国首位。
2: 5年来，广东沿海各地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打造一批可复制可观摩的生态修复标杆项目。作为全省红树林分布面积最大的地市，湛江累计营造红树林2822.04公顷，修复红树林1382.61公顷，面积均居全省首位，在全省总任务收官中发挥了压舱石作用。近期，湛江成功获批全国首个海洋领域 ROD 试点项目，同步研发出桐花蜜、揽钱茶、揽钱果脯等红树林特色衍生产品，探索打通红树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转化路径。
3: 其实每一种红树林的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独特的作用，我们还开发了红树林的蜂蜜的产品，还有红树林的果脯。我们的目标是2年内争取把红树林的果实纳入国家卫健委的钥匙同源目录，同时的话呢，让沿海10000间户家庭受益。
2: 深圳福田红树林湿地保护区位于深圳湾东北岸，总面积367.64公顷，是全国唯一地处城市腹地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香港弥浦保护区共同组成后海湾红树林湿地。保护区红树林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有红树植物19种，2022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在这里，红树、候鸟与高楼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超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
4: 这边的环境就是保护得特别的好，然后一路进来就是那鸟叫声特别的清脆悦耳。
2: 2024年11月，国际红树林中心成立协定签署仪式在深圳成功举办。截至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已有20个签署国，成员国覆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地。依托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圳将红树林保护推向全球合作新高度，为各国提升湿地治理能力提供支持。
5: 通过红树林

0: 中心的话呢，可以把这些相关的实践啊，以标准或者是案例的方式啊，向外输出，来为这些成员国呢提供生态治理的指引和支持，为全球的滨海安全、海岸线的安全提供支持。
1: 与此同时，深圳坚持陆海统筹规划引领，累计营造红树林19.19公顷，修复红树林103.09公顷，超额完成任务。深圳还率先发布全国首个红树林保护碳汇方法学，落地全国最高单价红树林保护碳汇交易，成交单价达每吨485元。
2: 林木啊，缓冲了这暴雨的冲刷，林下的植被要牢牢地固住了这个土壤，有效地防止了这个水土的流失。在水质净化方面呢，林木和植被净化了雨水，湿地和水下的植物抑制了负营养化，形成了这个三级净化系统，实现了水源保护与这个生态体质的双向赋能。
1: 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汕尾创新政府统筹加国企赋能加资本运营加信贷支持四维联动融资机制，引入国企力量破局，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累计营造红树林503.87公顷，修复红树林57.52公顷，超额完成总任务。
3: 加强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严格遵循湿地保护法、广东省湿地保护条例等，严守红树林生态保护红线，严禁在红树林分布区及周边开展污染排放、围捆养殖、乱砍滥伐等破坏活动，为红树林生长繁衍筑牢安全屏障。
1: 此外，广东在全国还率先破题，把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为可交易的碳汇生态产品，全省蓝碳交易总额累计超800万元。接下来，广东将紧扣国家“15五”规划目标及工作部署，坚持陆海统筹，促进海洋生态修复、国家山水工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提质增效，同时聚力做强蓝碳价值实现工作，持续释放红树林等海洋生态资源多元价值。
4: 我们华南蓝碳合作协议的签订呢，就是我们具体落实红树林从种下去到用起来的一个具体举措。下一步，我们将在蓝碳的调查监测、标准制定、开发交易以及模式创新上做出更多努力，争取为双碳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并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
1: 广东台报道。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助推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片区座谈会在揭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就制定关于推动我省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的决定听取意见建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前，黄楚平实地查看揭阳农村三产融合情况，在揭东区竹笋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他对种植、加工、出口、文旅的全产业链表示肯定，希望持续将竹笋产业从农产品售卖向精深加工加文旅体验延伸，把小竹笋做成富民新村大产业。来到玉湖冷链揭阳交易中心，他称赞快速流通、全程可追溯的生鲜农产品交易平台和冷链食品供应生态，为串联农产品种养、加工、销售提供了基础支撑，勉励继续降本增效，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实现从产地鲜到全球鲜的跃升。黄楚平在听取发言后指出，要深刻认识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是建设农业强省的内在要求，是纵深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关键抓手，要突出重点关键，前端做优标准化种养，中端做强精深加工，后端做精市场运营，积极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深化湾区协同联动，以科技加湾区双轮驱动打造融合和引擎，以多元价值拓展激活融合空间，通过一产提质、二产补链、三产增效催生叠加效应。 黄楚平强调，要把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要求贯穿决定起草全过程，将基层实践中的有效举措创新模式转化为制度机制，要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推动加快构建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要发挥农业产业代表联络站作用，常态化听取农户农业企业意见建议，

0: 从法律制度层面推动解决共性问题，为我省农业强省建设注入法治动能。
1: 近日，省委决定王雄飞同志任茂名市委书记，庄月群同志任汕头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茂名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温占斌同志不再担任汕头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省委另有任用。
2: 位于北江之畔的石角水文站是北江流域总控制站，也是国家重要水文站。随着智能设备的投入使用，石角水文站正经历着一场智慧化的蜕变。从传统的人工测报到无人机、无人船协同作业，从数据孤岛到数字孪生平台全景掌控，广东水文正以科技之智守护江河安澜。
0: 清晨的北江江面，石角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常规测验。过去开展一次流量测验，往往需要多人上船协同配合，而如今工作人员在岸边清点屏幕，一艘搭载着新一代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的无人船，便按照规划航线自动驶向指定断面，流速、水深、流量等实时数据便源源不断传回后台。
3: 那么这个无人船呢，它是相较于我们传统测验，它的精准度是很高的了，用于一个中小河流的测验啊，还有应急测验都是比较方便的。
0: 无人船只是广东水文黑科技家族中的一员，在石角水文站，智能飞行测流设备已成为预测主力。北江2024年第二号洪水期间，多模型集合预报体系精准预测石角站洪峰流量，预报精度高达99.5%，有效预见期比传统理论预见期延长20小时以上。
3: 那我们通过无人机在天空实现非接触式的一个雷达测验，进行一个流速测验。那我们现在水位、流量、伤情都可以实现自动监测。那通过这些手段呢，加快我们水文部门向全面智能化前进。
0: 如果说无人化设备是水文站的手脚，那么数字孪生系统就是它的大脑。广东自启动数字孪生水利建设以来，以北江为样板，打造了全国数字孪生水利建设十大样板工程。走进石角站的中控室，大屏幕上一条模拟的北江与现实的断面监测数据实时同步，水位、流速、流量在数字世界中逼真还原。
4: 我们现在通过无人值守，我们手机 APP 端的一个应用远程操控，一个数据的一个可视化过程，信息的一个传递效率有了明显的一个提升。尤其是在大洪水期啊，进入孪生平台以后，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们水位的一个淹没范围，同时呢，对我们整个多套在线流量监测数据的一个工况进行一个判别。
5: 持续推进，包括像水利测雨雷达、村村通雨量站、广东水文能力提升工程以及智慧水利等项目的建设，全力的筑牢这个区域水安全的保障防线。
0: 从一江之畔到南岳全域，广东水文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驶入智能化发展的快车道。无人船、无人机、数字孪生、水利测雨雷达，一项项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防汛一线。水文单兵应急设备让一人多能成为现实，有效保障了数据及时稳定回传。当前，广东正加快发展水文新智生产力，全力为南岳江河安澜和大湾区水安全保驾护航。
6: 15/57，我们将加大发展水文新智生产力，强化水文基础与应用治水研究、水文监测装备研发和水文技术标准支撑，持续推动水文科技创新和联测队伍建设，推进数字孪生、人工智能、无人装备、卫星遥感等高新技术与水文测报业务深度融合，与水文科技创新有效支撑新阶段广东水利高质量发展。
0: 广东台报道。
2: 昨晚，2026年越夜越美，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在汕头启动。本次活动以越夜越美为主题，整合夜间文旅、消费促进、文化展演等优质资源，集中展现广东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为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活动在振奋的潮州大锣鼓中拉开序幕，国家级非遗莺歌舞引爆全场，随后融合了桥皮

豪趣功夫茶等潮汕符号的羊排非遗秀在骑楼实景精彩上演。傍晚同步开市的主题市集涵盖非遗手作、特色美食、文创潮玩等多元业态，一站式成

0: 鄯善市鄯潮街旅游联盟带来有情有义烟火潮鄯主题推介。今年六月，鄯潮街旅游联盟正式成立，汕头作为首轮轮值城市，推动三市各展所长互补共生，让月夜月美在潮鄯大地绽放光彩。
1: 刚刚呢，我们又在吉隆坡看到了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带着这种文化上的这一些憧憬呢，来到潮汕，更加理解了潮汕的一些文化，包括美食之旅。这里融合了所有在海外奋斗的侨胞的众多的理想跟憧憬，希望大家来广东投资，来潮汕旅游。
0: 今年以来，广东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并在暑期旅游消费旺季推出多样化惠民政策。七月至八月，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每日发放，覆盖酒店、民宿、景区、剧院等文旅产品。各地同步推出面向青少年的专属优惠，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全面就绪。
2: 各个重点的区域啊，都有推出的系列的套票惠民的这种措施，有中考镇的、高考镇的，很多景点都在免票。所以在原来花同样的钱，现在享受的更不一样的东西。
0: 数据显示，当前广东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稳定在六成，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晚八点至十点为消费峰值时段，夜时消费占比稳居首位。上半年全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夜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6.2%，夜宿和夜购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8.8%和8.1%。一城一特色，夜夜有精彩的全省夜间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广东台报道。
3: 随着暑期的到来，跨境研学、商贸往来、家庭出游、购物消费等需求集中释放，深圳各大口岸、铁路枢纽、机场的客流量显著走高。
0: 上午十点，记者在深圳湾口岸看见入境大厅里的客流一波接着一波，旅客们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条不紊地排队通关。
4: 很方便啊，对，在这里等也很舒服。
5: 我今天就是带小孩去清远长隆玩3天，从香港来这里过关，在这里等车就可以直接到酒店了。
0: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从7月1号到7月11号，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湾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65.6万人次，车辆23.3万辆次。
6: 不断加强与香港入境事务处、跨境巴士公司、交通交警部门的沟通联络，最大限度提升通关效率与旅客的通关体验。
0: 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深圳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累计到发旅客498.46万人次。为满足歌迷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演唱会期间还专门加开5趟列车，同时在厦门北、汕头、饶平、潮汕等方向重联动车组10余列，有效扩充运能。
7: 为有效地应对暑运期间的客流高峰，深圳铁路精准实行一日一图策略，动态地优化运力的配置。暑运前10天加开旅客列车80余列，主要往返汕尾、汕头、贵阳北、长沙南等热门方向。
0: 为进一步提升航班周转效率，近日从深圳始发的所有南航国内航班全面落地一客登机服务，无托运行李旅客只需航班计划起飞时刻之前15分钟完成值机、安检及登机即可成行。
8: 以前都是要提前1个小时吧，可以加快航班的运行效率，然后也方便市民出行，时间上更精准了。
9: 对于有行李托运的旅客，仍需预留足够的时间到柜台办理托运手续，截止在航班计划起飞时刻前30分钟，时间也更为宽裕。
0: 自7月1号暑运开启，前10天深圳机场日均旅客吞吐量接近18.5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日均起降航班超1250架次，同比增长3.5%。广东台综合报道。
3: 盛夏时节，广东多地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季，各地通过品牌打造、联农带农、精品培育，让特色种植成为增收致富、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
0: 在汕尾陆丰八万镇漫山遍野的菠萝喜获丰收。近日，一场菠萝招商推介会在这里火热举行，让这颗小菠萝成为撬动乡村

0: 振兴的甜蜜引擎。
1: 我们八万镇菠萝品质过硬，但一直缺少统一的组织和宣传推广，产品卖不上好价钱。
0: 为破解这一难题，汕尾陆丰八万镇举办菠萝招商推介会，通过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积极链接优质市场资源，完成多项产业合作与文旅签约。
2: 通过今年统一打造以后啊，跟农户收购的这个均价较去年同期有接近30%的这个上涨，这也是切切实实为这个农户增收致富啊，也是我们举办这个菠萝招商推介会这个意义所在。
3: 我以前在外面打工回来种植菠萝，我们在种农户的比较想要始终扩大一点，种植种宽一点。
0: 在肇庆四会进口镇北乡村玉米种植基地，成片玉米杆挺拔整齐，青绿包衣下紫黑透亮的玉米粒颗颗饱满，汁水充盈。农户穿梭田间，忙着采摘装筐，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4: 又甜啊，又好食，咁价格又好，比我哋嘅传统玉米咧就系即系收入咧比之前嘅好好多。
0: 近年来，四会市进口镇立足资源禀赋，统筹帮扶力量，引导北乡村深耕特色种植，盘活闲置土地，有效带动农民增收，持续推动集体经济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基地采取村集体统筹经营加土地流转租金加农户务工薪酬的连农带农模式，有效拓宽了集体经济增收渠道。
5: 村委会咧就照顾我哋，就叫我哋喺度搞粟米地种粟米。
6: 今年下半年呢，我们也会继续，组织村委会进行一个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种植，希望呢利用这个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种植啦，盘活这些闲置的土地，进一步增加村集体以及农户的一个收入。
0: 眼下揭阳惠来县荔枝采摘季已近尾声，位于东浦农场的立丰科技专业合作社的荔枝基地里，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一颗颗聚美人荔枝。合作社推行绿色种植管理模式，依托科学管护精细化培育，今年核心种植的156亩聚美人荔枝亩产约1500斤，果品营养指标、外观品质均实现提升。近期这批聚美人荔枝已陆续销往广州、北京、上海等城市。广东台综合报道。
7: 暑期开启，广东各类暑期特色活动火热开展，孩子们沉浸式探索科学奥秘，乐享缤纷暑假。
0: 暑假到了，孩子谁来带？这是不少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在佛山三水区，2026年职工子女暑期夏令营开营。夏令营分为科创知识、文化艺术、军事教育三大主题，课程涵盖竞技无人机、智能机器人等，全程由工会全额补贴，职工子女可免费参与。
8: 主要是机器人的一个设计嘛，所以呢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游戏啊，机器人啊都会给大家带来，让他们去从玩中学习到各样的知识。
9: 我有两个小孩报读了这一期的夏令营，一个是学这个编程，一个是学这个无人机。在这个夏令营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前沿知识，减少他们在家自己安全隐患。
0: 本次夏令营明确新业态劳动者职工子女优先录取，将服务精准聚焦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破解他们暑期看护难、托管难的问题。据了解，今年佛山三水将开办超100个职工子女夏令营，累计汇集数千个职工家庭。
10: 我11岁了，
11: 报了个什么班？
10: 报了无人机的班。我很兴奋，有点睡不着觉，因为想着今天就要到这样一个新环境里，然后会认识很多新朋友，然后学到很多新知识。
0: 近日，中国梦珠澳情珠澳海湾游研学活动暨全市全民国防教育七进系列活动开展，来自珠海、武汉以及海南的139名学生在湾仔旅游码头集合登船，沿湾仔内港、澳门大桥、港珠澳大桥航线开启海上研学之旅。
12: 今天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观察港珠澳大桥，好让我深刻认识到了我们祖国的实力，也让我了解到了港珠澳一家亲。
0: 活动中，全体学子齐声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在壮阔的伶仃洋海面厚植家国情怀。

0: 深刻感悟海洋强国的时代使命与青年担当。广东台综合报道。今天，广东省烈士英明录2026年版发布仪式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庄重举行。据悉，本次正式发布的广东省烈士英明录2026年版编纂工作历时近3年，修订后的广东省烈士英明录共15册，收录了39186名烈士英明，比1982年版广东省革命烈士英明录增加了4950名烈士英明，全面补齐烈士史料短板。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大家晚上好，九号开始受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高温热浪呢是越烧越旺，昨天达到巅峰，局部甚至是突破了39度。白天炙烤，入夜余热持续干烧，像佛山的三水昨晚8点仍然有35.3度。今天随着巴威北上，它给我们省带来的加热作用也在减弱，但是天儿还是热，而且伴随着低层南风加大，高烧是转闷煮，雷雨趋于活跃，红黄色的回波所到之处呢是疾风骤雨，而这只是前菜。未来3天受季风槽北台的影响，在我们省中南部将自东向西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雨后高温有望缓解，但是路滑难行，交通安全不能大意。而且前期高温给大气积攒了不少能量，要注意防范局地的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中雷雨转大到暴雨，26到31摄氏度；佛山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中山中雨转暴雨，25到29度；东莞雷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深圳中雨转暴雨，26到29度。珠海中雨转暴雨，26到30度；韶关多云转大雨，26到33度；河源多云转大雨，26到30度；梅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惠州中雨转暴雨，26到29度；汕尾中雨转大雨，26到28度；揭阳中雨，25到30度；汕头大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潮州中雨，26到28度；清远多云转大雨，26到31度；肇庆多云转大雨，26到31度；云浮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江门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阳江雷阵雨，26到30度；茂名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湛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吹空调、冰咖啡，寒邪潜伏在体内，侵袭到肺胃，寒邪及时驱除体外，非常好的时机就是三伏天。
2: 不是。桔梗，主任表示认可。
1: 它药食同源，既可以吃，也可以宣通肺气。我们就带来一个强肺气的一个功法。
3: 大门开启，
4: 健脾

0: 易肺操，
1: 三伏排寒肺不遭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16日21:40健康有道，
2: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3: 你是怎么复刻？
4: 是个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5: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

0: 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1: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 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

0: 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发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0: 受发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2: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0: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

0: 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售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4: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4: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6: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4: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7: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4: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5: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

0: 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是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有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3: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 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6: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3: 我们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洗衣厂的问题，客房部整个布草供应链都得全部换掉，
4: 从选品到试用，最短也要2到3周时间，劳民伤财不说，它远水解不了近火，
3: 所以大事情来了就绕着走，是吗？那我们的理念可真的是有所不同啊。冯总监信奉得过且过，我呢喜欢斩草除根。
5: 听冯少，
6: 2000套，13件带拖鞋，你们能供得上吗？
5: 那么多呀，民宿的生意现在可火了吧？
6: 这次可不是民宿了，是5星级大酒店。如果你们的质量能一直保证的话，我们以后还要订更多呢。哦，别忘了把你们的产品资质证明发给我。
7: 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从里边拿了好处是不是？
8: 我这次就是没拿多少啊，
7: 没拿多少，来自己看，拿来。你看人家报价，你看你报的，你质量怎么那么难看呀、啊？以后谁跟你装啊？谁能跟你装？什么蠢呢、啊、你！
9: 爸爸，你回来了。
10: 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11: 妈，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2: 快跟上了！啊，
13: 好饿呀！
14: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2: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5: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看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比镜，专业。
16: 我呢，我叫白金泉，56岁左右那个时候就觉得看东西，特别是看远了、啊、有重影，有时候看电视啊好像也是有重影这样的，看近也有影响，看什么东西都好像很模糊的嘛，有时候要眯着眼，所以买老花镜写字的时候你就肯定要戴上嘛。街边卖眼镜的去买了，手机上平台也去买了，买了大概有10多副吧，看近可以，看远还是重影啊，有时候你一看着这是什么东西啊，要戴上去，你不看又放下来嘛，又摘又戴的那个嘛，就很不方便嘛。后来呢，我就是看手机看到有一个超视力广告，我说那么神奇啊，那么好啊，我就去店里面去配了，验光很认真，特别专业。我现在戴了这副是差不多6年，我就觉得这个超视力真的不错，看书、看手机、看电视，我就走路啊都是很清晰，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不用取下来又戴上去那种，都很方便。它还有变色啊，防蓝光啊之类的，一出外面特别是有阳光的时候啊，它就变茶色嘛，保护你的眼睛，那挺好啊。
15: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服。我是巴夫，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我们这边的视频上说话中那栏杆，刚签合约的视频的法规，这是你吧？嗯，挺上镜啊，比你本人都好看。
1: 是，你可真会躲。你看我们一上午都忙成什么样了，你倒好，跑去出风头去了。我这也是工作需要嘛。丽英姐需要一个帮手，就叫上我了。切，
0: 不就是一个小领班吗？还真把自己当个官了，靠关系算什么身份事？
2: 方总监，
3: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季总。
4: 好，谢谢。

0: 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到目前为止，我们普荣饭店已经完成了所有客房的布草更新工作，感谢大家的通力合作，辛苦了。
1: 操！

0: 那这次是一次很宝贵的经验啊，与其把它看作是一次危机，还不如把它看成是一次机遇。我们淘汰了不合格的洗衣厂，加强了洗涤流程的管理，开启了和优秀布槽厂商的合作，这都是我们客房部的一次突破。我们的未来会越来越好，请大家和我一起齐心协力，一起向前。
1: 好。
0: 而这一次布草供应渠道是我们行政层领班许密宇牵头与云海的合作，按照酒店管理的条例，该员工应该获得优秀员工奖，奖金按最高档位发放。10000元？
2: 我的妈，这都能买我命了！
0: 未来的普荣饭店，一切主动为酒店分忧的行为，都将获得奖赏。这种奖赏不仅仅流于口头啊。 而是会落实在各位的工资单上，相反，有损酒店利益的行为，我们也绝不姑息。凡是在自己岗位上不思进取、滥竽充数的人，都将受到相应的惩罚，降薪、降职，甚至淘汰。那冯总监，
3: 啊，没有，没有。
0: 好，剩下的我们总监会聊。散会。

0: 入宫了，我们大家都没少干活，凭什么他动动嘴就能拿10000块钱奖金？我们连个加班费都没有。
1: 他还是祭祖面前的红人，有什么好处肯定少不了他的呀。我们怎么能跟他比呢？
0: 干活的时候让我们大家一起上，领奖金的时候就他自己一个人，凭什么没？
2: 就是没有我们这些底层打工的，他拿什么邀功啊？
0: 要我说，咱们大家以后都别听他的了，反正干得再好也没咱们的好处。
3: 你就不怕他给你穿小鞋啊？
0: 我们所有人统一战线，他还能把我们团灭了不成？哎，你俩怎么不吱声啊？
3: 早晚别扯上我啊，又不吃。
0: 尹香，你不会要去拍他马屁吧？
4: 哎呀，和气生财嘛，干嘛非得搞这么僵？其实蜜怡姐这个人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难搞，她这个人吃软不吃硬，所以说与其跟她对着干，不如就顺着来。
1: 对，她这个人挺好的，就是有点圣母心呗，咱们就跟她装上可怜呗，就说蜜怡姐拜托了，你帮帮我呗，我不行了。她马上就像那猫吸了猫薄荷似的，一下子就嗨了，那到时候什么事儿不就水到渠成了吗？我们就想请假请假，想摸鱼就摸鱼，反正剩下的活全都给你包了。

0: 季总。
1: 哎。
0: 哦，您稍等一下。这个是我上次管您借的钱。
1: 先不用这么着急还我。
0: 您还是拿着吧，不然的话我心里过不去。
1: 好。
0: 你还有什么事吗？
1: 房间的布草都换了吗？
0: 哦，换了。
1: 那客人怎么说？
0: 暂时没有什么负面反馈。
1: 行，你忙你的。你也快下班了。
0: 啊。
1: 云海棉纺织厂是个不错的合作方，这次危机公关也算处理得有惊无险了。

0: 多亏了你，谢谢。没事儿。哦，你之前在国外订的那批布草怎么办？
1: 也入库了，上海潮湿，多备一套准没错。你怎么会对布草这么了解？我不应该懂这些吗？
0: 不是这个意思。
1: 我以前在普

0: 办，我也是第一次正式当总经理，我们互相帮忙，互相担待。
1: 嗯，其实我想做的事情很简单，我就是想当好这个领班。只是
0: 什么？
1: 只是这次难关其实是我们整个行政层一起度过的，但是只有我一个人拿了奖金，大家就觉得我是关系户。
0: 那你自己觉得呢？你要是觉得这个奖励是我脑子坏了给你开后门，实在不想要了，你可以退回给酒店。
1: 你敢开后门，我还不敢走呢，好吧？
0: 你这个人还真是挺不一样的啊，别人都欺软怕硬，而你是反其道而行之。你拿这种气势去管管你的下属该有多好。你看你当这个领班跟攒功德似的，哪儿哪儿都是你加班替班值班，你不会认为这个行政层靠这样无条件的奉献就能天下太平吧？
1: 我知道，我有的时候也想硬气一点，可是如果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服我，我的这种硬气只是虚张声势而已，我只不过是想要凭我自己的能力证明我配坐在这个位置上。
0: 怎么证明？四处讨好？
1: 我承认我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成为一个不在乎别人眼光说一不二的人，但是也不一定只有那样才可以当好一个领班吧。我只是想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0: 我给你个建议，在你自己的威信还没有完全建立之前，别人说你是关系户，这些流言蜚语并不完全是坏事，就看你是如何运用，用得好可以成为你的外挂。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加油。根据浦荣饭店品质管理奖惩条例第47条，干部管理不善、失职失责、指挥失误，给酒店带来严重的财务和名誉损失，需要严重处分，降级降职。
2: 季总，你该不会想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么大的事情吧？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客房部主事，我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啊。
0: 这次布草大换血，一进一出就是上百万的差额，还有整个危机公关的媒体费、免费试住的活动费、更换洗涤公司的合约费，客房部牵动着酒店多少的营收和款项，你是知道的。
2: 我这，
3: 季总啊，不要吓着冯总监了，不晓得还以为你要抄他家来。一本账，不到了年末，看不出来盈亏的，对吧？我们晓得，季总您新官上任，这火气烧得比较旺，我们都理解。但是呢，也请季总能够体谅我们这些做下属的不容易嘛。有些事情呢，有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工作中犯点错误，在所难免嘛。还请季总高抬贵手。
4: 是啊，真要一板一眼的按照那个条例来，那咱们都别挣钱了，干脆啊，全罚了算了。
0: 尊重大家的意见，那就保留冯总监的职务，但是要扣除这季度的奖金，记大过一次，全店通报批评，没有意见吧？
5: 我给你排个班，你还挑上了？你上班我求你啊！
6: 总监，我今天真的上不了夜班。
5: 你上不了就滚蛋，有多远滚多远。
6: 对不起。
5: 看什么热闹？不认识我呀？不吃饭滚蛋！这什么破菜啊？不吃。
7: 看什么呀？
5: 吃饭。
8: 这冯酒鬼是有病啊，怎么逮谁骂谁啊？
9: 你不知道他因为漂白剂的事情。

0: 被全店通报批评了，官网上现在都还挂着处分呢。谁不知道他是酒店的蛀虫，终于有人收拾他了。
1: 哟，那我今天可要点杯奶茶庆祝一下。
2: 算我一个。
3: 即日起，请各部门根据普通饭店服务规则自查问题，加强管理，升级基层员工培训，定期考核。前台非高峰时段保证三人在岗，其他大班人员充分利用时间提升外语能力，熟悉酒店周边资讯，在岗人员紧急待客礼接。
4: Thank you for staying。
3: 电话铃响三声内必须接听。
4: 喂，你好，普荣饭店为您服务。
2: 有的。
3: 后勤部门负责恢复普荣陈设茉莉花的传统。

0: 希望酒店上下同心协力，我们一起把宾至如归的初心带回蒲荣。
1: 小佳，活干完了，1617、1618的房间客人退房，你去打扫一下吧。
2: 哎呀，我头有点疼，好像是生病了，你找别人吧。
1: 敏香，
3: 你打住，米姐，我手里还一堆活要干呢，你不能看咱俩关系好你就可劲儿薅我吧。
1: 大家这会儿还有谁有空啊？

0: 小佳，哎呀，你身体要是不舒服，就去医院看看吧。开个假条回来，我就让你回去休息。现在就去吧。
1: 啊，我是来姨妈了，肚子疼。
0: 半个月来两次姨妈，你没事吧？人的身体最重要，如果你的身体承受不了现在的工作强度，没有关系，不要勉强。我帮你去跟人事说一下。
1: 啊，不用不用，没那么严重，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0: 没事就好，能坚持的话，16、17、18还是交给你。
2: 今天什么情况？他怎么不吃这一套了？

0: 你干嘛呢？
1: 吓我一跳。
2: 我没干什么。
0: 你怎么能随便翻客人东西呢？
2: 我就看看嘛，又没拿。再说了，这客人东西摊的到处都是，不让碰还怎么收拾？
0: 你这是收拾吗？都收拾到客人包里去了。
2: 行了吧，
0: 小佳，我告诉你，你别怀有侥幸心理做这些打擦边球的事情，到时候出了事儿，你连解释都解释不清楚。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2: 你有完没完啊？你从早上开始就一直针对我，你不要太欺负人了。
0: 这话应该我说才对吧？小佳，我告诉你，你对我这个人有意见可以，但是作为一个服务员，你带头带着其他的服务员一起不好好工作，这是不是太过分了？还有，请你记住，我是你的领班，不是你的敌人。你负责的1818房间，我刚才检查过了，打扫的不合格。这间房间打扫完了以后，你再去打扫一下。
2: 你吓唬谁呀？不就是一个领班吗？不就是汇报领导大腿吗？我告诉你，要扫你自己扫去。

0: 徐云班，你一个人拿得了吗？
1: 啊，拿得了。
2: 你好。
1: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普荣饭店。
2: 有预定。哎，你好，我问一下 ，Amber Saunders 的装置展是在这附近吗？
1: 先生您稍等啊。不好意思，先生，我不太清楚。
2: 啊，没事，没关系。
3: 啊，您是要找 Amber Saunders 的四季艺术展吗？
2: 哦，对，就是这个。
3: 这个展览确实不太好找，在旁边的商场八层的艺术空间。上面有海报，您上去就能看见，顺着指示找就行。
2: 好的，好的，我问了好多人了，都不知道。
3: 这个展览刚来上海，很多人确实不知道，但是那边应该是7:30闭馆，您看着点时间，不要错过了。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3: 很高兴为您服务。
2: 好，谢谢。
1: 先生，好了。
2: 啊，好，谢谢啊。嗯。
4: 进。
5: 季总，财务部来报账，
4: 让他们进来。
5: 好，进来。
6: 季总您好。我是财务部的会计主管，我叫高凡。今天早上接到通知，说您要亲自查账。这不，我们把这些账本呢，就从仓库里边给您找出来了。不过这上头尘土有点多，纸也比较脆，您待会儿翻起来呀，可务必要小心。
4: 你们总监呢？
6: 您说黄总监啊，他一早跟魏总出去办事去了，就把这些事儿交代给我了。啊，您看啊。这一车呢，它里边主要有供货类的金额明细，比如说原材料、耗品、半成品以及仓库的商品，这些呢您都可以随便找。这车呢，它全都是营业费用还有生产成本的账。这车呢稍微有一点乱，里面呢它主要是有固定资产的一些详细账册，以及借贷余三栏的明细账，再就是员工工资的账。
4: 可以了。
6: 那就麻烦季总您亲自审核过目了。
4: 请。
7: 高总，你看到总经理的脸色没有？哎呀，那几大车东西，他看了不头昏眼花，至少也是个螨虫过敏。
8: 他不是想查吗？让他查好了。
9: 慢慢的查，查他个地老天荒啊！
4: 师哥今天怎么想到请我吃烤肉？
10: 关心关心你啊。哎，账查怎么样了？
4: 账嘛，我原来以为顺着布草的供应量还有清洗费用这条线在账面上查出一点出入，结果账是平的，单据也齐全，没有任何漏洞。
10: 财务部就像盘丝洞，不可能让你一个刚来几天的就找出任何破绽。
4: 师哥留下来陪我一起干，帮帮我。师哥觉得我的诚意不够，来。
10: 哎，季总，别喝了，听我说。其实今天这顿饭，我是来跟你道别的。我都已经跟那边说好了，去桂林当一个财务总监。对了，临走前送你个礼物，希望对你有用。这是我做会计主管时候做的账。真账。后来被他们发现了。

0: 我的职业生涯就顶到了天花板。我现在是日和主管，其实就是财务部的一个孤魂野鬼。
1: 我能体会师哥的感受。
0: 我熬了这么多年，已经功力全废，什么也帮不上你，仅存的一点干货也全都给你了。
1: 师哥，我敬你，祝你前程似锦，大展宏图。

0: 齐峰，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孤军奋战，我却当了逃兵，真的惭愧，我自罚三杯。
1: 师哥，你不欠我什么，你有你的前程，我也有我的挑战，大家各奔东西，遗憾而已，何来愧疚？无论如何，看到师哥适得其所，我心里也是高兴的，真的。喝。
2: 谭老先生，吃药了。
3: 哎呦，什么谭老先生，谭老先生啊，以后叫我 Daniel 啊，不老都跟你叫老了。
2: Daniel， 来。
3: 哦，先放那里。
2: 放在这儿也是要吃的哦，
4: 一顿可不能少。
5: 哎呦，怎么又不想吃药？好啊，我马上给冀州打电话，让他接你回去。
3: 这，以后不要提冀州接我回去的事。
5: 你爱下去。哦。哎。你常遇到这样的客人吗？不听话。
2: 没有，谭老先生很好相处的。哎，
5: 你在行政层忙不忙啊？领班的活儿还顺手吧？
2: 我在这儿工作的挺好的，谢谢您。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5: 好，
3: 好的。哎，好姑娘。
6: 又见面了。
2: 是您。
6: 我找 Daniel， 谭家明，我是他儿子。
2: 啊，请进。
3: 哎，你怎么来了？
6: 你这样也在啊？哎，许小姐，谢谢你，这个展览非常好看。啊，当然更谢谢你的是救了我父亲一命，所以这是我一点心意，希望你能收下。
2: 我不能收。
6: 不，你一定要收下的，真的，我非常感激你，我从来没见我父亲这么开心，这都是你的功劳。
2: 谭先生，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礼物我真的不能收，如果你真的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那欢迎你多光临普荣饭店。
6: 好吧，许小姐果然不一样。哦，是这样，我跟我父亲聊天的时候，他经常提起你，说照顾他的许小姐是学酒店管理出身的，但是对艺术非常有感悟，跟他聊天非常开心。今天我一见，确实是这样。
2: 啊，谢谢。
6: 许小姐，能问你个问题吗？你为什么要在普荣当服务员？我不是要问你的隐私，是这样，我认为以你的学识和能力，其实应该到更大的平台去做更能体现你个人价值的工作。是这样，这个呢是我的名片，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为你提供与艺术相关的工作，我也愿意当你的推荐人。
2: 您是策展人，太厉害了。
6: 你认识我吗？那就不够厉害啊。
2: 是这样的，谭先生，谢谢您对我的认可，但是我暂时没有离开普荣的打算，因为我觉得能够给每一个出门在外的客人提供像回家一样的服务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很热爱我现在的工作。
6: 好，明白。如果有需要，你随时可以联系我。
2: 谢谢，谭先生，晚安。
6: 好，晚安。

齐明，谢谢你留下来。

0: 徐领班在吗？
1: 在。
0: 快来，小佳被1817房间的客人扣住了。
1: 来了。柯文雪，1817房间客人信息你有吗？
0: 是个中年女客，好像是从普通层升级升上来的。
1: 好，知道了，谢谢。你好，打扰了，我是行政层领班，请问可以进来吗？
2: 进来。
1: 你好，不好意思啊，我们已经接到您的投诉了，我来了解一下情况。
2: 你问他。
0: 我没拿。
2: 你撒谎，你赶紧把我钻戒交出来。
0: 我没拿他的钻戒，真的没有。
3: 打扰了，我是这里的总经理，方便进来一下吗？
2: 进。

0: 这位客人说他在房间丢了一枚钻戒，
1: 就是他拿的。你看他那鬼鬼祟祟的样子啊，我一进房间你就要跑，你跑什么呀？
2: 我那是打扫完房间正准备离开的。
1: 你打扫完房间了吗？你床铺铺完了吗？你抹布都晾在房间里了，你没有做亏心事你就慌什么呀？我一进房间我钻戒就不见了。
0: 您先冷静一下，我们会查清楚的。然后
3: Mr. G, I have really checked this room.
4: 这位女士，很抱歉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请问您是在服务员离开多久以后把她叫回来的？
1: 我一看她不对，我就进去翻包，包里头确实没有钻戒，我马上出去找她。你赶紧交出来呀！
2: 我没有。
0: 哦，小佳，跟我进来检查一下。
4: 不好意思，稍等一下。
0: 行了行了，我就问你，你到底有没有拿客人东西？你再不跟我说实话的话，我可真帮不了你了。
5: 我就是好奇，到网上搜了一下价格。
0: 你又翻客人包了？行，跟我去自首吧。
5: 宁姐，错了，我真的错了，求你了，你听我解释。本来以为这就是件小事的。

0: 差的东西，给我我都不会要的。
1: 就知道是个假，
0: 但是偏偏就这么巧。
2: 你干嘛呢？
3: 一声不吭的，吓我一跳。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我当时就反应过来不好，幸好被我逮到。
0: 我。
4: 我们的工作人员马上就到，请您稍后片刻。
0: 完了，这是摊上官司了。
5: 活该，手脚不干净就不该来干服务员。
6: 你第一天认识小江，他这人就是表面上硬气，哪有大字头。
3: 喂，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啊？能不能快点？
6: 也不知道我们里面这回能不能摆平了。
0: 小家和徐领班早就闹翻了，这回怕是没人能保得住他了。
5: 徐领班自己能不能保住都难说，季总刚上任，行政层就闹出这种丑事，这不打他脸吗？这次徐领班就算后台再硬，估计要跟着一起难逃其咎了。
7: 走，别看了，让一让。
3: 自己的员工啊，我是就是探拿的，你为什么非要搜房间呢？
8: 这位女士，现在情况还不明了，也许只是一个误会。
7: 哎，这个马桶怎么回事啊？
3: 哎，还说呢，哎呦，这马桶都堵半天了，这水根本就下不去。哎，你干什么呢？让你找东西，你掏什么马桶啊？走啊。
9: 你要的监控调好了，
10: 季总，没有搜到戒指。
4: 好，这位女士，我要去一趟监控室。
3: 哎，你不能就这么走了，你是想耗着我是吧？我拜托你们搞搞清楚，我现在是给你们在行方便，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那根本都不是问题，对吧？我本来是不想把事情搞大的，这对你们酒店的形象非常不好。但是如果你们一定要弯弯绕，那就只能报警了。
8: 两小时，您再给我们两小时的时间，我们一定查出来。
3: 我哪里有两个小时，我要退房了。一个小时。
4: 行，就一小时。
8: 季总，
4: 你不去找戒指，跟我来干什么？
8: 那个戒指是假的。
4: 证据。
8: 小佳他，我是从客人的态度判断出来的。一般人如果丢了这么贵重的东西，肯定是想要知道事实的真相，不会单纯的索赔。但是价值十万的戒指不翼而飞，他不管这个戒指到底是怎么丢的，只是一张口就是要钱，我觉得很可疑。
4: 死到临头了，还想保全你的下手。碰到这种栽赃陷害的客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
8: 找到他藏起来的东西。
4: 你还剩下50分钟，找不到戒指你赔。
8: 我凭什么我赔呀？
3: 哎，你干什么呢？让你找东西，你掏什么马桶啊？
11: 钻石是多少钱？你们又不是不知道，随随便便一个牌子就要10万多，我就不和你们计较了，掐头去尾就赔我10万整吧。啊，你们倒是要找我麻烦，真是触了眉头了。我要去大堂退房，找你们总经理来。
0: 哎，女士，
3: 你们干什么？我要退房了。
8: 女士，您的戒指不是还没有找到吗？我带了专业的师傅过来，再帮您找找，再给我们2分钟时间。
3: 你们找吧，我要走了。
8: 师傅，这边请。
12: 好。
3: 哎，你们干什么？
12: 姑娘，这马桶我拆不了，这都是厂家统一装的，要拆的话工厂部得走程序。
8: 您需要什么材料我后续给您补，现在先救个急行吗？
12: 不行不行不行，你材料齐了再叫我吧。
11: 又是雷声大雨点小呀，你们酒店是净玩这些小孩的把戏吗？
12: 不好意思，接过。
4: 别人说你是关系户，这些流言蜚语并不完全是坏事，用得好可以成为你的外挂。
1: 哎，师傅，您稍等一下。
12: 怎么了？
1: 您不认识我吗？我是季总经理新提拔上来的那个领班。您要是走程序的话，您看这样好吗？我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亲自给您补手续，怎么样？
12: 啊，行行行。

切好了，完事儿，你叫我。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3: 正东五河，杨花帅老，年轻开心，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山下。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们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8: 您这个是贵重物品，我们酒店还要走一个鉴定的流程。
9: 那么麻烦干嘛呀？不用了，不用了。啊，
8: 您确定吗？这可是价值十万加的钻石戒指，我们酒店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9: 我确定。
10: 铁三角的头部是钱迅，小心他在业绩上给你使绊子。毕竟他掌管着销售部，整个酒店的经济命脉全都握在他的手里。
11: 第一单必须亲力亲为，既能确保万无一失。也算给对方下个战术。
12: 你这边开源，我帮你截流。
11: 你开始查账，我们双管齐下。
13: 材料上写的清清楚楚， Marcos 对花粉过敏，对鸡蛋过敏，这么重要的东西你看都不看，你还有没有点工作责任心啊？你让我们行政层，哦不，整个的客房部脸上抹黑呀。
8: 冯总监，你给我的资料上面明明
13: 哎，还解释是吧？你看看，还想把锅甩给我。
0: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14: 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攻击，
3: 快跟上了！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7: 我先走了。
8: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您这个是贵重物品，我们酒店还要走一个鉴定的流程，您稍等一下。
1: 鉴定？
0: 朱师傅啊，您是不是快到了？
1: 不用鉴定了，那么麻烦干嘛呀？不用了，不用了。
0: 您确定吗？这可是价值十万加的钻石戒指，我们酒店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我确定。鉴定什么鉴定？是的。
2: 您还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欢迎再次光临普荣饭店，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季总，您多喝点蜂蜜水，吃点苹果橘子解酒。
3: 谢谢。你那个珠宝鉴定？
0: 哪有什么珠宝鉴定啊，我诈他的，他知道自己东西是假的，肯定不敢恋战。

0: 林雨雪，对不起，谢谢。行了，这次吸取教训，下次别再这样就行了。快去把脸洗了吧。 作为行政层的服务人员，我们的行为就代表了普荣饭店的服务水平。这一次，小佳在工作当中私自翻看客人的私人物品，违反了普荣饭店客房部管理规章制度第二十七条，经客房部和人事部共同决定，扣除本月奖金。你接受吗？我接受。我希望这一次的事情能够让大家引以为戒。 不要以为吃个道，八卦一下客人，偷个懒，装个病，溜个号，翘个班，没人看见就不会出问题。我不是为了为难谁，是为了帮助大家一起规避风险。职场的竞争固然激烈，但是更多的是合作和共赢。我虽然可能算不上是你们的朋友，但是我至少是你们的合作伙伴。 作为领班，我希望当你们有任何困难的时候都能找到我，我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大家一起完成。目的只有一个，我希望大家可以各司其职，一起把行政层的服务提升上去，好不好？
1: 好。

0: 哇，冰姨姐发了好大的红包，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该罚的罚，该补的也得补，这是上次大家的加班费，虽然比你们应得的还是少了些。
0: 加班费不是没批吗？你不会自掏腰包吧？
1: 我上一次的奖金可是一分都不剩了，你们要是再跟我对着干，我可要喝西北风去了。
2: 1805-1807房间退房，
1: 收到。好了，开工吧。

0: 钱总监，
1: 季总，
0: 坐。
1: 哎，
0: 坐。
1: 这是石金科技的预定取消单。
0: 为什么取消？
1: 原本他们就比较犹豫，这回再被这个漂白剂事件这么一闹，他们就更不敢把这么大的单子给我们了。展鹏工业倒是老客户了，但是续约没有跟上。这是我们提前一个月给他们发的书面通知，您看看。
0: 那边怎么回答的？
1: 他们就说还在考虑，没个准数。我们这边也派人过去走动了，他们要么说老板没在，要么语焉不详。我考虑既然我们之间的协议已经到期了，周末我就让前厅、客房和财务先结账收房了。这两份文件麻烦季总经理抽空签一下，那我就先告辞了。
0: 行。

0: 这些文件夹里保存着酒店所有的营业收入账单，怎么汇总怎么分类，看我去年模板就行。
1: 是
2: 是个屁啊，听好了，先把总经理的签字补齐再来。
1: 这不是有总经理的签字吗？
2: 在我们这里要拿魏总的签字来。
1: 哦，
2: 懂不懂道理啊，在给谁打工都不知道。
0: 薛主管，薛主管，
2: 嗯，
0: 这个入住率是不是算错了呀？跟上周差了10个点，上周五的时候还是58%，一个周末过来这一下子就跌到48%了，您看看。

0: 好好好，
1: 好，
0: 好。

0: 尾号2867去高铁站。昨夜回首，
1: 已经学会了不是我的。就不用去了，我自己回来了。
0: 师傅，我不做了。
2: 没事，
0: 你单子照常开，我晚上就放。
1: 我这出尔反尔的，可是把一条司机那边人都得罪光了。你得管我，
0: 管管管，师哥的前程都包在我身上。
1: 别吹牛，还有啊，我的房子也退租了，无家可归了。
0: 其他的事我来安排，你先给我到人事把入室报。
1: 这么着急？
0: 我怕你再跑了。走。
3: 啊，我知道了。

0: 魏总，
1: 给季总办公室添一张桌子。
2: 委屈你了，先当我助理，等我摸清楚管理层这块再送你回财务部。
3: 那都是小事儿，来，你过来看一下。
4: 我给你分析一下革命形势。
5: 魏思源的铁三角，
2: 这个
5: 销售部的钱迅，财务部的黄长明，客房部的冯凯欣，
6: 他们几个是有亲戚关系。
7: 哎，海清了吗？江宝，来跟妈打招呼。
4: 一个是魏思源岳父的表侄，
8: 注意安全啊。
4: 还有一个是他的连襟，这个是他的小舅子。他们吃死了浦荣饭店的财政，就等于说你动哪一个都是一对四。
7: 悠着点啊！
9: 哎，大宝贝儿啊！哎呀哎呀哎呀呀！谢谢！哎呦，来坐坐坐坐坐，
10: 来吧，小朋友难牛奶了啊！来来来来，
9: 干一个，干杯！
8: 干杯！
4: 浦荣饭店流失了两大客户，一个是石晶科技，一个是展鹏工业。他们跟钱迅的私交非常好。
11: 钱兄啊，您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儿。
12: 好好，哎，
11: 郑总来，
13: 如果明年还想续签合同，钱总你就一句话的事。
12: 好啊好啊，多亏两位老兄帮忙啊，来，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4: 连起来看，你查账，他们就伤客户，就等于告诉你
2: 动方凯欣的代价。
4: 对。当初我就劝你不要接这个烂摊子，就让宽利把这蛇鼠一窝都给收了算了。往事就不提了，既然你选择硬刚，那么我们就要知己知彼。
2: 冯凯欣这个人我知道，他就是个酒囊饭袋，全靠魏思源保着。
4: 但黄成明可就老奸巨猾的多，从他做的账你就能发现，这个人呢做事比较低调，蔫坏的那一种。铁三角的头部是钱迅。浦荣饭店除了魏思源捞的油水最多，常拿好处的应该就是他，所以你这么一搞，等于动了他的蛋糕，小心他在业绩上给你使绊子。毕竟他掌管着销售部，整个酒店的经济命脉全都握在他的手里。
2: 这个我也想到了，所以第一单我也没打算指望他。
4: 那你准备怎么做？

0: 我们双管齐下。
1: 玉博集团，第一单必须亲力亲为，既能确保万无一失，也算给对方下个战术。
2: 你这边开源，我帮你接流。
0: 你开始查账，我们双管齐下。

0: 好了好了，你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情，你也别太见外了。
1: 你们呀，别光顾着自己抱团儿。咱们新来总经理又年轻，人生地不熟，你们要主动去照顾照顾人家吗？啊，哼，
2: 啊，照顾他，行啊，我好好伺候伺候他，我保证三个月不到，立马让他滚蛋。
3: 我知道姓纪的那小子什么来头，不就是在外面喝了几年洋墨水吗？

0: 疯老鼠，就嘴上狠。
1: 海星这回啊，算是被他拿捏住了。
2: 哎呀，气死我了！我生气啊！哎，居然对我吆五喝六的，他以为他谁呀？
3: 哎，别太过分了。
2: 我过分？客人入住酒店，客房部肯定是要我来安排呀。他倒好，问都不再问的，上来指名让许蜜语负责，把我这个客房部总监，他是花瓶啊？
1: 哎，你不是花瓶，你是酒瓶。
2: 哎呀，你这哥，你替我说两句话。
3: 许蜜语是行政层的领班，贵宾入住行政层自然是由许蜜语来负责，你有什么不服气的呢？
2: 我当然不服气了，谁不知道那个女人是姓纪的大红人，什么风头都让她出，真是。
1: 这个风头也得看你让她怎么出，你想让她出得漂亮点，那就按漂亮的路子走，你要是不愿意想让他栽个跟头，那也不是不可以，是吧，李总？
3: 哥的意思是，许明宇和季风中间不是还隔着一个你呢吗？你在中间稍微安排安排，给许明宇挖个坑，他季风是处理还是不处理？不处理失民心，
4: 处理吧，本来就缺兵少将，又少了一位，
2: 妙啊！还是二位哥哥妙。
1: 哎，
2: 来，
1: 别喝了，
2: 敬二位哥哥一杯。我干了，
4: 你少喝两杯吧。哎，好好琢磨琢磨，你干点正事儿啊！
5: 哎呀，开心呀、啊！
6: 徐领班呢？最近行政层蛮太平的嘛，怎么样？工作干得顺手吗？
7: 努力适应中，总监，我还会继续努力的。
6: 好，非常好。我现在呢，就有一个让你好好表现的机会，

0: 接下来咱们酒店要接待一个大客户，季总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客房部，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你要知道啊，这可是个难得的历练机会，咱们客房部想抛头露脸的领班可不少呢，我就看好你。这个呢就是客户资料，你回去要好好看，好好准备，争取再立新功。
1: 好的，总监。
0: 怎么，我看你这表情好像不太情愿啊。
1: 啊，没有，多谢总监青睐，我们行政楼层一定做好接待服务。
0: 好，徐经办，我可是对你寄予了厚望的呀，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在季总那儿丢了面子。
1: 好的，我会努力的。
0: 加油，回去好好准备。
1: 那我先走了。

0: 钱总，这是您让我打印的客户资料，请您过目。
1: 先放，
2: 晚两天签好不好？好不好嘛？
1: 好，听老婆大人的。
3: 咋了？
2: 我有个好东西要给你看。
3: 啥好东西？哎呦，咱现在住的又方便又实惠的，不挺好的吗？
2: 你仔细看看，这是学区房，这个实验小学，还有师大附小，还有几个民办小学都在这附近。我是今天见客户的时候刚好经过，看到好多人都在抢呢。你快看这户型，这户型每个房间都朝南，这户型上哪找去啊？以后孩子生了，不管是保姆还是咱妈过来帮忙，不都得有个好的地方住吗？
3: 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但问题孩子还没出生呢，这上学早着呢。
2: 现在上小学都要提前5年的学区房资格，你还嫌早啊？你这个糊涂爸爸！
4: 那等我办完这一证怎么办呀？
2: 不行，这个周末就得去看房，要不然这户型就抢没了。
3: 哎呀，老婆大人，最近我公司确实有些忙。
2: 孩子重要还是公司重要？孩子重要还是公司重要？
3: 孩子重要，孩子重要。那周末去看看。

0: 季总，
1: 资料看得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再巩固两遍。
1: 这个杨先生，他是西班牙华裔，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情感。他常年奔波在世界各地，入住过各式各样的奢华酒店。这一次他来到上海，选择了我们普隆饭店，对这次的入住抱有很高的期待。细节是你的强项，这件事情交给你。
0: 我知道了，齐总。
1: 好，今天就你一个人？
0: 我值夜班。
1: 你找个人换班，赶紧回去休息。我可不想明天看你顶着熬夜脸去接待贵宾。
0: 好的。
1: 好。
0: 季总，您放心吧，明天行政层一定会用最饱满的热情，排除万难，帮您争取到这个大客户的。

0: 总经理好。
1: 好。
0: 总经理早。
2: 季总早上好。我是销售部的鲁珍珍，你还记得吗？上个月我婆婆刚过完60大寿，

0: 当然，欢迎加入普荣饭店。我刚调来销售部没多久，以后还请季总多多关照。你好，徐领班。季总，我在工作中是不会夹来任何私人情绪的。
1: 原配和小三儿同框，这不得打起来？

0: 哎呀 ，Good morning, Miss Yang. I'm the director of the rooms. My name is 冯凯欣。
1: 你好，冯先生。呀，
0: 杨先生中文这么好啊？
2: 哎呀，杨先生，请进。
1: 不好意思啊，
3: 马库斯，坐了这么长时间飞机，肚子肯定饿了，去餐厅点点吃的吧。
1: 不用那么复杂，在这随便吃两口就好了。
2: 行程酒廊有现成的三明治。
3: 冷食伤胃，马库斯的胃不太好。
2: 行程酒廊可以做热食。
3: 多久能好？
2: 随时。
3: 立刻安排上餐。

0: 谢谢。
1: 您的商务宴请其实很适合在我们普荣饭店办的。
2: 我觉得你们酒店确实挺有品位的，只不过对方的公司已经提前订好了餐厅。
1: 没关系，来日方长。
2: 挺可惜的，
1: 随时有机会。兄弟们，
0: 这个沙拉的分量有点大，我去给您分个餐。
2: 谢谢。
3: 把这个鸡蛋和蛋黄酱换掉，换成日式培煎芝麻酱和鸡胸肉，分量减半，要快。
0: 好。
2: 哎，谢谢。
0: 真不是我看不起你，作为行政舱的领班，就这水平还混啊？
1: 我们就不打扰了，您好好休息。

0: 徐凌班，你的解释。对不起，季总。你该道歉的人是马克斯。可是我的资料上面……
1: 徐凌班，昨天我对你是千叮咛万嘱托，我再三强调啊，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你怎么还犯如此低级错误啊？我把这么重要的客户交给你，材料上写的清清楚楚。 Marcos
0: 对花粉过敏，最鸡蛋过敏，这么重要的东西你看都不看，你还有没点工作责任心啊？你让我们行政层，整个的客房部脸上抹黑呀！冯
2: 总监，你给我的资料上面明明……
0: 还解释啥？你看看，还想把锅甩给我？今天要不是我跟季总亲自现场挂帅，酒店不知道要造成多大的损失啊！你看看你这工作态度，这水平，你还配做一个行政层领班吗？
3: 徐领班，你能处理好吗？
4: 我能。
3: 我再相信你一次。啊？就这么算了？
4: 徐领班，季总让你去一趟办公室。我正要去。进。季总。 这份资料我反复看了十几遍，我都背下来了。上面真的没有提到 Marcus 的食物过敏源。这里。不对，这不是我的那份资料。我的那份资料，我用高光笔做过记录的。
3: 幸好我有照片，上面是用高光笔标过的。不错，反应很快。啊，我知道这件事不是你的问题，我叫你来，就是想给你一份新的。那你刚才……你急着自证，我也想看看你有什么办法。季总，好了，这件事到此结束。你还是看我这个版本比较保险，后面所有接待工作就直接向我负责，明白吗？
4: 明白了，谢谢季总。

0: Marcos 先生，我知道利博集团呢在全球以长期主义著称，7年前并购泰盛都会的案子在全球的建筑企业里面也是没有人能超越的。
1: 那你们酒店有个利博合作过吗？
0: 当然，我们酒店去年承办了利博集团在中国上海分公司的年会，而且我们也跟利博集团的合作伙伴深江工业有一些项目在洽谈。
2: 啊，抱歉抱歉，来晚了，都有怠慢。怎么样，吃的还习惯吧？
3: 这个肉还不错，入口特别嫩，我很喜欢。
0: 啊，这是我们酒店的招牌，小牛腿肉，非常美味的。
2: 是我们厨房里一位特别擅长地中海美食的厨师精心为你准备的。
1: 这么用心。
4: 油焖大虾，
2: 尝尝。
1: 这味道挺丰富的。这虾怎么做的？
0: 这个虾是是我们
4: 这道油焖大虾呢，最重要的就是酱汁。一般的油焖大虾酱汁都是用超市里面的番茄酱调汁，但是我们后厨的这个酱汁呢是用山菌浓汤加新鲜番茄熬制而成，所以吃起来非常有季节感。
1: 所以这些菜是您安排的？
4: 我了解到您比较喜欢中式美食，而且又喜欢各种鱼虾水产，所以今天晚上的菜色呢大部分是中式烹饪的各类水产。
1: 谢谢。
4: 您喜欢就好。
1: 特别喜欢。哦，也谢谢你，你们都很像我家人，就是特别了解我，是吧 Kenny？
2: 当然。
1: 你调教出来的服务人员真的没让我失望过。
2: 你说到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1: 别别别，来来来
2: 来，干一杯。
1: 真的真的太好了。
2: 你喜欢最重要。

0: 的人。嗯，
1: 谁啊？
2: 薛瑞。
1: 啊，薛总助啊。您等一会儿啊。来了，来了，来了。
2: 陈哥，你的门怎么还锁上了？藏什么呢？
1: 薛总助啊，你怎么来我这儿了？我这啊是烟熏火燎的，回头啊，把你的西服啊，给废了，
2: 跟我见外了是不是啊？啊，功夫，你忘了之前我俩每个月末都要来这儿算账呢？
1: 哦，对对对，那个时候你是管采购的账吗？哎
2: 呀，你们这儿好啊，普荣饭店的粮仓，风水宝地。我都想天天住这儿了。哎，怎么样，忙不忙
1: 啊？生意还行，中午有几桌，不过啊都是些老主顾，没什么新来的。
2: 你这一个中午能有多少流水啊？陈哥，能不能让我看看你们的采购单子？
1: 哎呦，这个恐怕不行，家属不在，我做不了主。
2: 别闹，你堂堂一个采购部的经理，这主你还做不了
1: 啊？什么采购部的经理啊，我呀就是个买菜的。
2: 行，我也不难为你了。你这样，等贾叔回来以后啊，让他把这个采购单子准备一下，今天交到我那
1: 儿。这不行不行。
2: 哥，我跟你交个底儿，上边新来这一位啊，最近一直在看你们中餐厅的账单，催死我了，帮帮忙！贾叔回来以后，让他准备好，交给我，我也好交代一下，应付事儿。
1: 这样啊，那行，我肯定跟他说，好吧？
2: 好嘞，谢谢，那你先忙，
1: 不客气，不客气。
2: 我的杯子，谢谢。哎，
1: 好，麦总啊，
2: 拜拜，
1: 拜拜。

0: 怎么样了？
1: 我这一把年纪了，陪你玩谍战，得亏我心理素质好。话都按你交代说了，
2: 但你的目的肯定不是要采购单子吧？
0: 还是师哥了解我？
1: 那你还不告诉我你的计划吗？
0: 贾石坤号称是淮扬菜大师谷尚红的弟子，仗着自己的拿手菜腌笃鲜是上海滩一绝，在酒店偷吃扒拿这么多年没有人敢动的，想要彻底解决我们中餐厅的问题就必须让他出去。
1: 贾石坤的问题我知道，但你要动他，董事会一定不会同意的，
0: 所以我要他自己离开。
3: 新官上任把火烧到我的地盘上来了，
4: 逼着咱们今天交单子呢，要不咱们去糊弄一下。
3: 要玩啊，你陪大王去，我可不奉陪。
0: 做五桌晚宴需要多长时间？
5: 不是时间的问题，你们也看到了，贾厨把大半个后厨都带走了，我要人。
6: 这海南鸡饭是生姜工业老总最爱的主食，我告诉你，这是商务宴请，不是你们老家流水席，你赶紧给我换回来啊。
7: 这竹叶是来自四川峨眉山的竹叶，鱼骨用的是江西的彭泽记，这只面呢是新鲜的手工面。
6: 我不管你用什么原材料，这面要是砸了你负责吗？
8: 积分给你开多少工资我给你双倍，你来宽利
9: 依然让你当主厨。
5: 原来你们宽利的主厨是批发来的？
8: 你觉得我骗你啊？
5: 乔丹总，我是没什么骨气，但是你也不用把我当傻子骗吧。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头试一下。
7: 我先走啦！
2: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心更紧。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2: 调冰咖啡，寒邪潜伏在体内，倾斜到肺胃，寒邪及时驱除体外。非常好的时机就是三伏天。
3: 不是，桔梗、哦，主任表示认可。
2: 它药食同源，既可以吃，也可以宣通肺气。我们就带来一个强肺气的一个功法，
3: 大门开启。
4: 健脾益肺操，
5: 三伏排寒，肺部遭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16日21:40健康有道。
6: 看看我平时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0: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2: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3: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2: 马上播出。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6: 轻轻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7: 快跟上了！啊！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
10: 来条士力架。
11: 我先走了。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6: 轻轻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1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7: 快跟上了！啊！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
10: 来条士力架。
11: 我先走了。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解码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各项数据究竟成色如何？
1: 暑期档迎来爆款，上映两天票房破5亿的《功夫女俗》背后藏着怎样的弯曲密码？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上半年一系列核心经济数据相继出炉，多项指标稳中有进，含金量持续提升。在积极宏观政策的有力支撑下，中国经济底盘更稳，韧性更强。
1: 这份期中答卷究竟成色如何，又有哪些新看点呢？来看报道。
2: 今年以来，工业园区生产活力持续回暖，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六月同比增长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六月增长38.3%。
3: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上半年，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同比增长4.6%，以电子产品、具身智能机器人、3D 打印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需求持续旺盛。
4: 今年前五个月，我们海外的业务保持比较稳健的这个增长势头。我们的产品呢，现在已经是覆盖了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新兴市场呢，主要在南美，然后还有一些亚太地区啊，包括南非这些国家。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六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广州新沙港口岸今年上半年全港出口汽车9.6万余辆，超出进口量近7000辆，形成常态化进出口格局。边检部门推行船舶网上预报预检和24小时随到随检、抵港即作业模式，确保整车出口零滞留、零延误，助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更高效驶向全球市场。
2: 上门问需，跑到码头物流线上去找补点。一船一策制定方案，让服务跑到困难前头，24小时随到随检，出境手续一次放稳，确保船舶抵港及作业，船货及离港。一句话，用我们的边检速度为国产新能源车出海铺就快车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投资运行总体呈现蓄势转换、结构向新的态势。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反映出在政策密集部署带动下，资金正加速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
3: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4: 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方面的消息。 A 股与港股2026年上半年交易已正式收官，纵观整体运行态势，两大市场交投持续活跃，日均成交额维持高位。
5: 那上半年的市场到底有多热？港股又出现哪些新变化呢？来看报道。
1: 2026年上半年 ，A 股科技牛行情如火如荼，各大主要指标多数收涨。上证指数上涨3.16%，深证成指上涨19.82%，创业板指、科创50指数强势创出历史新高。上半年涨幅分别为35.58%、64.25%。此外，半导体指数年内大涨超106%，市值历史性超越国有大型银行，登上申万二级行业第一。从个股层面来看，上半年 A 股市场虽有多达362只个股翻倍，但接近70%个股下跌，其中100只股票跌幅超过50%，1134只股票跌幅超过30%。
6: 全球其实出现了这个 AI 的一个大的一个浪潮下面，但是这种像偏科技的板块，像一些半导体、半导体材料、光模块等等，那么它的业绩确定性其实非常强的。偏传统的一些价值类的板块，包括像这个银行、食品啊、消费啊等等，吸引度其实会有所下降。在这种 AI 的通胀下面，我们认为在未来一年甚至到两年这种时间维度上面，其实都是有非常不错的那么这种业绩的一个爆发。
1: 市场交易热度同步创下阶段新高，上半年全市场成交额超317万亿元，金额刷新半年度记录，日均成交额约2.74万亿元，同比增长约97%。年内多次出现单日天量成交 ，A 股史上41个单日成交超3万亿元的交易日中，有37个集中在上半年，市场资金活跃度显著提升。
6: 券商这个板块其实在传统来说那么都是牛市的一个摇旗手，但其实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涨幅没有像以前那么亮眼，现在还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结构化的行情，像这种偏 AI 的偏科技的板块确实会出现明显的这种这个资金吸引的一个力量。
1: 今年上半年，港股共计84家企业完成新股发行，合计筹资约2098亿港元，发行数量、募资总额同比分别增长100%、92%，募资规模超过过去4年同期总和，港交所 IPO 活跃度为。

0: 居全球第二。
1: 去年其实港股市场表现是非常好的，而所以呢，今年很多新科技的企业其实是非常热衷于来到港股市场进行一个融资的，非常有助于去提升可能港股市场的这个产业结构的丰富度，并且去长期提升香港市场的国际金融地位的。
2: 近年来，广东加快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抢占具身智能机器人新赛道，着力打造产业生态优、应用场景全、软硬结合好的未来产业。
3: 当前各地以机器人产业生态为引擎，工业化落地场景应用为牵引，建设绿色生态园区、研发中心等多元业态，构建人工智能产业完整生态闭环。一起去看看。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与京东集团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消费发展、现代物流、数字经济等九大领域构建全方位合作。同日，京东集团全球首个 RoboBase 项目在广州黄埔科学城开工，预计2030年达产，年产值17.5亿元。此外，京东与广东省10所职业院校签约，共同培养具身智能等领域高技能人才。
4: 销售解决订单上面是我们的核心的能力，它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项目能够和更多的这种企业去搭接对接实际的业务场景，去转化它的业务能力。那我们也会帮助100个品牌在未来3年在我们平台上销售额超过10亿。
5: 那么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在这个围绕机器人领域进行深度的合作。那么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在各个领域开出一系列订单班，每年预计会培养超过1000名高技能人才。
3: 当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工厂下车间。凭借完备产业链与全域开放试验场景，深圳持续推进 AI 技术商业化、规模化落地。
6: 我们现在正在做像用 T800 这种全尺寸的机器，能够让机器人真正的去到某一个场景当中去。那这种能力来讲，会在未来2到3年可以得到的目标是它真正的可以进到一个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一个企业当中。
3: 根据近日发布的行动计划，到2027年，深圳要在机器人关键核心零部件、 AI 芯片、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融合技术等领域新增培育估值过100亿企业10家以上，营收超10亿企业20家以上，实现10亿级应用场景落地50个以上，关联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以上，产业集群相关企业超过1200家。
7: 深圳的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总体来说产业链是非常完整的，觉得我们还是要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加行业协会的具体的平台搭建加头部企业引领再加产业链的协同创新，最终实现我们的一小时的产业链的交付。
2: 再来看政务要闻。
3: 13号，广东省公安厅召开会议，部署全省公安机关进一步深入推进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为 APEC 会议安保决战决胜打牢坚实基础。会议强调，要围绕全年全域平平安安、平平稳稳工作目标，以大专项、大集群为牵引，重拳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动以来，全省刑事治安原始警情、刑事发案大幅下降23.8%和15.9%。
2: 我们继续来看，周星驰暌违7年的新作《功夫女足》于7月11号全国公映，2天累计票房超5亿元，接连打破7项国内影史纪录。
3: 这部全程在深圳取景、深圳出品的影片，不仅凭一己之力为这个暑期档的票房添柴加火，更成为了观察大湾区影视产业崛起的重要样本。一起来看看。
0: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自上映以来，《功夫女足》刷新暑期档影片首日场次最高、近3年暑期档首映预售票房最多等多项纪录，预测最终总票房有望突破18亿元。不少观众表示，影片延续了周氏喜剧的幽默风格，无厘头、热血功夫奇观量大管饱，情怀满满。
8: 从小就看他的无厘头，对我们这一代人感觉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个电影挺不错的，终于有一段挺煽情的，整体第一个搞笑加上感动。
9: 我们现在几乎把所有大的影厅以及优质的时段都排上了这个《功夫女足》，而且它的排片率呢，我们现在是占比几乎有50%以上。
0: 功夫女足不仅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片中出现的大鹏、西冲、深圳市体育中心等取景地拉动深圳各大取景地文旅热度。深圳大鹏新区西冲度假村海滨浴场是电影的核心取景地之一，600米的白色沙滩与山海相连的滨海风貌吸引了不少观众专程

0: 前来打卡。
1: 就是一位星爷哈，有说过是在西聪这里取的景，然后我们就是特意看完了，就是昨天看完了电影特意赶过来的，从宝安那边赶过来看一下这边的拍摄地，来打个卡什么。
0: 拍摄期间，深圳在选景协调、场地审批及综合服务等方面形成系统支撑。全片1200余组功夫特效镜头也由深圳本土影视特效团队制作，印证广东已具备头部商业大片全流程自主制作能力。
2: 现在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来到深圳取景，首先我们是很欢迎的，然后也是同时为这个深圳这个城市的开放和包容，觉得感到很欣慰。
0: 依托广东影视政策15条、深圳宣传文化扶持基金、大湾区影视协同机制，广东持续吸引香港顶尖主创落地创作，搭建从资金、拍摄、后期到宣发文旅联动的完整产业闭环。随着影片长线放映，片中深圳地标、岭南功夫、广式市井风情或将持续出圈，让大湾区城市魅力与岭南传统文化被更多人看见。
3: 从给阿妈的情书到功夫女厨，其实都是我们深圳相关的文化资金引导来投资完成的。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同题材和类型的影片还会继续涌现。
0: 今天2026年粤港澳青年足球交流赛在清远圆满收官，来自3地的12支青年足球队同场竞技，在5人制的快节奏对决中拼抢切磋，挥洒汗水。
4: 赛场之外，青年们乘坐磁浮列车参观博物馆，在行走中感受湾区发展脉动。赛场上，粤港澳3地青年球员拼抢积极，配合默契，攻防回合精彩纷呈，每一次跑位拼抢都展现青春风采。据悉，本次赛事共有12支球队参加，采用5人制足球比赛规则，青年们同场竞技，深入交流，最终香港董志英足球队获得冠军，韶关青年队获得亚军。
5: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啦，可能韶关啊呢啲，大家可能团体性会有气势啲，或者系我入波会一起庆祝，好激烈嘅。我咧，我哋成队波体能上面变好。
6: 觉得这种节奏的话非常快吧，也是能感受到香港他们那边的他们的踢球的水平。感觉他们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大家都在喊，都会交流。
7: 香港和澳门的球员脚下功夫都很细腻，然后团队精神也很强，个人突破能力也很强。
4: 赛场角逐尘埃落定，但三地青年的友谊却刚刚启程。据悉，粤港澳青年足球交流赛已成功举办5届，将近1000名来自粤港澳3地的青年积极参与，搭建起3地青年心相通的桥梁。比赛之余，3地青年参观了清远磁浮交通有限公司和清远市博物馆，实地感受当地城市风貌和人文风情，在行走与体验中凝聚共识，增进认同。
8: 最深刻的当然是那个原磁浮列车，因为第一次坐，跟住望到清远的风景也都是很靓。
9: 国家的在新质生产力方面发展的很快，好像 AI 人工智能的，其实可以让我们的青年回来看一下，或者未来在这里实习或者就业甚至创业都有机会的，我觉得这样很好，他们收获也很大。
10: 青年朋友们，足球的赛期很短，但青春赛道很长，把赛场上收获的拼搏勇气、协作精神、进取力量转化为成长路上的动力，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主动走进湾区，拥抱湾区，扎根广东，做粤港澳交流的使者，民族复兴的生力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由中央统战部、国家卫健委指导的2026年“同心共筑中国心”大型公益活动近日在拉萨举行。
4: 来自全国200多家医疗单位的1000余名专家奔赴雪域高原，广东派出50人专家团深入尼木县，开展义诊、送药和健康宣教。
11: 在尼木县县医院的义诊点，来自广东各地多家医疗单位的专家们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老乡问诊查体、开具处方、发放药品。
12: 我们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这种先进的一些医疗的理念和这种技术的帮扶，对于我们医护人员来说，也是在这种实际的操作中也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

0: 除了在县医院集中义诊，广东医疗队的专家们还兵分多路，深入各乡镇卫生院，针对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患者，他们挨家挨户上门送医送药，累计入户巡诊23户，把关怀实实在在地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1: 基本上我们这边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专家，代表1000多的老百姓，谢谢你们的关怀支持。
0: 从送医送药到健康科普，在义诊之余，广东医疗队的专家们还有针对性的专门开设了健康讲座和教学查房。
2: 在县医院小儿科也比较多，通过此次授课，对儿科常见病还有诊疗思路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3: 异常子宫出血也是我们通过这2天义诊主诉最多的患者，希望能帮助藏族女性同胞来解决这个困扰的一个妇科问题。
0: 广东医疗队用精湛的医术和无私的付出，在尼木县播撒下健康的种子，让民族团结的暖流在雪域高原生生不息。
4: 可能我们来的这么短暂的一瞬间，不能解决当地所有疾病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要跟他们建立一种长期的关系。
5: 我们也希望和当地的相关的医务人员就是结成这种帮扶的关系，就留下一支这个不走的医疗队。
6: 来看晚间快讯。
7: 昨天，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拉开帷幕。实习活动设立就业招聘、创新创业、实习体验、文化传承4大主题板块，期间开展10余项特色子活动，广泛征集覆盖金融、媒体、法律、生物医药、智能制造、互联网等领域近700个优质实习岗位进行匹配，为台湾青年在穗学习、实习、就业、创业、生活和参访交流提供更多便利和机遇。
6: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8: 晚安。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3: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4: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4: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

0: 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4: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5: 你是怎么复刻的？
6: 是个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7: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8: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9: 小小生物君，如恒力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0: 吹空调、冰咖啡，寒邪潜伏在体内，侵袭到肺胃，寒邪及时驱除体外，非常好的时机就是三伏天。
11: 不是，桔梗、哦，主任表示认可。
10: 它药食同源，既可以吃，也可以宣通肺气。我们就带来一个强肺气的一个功法，
11: 大门开启。
12: 健脾益肺操，
13: 三伏排寒，肺部遭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16日21:40健康有道。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16: 快跟上了！
17: 啊，好饿呀！
1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9: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0: 成绩怎么样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头试力架。
6: 我先走啦。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他们好像加强了防范。姐，计划到底是什么？彭秋酒店那边的行动什么时候展开？先正常参观，别的不要多问。
1: 不好意思，
2: 欢迎，
0: 你好，
3: 欢迎，
4: 大家跟我到警务室复合一下，请跟我来。

0: 喂，任处啊，刚才路过南门的时候看到门口停着几辆车，应该是参观小组吧，他们还没有进去吧？
1: 啊，是这样，杨处啊，我多加一道审核手续，拖延了几分钟，华泽和太乙集团已经审核完毕了，马上就到立德。
0: 明白，我马上到。
2: 谢谢啊。
3: 谢谢。
4: 张总，张总，不好意思啊，来了才知道临时增加了一道复核的手续。
2: 向总，手续要这么繁琐啊？
4: 这个复核啊，就是为了核实进出人员在中国大陆是否有犯罪记录。我们是核单位嘛，那比一般的单位相对就要严格一些。
3: 理解，没问题。
4: 谢谢理解。
3: 好，来。

0: 你好，是燕平局的杨树。
1: 杨光，燕平局的李科。
0: 嗯，二位，由于北门只有核燃料到达的时候才能开启，所以你们的车只能停在这边。
1: 没问题。
0: 好，稍等。是燕平局的杨树和李科，证件审核过了。二位，请。
2: 好。

0: 任叔，人到了。
1: 请他们进来。
2: 任叔，
1: 欢迎。
3: 阳光，
1: 我是任仲山。
3: 林倩，
1: 你们来的刚好。他们刚刚通过。
4: 这是刚刚通过第一道安检，又上车了是吧？
1: 嗯。杨处长，哎，核电站的事

0: 有情况？
1: 行动只差最后一步。
0: 是卢坎那边吗？
1: 先参观，多观察。
0: 需不需要我去胖子？
1: 行动就在这边。
0: 彭泽是个障眼法。
1: 快走，等我命令。

0: 他们现在进入这个区域是
1: 整个核电站的规划模型以及技术上的展示，比如反应堆使用的包覆燃料颗粒的模型、热电转换站的模型等，基本上你能直观地了解到整个核电站的概况。
0: 整个核电站的概况？
1: 嗯，
0: 这些都是可以对外公开的吗？
1: 可以，不存在保密，因为第四代核电站六种堆型的基础原理是全球公开的，没有保密的必要。
0: 明白。
2: 尊敬的各位嘉宾，欢迎参观连海核电站科技馆。连海核电站科技馆将为您呈现我国核电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整个核电基地的建设情况。
0: 这个结构模型呢也可以对外公开？
1: 核电的本质就是热电啊，核电站跟热电厂最大的区别是，核电是利用核反应产生热能，热电厂呢是利用煤炭燃烧产生热能。
0: 就只有这么一点区别吗？
1: 当然了，那涉及到核心技术区别相当大，但是本质上就这么点儿。
0: 了解。
3: 这个是我们整个核电站建成之后的样子，我们进门后看到的一切都属于产前区。
0: 这些人现在就这么参观，有没有泄密的风险？
1: 杨处长你放心，只要他们不进入核心区域，就是把整个科技馆都给我拍下来，也不可能有丁点泄密。
0: 明白。
3: 这个呢是职工食堂、办公楼、科技馆、培训中心，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四代核电技术高温气冷堆的示范堆型，目前呢已经正式进入了商业运营，状况非常好。
4: 向总，那边的也是必要结构吗？
3: 四道防波堤，主要是防止海水侵蚀影响整个核电站结构的，贵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地质条件来决定是否建设。各位这边请。
2: 大家这边请。展板区域为大家呈现的呢是我国核电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一些堆芯的重要特征。
5: 与以往的常规堆芯不同，咱们连海核电站采用的是包覆燃料颗粒，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核扩散。
4: 欧先生，很多地方抵制核电站，因为燃料可以用于核武制造，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5: 大家这边来。
3: 来，
5: 这个就是包覆燃料颗粒，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300:1的放大模型。这个包覆燃料颗粒总共有5层结构，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这个二氧化铀核心。
1: 其实我们国家在2003年的时候已经建成一个10兆瓦的高温气冷实验堆，并且实现了发电，但那只是实验性质，

0: 这一片就是高温气冷堆最核心的区域，堆芯产生的热量被高温氦气带到了热电转换站，转换为电能。
1: 这个方形建筑就是热电转换站。
2: 向总，我需要近距离参观一下第四代核电技术的实际运营，方便帮我做判断，可以吗？
1: 对不起，核心区域禁止参观。
2: 拜托了，今天早上我的上级给我下达的指令，如果我不能够看见，我就没有办法交代，也会影响我们接下来的合作，请你想想办法，拜托了。
0: 这样吧，请示下核电站，只是近距离参观，不进入核心工厂，应该问题不大。
1: 这样吧，我请示一下，你带各位到休息区休息一下，好吧？
2: 非常感谢。

0: 接到上级领导电话了，同意他们进入核心区域参观。
1: 我也接到电话了，但是我们核心区域从未对外开放过，
0: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但是领导说了，不能因为我们的担心就影响我国核电的全球布局，这是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走出去最为关键的第一步。
1: 要这样，他们身上所携带的电子产品全部不允许带进去，全程严密监控，一旦发现问题立即抓捕。
0: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0: Jen.
1: Xiang Zhong, 怎么样？
2: 终于批准了。不过，立德、华泽、泰宇每个集团只能出一名代表，所有的电子设备都请留下，包括手表交给同伴。
1: 可是，
3: 李经理，华泽集团啊，一直抱着最大的诚意想跟贵方合作，向总一定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取了。嘿，
2: 这是我的工作。
1: 好，那我接受。
3: 立德集团，我代表。
2: 好。请大家分头准备一下吧。
0: 好，
3: 好。耐心等待，就是你的任务。
1: 好，这把琴。
3: 走。

0: 谢了，先生。等一下，先生，你的拐杖我们也要检查。
1: 啊，我腿有问题，走路用的。
2: 你这是哪根筋？

0: 文初，
1: 我听说还有国家也在全力研发高温气冷对技术，并且在去年建造了实验队。那他们之所以还没有完全掌握第四代的核能技术，是因为技术原因吗？那或者换句话说，他如果想迅速缩短和我国的差距，那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0: 他们最需要的是实际运营数据。
1: 运营数据？
2: 对。
1: 这些数据保存在什么地方？
2: 就是在他们参观的中央控制室。
1: 就在这里？
2: 对。
3: 这里啊，就是这个第四代 SMR 模块化反应堆的主控室。
4: 咱们这个第四代反应堆啊，有多模块灵活的特点，是目前全世界最安全的反应堆。

0: 核电站平面图，您能调出来给我看看吗？魏经理，向哪儿震撼？非常厉害，这是目前啊全球第一，也是唯一的第四代模块化商用反应堆。
1: 防波堤这一侧就是大海，对吧？
2: 嗯，
1: 有防卫吗？
2: 没有。
1: 为什么？
2: 离核心区域太远，没有必要。这也是国际惯例。

0: 哎，张先生，这区不能进去。
1: 不好意思。
0: 你在这盯着，我过去看一眼。
1: 好。

0: 李经理，我们该看的都看了，我建议结束参观，咱们尽快的把合同签了，才是正事儿。
1: 詹先生说的对，我迫不及待。

0: 詹姆斯，怎么回事？杨处，詹姆斯，找到詹姆斯，立刻逮捕他！
1: 监控室，监控室，锁定詹姆斯，锁定詹姆斯。
0: 人出人出，詹姆斯刚刚开车离开大门，他离开了，有危险人了。
2: 爹，
0: 找到张亚宁，马上逮捕他。
3: 是。
0: 监控室，监控室，锁定张亚宁，发现目标立刻抓捕。

能不能啊！

0: 看看他。别愣着，靠上他。
1: 站定！你疯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0: 把他交给你了。
1: 张，你背叛立德，老子不会放过你的。
2: 你站住！
3: 为什么？

0: 这是我的工作。
1: 你什么工作？
0: 你没有权限知道，

0: 我跟你说清楚，我今天一样会逮捕你。
1: 阳光，我隶属你的上级管辖，这些事情你以后会知道。我要赶快离开这儿。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找到这个的？哎，
2: 宝贝，
3: 阿尔卑斯流星钢琴，
4: 快跟上了。

0: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 我先走啦。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无畏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4: 宝贝，
3: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6: 快跟上了！
0: 啊，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士力架。
1: 我先走啦。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吹空调，冰咖啡，寒邪潜伏在体内，倾斜到肺胃，寒邪及时驱除体外，非常好的时机就是三伏天。
2: 不是桔梗、哦、主任表示认可。
1: 它药食同源，既可以吃也可以宣通肺气，我们就带来一个强肺气的一个功法，
2: 大门开启，
3: 健脾益肺操，
4: 三伏排寒，肺部遭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16日21:40健康有道。
5: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6: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7: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5: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7: 好，爸爸路上小心。
8: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5: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6: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7: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5: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7: 爸爸，电线杆倒了。
5: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7: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5: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兄弟，詹姆斯撂了，现在应该走刘整了，舰队最没跑。
1: 卢卡死了，
0: 罪有应得。谢小曼成了最关键的证人，虽然情绪不太稳定，但她起码安全了。哦，还有啊，詹姆斯的那个拐杖成了整个行动的关键，看着普通，里边却隐藏了一个根本无法被检查出来的特殊导体制作的天线，专门用于接收核电站运行之后的重要数据。
1: 那卢卡
0: 留下的那套组装设备就是接收

0: 我们成功了。 前两天，那上门找我谈话了，说要把我调走，也跟我说付出，我没答应。我就想着，咱们在一块儿啊，我踏实，还想跟你干。
1: 快点醒过来，我们都等着你回来。

立德集团一案已转交部里做特案处理，三处可以暂时结案了。在此案的侦破过程中，三处的同志们勇敢顽强，不畏牺牲，耐心沉稳，意志坚定，感谢你们为立德集团坚定案的侦破做出的无私贡献和牺牲。 经上级领导研究决定，授予三处集体二等功，授予阳光同志、田子薇同志个人二等功。

接再厉，继续前行，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保障人民和国家的安全，三处所有人

0: 点儿。
1: 哟，
2: 哎，护士，
1: 对，这田子薇呢？
3: 哦，可能是去做检查了吧。
0: 哦，谢谢你啊。你说说你啊，这来感谢你的你还不在，什么意思？
4: 不想听我说是

0: 太厉害了，我自己都没想过。那其实也不光是来感谢你的。你看你在医院的这段时间，我就感觉这世界整个都安静了。这种安静的 我还一点都不享受，甚至有点心慌。你说我当时干嘛老笑话你画蜜呢？其实你说话声挺好听的，我还真挺喜欢听的。哦，爱听。
1: 光喜欢听声音吗？
0: 什么时候进来的？走路怎么没有声音呢？
1: 我觉得现在你说话挺好听的，继续说。怎么词穷了呢？刚才不是挺能说的吗？继续说呀。光喜欢声音吗？还喜欢什么呀？

0: 田子碑同志，这是国家授予你的二等功勋章。
1: 谢谢领导。
0: 反正你刚才也都听见了，我就想告诉你，你才是我的勋章，行不行？
1: 什么行不行？
0: 我喜欢你，行不行？给个准话。
1: 怎么表个白，还凶巴巴的？
0: 明白。
1: 不过我还是挺喜欢的。说呀，再说一遍。
2: 我不说了，这辈子就说这一次。

0: 现在还不能动，我扶你躺下。
1: 怎么在这儿？
0: 您昏迷了，被人送来的。
1: 昏迷多久了？
0: 已经三天了。
1: 谁送过来的？
0: 是一位女士，叫赵雅宁，她也受伤了，就在隔壁。
2: 哎，先生，
0: 您不能拔呀，你还没恢复呢，
2: 先生。您不能跑啊，先生！
3: 你醒吗？
1: 他人呢？

0: 怎么好好一个人说不在就不在了呢？不是那个不在啊，他人现在在哪儿呢？
1: 你已经躺了三天了，咱们出去走走。对不起，瞒了你一阵子。 现在是时候让你知道一切。张亚宁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是我们的人，是国家安全部江山计划的一员，代号江山2047。江山计划，那是什么？那是为了保护我们国家利益和安全，而组织制定的人才培养计划，知情人极少。 张亚宁的上级就是谢会长，谢汝钧。对，很多年以前，谢会长还在国家安全系统工作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未来的中国会有更大的发展，也会面临更严峻的国际形势，必须未雨绸缪，以应对挑战。于是，表面上谢会长辞职，离开国家安全机关，实际上。 是以江城国际商贸协会会长的身份作为掩护，继续从事绝密任务。他从国安系统内部筛选条件合格的人才，经过严格的系统培训，派他们战斗在情报较量的第一线，保护国家安全利益。这个计划就是江山计划，是个培养国安人才的计划。
0: 当年，张亚宁就因为顶尖的外语水平和出色的应变能力，被谢会长选中。谢会长就是张亚宁的上线。可是谢会长现在不是在江城医院，还在中毒昏迷当中吗？
1: 那是很久之前了。他人已经醒了。半个月前醒的，他和我取得了联系。我那一刻才知道，江山2047的存在。 也知道，张亚宁是我们的人，专门负责长线任务。但是为了你们的安全，最好保持现有状态，所以我没有告诉你。我们当时就研究决定，由你继续破案，江山2047依旧保持在詹姆斯身边。必要的时候，我才会告诉你，牺牲你这个短线，去保护江山2047。
2: 这个长线，
3: 明白。后来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您就没有告诉我。
1: 是的，因为你已经开始行动了。幸好，关键的时刻，他站了出来。

0: 谢老师，好久不见。也没有好久，江山2047，你辛苦了。
1: 幸好有了我们上一次的见面，才让后面很多事情都容易了很多。

0: 请进。
1: 谢老师。您终于醒了。
2: 你辛苦了。
1: 你醒了之后及时联系我，我才知道阳光他们也会来连海，让我不至于孤军作战。这次行动的成功也多亏了您。

0: 女士，请问你找谁？
1: 你确定没有情况？
0: 确定。

没下谈的时候啊，你们几个能记的呀，尽量多记一点，包括他这一句话里面的重点，最好能标注一下。

我那次去江城找您，是想要跟您汇报立德要对第四代核能技术采取行动的情报。没想到您突然出事。

0: 当时我真的很担心您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1: 但是好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你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仍然继续执行任务。
0: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0: 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必须坚持下去。帝德的计划一直都隐藏得很深，他们一开始让我接触赫尔墨斯，所以我除了保持现状之外，还要紧盯赫尔墨斯一伙人的行动。更麻烦的是，就在那个时候，阳光盯上了我。 这个自己人很厉害，他一上来就判断出了我的身份不简单。所以在那段时间，我一边要紧跟桑德这伙人的行动，一边还要执行詹姆斯给我的指令。这边我要想方设法的摆脱阳光对我的怀疑。那段时间，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1: 这么说来，我之前那些自以为聪明的试探，很可能会害了他。我跟您之前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的确承受的太多了。不过，从专业角度来说。 他以情报贩子的身份游走在世间当中，每一招应变都恰到好处。当年，他就是最聪明、最优秀的年轻人，所以组织才会选中他，完成江山计划。现在看来，再合适不过。江山计划是国家安全部门的最高机密。
2: 所有成员都是单线联系，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上线是谁。当初发展张亚宁，就是希望他能够成为我方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他不需要接受特殊任务，也不需要频繁的和这边联系，他只需要关键的时候发挥作用，不惜一切代价。
3: 保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我会一直像过去那样维护祖国的利益。谁想害我，我根本就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的背后是我的祖国。
4: 所以他表现出来的一切，收编卢卡，促成核电合作，配合詹姆斯策反。 试探我，还有那些只有间谍才会做的事情，都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做，必须假装成敌人的一份子，一步都不能踏错。甚至在有些时候，还要故意配合对方，来破坏我们的行动，对吗？
5: 如果事实和证据都无法证明，你还会相信我吗？
0: 如果事实和证据都无法证明，那我还该不该相信你？我希望你能相信我。
6: 但是他们害死孙先生，我确实是没想到。这个也不能怪你。
0: 我会怪我自己。那段时间，您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我也没有人可以联系，也不能确信我走的每一步都是正确的。那感觉就像是在暗夜里行走。可是你毕竟还是坚持下去了。 与其说是坚持，不如说是一种本能。我扮演张亚宁，已经扮演得太久了，久到我快忘了我自己是谁。幸好有阳光，他让我感受到了真正的我，也让我感受到了不用孤军作战，有战友在你身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6: 你跟他相处得不错吧？

0: 他是我绝对信赖的人。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他的身份的？其实从见他的第一面，我就大概猜出来了。后来在剑雨山，他对我正式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1: 中学战事一下，延平市国家安全局杨光。我的心情很复杂。
2: 一方面，我正式确认了他的身份，有见到战友的激动；可另外一方面，我的心里很不平衡。我很羡慕他，我羡慕他可以堂堂正正地用那个身份对我做自我介绍，而我却不行。
3: 我只能在心里对他说出我的名字。我国的告诉他，重要人才，重要资源，我是跟他站在一起的同志。这件事说明，在我和他一样，心里都藏着那枚警徽。深切的感谢奋战在隐蔽战线的国家安全部门的同志，他们用行动证明了那句话：正义永不缺席。你。
2: 后悔吗？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也是我的承诺。
3: 辛苦你了。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前行。
2: 那下面我该去哪儿？

0: 愿意吗？我愿意，这是我的使命。我还想问你的是，你和他，这个就不谈了吧。我们两个都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阳光。
1: 我知道你心情复杂，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没有让组织和国家失望。你们是无名英雄，
2: 我做的都是我分内的工作，他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1: 能安排我和他见一面吗？只见一面。他去执行新的任务，应该已经走了。这么快就又有了新的任务？那他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这个我无法回答你。谢老师。
0: 您保重，下一次再见。
3: 长风破浪，会有时。
0: 会有时。

0: 对了，谢老师，我给阳光的东西您转交了吗？放心吧，都办好了。
1: 这是他留给你的一封信。 我知道，你们两个有特殊的情感，因为你们两个是一样的人。

此刻窗外正下着雨，我想起了我们在路边吃方便面的那一天。虽然我们习惯于不告而别，但想到你，永远只会知道我的身份，而不是我的名字，不免有些感慨。你不知道，其实我们相识已久，我们是同一年入的国际学院。现在的我，虽然真实的名字已经放下很久，但是赵雅宁这三个字却代表了我的使命。我想人之所以无畏，是因为在荆棘密布的路上心中有着信仰。天平那段日子犹如暗夜行走，所幸有你像一束温暖的光芒陪伴着我，照亮了前路，也照亮了我。谢谢你，我的战友，我的同志。从此相别，天各一方，我们又将回到平行线上。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你我永不独行，赵雅宁。

0: come. What can I get for you today?
1: Coffee, please.
0: Okay.
1: B 号已经到达指定位置，这里一切正常，监控范围之内，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亲眼看见你跟别的女人一起践踏我的尊严，林宇成，我们离婚。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3: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我又看不出来自己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2: 必须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0: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7月7日起，每晚7:30播出。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四 K 画卷。江面晨雾缭绕清风，青绿梯田层叠如林，琉璃飞檐翘角向天，古镇农舍炊烟袅袅，百年渔村木船轻摇。当四 K 镜头穿梭其间，你能听见椰林随风摇曳的沙沙声，看见渔舟划破水面的波纹，触摸到古城砖石岁月的温度，嗅到茶香在晨风中弥漫的清韵。此刻南粤四 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徘徊于乡间城镇间，流连于玉秀风光中，分彩漫开的是其乐融融的氛围，跃动升腾的是振兴发展的律动。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参谋到区上接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
0: 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民兵。

0: 队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
2: 背一个人，
0: 队长背村长。
1: 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
3: 叔叔，
1: 村长负伤了。快来，
4: 能不能负伤不得伤啊？
0: 队员，
1: 手开一点，快放
0: 开。伤得这么重。这是怎么了？
5: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0: 区长他们呢？
5: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2: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
0: 走。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2: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强，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0: 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1: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1: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1: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孟年，孟年，你走，赶紧叫我过去。哎，孟年，我过来了啊！哎，大哥，你把我干脆挖开吧。哎，挖开，弄开算了，挖开。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
1: 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对呀，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你看你的吧。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
2: 还得靠这个打。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3: 到了，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2: 哎，我就去。哎，大家快点干了！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来了，
4: 把我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
2: 快走！
4: 快点快点！哎，
2: 行。
0: 来，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
4: 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有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牛王，牛王。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动口想的太好了。

0: 嗯，这顿口好吗？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1: 大伙儿呗。
0: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
2: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3: 庄里八路敌哟，
2: 有，全是土八路。
3: 嗯，
2: 哦，对，有八路。
3: 统统的
2: 杀他个鸡犬不留。
3: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2: 哦，睡觉？不不不不
3: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爹，
1: 嗯，
0: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1: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1: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1: 林芳，
2: 嗯，
1: 给你。
2: 爹，你上哪去？
1: 我去查查岗。
2: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1: 爹去去就来啊。
3: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4: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5: 是。
4: 打枪的不要。
5: 嗯
4: 嗯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
1: 啊！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
0: 起开！

0: 저기 뛰어! 그만 뛰어!
1: 사장님, 안나쿠라 아리! 헤이!
2: 大家安静点，安静点！
3: 小兵们，快出来吧！要不出来被淹死了！
4: 乘坐的是南部的官，急忙忙跑到城内，
3: 快出来吧，小兵们！
5: 鬼子在上面，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
6: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7: 怎么办？
6: 走到灶口看看去。嗯，
8: 你离开。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嗯，队长，我去。
0: 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0: 队长，同志们，都别争了。
1: 川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嗯，有这一，赶快通知下去。
1: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0: 好，
1: 区小队也来了。
0: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迷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庄外地打抢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行。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聘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我们一定要把这笔账给还清。
1: 林元树，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喂，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
3: 你看主人，
0: 咱们
3: 这不走，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0: 对，
3: 这下子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小妮儿，嗯，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2: 嗯，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嗯，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3: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了。
4: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7: 哦，
4: 高家庄。
7: 哦，
8: 大康，来人了。
9: 哎，淘气儿，哎，快点，
4: 来了，来了。
10: 请请请，
4: 里面请坐。
10: 那里面请。
4: 啊，请，里面坐了，里面。

0: 来，我来。
1: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2: 啊，
1: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2: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1: 哦，请。
2: 好。
1: 武工队，请坐，请坐，
2: 好，坐。
1: 来，请抽烟，
0: 喝茶。
1: 来，
2: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1: 抽烟。
2: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1: 好。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行器。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4: 哎，我们都是说话。
3: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5: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5: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0: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0: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2: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6: 我们庄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0: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去。
2: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嗯，
0: 哦，
2: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哎，别忙，先喝碗水。
4: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2: 顶着门的，别走漏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2: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2: 啊。哎，
7: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1: 别着急，我去集合民兵。
8: 等等，

0: 还是钻地道吧。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啊，请进啊。
1: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0: 我带路。
1: 等等。
0: 嗯，
1: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的？
0: 快请进来。
2: 慢
0: 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0: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哎，站住，
1: 走走
2: 走，
1: 站住，快走快走
0: 快走，
1: 别乱，快走。
3: 哎，别误会别误会。
0: 请问你们是哪部分？
4: 八路军武工队。
3: 啊，是自己人啊，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
4: 他们是汉奸。
3: 赵区长派我们来。
4: 孙金才，
0: 你这个汉奸！
3: 赵区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3: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
4: 你们被包围了。
3: 赵平原，
0: 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哼，你高兴得太早了。哎，
5: 打死他！
3: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放。
6: 区长。
3: 赵局长。
6: 孙子。
3: 平原叔。
7: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
8: 大康。
1: 川寡哥。
8: 狗东西在哪？
0: 都带走了。
3: 赵局长，我
0: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8: 崔连长，
6: 那你们看，
8: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3: 区长，区长，
0: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3: 二十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三下五除二全都给报销了。
0: 这回多亏你们了。

0: 要不是你们啊，
1: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0: 铁蛋，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1: 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咱们介绍一下。
3: 哎，
1: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3: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1: 对。

0: 队，咱们开心。
1: 二小队，快快，
0: 快点。
2: 群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0: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3: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2: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3: 对，
2: 同志跟一，
4: 预备

0: 好，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思远，拉！
1: 慢点，小哥，不等。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
3: 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3: 要放鬼子进庄？
4: 你在这儿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2: 好。
5: 鬼子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6: 费了天大的牛劲儿，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6: 哎、队长，
0: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2: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4: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政。
2: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政。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呵，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哦，
2: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亲们，鬼子被我们打败了，大家都快点枪吧！
1: 快点，咱们留下武器了。
2: 乡亲们，快来呀！
1: 咱们快点，
3: 快走！
4: 哎，
5: 大娘，快点！
4: 哎，
5: 来，拿着，
4: 给你。
5: 你的，快快的，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4: 他呀，开不了路了。
5: 哎，
6: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5: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
7: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1: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好啊，那好，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1: 所以啊，

0: 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0: 嗯，
2: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0: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3: 那怎么打呢？
0: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哎，
4: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十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0: 对，这叫围点打援。
4: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5: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6: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7: 耶、yeah.
8: 对，
9: 哦，唐司令，
6: 什么事儿？
9: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6: 嗯，
9: 哦，厉害呀、啊，光土八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7: 嗯，哎，
6: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7: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6: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7: 可靠？
6: 完全可靠。
7: 嗯，索嘎，嘿，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
6: 嗯，
7: 瓦卡鲁卡，
6: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嗯，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特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赏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李小草，李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哦，
1: 先别管谁，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1: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
3: 啊，别怕，说。
4: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5: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4: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7: 爹地，这个。

0: 进来十二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1: 嗯。
0: 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堂葫芦。
2: 好嘞。

0: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1: 发明装打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0: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1: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好，哎，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变化，
1: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最后一集，直接来到美食王炸古都西安。青砖黛瓦，鼓楼高墙，千年前的繁荣昌盛，千年后依然耀眼夺目。又或者换个打开方式，
3: 好吃好吃。
2: 在西安，没有一个人会空着肚子离开。无论你身处西安哪个角落，目光所及之处，总有一条夜市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从回坊到小南门，从光华路到甘家寨，西安夜市的烟火遍布东南西北。最后一夜，寻着夜市烟火，带你撑得夜不能寐。劲糕与土豆齐飞，炒肉供夹馍一色，烟火弥漫，烤串飞扬。不过要论这里的美食顶流，却能惊掉你的下巴。一包起源于川渝的砂锅与清真特色结合，在这儿爆发了一次最强大的基因突变，摇身成为砂锅中的爱马仕，横扫回坊夜市。说的就是这家清真砂锅楼，出道即巅峰。
4: 我在他们家吃砂锅啊，吃了最少有20年了。
5: 印象中是小学6年级就开始吃，
6: 我妈当时就给我说，她怀我的时候就天天来吃这家砂锅。
2: 而这家店人气爆棚的还有，
7: 皇后，
8: 皇后，
9: 皇后，
8: 来个砂锅，
9: 做个砂锅。
2: 这位，
10: 哎，来了！
2: 砂锅皇后，刘家老大，砂锅楼女掌门，乐观自信，还有点碎碎念。
10: 我妹不停地管我，我干的啥都不行。我姐每次都说我，说我，说我，她啥都行。我要不干这些活，她就没法干。她还说她是我师傅，她就是事多，每天就找事儿，可烦人了。我是领导，
11: 人家是领导，
10: 我是领导。
2: 刘家老二，砂锅楼大总管，管天管地管姐姐。
10: 赶紧干活，忙了管你肚子里，啥都管，跟家妈一样。他咋来了？西安地方鞋姿势不准确，你看刚一说坏话，人帮子还在家。哎呀，又来了，
11: 这多少？
10: 94，就是哎，95，哎，哎，94。哦，别个，别个，别个，
11: 皇后。

0: 能称之为爱马仕砂锅，首先食材必然讲究，牛肉得用上等品。秦川牛，中国五大黄牛之首，高脂润香，肉质细嫩，当真是肉中佳品。嫩红瘦肉间，大理石般细腻的白色脂肪丝丝相连，只有这样的肥牛才能纳入皇后麾下。而配菜的丰富，爱马仕砂锅主打一个豪气，豆腐块、冬瓜片、杏鲍菇、小白菜、嫩腐竹和干豆腐、山珍海味、群英荟萃，这波菜名爆的，客官您可还满意？
1: 香吗？
0: 而把豪华阵容贯彻到底的是这一锅持久熬制的鲜汤，
1: 是
0: 十余味香料调配的香料包为基底，去膻腥添风味。牛棒骨增鲜，牛胯骨增香，两股搭配，小火慢炖一整夜，蒸汽带着牛骨的精华扑面而来，汤色清冽而味醇厚，这便是爱马仕最低调的奢华。鸡蛋牛肉丸，回民最隆重的食材，这也是爱马仕的终极大招。回坊的牛肉丸，鸡蛋也是主角之一，足量的鸡蛋让丸子团结更紧密，五香粉和盐足以 hold 得住全场。在刘姐的八卦掌下，肉馅上劲儿了，逐渐光滑且越来越有筋性，手指发力，手掌放松，肉丸子即可成型。鸡蛋的蓬松中和了牛肉的紧实，肉香夹着蛋香，上演着最经典的乐章。这才是回坊的牛肉丸，这才是回坊里家的味道。
2: 这是在加工辣，
1: 对对，我们家在做辣椒
2: 啊。这是陕西的油泼辣，
1: 对，
2: 一道菜啊，
1: 是
2: 陕西八大怪，
1: 是我们做砂锅用的砂锅楼。
0: 身在西安，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勺油泼辣子。陕西八大怪之一的油泼辣子，每家店都有自己的制法。砂锅楼把重心放在这几勺油上，大葱、小葱、洋葱、香菜，芳香四溢，方圆十里都能闻到夹着葱香的油泼辣子味儿，就是这个味儿都能啃下一个馍。

0: 城的回坊庙后街的红店，亲力亲为的姐妹俩经常忙得不可开交。最忙的时候，弟弟和弟媳也会来帮忙。收工后，开个日常的家庭会议是最悠闲的时光。
1: 要不然视频给你截图。
2: 最近挺忙的，要不然你这咱要不然你休息休息。
1: 你把门关了，来了那么多人，那些顾客大老远跑来吃砂锅，你让人家白跑一趟。
2: 要不然就这俺三个出去玩，你一个人干。
1: 我一个人不行吧？
2: 啊，
1: 我一个人
2: 不休息，你肯定你一个人干的嘛。
1: 哎呀，咱仨就这样子弄着，吵吵闹闹，打打闹闹，一天一天过着，多幸福的。
3: 虽然累，但是很欣慰啊。
1: 对，很欣慰嘛，这全家人在一块儿，你看多好的。每天就这样子，我感觉挺充足的，对吧？再过你两年，实在干不动了再说，好吧？
0: 用新鲜的食材是砂锅皇后的执着，和家人在一起也是她的执着。和兄弟姐妹像儿时一样打闹，一家人不分家，这才是触手可及的家的幸福。从古城内穿越到古城外，这里的夜市另有一番景象，四处弥漫着烧烤的气息。如果说回坊的烤串是让万千食肉动物心向往之的烤串界鼻祖，那么城外的烤串则像串界扫地僧，深藏功与名。Yeah!

0: 绪起来了。老李，
1: 请味烤肉，
0: 请味烤肉大当家，烤串界大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虽然西安的吆喝已成绝唱，但这位老哥要把吆喝文化进行到底。小琴姐，红味烤肉老板娘，老李的启明灯，指哪老李就得跟上。
2: 脾气坏，嗓门大，很持家。
3: 这是缺点太多了，爱睡懒觉，爱喝酒，叫不起来就不叫了，马上就自己干。
0: 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各地都有自己的烤串方程式。西安人深得干烤技法，无需刷酱，在干料的簇拥下，倍成干身。
4: 味道还怎么变？这个腔子像小时候人发那种，只有是那个走桥串的东西。
0: 而说到穿串技法，不知道哪位大聪明打起了废弃自行车条的主意，发明了车条肉串，成就了西安标志性的铁签小串，一口撸一串，爽到巅峰。温馨提示，千万别烫了嘴角。说起牛肉串的江湖，长沙偏好牛油，柳州爱烤生牛，延边能玩转牛雪花，而到了西安，必须来烤把牛筋才算地道。此筋非板筋，而是牛肋条的肉筋，锋利刀刃下剔除难咬的筋与多余脂肪，切出精华肥筋。老饕们懂行，只有筋比肉香，才能降住他们的嘴。
2: 当时我才23岁，你嫂子才18岁，穿肉切肉，吃饭睡觉，就这样子做过来20多年。
0: 秦川牛瘦肉居多，炙热的炭火下要想边烤的外焦里嫩，决胜法就是刷油。每家烤串店都有自己的菜油配方，小秦姐研发的油从香味的层次出发，多种香料跃入热油，争先恐后释放自己最独特的味道。在热度的催化下，被菜油包裹的肉串滋滋啦啦地逐渐变得金黄，香料的味道也随之渗入牛肉纹理。一把肉串在老李手中舞出了最洒脱的样子，那握串的姿势和翻转的速度都是老李的真功夫。就是现在，干烤三件套，掐准时机，逐一登场。食盐一马当先，率先奔赴热浪中。粗细相交的辣椒面静待时机，淡定的外表下是逐渐按捺不住的满腔激情。孜然必须得选择大力的，看似沉稳内敛，实则拥有一颗躁动的灵魂。
5: 这个牛筋儿还有这个涮牛肚都不错，把里面那个中间那个油烤得干一点，比较香。
6: 烤筋跟肥瘦都差不多，口味都蛮不错的。
0: 哎，等等，这串儿竟然是烤肉的最佳 CP， 涮牛肚。草肚，形似毛茸茸的草地，仿佛一陷入就让人无法自拔。切成薄片的牛肚依旧弹力十足，一签一片，整齐匀称，是最适合涮牛肚的大小。秘制酱料淋出涮牛肚的灵魂，相互按压涂抹间，芝麻的醇厚浓香中和了酱料的辣度，双酱合璧才能成就经典。鲜嫩的毛肚脆爽 Q 弹，飞溅的酱汁麻辣鲜香，每一口都酣畅淋漓。再搭配店里的隐藏菜单棒棒面，这就是最完美的夏夜。老李梦开始的地方是光华路，西安夜市曾经的顶流。
7: 从初中就在这儿，所以
8: 吃的
7: 最少都是。
6: 然后现在有小朋友了，然后小朋友可以去烤串的时候也就在这儿。
0: 世界一直在变，就像光华路，从熙来攘往变得有些许寂寥，但老李却始终在那里坚守着。

0: 自己的往日荣光，还有那久违的吆喝声。
1: 真热你了、七位我们烤肉了。
0: 从烟火气遍布的古城老巷，吃到灯火交织的城外新夜市，最后必须到城墙边转转，这里号称西安烟火气地表最强。而说到吃，本地老饕只说三个字，小南门。到底有多好吃呢？且看这位兄台。
2: 前天凉皮我一次性能吃两三碗。
3: 摸摸
0: 哟，这位大哥能吃得很呢、
4: 老板班吃了，姑姑要你做饭。
1: 回来了。
0: 老会小南门头号吃货，
2: 我自己把它当粮食拿到手里边，经常性的吃着喝。
0: 而作为顶级吃货，手艺必然炸裂。老会靠着一道辣子蒜羊血吸引一众狂热粉，这就是吃货间的惺惺相惜。
5: 这个羊血非常新鲜，而且这个辣子呢不是那种非常辣的鲜香型的。
0: 西安人吃羊有 N 种打开方式，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汤是西安人一天的能量源泉，当水盆遇上羊肉，则是对鲜美的极致解毒。而有了主食的加持，化身为羊肉饺子和羊肉泡馍，最能让吃货们快乐翻倍。而在炎炎夏夜，吃羊的花式绝招当属羊血系列，其中新而不烈的辣子蒜羊血是西安人眼中的辣妹缪斯。老会眼里合格的羊血如同弹嫩的豆腐块，滑滑嫩嫩。
2: 我的要求就是羊血要紧要光要嫩要滑，根据我自己的需要需求，我专门安排了两个人在加工厂驻扎着。
0: 而涮烫的功夫最考验老师傅的眼力，
2: 煮到一定程度它就有空，味道也就能入进去，但是不能煮过，你煮过了以后羊血就缩了就散了。
0: 只要羊血上的气孔稍微一打开，就是它的猎杀时刻。老会确认过眼神，立马捞出。此时的羊血饱含汤汁，爽滑鲜嫩。
2: 辣子蒜羊血肯定离不了蒜，然后手工倒出来，味道更好。粉碎出来的蒜味道就差一点。
0: 吃货界常识：西安人吃饭费蒜，只要搭上大蒜，便能健脾开胃，又能多干几碗饭。捣蒜，辣子蒜羊血的必修课，垂捣间蒜香四溢。所谓辣子、蒜、羊血，这勺油泼辣子就是它的灵魂。西安人的辣椒面多选用秦椒，细长鲜红，香而不辣，化身成辣椒面，不安分的撩人鼻腔，等待最后的油泼洗礼。一勺热油唤醒沉睡的辣香，又一勺刺激辣椒释放油脂，再一勺，盘卧的巨龙终于苏醒，呼吸间炙热喷发，最后汇集绝招一勺陈醋，让油泼辣子红的狂放，香的豪迈。
2: 倒点醋，再把它激发一下，降低了辣子的辣度，但是增加了油泼辣子的色泽感。
0: 香油简单点缀，羊血裹满蒜泥，无需其他香辛料，一把辣子的重磅加持，就能让羊血的矜持变得热情奔放。香味瞬间袭来，最后只要来撮香菜点缀，聊咋了？

0: 身段均匀，软嫩弹滑，搭配荞麦面，麦香浓郁，一道羊血和乐打开了干饭人的味蕾。西安人的汤系标配，粉丝在油泼辣子的点化下均匀上色，最后一勺热汤彻底绽放了小南门的人间烟火。羊血三件套终于聚齐，万能配菜帮帮肉也来凑热闹。猪头肉、猪耳朵、猪肠、猪肚、猪肝、香肠，多种口感，多层美味，一次解锁。不到九点，老会又开溜了。
1: 老伴，来份凤爪肉。
0: 美其名曰，这是吃货对美食的追求。
2: 你再来个梅菜扣肉，一个麻辣豆腐干。
1: 哦，在这吃。其实我吃饭是最爱吃自己做的饭，外边的上吃遍尝遍，尝完以后，我来把食材买回去，自己在屋里边琢磨着做。自己如果到外地去玩的话，开车的话，后备箱肯定是食材就满了，行李就肯定100%都是食材。
0: 吃货的人生就像一列火车，逛吃逛吃逛吃，用舌尖丈量着四方，把挚爱留给羊血，把生活留给美味。奔波劳累的干饭人呐，即便生活虐你千百遍，但总有一番美味待你如初恋。据吃货老会直言，小南门藏着一家24小时营业的宝藏餐厅。出了会记，西行130米，接着南行250米，再往东走125米，最后再往北走250米，具体地点就在他家隔壁5米。午夜时分，突然一阵红黄车灯闪烁，救援车飞驰而过，恰似黑暗中的曙光，直奔目的地。老白，民间救援队队长，江湖人称白大侠。火烧眉毛 call 他，紧急险情也 call 他。而此刻他有一项10万火急的任务，拯救客人的胃。作为救援队队长，老白要随时待命，而作为24小时营业的陕菜掌门人，老白更要超长待机，随 call 随到。
3: 其实我这个人从开始到现在，我都是比较爱帮助别人，所以说我始终认为帮助别人就在帮助自己。
0: 乐于助人让老白圈粉无数，而俘获一众食客味蕾的，老白只需要一只鸡。注意看，这只鸡要来到你面前，必须集齐煮、卤、蒸、炸四大考验，才能摇身变成陕西名菜葫芦鸡。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不能被一条麻绳所规整的，一根麻绳打两个圈，绕三个弯，足以消磨小鸡调皮的性格。6个月大的三黄鸡肉质最为细腻，一遇热水，鸡皮瞬间紧实。
4: 鸡里面的杂质和血渍给它穿出来，这样的话鸡就更加干净了。
0: 在中华料理界，万物皆可卤，一锅老卤就是镇店之宝，赋予食材生命的源泉。
5: 大家这个卤汤从开业到现在10几年了，用20多种香料兑出来的。
0: 小茴香为底，花椒、八角、肉蔻、丁香、栀子、陈皮等20多种香料依次递减，统统纳入囊中。焯水后的小鸡在卤水中闭关修炼，贪婪地吸收着各式香料的精华。蒸是对鸡肉软烂、鲜嫩四溢最好的尊重。热油必须雨露均沾，确保每一寸鸡皮都能得到洗礼。要知道，当小鸡触热油的那一刻，它注定要通过焦香酥脆来告别它逝去的亲人。

0: 重重考验的小鸡，便能成为食客眼中的金凤凰。此鸡形如葫芦，外皮酥脆，内里软嫩。口中的愉悦渗透全身。减肥这种小事，明天再说吧。和小鸡的命运不同，带瓣肘子得冷水下锅，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去除腥味。同一锅老卤，敦实的肘子得静静在卤汁中睡上一夜。入味和脱骨一次性到位。当胶原蛋白的弹力滑软触碰舌尖，老卤中的香料味便扩散至舌面每个角落，轻轻撕咬，慢慢咀嚼，肥而不腻，怎一个爽字了得。在碳水之都，怎能不来面食？biang biang面、油泼面、羊肉泡馍，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老面孔。而论经典陕西面点，当属于金线油塔。西安人的血管里流淌的是面条。当看到连点心都是面条团起般的形状时，相信你能更深层次地理解这句话。制作金线油塔费时费功夫，是典型的亏本买卖。而在老白的道义字典里，只要顾客点，那就必须做，不惜成本，全手工制作。猪板油讲究，在它的作用下，缕缕金丝盘绕，层层塔楼相叠，这才对得起顾客的期待。一道功夫菜，即便特殊时期菜价飞涨，老白也绝不涨价。
1: 这个金线油塔的特点呢，就是层多丝细。
0: 做人凭良心，做事讲道义，是白大侠的江湖信条。早年间受过白大侠帮助的老会是他的头号迷弟。
2: 面前的精神自己都忽略，
3: 平时店里边骗你，好不好？没有这么长。
4: 你只要有啥困难呢，就是随时给哥舍得到。这个事情虽然是个小事情，但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小事情也特别多，你也是一直在这儿记着。
2: 咱两个这小南门待这些年，可能做个好邻居，那就是也相互帮助。
0: 没有道义，哪来的江湖？小南门这片夜市，江湖老哥俩守了30年，互相帮扶，相互理解，才能在小南门夜市站稳10年又10年。
5: 呀，油泼辣子真香，
6: 香不香？
5: 香得很，
6: 吃不给你夹个馍？
0: 可爱的砂锅皇后仍然乐呵呵地迎接着每一天，小姐俩的斗嘴日常也在按照皇后的剧本准时进行着。
7: 这天就是三点前，拜他，穿肉切肉，吃饭睡觉。
8: 干27年。
0: 和小琴姐辛苦半辈子，老李最近开始琢磨，等退休了就一起周游全国，玩到哪儿就把这身烤肉的手艺带到哪儿。老慧最近盘算着过年前去趟四川，会会老朋友推荐的麻辣香肠。对美食的热爱是这位吃货不变的追求。
2: 老妹，来一串鱿鱼须，来一个炸鱿鱼，还有烤鱼，再来个烤鱼。
9: 好嘞。
0: 西安的夜，不羁与洒脱间总夹杂着松弛与柔情。一眼千年的遗迹旁是最接地气的人间烟火，就像西安人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这一封由古人寄来的情书。人们总说夜宵是生活的解药，这趟旅程我们从解放西夜色里出发，随着不夜城的烟火飘到大佛庇佑之地，在霓虹闪耀的夜市里大快朵颐。面对凶猛狂野的味道，依然不失吃货本色。时而对着明月举杯共饮，时而借着最好的下酒菜抚慰失意人生。
10: 他一年365天困在这个店里头，8年以后我会带着他走，带着他走，离开这个一亩三分地。
0: 最后，在8月未央的深秋。

0: 回味浮生百态。
1: 明天就是阳光明媚啊，照射大地。
0: 关于夜的故事还有诸多篇章，作为人的微光还在继续上演。江湖菜馆，来日方长，下一程咱不见不散。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八月驾到，盛夏与早秋玩起了躲猫猫，秋风这么一撩拨，减肥向靠边站，咱们正式开启贴秋膘大计。这个秋天，跨越天南海北的食色江湖，翻遍深藏里弄的秘密菜单，是要挖掘出你家楼下找不到的绝妙肉食。不论是草原上奔跑的小鲜肉，还是市井间悠悠的老味道，咱们统统不放。
3: 每餐都得有
4: 羊肉、牛肉、鱼肉，所有的肉。
5: 三天不吃肉我就腰疼了。
2: 江湖菜馆第五季，用无肉不欢为夏日践行向秋膘致敬。

0: 玉木坎的馕坑烤有它独特的魅力，柴火余温将料水逼入羊肉鸡里，表皮焦化，油声滋滋。
1: 哇哇哇哇哇！
0: 咬上一口，焦脆的外壳混合软糯的内里，

0: 再来上一口劈鸭子，串列中和羊肉的醇厚搭成完美合奏，
1: 太香了，真正的羊肉的新疆的羊肉的味道。
2: 他们的这个羊肉应该是特别鲜，刚宰的羊娃子就是刚才正宗的羊娃子。
0: 如今玉木坎的馕坑贴肉已稳坐伊宁美食榜头把交椅，可古力拜热的野心从未止步。

0: 充实普通话，烤肉的间隙也不忘复习，只为馕坑贴肉，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 馕坑眼。
2: 馕坑啊，这是馕坑眼。
1: 对，
2: 里面的有木头。
0: 顾里拜热牌普通话进阶中。
2: 哦，馕包肉嘛，那么馕包肉，馕包肉的干什么？原味儿，原味儿啊，不用辣子了，软软的，知道了吗？
0: 伊宁的羊吃了，伊宁的牛也不能放过。古力拜热的镜头下，还有自家的另一招牌馕包肉。牛肉腌制一碗，再浸30秒热油洗礼，转入秘制卤水江湖，慢火细炖20分钟，油炸和热卤双重锤炼，牛肉表皮起皱，更好吸收汤汁。此时馕饼在上演一出小牛盖被，蒸透的馕饼，剪碎的牛肉，蛋白质与碳水在口腔里攻城略地。鸭血。古力拜热以纯粹的哈萨克牛羊肉，勇闯已被复杂调味驯化的口腔，带来独属于伊宁的剽悍之气。
2: 哎，同志们，大家们，过来，我们烤肉店，看，这样是馕坑肉，馕香甜的。
3: İtem etkime emdi, amal bosa okuğum bada emdi. İşte kesbi mektepte kremdim, işte ögeneyim bah.
0: 视频里，古力拜热普通话多了起来，他的热情和馕坑一样炽烈。相信在他的努力下，关于馕坑贴肉的一切，关于玉木坎的一切，一定会为更多人所知。

0: 烹牛宰羊且为乐，柳暗花明又一屯。4000公里外的老长沙人的桌上少不了一碗肘子。
1: 我们湖南人蒸的都是西红柿油，这肘子的也下大一点。
0: 无肘不成席是长沙规矩，不同于馕坑贴肉的粗犷，长沙人更偏爱肘子的细腻。
2: 上菜吧。
3: 要给你搞活的人生，东西好的东西要特色，色鲜味美，家庭要无美，是吧？
4: 确实是长沙第一口味。
0: 铁嗲土菜馆最擅长的是老长沙做法，最早的水晶肘子，食盐豆豉简单调味，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后来的虎皮肘子，大火烹油，带表皮起酥。再入蒸锅，带来全新味觉体验。霸王肘子做法复杂，先卤入味，再蒸软烂，最后用灯笼辣椒做的汁水当头这么一浇，哎，好吃，
2: 好吃，小时候的味道。
5: 一点都不头疼，如何激发？有水。
0: 你是铁嗲？
6: 我不是铁嗲的，我离嗲子们还差一截，铁嗲就给你要去哒。喂，爸爸。
1: 啊，菜烧了，还没吃晚餐，说烧着晚餐吃。
6: 哦，好，那我准备搞点菜。好。我几点走？明天。爸爸准备着搞他的菜。
0: 小铁嗲不靠谱呀。
6: 回来咱们房间买马斯克。
2: 他这边周围的人就是讲他在屋里是累，跟在外面是累很啊。
6: 还有吗？还行。
0: 这是招牌中的铁嗲，看着也很普通嘛。
7: 吃完的来过，到完的。
1: 最开始是我们是84年搞起，我当时授权的王家镇大哥是我授权的那几家摆的。
0: 如今的铁嗲早已不问江湖之事，店子的经营由儿子做主，但气氛担当仍非他莫属。

0: 干这一些嘛，叫他干掉。来来来，来喽！老子一贷款啊！
1: 他们运通思想老板子啊，叶子他们家的，在我们到他家那个做客做客的话，他的性格子是不准上桌的。我们上了桌，他接的快点敲盖，展开。
2: 这桌上的肘子是小铁的融汇老长沙多派肘学后自创的。肘子不能太大，前腿肥瘦最为相宜。精挑细选的肘子在烧红的锅上摩擦，老长沙人管这叫塌，能快速除去肘子表面的碎毛，洗净焯水除血去腥。盐、鸡精、味精、蚝油，给肘子来上一套。
1: 我们的肘子的话是老长沙口味，第一个点的话要稍放点胡椒，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第二的话是辣椒，要用到两种辣椒，一个是印度椒，第二个呢现在的新一号，两个辣椒混合使用。第三个呢就用到我们的湖南的特产椒盐的肘丝，该这三种配料起到综合的味道，香辣。
2: 接下来才是小铁的压力于长沙肘林的根本。
1: 天气越到没胃口的，我当时想的搿个酸菜呢比较开胃，经营一定要选好的脆的酸菜。第二个就是酸菜，你不能和肘子一起蒸，过后放在里面保持搿个酸菜的脆酸的口感。
2: 酸菜与肘子兵分两路，上桌前会合。
3: 酸菜放到里面的话，就是会让口感更好，也然后也比较解腻吧。
1: 确实，忌口味下饭。
2: 小火慢蒸三小时出来的肘子，骨肉分离，入口即化，打底酸菜脆爽解腻，后来居上。我又要多干两碗饭了。

0: 这口味比以前还要好，因为他在嘛，一熟了，把青汁一来，生一来嘛，是吧？
1: 老长沙的味道。
0: 且慢，地道的长沙老口子还会来上一份。教头拌老姜，书接上回。
2: 这个菜下饭是一绝了，我的伙伴长沙的，这个家庭的再有的特别干的、特别清白。只是刚我们搞重视这个事情，走一行就安一行嘛，你家做么个事情嘛，下班没事的话，我一个人就在厨房里嘛，厨房的琢磨一下，然后再看再外头可以的话，再从配料、刀法这些上面想办法嘛。外头的天地辽阔，可家中的独木已难支。他身体不行了，还想兼职搞些个啊？
0: 5年前，小铁家决意回家接受父亲一生的心血。半路出家的他磕磕绊绊，但最终撑起了这家店。他一定要搞嘛，他跟开家庭会议都搞了嘛，钉子就是为我们留的后路嘛。你还愿意不想搞的，愿意举个拳，还是愿意你拳，反正我还是坚持搞。垫子和肘子是铁家留给孩子的后路，食物已不仅仅是食物，更是爱的表达。
2: 深夜的餐桌，最适合交心，给儿子的话，今日不说，又要等到哪天？我那时候感觉哪个我没得感情啊，讲哎，我现在都不正在搞，现在科技好了，我一个科技好了，就跟着搞你们不赢了。冇得什么后悔与不后悔的嘛，你接受了，反正你要不赢就不接受，接受了你还是要认真搞嘛。只要你努力了、认真了，你正耕也好，冇正耕也好，说实话，买个大点的房子啊，一家人啊。

0: 父母啊，兄弟啊，小木草木子肯定是会有的，到时候就是家的感觉。
1: 豆豉、辣椒、酸菜、肘子汇合在一个锅里，各有各的好，但最终都在炖煮中收敛个性。菜是如此，家亦如此。长沙人说肘子要吃大的，而在山东章丘，整猪才是刚刚好。这里的一切都是 oversize， 人高，葱大，肉也横。喜欢大口吃肉的朋友们有福了，
2: 出炉！
3: 烤的肉外焦里嫩，
4: 味道 very very 好。
5: 我们都跑很远选这个地方来吃，
6: 他们家的是最正宗的，
7: 皮很脆，
8: 肉很香，
6: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9: 朋友来的时候一定会来这里。
10: 我们都是吃着皇家烤肉长大的。
11: 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啊是山东济南章丘旭会五中号皇家烤肉的体验馆直播间。来，直播间的朋友啊，梅花鹿来了，大酥皮啊，有肥有瘦，
12: 你要哪块？你要这块吗？这块咱现场的朋友选走了呀。江苏苏州明天到啊，单独要两斤猪肝啊，这就是会吃的。
1: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12: 大家可以试一下。
1: 店里嗓门最大的当属他们，
12: 对，
1: 画面 C 位由皇家的媳妇们占领。
12: 咱的烤肉啊，都是每天精选的肉，每天都是现杀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啊。

0: 上工啦！黄宽，皇家烤猪头号技师；黄振，皇家烤猪二号技师。第一式，吹烧大法，保证入口没有猪毛扫兴。第二式，错骨分肉刀，骨头留一半。脊椎肋条帮助二师兄维持婀娜身形，肉呢划成5公分见方，最易入味。第三式，38香软筋散。
1: 因为咱的烤肉啊，它本来是5香偏咸口味的，因为光材料我们就有30多种材料。
0: 孜然、八角、草果、花椒、桂皮、白芷、山楂，哎，怎么不够38种？天机不可泄露。
2: 二师兄，躺好便是。
0: 第四式，黄宽、黄振各自施展情意绵绵手，黯然销魂掌，形成一套组合拳。兄弟二人凭借17年掌上功夫，手拿把钻。星与山被腌料带走，香与咸逐渐渗透其中。美味至此不过半成，另一半就得请猪入肉。

0: 柴架火，吊机将二师兄们送入炉中。此炉乃二皇父亲亲传，几十年迎来送往无数。
1: 原来那个炉子一直是我爸爸的那个，拆迁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炉子的土啊砖啊都挪过来了，三米见方。原来的时候一炉只能烤一个，用人抬举重，现在有这个提升机，一炉烤两个三个都行。
0: 蒸猪焖烤的功夫，关爱不在猪而在人。皇冠的闪猪决定了一炉烤猪的成败。入炉五分钟后吊起，金睛火眼那么一扫，便知这炉要烤多久。
1: 看一眼就够了。
2: 怎么这么厉害？
1: 明天看。
0: 就这么一眼，十几年功力尽显。三猪回炉，继续深造。

高温之下，二师兄力有不逮，多余卡路里燃烧殆尽，表皮逐渐酥脆。55分钟后，烤猪横空出世。

0: 我这块肉啊大了一点了，四点，而且这个皮还很好，太好了，这块肉
1: 装盒子敞着口，你再称好放啊。
2: 这个肉外脆里嫩，
3: 皮脆肉香味美，多来买点。
0: 拿五个烧饼。
4: 它的肉每天都是新鲜的，现杀现烤的。
5: 山东省内的包邮省外的呀，加个15块钱的邮费，710块钱的肉，来，
0: 这肉受不了，脑量。
6: 美，实在是真的很美。
7: 走了，
6: 走了啊！
7: 好，慢点。
8: 只有如此这般现杀现烤出来的猪，才能外皮脆如金甲，内里软似云泥。单吃，肉香在齿颊交锋间悄然绽放，配葱，与肉相爱只是一场意外。加饼更是碳水脑袋，快乐崇拜。更有甚者，将烤猪与白菜豆腐一锅炖煮，白菜豆腐施展乾坤大挪移，悄然吸纳烤猪之香，以素克荤，在咕嘟咕嘟中美味普拉斯。

0: 黄宽、黄震聚焦烤猪垂直领域，苗燕、高清以直播打开烤猪售卖界新业态，四人实现闭环矩阵，将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章丘人的烤猪推往更大的江湖。
1: 感谢老师。

0: 四人的日子被烤猪和直播堆满，难得闲暇，黄宽拉着全家在店前合影，对过往的珍视与对未来的期许就这样定格在一起。恰逢宰生节，古力拜热和家人一起上班暂停，草原轰趴。
1: 我上辈子有了点子，要再搞到还可以，我们有那个试看了。
0: 小铁嗲呢？他拉着铁嗲一起出去试菜，这种钻研的态度，离他买大房子的梦想不远了。从边疆到内地，从乡野到都市，吃肉这事儿各地有妙招，口味万千绕，地北天南不变的是那份对肉食的由衷热爱。大口吃肉要的就是色香味之外的肆意，管他明日如何，今天咱就是要在有酒有肉的日子款待没心没肺的自己。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吃肉不过是浅尝辄止的尽兴，啃骨才是深入骨髓的狂欢。骨边肉吃货心头好，厨神鉴定器，一般人拿捏不准。
2: 我说完完全全交给你，你不一定不懂得吃骨头。
3: 上菜喽！
4: 请您用餐了。
1: 如果真就遇到了一份天时地利人和的骨边盛宴，你将彻底放弃优雅。从北到南，啃骨吮指牙齿对抗的各种命题让人眼花缭乱。西宁汉子啃的是一口拳拳到肉的狂野，温州妹纸缩的是一脸胶原蛋白的满足，成都的吃货们则是麻辣鲜香的于啃骨艺术中吮指回味。此刻的我只想说，这根硬骨头比段子还让人上头，比抖音还让人停不下来。

0: 穿衣服，
1: 牛角颈，
2: 啃那种附在骨头上的肉。
3: 是美食，主要享受它的过程。
4: 来说那是享受，
5: 越是得不到的，他就越想要。
6: 骨边肉的狂，首先得从我大西北开始。这里吃的是一口食材的鲜嫩，感受骨头、筋膜、纤维之间的反复拉扯。西北啃骨三镇，兰州凭借手撕羊头在吮骨中慢慢放毒，银川羊肉手抓在撕扯江湖中留名多年，西宁总是在告别白日忙碌后，吃货们开始暗流涌动。
7: 请您用餐了。
6: 吃得通透的西宁人会告诉你，这事儿还得累巴来，哪家累巴得人心？看这牌牌牌还不清楚。
8: 我的事什么时候办？办完之后我说我们再谈这个事，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你说我们怎么做？哎呦，你们这个里面乱得很，我发现真的是。
3: 年轻的时候确实脾气大，我都不敢好好招惹他。
6: 这位是嘎张娃本娃，就这气场，一点也不嘎呀。
8: 再过两三天，马上就进入我们青海这边的大旺季了啊！全国各地来的游客也比较多啊，各个方面都要把这个做好保障。
6: 七月爆单，小店一级警报拉满。作为霸道总裁，也得亲自下场。嘎张娃台前幕后一把抓，不废话，干就完了。
8: 这多了就塞牙都不行，可能每天晚上5点多到6点准时到店。
3: 啊，一楼厨房，一楼厨房。你好，你们干嘛？就好啊，稍等一下啊，看一下包间全来了没？包间。
9: 喂，你好，改装餐饮。
3: 打到后来取是吧？
6: 张生云，非典型性西北汉子，看着斯文，谁成想是个处理羊排的高手。生烤是对骨边肉最大的尊重，靠近骨头的肉稍加炭烤便可轻松入味，柔软和多汁。肋排在炭火上交叉转体180度，焦香的外衣里藏着藏西羊最鲜嫩的滋味。
10: 它的味道特别的香，
11: 吃骨头反正挺有嚼劲的呗。
6: 每一次撕扯都是一场对牙齿的终极考验，咬住焦香外壳的一角，锁紧牙关，想扯下顽筋换出野性，却又被筋膜征服。这就是生烤肋排的魅力。也久了，来点返璞归真的味道。论吃羊肉手抓，西宁人不输银川的关键在于调味。草果、干姜、胡椒，常规调味不值一提，一大把产自循化的花椒才是嘎张娃立于不败的秘密。

0: 青藏高原的日照与温差改变了花椒的味觉层次，先香后麻，赋予手抓一清香，道行太浅你体会不到。味道讲究，切块必然讲究，大小尺寸一致，厚薄均匀，入口才能既有肉的满足，又有啃的快乐。这是细节控嘎张娃留给顾客的诚意。讲究事儿还得讲究人，嘎嫂您来办。他的眼睛就是尺，一刀下去，羊排分得正正好好。
1: 妈妈从左撕到右，从右撕到左，那种感觉。
0: 先啃肉，再撕筋，羊肉与筋膜混着蒜蓉，在嘴里越嚼越香。几个回合下来，光秃秃的骨头们就是最佳证明。
2: 吃起来就特别解牙，特别好，
3: 也没有太多的膻味，也没有其他的。
0: 没有膻味的秘密，来自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最东端祁连草原。
4: 前的话要肥，像现在不要太肥，我们这边叫刀背膘。
0: 小风那么一吹，纯种藏西羊开始今日份的草原 walk。饿了吃吃虫草，渴了喝喝雪水，就是时不时要提防霸总上演的追逐戏码。
4: 端了个端，哎，端了个哎。
0: 所需食材必须亲自挑选，哪片牧场都得做到心中有数。
4: 九几年了，那个时候手抓一斤是6块钱，好像是，就我记得特别清楚。90年代我们可能就有一百多，差不多有200，差不多的。所以那时候年轻嘛，也膨胀嘛，就方方面面也自己也有些变化，就瞎玩嘛，玩来玩去就把这个店给关掉了。因为就别说那时候赚的钱了，整个就开始负债了。那个时候。
0: 年轻的张生云败在对食物、对食客的懈怠，惨痛的教训成就了如今霸道高标准、强迫细节控。张生云也捡回嘎张娃的名号，凭借一手炕锅羊排，重回巅峰。生烤、手抓，还不能让西宁的吃货满足，直接上古边王炸，与本地碳水金疙瘩、土豆共立热油。再入炕锅，水分被彻底烤干，手抓变身炕锅，增添的是啃食的快感。颤抖吧，牙齿菌！
5: 请您用餐了。
0: 吃炕锅羊排，首先得抛弃优雅，释放天性，沿骨头把肉撸下，一时间，藏西羊的滋味，刀背膘的焦香。肋间筋的弹性充满整个世界，狠狠咀嚼，啊，不枉此生。一块接着一块，根本停不下来，生活的压力在今夜啃光。
6: 人家老话不是说吗，吃肉不如啃骨头吗？对不对？
7: 就带骨头就是香的呀，吃相就无所谓了，对吧？拿起来抓起来就吃。
8: 天父您好，三心三好三
0: 八。七月的迎客高峰即将过去，嘎张娃再创佳绩，这个西北汉子的逆转局暂告一段落。
4: 谢谢啊，谢谢朋友们啊。八加一出来啊，我把灵魂之子交给啊。
9: 没有他，别人做错事他就找我来发火，给我发泄。
4: 我脾气好不好只有他知道。
9: 现在好多了，啥事情就是不说了，不骂了，再就是好好沟通。万一他骂了，就要赔礼道歉。
0: 奔波劳累的干饭人呐，我们总是忘了把温柔留给最亲近的人。生活如啃骨，是时候放下那份温文尔雅，让天性在烟火中徜徉。如今半生走马的嘎张娃终于学会收敛脾气，克制锋芒，不着急细嚼慢咽，接受那份原始的冲动，将紧实的肉质一缕缕剥离，是对生活压力最痛快的释放。一步一重天，嘎张娃的炕锅羊排成就了西北高原的西狂地位，而东南沿海的温州苍南则号称

0: 界的东邪有多邪，能在小海鲜密布的地界飘出一片古边肉香，必然有点东西。夜晚降临，苍南的吃货们蠢蠢欲动，直奔主题，那本地的吃骨特色是什么呢？
1: 本地小吃肉羹啊，
2: 肉燕吧。
3: 我妈妈小时候天天会带我去吃鸡壳。嗯，
4: 鸡壳在这，这家。
5: 不辣的来一份子啊，我尽量不辣一点。你这一份在这里吃啊，你要不要香菜的？下一位，你鸡壳要几份？
0: 等等，什么是鸡壳？
5: 我们本地话叫鸡壳，其实叫鸡架。
0: 鸡架，东北街头一霸，跨越山海来到苍南，在美食制霸的路上越走越远。这座地处浙闽交界的小城，口味多变，不拘一格，完美的继承了闽味的面子和浙江精干的里子。翻译成人话就是会搞钱又会吃。
5: 感觉哎，卤这个的话成本也较低，采购这一块比较容易，因为我精打细算，所以说一直以来我这个店就是说利润方面这一块的话很可观。
0: 老吴，精明能干、天赋异禀的美食商人，做的一手好鸡壳，完美的解锁了他的财富密码。
6: 它有一点点肉，骨头香。
7: 这个呢是吃它骨头旁边的那个肉啊，鸡壳旁边的肉比较鲜甜一点。
8: 那技巧就是在说说。
0: 所谓鸡壳，就是用更少的肉进行饥饿营销，缩骨缝里的肉，缩肉丝里的汤，灵魂一缩，在这一刻众生平等，上头了。鸡壳早已被卤得软烂入味，轻轻一敲，七零八散，小汁一浇，让人欲罢不能。不着急，接下来登场的是好 CP 猪头牌，一锅卤汁两种风味，简直是把老吴的精明发挥到了新高度，低成本高回报。为了避免卤后的鸡壳被猪头牌压散，他只能委屈垫底儿。猪骨鸡架一锅，偶然的一次尝试，居然被老吴演化成八倍提鲜，仅仅一小时，骨架兄弟褪去粉嫩滤镜，老成持重起来。

0: 抽牌的滋味，猫跟你都想了解，但修行不够的人是体会不了的。双手抱住，直接开垦，这是青铜玩家，使出洪荒之力，掰开头骨，推出骨边肉，进阶白银，顶住诸天梯，在一众食客的哄抢中精准打击，这是黄金玩家，撬开骨头，小嘴一嘬，骨髓伴着卤汁入口，含泪当上拆骨之王，不知不觉嗦得干干净净，猪头牌小青铜们汗流浃背了吧。
1: 现在孩子你说吃肉都不爱吃，骨头啃啃啃还挺喜欢的，
2: 这个水的味道很好吃的。
3: 搞这个乳制品的话，刚才不是搞高汤嘛，多余下来嘛，哎，等于说二次利用嘛，价值就更高了嘛。后来就改成烧砂锅面，感觉还可以，哎呀，味道挺好。
0: 在老吴的商业法典里，浪费成本是不可能的。猪骨鸡架炖出的高汤，必须成就一碗砂锅。这拒绝科技与狠活的砂锅，是鸡壳猪头牌的绝佳搭档。清口解腻，非他不可。这套缩骨套餐霸榜苍南宵夜界多年，成为一代人简单又美好的儿时回忆。这里的人不爱大酒大肉，只爱骨缝间的小资

0: 小卫。
1: 我一年从头到尾的话，只有大年除夕那天休息一天，
2: 不啃骨片，实实在在。我要你一个星期不过来吃，我就想这一口。
0: 精明与商业永远只是老吴的表象，顺势而变的口味，全年无休的营业，以及那些执着与勤奋，才是写进他的商业法典里最笨拙的商业机密。
3: 每个星期放学回家都会来吃，
4: 30年了，这真正的叫家乡味。
0: 外面的世界瞬息万变，老吴用他30年的不变守护着这家小店。一张小桌，一份饥渴，几个老友，构成了一个经典的小城生活的叙事体。小口缩骨，小本经营，小城往事。从东到西，肉越吃越少，骨感越吃越美。在成都，吃的是一口顶级松弛感。
5: 快点回来了，排队了。
0: 头号玩家光头哥，骨感美的忠实爱好者，偏好鹅唇兔头的顶级骨相，屹立电信街30年不倒。精准的火候，精湛的手法，还有一瓶精神食粮，创造了光头哥的骨感江湖。西南骨头好啃，鹅唇负责唇齿开胃。
6: 嚼，我把骨头都嚼烂了。
0: 兔头让人唇齿回味。打工人暂停，松人集合。
5: 说的是过程，再说的是享受。
0: 你们是松弛了，光头哥得紧张了。鹅唇兔头焯水。骨头在卤水中入味，经过高温深造，热油封锁内里卤汁，鹅唇兔头从皮到骨焦脆可口，最后再回锅重造，让骨感彻底变成骨感美的，还得一勺秘料加持。光头哥做料通常看心情，遛狗时不做。
7: 好漂亮哦，
8: 老大，
7: 难怪你们主人出去浪。
0: 聊天时不做
8: 啊，不是。我们那个年纪宽了嘛。
0: 放空时不做，那么什么时候做？
8: 2-3点钟，然后就开始做。
0: 月黑风高加班夜，一口炸物，一口酒，光头哥点火开搞。上乘牛油打底，叠加奶香 buff， 火候入微，佐以青葱，清新解腻。只听得滋啦一声响，郫县豆瓣酱被葱油激活，川菜之魂燃动。豆豉在持续高温中容易焦糊，得另起新锅，离火浇油，激发香气，风味升级。倒入本地2斤条辣椒面，持续搅拌，释放辣味因子。红润纯和的辣椒油豆豉成功成为秘制酱料的一份子，此后增味交给醪糟，还需密封发酵一天。那今天这个班就先加到这里。
8: 我说完完全全交给你，也不一定都能做到同一块了。学出来的东西都有差异。

0: 酱香川味拉满，鹅唇兔头，天涯何处觅知音？鹅唇兔头得用啃，从外到内，牙齿在骨头上试探，只为找出最容易啃下的地方。
1: 就是啃那种附在

0: 上的肉，就很好吃。
1: 我觉得慢慢吃更有劲儿。
2: 舌头在骨缝间游走，偶然检索到一块大肉的惊喜感贯穿始终。
3: 好棒的！
2: 焦香的表皮，干酥的骨头，软滑的内里，矛盾的口感在这道菜里配齐了，用力一吸，辣的爽快，麻的过瘾。

0: 好友分享下今天的奇闻异事，松弛感充斥着整条电信街，外面的世界走得多快都与这里无关。下班收工，街坊们会在光头哥这里摆个龙门阵。家常，
1: 真是 number one，
2: 非常好。
1: 在我们这条街是30年的底蕴。
3: 啊，它油炸面，叫它油炸面。
2: 它是一个黄，麻麻辣辣，舒舒服服，血血爽爽，才是我们成都人的生活。
0: 岁月沉淀出的不仅是邻里的熟悉，还是互为照应的江湖情谊。抛下烟火，光头哥又开启享受之旅。这份松弛感，或许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韩语打死的呗。将不惑之年的嘎张娃做出了开新店的决定，在本身就是旺季的当下更增加了闯关难度，但经历过逆流中的挣扎，他的勇气和坚持足以面对未知的风雨。
4: 发球啊，
0: 欧洲杯如火如荼，身为 C 罗球迷的老吴邀请几个好友一起看球，凌晨5点，他紧张地握着双手，终于决定给自己放个假。生活这块大骨头，无论是撕扯着啃、缩落着啃，还是咂巴着啃，总有一天能啃得干干净净，抹去嘴角的油，回味来时的路，吮指过一关，快乐翻一番。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一万多公里外，怎么找寻家乡的味道？
2: 一个人在巴拿马啦，冇亲冇戚啦，冇寂寞啦。
0: 一衣带水的日本侨民，凭什么在东京立足？是什么美食吸引新一代华人南非淘金，并要等待十年？这些味道和这群人，在异国文化的浸染中，在时光的打磨里历久弥新。老广的味道之侨味。有一种味道和一群特殊的人相关。百年前，无数老广成为最早移民海外的华人之一，他们在异国落地生根，成家立业。他们所做的饮食既有来自家乡的风味，也融入了侨居国的饮食习惯，而这种味道也成为华人走遍世界各地的慰藉。这便是侨味。

早上十点，76岁的谭彦斌和往常一样回到自己的餐厅。超过半个世纪的厨师生涯，让他更喜欢待在后厨，掌控餐厅的每一样出品。和厨师们一起吃饭聊天，也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今天来了一批老顾客包场。谭彦斌特地到餐厅里和老朋友们见见面。不少食客是他多年的粉丝，纷纷和他拍起了合照。在寸土寸金的银座，拥有一家自己的广东料理餐厅，把记忆中的粤菜呈现给食客，是身为广东移民二代的谭彦斌小时候从没想。他从30岁就当上著名餐厅的粤菜料理长，53岁开始创业，把每一样和美食相关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他的生存之道。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选材。他至今仍保持着到日本各地搜寻优质食材的习惯。距离东京46公里的千叶县，三面环海，是日本有名的水产县。位于千叶南部的圣浦渔港，盛产一种名贵海鲜。谭彦斌闻讯而来。当地水产商渡边一号把谭彦斌引进一处洞穴中。

0: 好食材必须配上好厨艺，才能互相成就。已经很少下厨的谭彦斌决定用这次采购的龙虾做几道菜。龙虾卷的灵感来自古典粤菜大虾卷，谭彦斌用龙虾代替大虾，甜脆度将会提升。在切片的龙虾肉中穿入火腿丝和莴笋丝，手工的好坏直接决定双丝在炒的时候是否脱落。粤菜炒菜讲究火候，谭彦斌把三种不同食材的熟度都控制得刚刚好。Q 弹的龙虾肉夹杂着咸香的火腿和爽脆的莴笋丝，口感丰富，滋味无穷。香口的菜肴似乎在全世界都受到欢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流行的金沙做法和龙虾十分般配，给龙虾裹上咸蛋黄酱，炒至酱汁起沙，龙虾表面披上了一层色泽金黄、酥脆干香的外皮，便大功告成。外酥里嫩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蒸是粤菜常见的烹饪方式，广东人笃信这样最能吃到食材本身的味道。谭彦斌撒上老广常用的豆豉，昂贵的龙虾顿时增添了家常亲切感。在豉汁的加持下，龙虾肉咸鲜爽滑，鲜美多汁。日语里龙虾写作海老，因虾背卷起的姿态像老人，一对触角像长须，因而龙虾还有长寿的吉祥寓意，是广东料理高档宴席上的颜值担当。一桌好菜，谭彦斌和几位餐厅资深员工一起尝鲜。餐厅开业22年，他的员工有日本人、中国人，也一直在日本人口味和祖国正宗粤菜味道中寻找平衡点。但无论吃过多少美味，他最爱的依然是简简单单清蒸的红石斑鱼，因为那是小时候的味道。
1: 最喜欢吃蒸红斑，而家都好喜欢，那个味道是妈妈的味道。
0: 谭彦斌受同学邀请，回到了位于横滨的全日本最大的中华街，自己长大的地方。在这个140年历史的街区，他的父母是早期的移民。
2: 生まれは横浜中華街山下町、横浜市中区山下町の中華街中ですね。両親の生まれたとこは関東省。
3: 因为我地方从东北的，又没好东北。
0: 这里是他小时候来喊打麻将的父亲回家吃饭的地方。在小学同学的陪伴下，谭彦斌在路上不断地被两种人认出，一种是视他为偶像的年轻厨师，一种是同龄的老同学老邻居。当游客在中华街寻找中国味道的时候，广东华侨后代已经逐渐迁走，融入日本的生活。但总有那么一些雪泥红爪，印证着广东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拼搏与荣光。食物承载着人类最丰富的情感，从家乡到他乡，记忆中的味道总是没有办法被替代。

0: 中国近代史上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的移民潮中，那些难以忘却的家乡味儿，也就随着人们的迁徙的足迹走向世界。
1: 这些小菜呢，就是我们汤里面的配菜，最重点呢就是这个油条，我们放在汤里面泡一下。吃碗汤呢，我们要经过三桶的骨头来熬，大概要5-6个钟头以上。
2: 喝了这个呢，可以喝一杯小茶，去油腻。
0: 潮汕籍华人魏松豪的这碗清汤，在新加坡称之为茶。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这一碗有肉的茶就红遍了世界。
1: 肉骨茶有三种的口味，第一种是广府，广府的是有中药味，第二种呢是福建，福建是汤比较属于黑一点，没有任何药味。第三种就是潮州式，就是有胡椒、蒜头。
0: 看似普通的一碗汤，似茶非茶，它饱含了华人下南洋谋生的艰辛，述说着一段段感人的故事。今年55岁的魏松豪是留洋华人的第三代，他是新加坡肉骨茶界的名人。他出品的肉骨茶吸引了不少明星政要前来帮衬，连香港特首访新期间也连夜赶来品尝，一时成了热议话题。
1: 一碗正宗的潮式的肉骨茶呢，最重要就是要用到3等的香料，第二呢叫新鲜的猪肉，第三呢最重要就是要用心。
3: 你好，这边还有一个豆腐。
0: 很少人知道魏松豪的肉骨茶手艺并非祖传，当年为了帮补家计，9岁辍学的魏松豪白天做杂工，晚上到肉骨茶店当服务生。
1: 他一开始是洗碗，然后捧菜啊，然后厨房。因为以前哈，我们的师傅很少教的，就是我们自己用眼睛去看。然后有时候师傅不在说，我们就去帮去踢，所以就从这边摸索的学习来的。
0: 25岁那年，勤快务实的魏松豪从没想过，正值青春年华的自己会迎来一场沉重的打击。一场车祸让他失去了右眼，脊椎骨撞裂，头部失去知觉。
1: 医生讲80到90，应该是终身残废，所以我很幸运，然后就康复了，还有能动。
0: 逃过了瘫痪的厄运，但魏松豪的容貌一毁，人生陷入了低谷。万幸的是，还有女友的鼓励与相伴。
1: 当初我太太的细心的照顾下，然后康复了，我就跑去找工作，找到一份修理汽车的学徒。不过觉得肮脏，不利于我的眼睛，所以呢，我就辞职了。就想到我小时候当学徒的时候，有学到一门手艺，就是做肉骨茶。
0: 1991年，走出困境的魏松豪和姐姐东凑西借，开了一家肉骨茶的小店。前妻在肉骨茶当小工时，并未学到制作精髓。开业后的魏松豪，其实在摸着石头过河，留不住食客的胃，也就留不住客源。魏松豪深知这个道理，如何研制出看家配方，成了他最要紧的任务。
1: 肉骨茶以前是鼓励吃的，有一个前辈把广东那边煮肉的那种办法拿来这边改良研究，这个肉骨茶就用胡椒来去寒，蒜头呢可以杀菌功效，所以他们就每天早上煮了吃好了，他们就去干活，增加了他的体力。
0: 从当年的苦力工人需求出发，要让一碗茶为食客增体力补身体，魏松豪认为材料的货真价实是首要条件。
1: 这个你看，这个有血水，就是新鲜的最好了，有一点肉啊，它熬出来啊，它有那个油啊，是，对，它比较香。
3: 这样，
1: 这个蒜头要大概有。
0: 肉骨茶正宗不正宗， 懂行的人从喝下的第一口茶汤就已经知晓，要熬出一碗诱人的茶汤，魏松豪靠的是三个锅和三种骨头。
4: 为什么只能用大骨，其他的骨头不可以呢？
3: 因为大骨熬出来，那个骨熟出来，它的汤就会鲜甜。蒜头跟汤啊，全部要熬五个钟头，水滚了就把火关小。
0: 猪大骨的胶原蛋白能增强人体制造血细胞的能力，大蒜的蒜素能消炎杀菌，减少病毒对人体的伤害。大骨和蒜头经过五个小时慢熬后，汤水被移到另一个大锅里继续熬制，选择脊椎骨作为汤底的第二次熬制材料，再加上马来西亚当地的胡椒，熬出来的汤底热辣鲜香。最后把煮好的排骨段和汤底大火煮开，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肉骨茶就此诞生了。茶汤，魏松豪煮了将近30年。如今的肉骨茶早已从为苦力工人提供营养，华丽转身为新加坡的地道美食。而魏松豪不仅用这碗茶汤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用这碗茶汤养育了他的一家大小。
5: 其实我也是告诉爸爸说，我要接手。当时他还反对呢。
4: 我们从小到大都会在那边吃，如果我们没有了，下一代就不能品尝到什么是传统的肉骨茶。
0: 操劳半辈子的魏松豪深知餐饮的艰辛，为了圆儿女的心愿，他选择放弃退休。在魏松豪看来，食物就是一种传承，无论如何创新，他都希望食客能在这碗茶汤里喝出记忆中的味道。
1: 因为我觉得我把最好的食物烹饪给顾客吃，然后顾客吃了很开心，然后我很有满足感。
0: 和新加坡接壤的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的波德申，是距离吉隆坡最近的海边小镇，常年温度在26度以上。这里的华人大多是上世纪30年代社会动荡时期从广东福建一带来到这里的。
6: 中国人来这里呢，多数都是选海边，海边有鱼食嘛，起码都捉下鱼都有一餐，有一餐鱼食嘛。
0: 在马来西亚3000多万人口中，华人占了22%，他们大部分从事和餐饮相关的工作，像祖辈一样做捕鱼、养猪、割树胶等苦力的华人越来越少。
6: 老板，今天菜怎样啊？
7: 很好啊，
6: 哦，还可以哦。OK， 谢谢，谢谢。
0: 每到周末，华人二代周天然的餐厅总能坐满慕名而来的食客。来这儿吃饭的大多是波德申当地的华人，吸引他们的除了这里的中餐，大家都是冲着招牌菜咖喱面包鸡来的。为了这款特别的面包鸡，早上7点周天然父子俩就忙活开了。秘制的底料是咖喱粉加上20多种香料调配而成的。
6: 你落咗咖喱料咧，就炒香佢，落水呢个鸡子15分钟。
0: 23年前，周天然和妻子靠着这道面包鸡，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让餐厅生意重新焕发生机。妻子去世后，周天然决定把制作这道招牌菜的工作交给儿子周一辉。受当地饮食影响，这里的华人吃东西喜欢带点辣味，熬制咖喱汁时加入椰奶，可以中和咖喱的辛辣， 适合喜欢清淡的广东人。

0: 其實在馬來西亞咧，咖喱嘅地方咧其實好多嘅，每一個餐館都唔一樣，所以呢個係我媽係慢慢去研究出嚟。
1: 煮好的咖喱汁倒入分裝好的雞肉內，迥異不同的香料匯集在一起，構成咖喱雞令人意想不到的濃郁香味。制作咖喱鸡的同时，另一边面包皮已经搅拌完成。周一辉要将面团按照相同的重量分切，拍成一个个面团，这样才能保证每个面包最后达到相同的口感。店里的面包机都是当天制作，当天卖完。平日里每天要制作200个面包，节假日的时候一天更是达到500-600个。等面团发酵完成，在表面涂上蛋液，一个个胖嘟嘟的面包就可以进烤箱了。做好的咖喱面包机像一个个金枕头，吃的时候轻轻剪开上层面包，藏于面包肚子里的咖喱鸡依旧新鲜热辣，鸡肉嫩滑爽口，烤制的黄油面包蓬松耐嚼，蘸上咖喱酱汁风味更甚。这里的面包除了有咖喱鸡味、咖喱排骨味，还有咖喱鸡和东坡肉组成的鸳鸯味，所有的混搭都是华人口味和当地口味的结合。炎热的天气里，在食物中加入了咖喱，除了能增加色香味，更让人胃口大增，吸引了不少咖喱爱好者。周天然从14岁开始学厨，如今已经当了40多年厨师了，跟附近市场的档主都很熟。除了咖喱面包机，店里的招牌龙虎烩海鲜也是周天然的拿手菜。这道名字霸气的菜肴其实是一道传统宴客佳肴，足斤重的青蟹遇到了大虾，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周围更有蛤蜊、鱿鱼、肉丸来围观，十分热闹。最后加入咖喱、当归、桂皮等调制的汤底，像是一款融合了马来西亚风情的盆菜。吃的时候咸中带鲜，还带有微微一丝辣意，搭配上米粉，吸收了满满的汤汁，入口瞬间幸福感爆棚。虽然是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周天然的口味在适应本土的同时，基因里最喜欢的依旧是中餐。

0: 今天的晚宴也为学校带来了55万的款项。
1: 原来每年这里的华人都会举行慈善宴会，为当地的华文学校募集办学资金。周天然参与的餐饮公司免费提供了整场活动的菜肴。在马来西亚成长的华人大多从小在华文学校读书，不仅要学当地语言，普通话更是标配。这也是当地华人即使是第四代第五代仍然能说出一口流利中文的原因。现在餐厅经营稳定，有空的时候周天然会回到小时候长大的渔村走走。当年爷爷从茂名到这当渔民时住的小房子还在。

0: 不过这里的华人生活改善之后都陆续搬走了。
1: 竹椅那阵时唔系话好搵钱嘅，咪当日都有空噶，今日买咪就今日食晒，啊，听日再买个噶。
0: 这些年，从当厨师开始，到租店面开餐厅，最后攒钱买下店面，中天然一家不仅仅凝聚了三代广东人在马来西亚的奋斗史，更是千万华人下南洋的生活缩影。地处中美洲最南部的巴拿马共和国，早在160多年前就有华人踏足修建铁路。世界第八大奇迹巴拿马运河，华工的贡献不可磨灭。如今巴拿马近400万人口中就有近20万是华人，而华人中又有90%来自广东。
2: 嗱，呢度聽聞有100多年歷史嘅，又係文物嚟嘅。啊，花姐，好啊，好啊，好啊，早晨，早晨，
3: 好
2: 啊，
3: 好
2: 啊，
3: 好，好，多謝。
2: 哎，阿添，早晨，
4: 早晨，早晨，
2: 早晨。
0: 杨子荣是香港人，1983年只身来到巴拿马工作，常来唐人街看看国人的身影，听听熟悉的乡音，一解乡愁。
5: 头嗰2年咧，就一个人喺巴拿马啦，冇亲冇戚啦。我哋又嚟唐人街买啲杂志啊，同埋租录影带啊，等阿丰盛下嘅生活啦，等佢冇咁闷啦。
0: 漫长的融入让大家难分彼此。勤劳的老广们为巴拿马的建设做贡献的同时，粤菜也在这个国家遍地开花。经过30多年的打拼，杨子荣如今管理着当地三大华人餐馆之一的龙凤楼。每逢节假日的用餐高峰期，杨子荣也会扎进后厨和工人们一起做点心，为节日做准备。
5: 我由10多岁开始做噶啦，呢度嘅大老板咧就聘请我哋咧就嚟巴拿马，嗰阵时系24岁左右啦。咁啊嚟咗呢度咧就结识咗我太太啦，就喺度结婚啦，拉尾就逗留喺度啦，一路咁做落去啦。
0: 杨子荣本就点心师傅出身，来到巴拿马之后，教会了许多当地人制作中式点心。现在后厨多数都是他的徒弟或者徒孙，负责当地10几家中餐馆及快餐店的点心和甜品的制作。
5: 他很快手啊，西人来讲他做得最快的了。是啊，这个呢就叫 Christian， 他做了14年的了，哥伦比亚人，他都很帮到手的。
0: 巴拿马地处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海产品极其丰富。每天早上太阳升起，正是渔港繁忙之时。杨子荣早早的就过来选购海鲜。
5: 这个蟹就是巴拿马的特有的深水蟹，它就是出产于巴拿马的大西洋那边的，是印第安人区的特有的深水蟹。壳就很厚，肉就很肥美，钳就很大只，很重。这个蟹都有4磅多，很大只。
2: 我就要
5: 这
2: 一
5: 只
2: 了，我就买这一只了。
0: 巴拿马人对菜肴的味道非常专一，几十年不变，而且鸡和海鲜上桌不能见骨头。为了迎合当地人的习惯，买回来的螃蟹杨子荣需要特别的处理才能搬上餐桌。
5: 很多人都会怕麻烦，他们吃得是安静一点。现在我们都有部分中国人都喜欢这样吃的，尤其是招待客人比较吃得斯文一点。西人来说喜欢是比较浓郁的味道。其实拿这些蟹肉出来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的。这个就是蟹钳的肉，这个就是蟹脚的肉，这个就是蟹身的肉。

0: 的蟹肉盛放在蟹盒里。螃蟹的做法比较简单，先把蟹肉入油锅炸至70%，姜葱爆香，放入蟹肉翻炒，起锅装入蟹壳，巴拿马人喜爱的姜葱炒蟹大功告成。姜葱的清香把蟹的香味衬托得恰到好处，蟹肉洁白嫩滑清甜，在姜葱的激发之下，味道更显浓郁。
1: 这个鱼呢就是叫细眼鱼啦，是可以说是巴拿马特有啦，它那个鱼质很诱惑，我们中国人啊鬼佬都很喜欢的。
0: 细眼鱼去鳞及内脏，入油锅至焦黄，西红柿姜葱加调料炒熟，再把鱼放进去猛火煮几分钟，西红柿煮细眼鱼色香味俱全，细眼鱼外面酥脆里面鲜嫩，又带点西红柿的酸甜，是白饭的最佳搭档。克勤克俭的杨子荣把老广使用食材到极致的特点发扬光大，饭店里鱼货多，广东人钟爱的鱼肚，也就是鱼鳔，被他拿来做另一道深受当地人喜爱的羹汤。
1: 我哋依家将啲鱼肚咧就泡水，就泡佢系两天。这个就是我们泡了两天水的鱼肚了。
0: 鱼肚切丝，配上竹笋、杏鲍菇、鸡肉，先混合入锅高汤煮，加入生粉勾芡，熟后装入包内。港式鱼肚羹清润爽滑中同时还有软糯脆甜的口感。晚上杨子荣约上华人朋友提前庆祝母亲节。母亲节当天上午9点不到，龙凤楼内已是人山人海。餐厅门口也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杨子荣忙得不可开交。身在异乡为异客，杨子荣离乡背井35年，才拥有了现在的事业。老广们在远离乡土15800公里外的巴拿马，历经艰辛，凭着勤劳的双手，创出一片新的天地。天气阴霾，可李国士还是要坚持出海。李国士来自香港，港人对吃鲍鱼有着特别的执着。鲍鱼在香港的市场需求非常大，李国士看到了商机。1994年，25岁的他孤身来到鲍鱼王国南非闯荡，开始折腾鲍鱼生意。今天出海的任务是要把培育好的鲍鱼苗放养到海底，让鲍鱼在海底承受海水的压力，促进鲍鱼肌肉的发育。这个海域也是印度洋和大西洋与南极融水交汇的地方，水流湍急，养分丰饶，是得天独厚的鲍鱼产地。根据南非的法律，鲍鱼一定要长到1斤以上才能被捞上来售卖，但这一个过程至少需要10年。
2: 如果在岸上面养殖，是会给到它一个好的环境，是受保护到，但是不能够100%做得到的，就是始终在岸上我们是模拟它的野生的天然环境，但是没有东西好得过它真的在海底里面生活。

0: 呢样嘢会对个鲍鱼嘅本身嘅品质咧系非常之重要。喺个壳上面有好多寄生物，好健康。我就系想见到咁健康嘅鲍鱼，咁先好食。
1: 鲍鱼被誉为海味之冠，南非鲍鱼是极为珍贵的品种，口感细腻爽甜，纹理繁复精致，是出了名的鲍美人。当地人称它为珍珠之母，香港人则叫它孔雀鲍，因为南非鲍鱼的背面似孔雀开屏。鲍鱼吃什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鲍鱼的品质。李国士在海岸线采集优质的海藻，回去养殖基地里培育。
0: 我检查一下，啊，这个都可以，够壮健啊，这些可以啊。Just put everything back to the paddle pond. Good enough. For the feed. Return.
1: 李国士在鲍鱼不同的阶段给予不同的藻类，达14种之多。这让他的鲍鱼有了多层次的鲜味。
2: 我希望佢能够尽快好健康咁样成长，最快速度去成长。咁我就要俾最好嘅嘢佢。
3: 鲍鱼佢食嘅食物对佢嘅生长系非常有影响，所以我一定要必须挑选最适合佢哋生长同埋最好嘅食物俾佢哋。咁因此咧，我就要喺海里边揾一啲我认为系最好的海藻给他们。
1: 因为香港人酷爱溏心干鲍，所以李国士和南非本地的鲍鱼养殖户不同，他的鲍鱼专供制作溏心干鲍。鲍鱼的清洗很是讲究，去壳，剪去内脏，放在清水中浸泡和冲刷，鲍鱼的保护色褪去，露出白身，才算清洗干净。多少的盐度和温度去煮鲜鲍，对于制作溏心干鲍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3: 我在一个日本师傅那里学回来的，那我就将他的技术再改良，因为溏心才能够是一只干鲍鱼最好吃的终极境界。
1: 鲍鱼肉厚，外层风干后形成保护层，细菌不能侵入，其内部便不会腐败。因其内部尚未完全干透，在贮藏过程中会逐渐自溶而形成溏心，这需要干鲍的肉质坚硬，纹理紧密，才能保护和滋生内里的溏心。极品溏心干鲍烹调之后，每一刀切下去都富有弹性，有少许粘刀的感觉，吃进口中带有甜味儿，一口咬下去，糖味儿将鲍鱼的香味儿彻底挥发出来，进入口中越嚼越软糯，这是鲍鱼食客追求的最高境界。
2: 溏心这个部分呢，其实是鲍鱼的灵魂。點解叫佢做鮑魚嘅靈魂呢？就因為溏心其實就係鮑魚裏面最重要嗰個部分。唔單止帶俾我哋好好好嘅口感，食落去好好食之外，仲係俾最好嘅營養我哋。
1: 因為野生鮑魚濒危，南非政府對鮑魚捕撈有嚴格規定，餐廳想售賣鮑魚都要申請牌照，鮑魚因此身價不菲。这让有些人盯上了李国士的鲍鱼场，下海偷盗的、抢劫鲍鱼运输车的，李国士全都遭遇了。
3: 多得好紧要，差唔多每日都偷，多不胜数。We need to check out the
1: policy. 这不，李国士干脆请来了保安公司，全天候保护鲍鱼周全。曾经半年内抓获200多名偷盗分子。今天李国士在南非的搭档理查邀请他去家里做客。
4: Okay, here you go.
5: Thank you. Thank you. Come in, please come in.
1: 50年份的野生大鲍鱼切片，有个特别的环节是用木锤敲打，这是为了让鲍鱼肌肉放松，使得鲍肉吃起来更加软糯。

0: 理查用南非传统的钵鸡火锅，放入洋葱、西红柿、胡萝卜、鲍鱼片，加入白葡萄酒，酒里的果酸酶能更大程度地撩拨起鲍鱼的鲜味儿。焖盖煮完，放入各种菇类、忌廉，再放入龙虾，再焖煮30分钟。一道充满南非风情的鲍鱼焗龙虾就出炉了。李国士也不示弱，烤炉上放锡纸，铺满粗盐，将鲍鱼带壳放上去，撒少量盐在鲍鱼腹部，再把锡纸卷起来密封，用盐分的热量来烤熟鲍鱼。一道中国风味的盐焗鲍鱼香气四溢，溏心干鲍香浓滑爽，理查一家也被李国士影响爱上了溏心干鲍。鲍鱼的鲜甜和爽滑冲破辅料的包围，在味蕾中慢慢荡开去。鲍鱼龙虾汁成了最好的拌饭酱。洋葱、萝卜、西红柿、鲍鱼、龙虾的味道在汤汁中融合成了一个整体。李国士，一个曾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在他融合的侨味里，除了乡愁，还有雄心。对坚毅勤奋的中国人来说，海外淘金，只要肯想肯干，就是点金之术。侨居他乡，成就自我，天长日久，竟把他乡做故乡。他乡的滋味，杂糅眼前。故乡的味道，源远流长。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龙趸、鲍鱼、白鳝，怎样成为大排档里翻台率最高的菜式？
2: 任何大事大节，人哋普天同庆，我哋一定开工。
0: 塑料凳、折叠桌、猛火滚油，看老广如何打造自己的宵夜江湖。老广的味道之宵夜。商品经济发达的广东，白昼绵长闷热，以勤劳著称，常常劳作到半夜的老广，挨更抵夜，饥肠辘辘，最早催生了夜间饮食的生意。夜间美食是对白天劳作汗水的致敬，也是增进友谊、洽谈生意的桥梁。盛夏的南方，伴随老广的不仅仅是酷热炎炎，还有无法躲避的狂风暴雨。15、16号台风相继来袭，让原本热闹非凡的海陵岛异常平静。
3: 客人一般嚟呢度咧，都系美食啊、沙滩啊、冲下浪咁。平时咧，我哋呢边咧都坐满系好多客人噶，但系呢次嘅台风影响到我哋呢边嘅客人咯，基本少咗三分二咁。
0: 韩真

0: 江海陵岛上的美食创作者，每年至少有20万旅客品尝过他的手艺。与其他美食创作者不同的是，他施展厨艺的地方在大海上。
1: 整个岛就系得九间海上大排档啦，我喺啲海上大排档度都支持到十几年啦。
0: 11年的海上掌勺经验，练就出韩真对海鲜烹调的精准把握，尤其是海陵岛上的各种蟹，无论哪种做法，都让食客们垂涎欲滴。
1: 依家休漁期，加埋啲颱風影響，海鮮嘅種類都比較少，但係最想如果做沙蟹啊，同埋啲石頭蟹啊，而家休漁期都叫唔到，要等開漁期先可以叫到。
0: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韓真只能把希望放在一年一度的開漁節後。可天公不作美，开渔节将近，台风却来凑热闹。
1: 啊，要推迟作业。
0: 虽然还有2天才能出海，但很多渔民已经按捺不住了，冒着强风暴雨，在各自的船上张罗着出海的准备。
2: 哎，好记住啊，冇船开帆啊。
3: 禀告南海智慧大神，今日喺南海开宴，保佑我全家千秋万里。
0: 16号台风的尾巴还没有越过海陵岛的上空，开渔节的渔旗比原计划迟了1天升起。天气虽然不太理想，但3个半月的漫长等待总算是画上了句号。千帆起航的雄伟壮观景象再一次上演在海陵岛上，渔民们带着期盼开始了新的一轮耕海牧渔劳作。
1: 海岛咧个天气比较炎热，所以我哋最忙最忙个时间段就系晚饭同埋宵夜。
0: 趁着开渔节的热闹，午饭过后，韩真也驾船出海碰碰运气。
1: 最希望咧就系捉到一种好似面包、好似馒头咁啲蟹啊！呢种蟹咧相对青蟹嚟讲都比较难捉。
0: 韩真口中像面包和馒头的蟹，其实就叫做面包蟹，又名黄道蟹。圆溜溜的外形，身大腿小，行动缓慢，因体型限制导致它们不爱运动，全身都除满蟹膏，号称膏蟹之王。
1: 应该都有，
4: 我哋每一次出去呢度咧都有五百蟹，
1: 今日都应该有吧？
4: 有，今日天气咁好，应该都有嘅。
0: 面包蟹的捕捉只能靠拖网或者放笼，定位、下网、放网、拖网、起网，经过半个小时的缓慢拖行，第一网准备拉起。
4: 份咧就唔系好肥，就好瘦。如果迟一排咧，应该系好好噶啦。
0: 起网2次，收获甚少。韩真带着稍许失望，打道回府。开渔节的第3天，17号台风又要正面袭来，渔船纷纷回港避风。
1: 点解咁少嘅，咁细啊？
5: 我打台风啊，冇俾嘢啊！
0: 渔民给韩真带回来的面包蟹虽然不多，但也能暂时解馋。韩真迫不及待地开启了炉灶，开始他最拿手的黄金蒜蒸蟹和面包蟹焗饭。俗话说，入秋后

0: 是蟹肥膏满的季节，但对面包蟹却恰恰相反。这个时候的面包蟹只是蟹肉洁白细嫩。
1: 首先烧开个镬，加啲五花腩落去爆香佢，再倒面包蟹啲膏落去，之后倒埋啲蟹肉蟹壳一齐炒香煸香，咁啊就可以倒落啲饭度啦。呢煲嘅饭咧就吸晒啲面包蟹啲海鲜啲鲜味，同埋啲五花腩啲香味，就系特别香，特别好口。
0: 忙完了最后一张单，韩真亲自下厨。用来之不易的食材制作自己的夜宴。
2: 三星的尾巴来啊，是啊，加力啊！
0: 与并肩作战多年的兄弟们一起分享，他知道赚钱多少都是强求不来的事，唯愿一日四餐不苟且，才是平凡人生最大的福气。在老广宵夜的范畴里，野味只属于调味剂，海鲜才是深夜食堂的主流。汕头是中国宵夜爱好者的朝圣之地，其中又以汕头砂锅粥最为出名，全因潮汕人独创的粥底。粥在与各种各样的食材相遇后产生奇妙的变化，但是40年前的潮汕地区并没有用砂锅来熬粥的先例。
3: 马上做，我做完没有这样。鱼翅鳗鱼粥，每天晚上最后一碗粥都是煮给我妈妈做夜宵吃的。
0: 把最好的一份材料留下来，煮每晚的最后一锅粥给妈妈吃，这份小小的孝举，在汕头濠江的这家小店里延续了10个年头。和其他宵夜档一样，从傍晚5点到凌晨4点，11个小时的忙碌，对于经营砂锅粥店的吴朝奇来说还不算结束。
3: 每个新锅买回来我都要检查一遍，要有回音，你像这个有裂痕不要。
0: 这家20平米不到的小店由吴朝奇父亲创办，靠着一个小小的砂锅营业了22年。今年30岁的吴朝奇至少已经10年。
3: 我从16岁出去外地打工，20岁回来接手父亲的手艺。
0: 吴朝奇刚满20岁那年，远在马来西亚的他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当即辞去了他乡的工作，奔赴回国接手副业。
3: 一些卫生啊、质量啊，回来改动了一下，鱼的质量肯定要固定。我父亲那个时候是跟供应商拿的，我是不行，我要自己去挑货，买鱼是要靠运气的。
0: 从濠江到汕头海鲜市场整整20公里，为了寻求一手好食材，这条夜路吴朝奇走了10年，风雨无阻。大清早的海鲜市场人头攒动，要在众多早起的觅食者手上抢到理想食材，除了要讲经验，还得看运气。
3: 哎，几条货？
4: 是啊，慢点点，夫妻安安在，这就是有钱。
3: 嗯，
4: 我
3: 们就好。那啥东西？嗯，好。
0: 用各种鱼来煮砂锅粥，是吴朝奇接手副业后的新亮点。但要挑选和处理各种不同的鱼，并不是一件简单轻松之事。
3: 表面就有一层沙，它一定要加锅，经过热水处理，才能把这一层沙洗得掉。
0: 来来回回穿梭在市场里，所需食材到手后，天已经亮了。
3: 买了鱼呢，要先开肚，把肚子里面的内脏全部清理出来，然后我们再擦掉里面内脏的那些血水，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冰箱了，下午再来处理。
0: 鱼不及时处理的话，腥味难以去除。把所有的鱼做了简单的清理，14个半小时的忙碌总算告一段落。到了下午4点，对于阿奇来说又是新一天的开始。与别的砂锅粥不同的是，阿奇

0: 开店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泡米，也不是切鱼，而是煮卤水五花肉。
1: 潮汕砂锅粥都是以海鲜为主，海鲜它里面缺乏一定的脂肪，这个卤水五花肉呢，它就是补充里面的脂肪，然后让口味变得更加香滑。潮汕砂锅粥呢是不用清水去煮粥的，我们这边呢就是用猪骨头、黄豆

0: 透榨干后再磨成粉，用以添加在粥里提鲜。所有的必备材料准备就绪了，妻子开始泡米，阿奇负责切鱼和肉，忙碌当中默契无限。
1: 米要先用水浸泡十分钟，然后水开的时候再倒进去，第二次水开了再去过那个冷水，让它冷却一下，就变成那个半生熟米。
0: 40年前，潮汕人并没有用砂锅煲粥的习惯。改革开放初期，道外经商的潮汕人看到广州本土居民利用窄口宽身的砂锅来煲汤，善于变通的潮汕人把砂锅用作煲潮汕粥。从此之后，潮汕砂锅粥香飘全国。吴超奇选择的小砂锅能均衡而持久地把热能传递到内部，相对平衡的环境温度有利于水分子与食物的相互渗透，渗透的时间越长，鲜香成分溢出的越多，煨出来的粥就越香醇。
2: 我们潮汕话有一句叫煮麦无卡三十六下架。
0: 想煮好一锅粥，烹煮的步骤也不能随意，一是旺火煮沸，这个时候要用手勺不断搅拌，将米粒儿间的热气释放出来，粥才不会糊，米粒儿也不会粘锅。二是转小火慢熬，减少翻搅，才不会将米粒儿搅散，从而让粥变得太过浓稠。粥煮到七八成熟后，潮汕砂锅粥几乎什么材料都能放，只要提想法，老板几乎都能满足个人需求，而且做出来的粥鲜香无比。煲砂锅粥虽然省时，但却不省力，一家三口从下午5点一直忙碌到凌晨10分，炉前炉后的艰辛只有个中人能体验到。
2: 饮食店就是这样的，一忙起来就是全家总动员，辛苦啊，但是只要客人说开心，我就觉得还好。
0: 一家店，一锅粥，三个人，与其说是为了父亲的嘱托，还不如说是为了一家人稳定的生活。一锅暖意浓浓的叶粥，扬名潮汕，也成就了吴潮奇的人生。距离汕头800公里外的湛江，被誉为南方的海鲜王国。幸会不可无诗酒，盛宴当须有肥豪。没品尝过湛江炭烧生蚝的味道，就等于没来过这座城市。但湛江生蚝又何止炭烧这一做法？深夜时分，各路口味刁钻的夜食者陆续结束了夜生活的最后序曲。经营夜食店的王志德把最后一桌食客送走了，却没有就此结束一天的忙碌。
3: 做嚟做咧，冇咩成做翻嚟。我今日等咩去搵到料嘅猪头嚟做嚟洗嚟试试。嗰啲哦，土嘅温度，做。
4: 可以啊，可以试试。
3: 对啊，攞嚟试试下。
4: 嗯，
3: 你睇佢做下过。有噶，我啲囊人都可以啊。我老家嘅，看人家嘅嗰啲，嗰啲成，嗰啲成条。哦。诶，老家家成条，辣家个都囊人，即系好卖嘅。
0: 食不厌精，会不厌细，这些看似简单的烹调方式，是王志德和后厨反复钻研了2个多月的结果。爱好总能激发人的无限动力，餐饮者总避免不了要与时间赛跑。王志德，湛江人称他为豪爷。原本在广州从事广告设计的他，12年前不顾家人反对，回乡做起了湛江生蚝的小生意。每年6月至8月，

0: 是湛江生蚝的繁殖期，也是王志德最操心的时候。怎样在生蚝既瘦又小的时候留住食客的胃，这是一道大难题。
1: 我作为湛江人呢，我是特别喜欢吃生蚝，每次吃生蚝呢我就想到烧烤，但是我想湛江生蚝这么好吃，能不能多点做法多点吃法，所以呢我就迈出了第一步。
0: 驱车15公里，王志德来到了最熟悉的湛江通明海湾。创业之初，为了寻找优质蚝源，他跑遍湛江所有咸淡水港湾，最后在这里和蚝民寿哥相遇。
2: 领导是叶桂红啦，我是黄志奇，给了一零家你保护我我呀。
1: 领导就谈那个肉苗，贵州领导就哦，领导肉苗就哦。
0: 进入农历五月，港湾里的所有蚝民都忙于修排下苗，明知没蚝可买，王志德还是隔三差五地前来拜访。
1: 我们是为了看看它这个水有没有被污染，还有那个蚝长多树好不好。
0: 生蚝是非常古老的食物，在湛江遂溪曾经发现了7000多年前的蚝壳。蚝属于绿食动物，以漂浮的藻类和微生物为食，它通过震动鳃上的纤毛，在水中产生气流，让水进入鳃中，然后通过纤毛来筛选水中的悬浮颗粒进食。一只成年蚝一个小时可以过滤10斤海水。生蚝从育苗到分苗，再以串联吊养的方式移到深海处，这个过程需要7到8个月。
2: 刚杀只公红狗啊，买钱就要。那个对啊，我生长比较好，这个容易吸收阳光，更加营养。
0: 饱食河口、洋流、台风带来的微生物，一只肥美的湛江蚝需要吊养2到3年。而一般生蚝1年半到2年左右就可以收成。自从湛江遂溪县第一个炭烤生蚝问世，宵夜里炭烧湛江生蚝的热度就从这个偏远的小城蔓延开去，并持续了近40年。虽有历史，但湛江生蚝一贯被烙下了难登大雅之堂的印记。近10年来，王志德正努力改变这一印象。
1: 我是选最好的蚝，然后在蚝清洗的过程呢，我就费了比别人的成本都高很多的，全都是用机器啊，还有再经过人工扫刷，还有流动的手不断的在刷洗它，表面的泥全部擦得干干净净。
0: 用广告人的思维和审美创作美食，从里到外给湛江生蚝带来新元素和新标准。
1: 传统的基本就是蒜蓉，因为蒜蓉呢，很多人呢吃了就是有一些口气嘛，我就想着能不能用一些水果来代替这个蒜蓉，所以呢研究出来有几种呢，大家都蛮受欢迎的。
0: 从蒜蓉蚝到水果蚝，从芝士蚝到酸汤蚝，从广告人到烧烤佬，再到生蚝专门店创始人，王志德整整用了11年时间，把单一的炭烧生蚝做成月下蚝宴。
1: 那个是吧？哦，哎呀，妈，其他的那个自己刚刚选做的那块椒，哎，做都卖钱，做一块肉哈。
0: 因为热爱，王志德既把开店做蚝当谋生的手段，更是实现内心理想的寄托。在烟火缭绕的日常里，我们看到了宵夜界里新一代的坚持与创新。位于新兴县西南部的大江镇，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

0: 被视为珠三角的后花园。
1: 平时都要去行山噶，又是行山，中意去河黑黑下底有冇啲秘密。
0: 在这个后花园长大的吴新林，是大江镇出了名的山人。他的出名不仅因为他一有空就喜欢往山里跑，而是他敏锐的视觉总能发掘山溪里的美味。
1: 以前这个生活困难了，七口人，父母翁姊妹，当时间吃不饱了，搵下山乜的，讲起先捉下鱼，捉下虾，下点晚餐。
0: 因为要填饱肚子，所以老往山里跑，从前的习惯跑成了如今的爱好。而每次上山，吴新林总会自然而然地带上一包诱饵，把诱饵半遮半掩地铺盖在山溪里的石缝下。
1: 有三十分钟的，有下下来吃嘢，咪捉住佢咧。
0: 不到十分钟，小型的山螃蟹沿着诱饵四浮而出。
1: 有时游几斤，有时候斩紧咧，我咧捉翻啦。本来想捉咧坑螺个廿，你真系捉唔到，捉咧三下拉翻。
0: 吴新林带着些许收获和少许遗憾，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无论身居高山，还是依傍大海，老广对一日当中的第四餐总是充满了激情和期盼。
1: 那你今日忙成，你有啲货不？等你上啦，住噃。
2: 哇，今日你有啲货咧，好多啲咧，
1: 点会晏仔噶啦？佢啦。
2: 啊，兄弟啊，今日十点钟过嚟食宵夜啊！
0: 山螃蟹，当地人称为虾辣，虽然体型较小，但有着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有清热散血功效。一天的忙碌下来，总想有一些地道的美味来犒劳疲惫的身躯。即将进入大山的宵夜时段，当地的香厨盘青青用自己特有的方法来烹调这一顿宵夜。
3: 哎，今日林哥做的虾辣会啊，好靓噶，比林哥食飞啦！
0: 油炸虾辣、虾辣鸡蛋汤、蓝角炒米粉，虽然都是新兴宵夜的特色，但是在吴新林和盘青青的心中，少了山坑螺的味道和吸螺肉的过程，总感觉不够完美。
1: 我都想做啲山坑螺噶，佢入边啲水多。你多睇唔到，
4: 我睇可能今年颱風比較多，雨水比較多，山坑螺比較難捉啲。
1: 大家聽日去繼續，後日中秋節啦，大家揾坑螺，大家飲杯聚聚啊！
5: 係啊，有有有。
0: 明天就是中秋節了，除了必備的月餅外，新興人的賞月餐桌上更是少不了鮮味的紫蘇炒螺。山坑螺系栖息于底泥富含腐殖质的干净水域环境，常以泥土中的微生物和水中浮游植物、幼嫩水生植物、青苔等为食。山坑螺昼伏夜出，体型小巧尖长，颜色与溪流里的石头相近，想要在白天摸到它们，丰富的经验才是关键所在。
1: 靠自己的眼力看啦，都系日头全部要靠饭食头搬树叶搬出来噶。
0: 阳光明媚的正午，山坑螺偶尔会冒出来享受日光浴。对于吴新林来说，四个小时反复的低头弯腰，总算有了点收获。用清水隔天静养，令其吐清杂质，去除泥味，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紫苏炒山坑螺是新兴人最佳的赏月美食。山坑螺属风寒食材，而紫苏叶能散表寒，两者的组合属于食疗里的

0: 黄金搭配。
1: 三十六，六九，江西买鸡头。
0: 过去，山坑螺是给人们填肚子的凑合之物。时至今日，它已演变成新兴人的心头号。而在烹调上，除了有传统的紫苏爆炒外，还创新了不少搭配，如山坑螺焖鸡、山坑螺猪骨汤，从螺口处轻轻一吸，顺势滑入口中的螺肉细嫩异常。山坑螺不属于名贵食材，最多只能算是家乡美味，但每一个新兴人都爱它的鲜、爽、香，这也是吴新林向往大山的原因之一。宵夜的烟火气息总是能增添人们的情感和欢乐，快节奏的香港更是宵夜的发源地。络绎不绝的脚步，川流不息的车流，边走边吃的美食。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效率成了香港的一大标签。然而，交通之快、行走之快、吃饭之快，都只是港人生活情侣表里的一面。当夜幕降临，宵夜档前的港人会回归到一天中最悠闲的状态，三五知己相聚一堂，慢慢的品香进食。
1: 5点零钟、6点钟收咗工，咁啊行过嚟三五知己饮杯啤酒啊，吹下水啊，咁啊又系一日啦。
0: 其中港人最向往的美食，当属大排档风味，塑料凳、折叠桌，普通的食材在火光四溅的炒锅中释放出江湖气息，人间烟火不绝缭绕，这就是香港大排档的印记。鼎盛时期，全香港路边排档有800多家，因为政策管制，如今拥有牌照的只有26家。
1: 我在这里看叶签经营这个大排档呢35年了，街坊小细，时间也平靓正。
0: 今年63岁的吕以玉亲历了香港大排档的各种变迁。从1983年开始，吕以玉就把排档风味搬进了大型屋村。
2: 政府起出嚟冬菇亭的原意就是佢有一个公共屋村，咁佢就会起1至2个呢啲，咁每一个入边会有4个铺位，慢慢就会演变成呢一种咁嘅大排档。
0: 昔日的路边大排档早已被屋村冬菇亭所替代，全香港200多个冬菇亭熟食档，能存活30-40年的屈指可数。吕以玉的胜利大排档却一直让街坊追捧。每天下午2点，吕以玉总会出现在街市。
1: 西芹就呢啲菜心咧，嗱起晒花嗰层咧就冇用啦。你见到呢啲花嗰啲，你又剥开佢攞翻嗰啲未开花嗰啲。
0: 每逢假期，大儿子吕昭廷都会跟随父亲身后来偷师。吕昭廷深知，对食材的辨别和挑选，父亲有着独到的眼光。
1: 我7几年嚟香港，做咗成7、8年街市，咁啊变成对呢一方面咪有认识咯。
0: 7年街市生涯，练就出吕以玉对食材挑选标准的苛刻。每一块肉、每一把菜，甚至是每一根葱，都必须经过自己的手才放心。
1: 这啲系盲走，老翻我一阵间就死噶啦。嗱，呢只系咧就肥又够用。快走啊！
0: 千挑万选，合适最好。2个小时的挑食任务结束后，父子俩马不停蹄地赶回排档，准备迎战繁忙的周末晚市。

0: 龙趸、龙虾、鲍鱼、白鳝，这些大酒楼才会有的食材，竟然是吕隐玉大排档里最受欢迎的菜式。吕隐玉的经营理念颠覆了传统大排档菜式的定位，他用上等的食材结合传统的排档风味，以大众化的价格一街坊。为了吸引客人尝鲜，他最先想到的是港人最爱的龙趸。龙趸，珍稀斑鱼之王，它的肉质不以嫩滑见优，而以爽韧取胜。
1: 啊，一大条啊，好啲，依家又好少，有百几斤噶啦，啊，四五十斤嚟讲咧，肉咧就会硬少少咯，系咯。
0: 比起一般的鱼，龙趸的处理过程更加复杂。
1: 放血好緊要咯，一放得到嘅時間嚟講，條魚又白色噶啦；一放唔到血嚟講咧，佢又谷血就咁解啦。心可以有食骨毒啊，一食個人麻痹啊嘛。魚片咧就薄啲咯，薄一半到啦。頭先0.2或者0.3個 cm 嘅打邊爐咯。連埋皮嚟講咧，啲皮咬落去咧，好似食脆肉板咁樣，爽爽地。
0: 深知港人愛打邊爐，吕隐玉最先想到了推出龙趸火鍋。但这个火锅并非汤底加鱼片那么简单。
1: 肚腩嚟讲咧就拉油，啲肉咧弹起啊嘛，跟住啲火腩就煎煎嘅，跟住我哋有好好到个浓汤喺度啊嘛，跟住啲肉飞上落底。
0: 258块钱的龙趸火锅套餐一推出，街坊蜂拥而至。吕隐玉又大胆地推出黑松露碧绿虾球、竹升海黄翅、品鲍鱼花菇鹅掌和虾多士等新菜式，这样一两百块就能让食客在大排档的夜市里尝到星级酒楼的味道。
2: 以这个套餐的形式，等啲街坊多啲选择啦，又唔使谂得咁辛苦，喂呢几个餸，咁你啊价钱又平啲啦，食套餐就薄利多销啦，所以维持到咁多年啦。
0: 从晚上7点到凌晨1点，吕隐玉父子相互协调跑全场，后厨培哥负责厨房总把控，各就各位，各司其职。
3: 其实做呢一行好惨嘅，特别做我哋呢啲，任何大事大节你就要做，人哋普天同庆，我哋一定要开工。
0: 看似不起眼的大排档，实则不简单，价平量足，货气够，吃得爽，喝到嗨，这些都是大排档的独有标签，也是宵夜文化的一个发展与传承。
3: 即系你话喂呢个大排档咁样，我哋做咗30几年，咁我他朝有一日真系爸爸话唔做，咁我愿意做嘅。
0: 品尝一座城市的本真，必须行走宵夜江湖。一张张老旧桌子，能拼织出一段段动人故事；一阵阵猛火滚油，能翻炒出人间温度。好吃的，除了宵夜，还有这份畅快与温情。
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丰收时节，岭南第一家果为何让农户发愁？
2: 先斩喽，后面没法走了。
0: 什么样的水果能被冠以热带水果皇后之名？
3: 啊，咱们不论它老已经掉了，一个就无价了。啊，气候大不？
0: 可鲜食，可入菜，老广们如何把水果吃出新花样？老广的味道之家果。

0: 岭南之地，温暖的亚热带气候让老广们的日常多了一重口福，水果。而把各种水果吃得花样百出，甚至成为餐桌特色，才是老广们对味道无限想象力的本色体现。走在汕头的街头小巷里，随处可见一些小车摆着琳琅满目的甘草水果，五颜六色，吃下一车彩虹是潮汕人入夏的仪式。顾名思义，甘草水果就是甘草水腌制的水果，一般晚上售卖，下午提前准备。传统的做法是用甘草煮沸熬成汁，在青芒果、油柑子等水果中加入适量白糖和盐或者南姜末，不同水果酸甜软硬有差别，加入甘草水的量也不一样，必须分开泡制。腌制几个小时的水果摆满大长冰柜，略带药香的甘草汁渗入多彩的水果，看得人瞬间清爽了几分。吃之前切块，再加上一些甘草汁和酸梅汁，清清爽爽。甘草生津止渴，在夏日里和水果一起吃下，消暑润肺再好不过了。在汕头还有一种水果因其独特的味道成为了厨师们烹饪时偏爱的佐料，橄榄。从挂果到成熟都呈绿色，又被称为青果，因味带苦涩，很多人难以接受。但在潮汕，大家对橄榄的青睐程度不亚于功夫茶，对橄榄制成的各种小食也情有独钟。为去除苦涩味，制作前不变的步骤是加热，再过冷水浸泡一夜。汕头人喜欢将橄榄压碎，去涩后再用油熬制，加入花生、南姜末等配料，制成炒橄榄。而在潮州，则是将橄榄切开，浸泡一天一夜后，在热油中爆香蒜蓉，加入橄榄、南姜末、碾碎的九层塔等炒至干透。做法相似，但各有鲜香。用石臼把南姜捣碎，再加入橄榄锤压破碎，根据三碗橄榄一碗盐的方法制成，便是潮汕人最钟情的橄榄参。许多人不知道，在汕头潮阳还有一种橄榄中的极品。每年十一月，林真标都会准时出现在张创中的果园里。
1: 但系直接呢套橄榄肯定都你生过之后的呢。
2: 我呀，我有条。
1: 当然，当然，所以就来吃过来有硬了的吧？我等等可以
2: 啊，
1: 可以。
0: 十一月，橄榄收获的季节，果农都得用六七米高的长梯爬上梯格来采摘橄榄。金灶镇独有的这种三碾橄榄又叫三棱橄榄，橄榄树种下七年才挂果，产量逐年增加，但丰收过后下一年一般会减产，生长期长，产量有限，使得金灶出产的橄榄身价不菲，一斤可以卖到500元，好的橄榄甚至超过3000元一斤。
1: 你这包装掉掉高管掉包的件哈，哎呀呀，这种包装快包了，
3: 冻掉冻掉就好吃。
1: 哎，所以我们来吃它那好吃嘛哈。嗯嗯嗯，啊，今天能比过年要好吃啊些。
3: 是
1: 啊。
0: 三棱橄榄个头比普通橄榄大一点点，果形椭圆细长，其端有三棱而得名。果皮呈金黄色，光滑鲜艳。

0: 酒嚼后满口留香，回味甘甜，肉质爽脆无渣，吃过便再也忘不了了。在传统的潮菜里，有不少用橄榄制作的菜肴，其中橄榄炖猪肺便是一道家喻户晓的名菜。在林真彪看来，烹饪过程虽简单，但食材的前期处理非常重要。
1: 我的美食呢，我就尽量呢，就少用太多的调味品，添加太多的东西，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厨师，我提倡的是说我做出的菜，就我们普通的家庭，他们看到以后呢，能在家里做，那么你就得讲单。
0: 普通橄榄用来炖汤，橄榄制品也是做菜的调料。橄榄身煮鱼，先将鱼头洗干净，在锅里放入五花肉，再加入鱼和橄榄身。橄榄身独特的清香，还带着南疆的咸辣，是煮鱼时去腥的好调料，也能极大的提升鱼的鲜味儿。自制的橄榄菜与猪肉扁香，加入小虾同炒，海鲜的风味与橄榄菜的清香完美融合，是让人停不下口的下饭菜。而珍贵的三棱橄榄，林真彪舍不得用来煮汤。潮汕人喜欢吃芋泥，但芋泥甜腻，加入清淡的燕窝，点缀上削制的三棱橄榄，是最好的饭后甜点。林真彪爱做菜，也喜爱邀请朋友来品鉴。对于半路出家的厨师来说，最开心的莫过于看到大家把自己煮的东西都吃得一干二净。一颗小小的橄榄是潮汕人心中独特的家乡风味，被称为建果的橄榄，刚吃的时候带点苦涩，就像中箭之言，虽逆耳而总是对人有益。在他们眼中，嚼橄榄犹如喝功夫茶，各种滋味非同道中人是很难理解的。在同样的苦涩回甘里，蕴含了潮汕人的生活哲学。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作为炎炎夏日的佳果，增城地标产品的挂绿荔枝一枝独秀，曾经排出55万一颗的高价。每年4月，增城漫山荔枝花开，今年花期雨水少，荔枝将迎来丰收的一年。57岁的梁金友和妻子一起经营着一个100多亩的果园。6月的台风带来强降水，树上的荔枝很多都开裂了。梁金友夫妻俩担心雨水影响荔枝品质，每天都要到果园里检查。
2: 因为呢边呢啲荔枝场咧，我个比较山高，温差比较大，晚黑冷啲咁，啲成熟时间比较长，但系荔枝品质都系比较好嘅。
0: 这个在增城朱村镇白水山上的果园，山泉水顺流而下，高温高湿，光照充足，种植荔枝最好不过。果园里这些荔枝树，还是梁金友和爸爸30年前一起亲手栽下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荔枝生产国，广东更是荔枝栽种最多的省份。等到6月底，荔枝红遍山头，采摘的时节到了。在广东，大面积种植的荔枝品种有桂味、糯米糍、槐枝等。今年梁金友的果园迎来了种植以来最大的一次丰收。报道还

0: 这些年人工费越来越高，今年虽是荔枝收成的大年，无奈果多价贱，卖出的价钱还不够支付工人工钱，梁金友只能默默承受。
1: 我哋摘荔枝上市比较辛苦啲，就定200蚊一日咯。剁荔枝嘅就8.2咁咯，都系顶个价。切就唔使钱切噶，就冇钱赚咯。今年俾白做咯，系咁噶，有好做有唔好做噶嘛。价钱贵嘅要卖过，价钱低嘅要卖佢啊。
0: 成熟的荔枝，果壳鲜红透绿，新鲜采摘下来立刻吃，口感最佳。一个个胖嘟嘟的果肉，饱满多汁，晶莹雪白。本地种植较多的属桂味和糯米糍两个品种。桂味表皮带刺，脆脆的果肉吃起来仿佛打翻了桂花糖罐。与清甜的桂味不同，核小肉厚的糯米糍是荔枝里面甜度最高的。仙境凤个头大，有蜜香，水晶球爽脆，不同品种的荔枝看似相似，却各有各的滋味。荔枝的采摘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采摘下来的荔枝存放时间一般是3到5天，所以从采摘到分装打包送货都是在1天内完成。
1: 原来预计是8万的，
0: 今天果园里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原来增城一年一度的荔枝品鉴会又要举行了。梁金友今年参加了桂味和糯米糍的评选，组委会的工作人员来对种植场地进行核查。
2: 都几熟，你这个工程呢管理水平比较高，算是高了，在我们的专业户那里。
0: 比赛日到了，梁金友早早地采摘了新鲜的桂味和糯米糍带到现场。中国荔枝品种有100多个，仅广州就有60多个。今年梁金友的荔枝能在众多荔枝中脱颖而出吗？虽然辛苦一年赚不上钱，但桂味和糯米糍都拿奖了，这让梁金友的付出有了精神上的回报。
1: 糯米糍是金奖，那个桂味是拿了银奖，很高兴，自己都心中有点底的。
0: 这几年，老广们变着花样创意本土荔枝，荔枝宴成为每年夏日的一期一会。无论是混入蔬菜制成沙拉，还是与牛舌搭配制作肉菜，亦或加入椰水鸡肉煮汤，荔枝果肉总能在不同材料里增添一丝丝甜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吃不完的荔枝可以用来泡酒，脱去外壳，一个个雪白的荔枝加入白酒中，静置3个月，又是另一番美味。7月，梁金友的荔枝再次迎来了一批批慕名前来采摘荔枝的游客。摘下一颗荔枝，牙齿轻轻划开脆脆的果肉，香甜像炸弹一样激烈地冲散开来。那滋味让人嘴角不自觉地上扬，手不自觉地伸向下一颗荔枝。吃完这一波荔枝则又要等上1年了。对梁金友来说，荔枝带来的不仅是这诱人的果实，更是一家人生活的基础。而他也盼着来年能有个好的收入。

0: 盛夏，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湛江，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天气热，家果熟，西瓜、龙眼、番石榴等新鲜上市。其中最受本地人欢迎的，当属菠萝蜜。本地人管长在地上的菠萝叫地菠萝，长在树上的菠萝蜜则是树菠萝，以此来区分两种名字相近而个体差异巨大的水果。七八月，雷州半岛的菠萝蜜节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来一饱口福。这种世界上最重的水果，果实有冬瓜大，外形如牛肚，皮似锯齿，最重甚至超过60公斤，又被称为热带水果皇后。切开后是金黄色的果肉，因为口感甜而不腻，除了当水果吃，也可以制作各种菜肴。还没有熟透的菠萝蜜果肉，切开后去除果核。本地人喜欢与菠萝、蜜枣、腰果同炒，酸酸甜甜，是夏日里的开胃菜。菠萝蜜果肉还能与其他肉类搭配，制作菠萝蜜焖鸡、菠萝蜜炒肉丝、菠萝蜜蒸水蛋、菠萝蜜焗鸭肉等菜肴。最特别的是，在果肉里填入冻牛奶，裹上面粉，放到油里炸。菠萝蜜的甜味包裹着奶香，香酥可口，味道极其特别。雷州半岛最南边的族荣村，地处热带，高温多湿的环境最适宜不耐寒冷的菠萝蜜生长。这里家家户户门口种有菠萝蜜树，最久的甚至有上百年。阿婆莫俄莲家的菠萝蜜树属村子里最多了。
1: 对对对，天天等家莫等到长要个不会吧，公家也不会去把周围家吗？
0: 20多年前，为了开荒种下的果树长成至今，每年自然结果，已经完全不用打理。七八月成熟时，树上挂满沉甸甸的果实，小朋友便闹着要去摘果子了。和村子里其他人一样，阿婆的儿子陈少阳从小在树下长大，如今上树摘果子的任务就交给他了。有趣的是，菠萝蜜摘下来得好好的拖着，不然这大果子还是有点小脾气。
1: 啊，卡有地方手的，啊手打不光，啊卡打落地我家了。种地打了，
0: 摘下来的菠萝蜜果切开就可以吃了，和外形有点类似的榴莲一样。菠萝蜜的味道也是甜中带点臭味，只是没有榴莲那么个性强烈。菠萝蜜的叫法据说是从印度传入时命名的，因果肉甜，很少见有酸味的，故以蜜冠名。村子里的生活十分闲适，除了务农，暑假里二伯陈少阳常常带着孩子们出去玩。今天家里人都回来吃饭，二伯决定给大家夹菜，带小朋友们抓起鱼来了。
2: 鳖，看鳖来。

0: 谁说？
1: 抓回来的鱼是做菜的好材料，而搭配的佐料竟是菠萝蜜盒。原来本地人吃完菠萝蜜会把盒留下来洗干净，像水煮花生一样煮熟，给小孩们当零食吃。而烫熟的果核去掉外衣，加入煎至两面金黄的鲫鱼中，煮成鱼汤。富含淀粉的果核便让鱼汤有了更浓郁的口感，果核吃起来粉嫩爽口，有类似栗子的口感。早些年，阿公阿婆种下的菠萝蜜是养育一大家子的贴补，如今子孙满堂，儿女们都在身边。在菠萝蜜树围起的屋子里，果树带来的不仅仅是记忆里的甜，更将是这一家人代代相传的情感。在夏日里一样忙碌的还有位于汕头澄海沿洪的周振平夫妻俩。
2: 丁早早。
1: 六月，打理了大半年的林琴树逐渐开花了。周振平的妻子林希珠每天都要一朵朵地进行人工授粉。
2: 怎么点点会哄到家爱大街爱你啊？
1: 四天前授粉的果树，果实已经展露雏形，长了一个月的绿色小果也有了拳头大小。林希珠开始给每个果子穿上衣裳。
2: 我包一种白壳金星顶点，就白砂糖，等下当下只眼啊，一种哎钢翁。
1: 这种长相奇特的水果，到底是什么呢？原来，这种潮汕人俗称为林琴的水果，学名番荔枝。幼果外观像荔枝，又自番邦引入，故得番荔枝之名。又因果实外表呈凸起林木状，酷似佛头头饰，又名释迦果。在汕头，一提到林琴，很多人会想到澄海东里镇的张林。传说200多年前，张林吕太华侨从东南亚带来一株林琴苗，种植在张林老巷口。现在成为地方特产的林琴，便是这棵树苗的后代。澄海依山面海，土壤富含钙质，但在当地也只有东里镇和沿洪镇能种得出林琴来。
3: 你拿包的话，那个找把壳来，哦，那个那个休息啊，就是。
1: 虽然这种产自南美洲的水果并非本地原有，但本地人因地制宜，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种植方式。打理林琴十几年，周振平自己想了个小秘诀。澄海当地盛产薄壳，加工成薄壳米后，壳大多被丢弃了。但是在周振平眼里，这些渣渣可都是宝贝。不过，薄壳跟林琴树有什么关系呢？
3: 刚切完，你刚买新种啊，提起包了好，我提到我一担，够肥粮，你提起热了，我再一两，我那切完那什么擦卡擦手，我白。
1: 周振平的薄壳真的能帮他的果树度过夏日里雨水的不断突袭吗？立秋过后，林琴交易市场每天热闹非凡，挂果100天的林琴也到了上市的时候了。和其他辛苦一年的果农们一样，周振平也等着农历8、9月份的收成。
3: 你们小心心哦，免顾你陪我玩，很光彩无恙，但是我朋友生死有情。
1: 在澄海，林琴一般都是成筐收购，个头大的一斤可以卖到50块钱以上。林琴不宜久放，以前只能在潮汕地区销售，如今保鲜技术的改进，让其他城市的人们也能尝上这种岭南佳果。

0: 你这样来点脑袋瓜羹。
1: 早上天刚蒙蒙亮，周振平夫妻俩已经在果园里忙碌多时了。
2: 我也没吹过，我看伊落地讲，是我大英命，这样没叫不是那样耍两棍就好。而大家没有街头棍，你们该插该生得远，我也没十八，有人没八街耍两棍也无。这个那配鸟就会卫生。
1: 周振平家里的林琴个大饱满，备受收购商青睐。总能卖出好价钱。
0: 哎，那也辛苦，那你要贪我钱做做欢喜，你也不会觉得辛苦呢。我这样修做不辛苦，俺做了不这样修做，肯定好辛苦。
1: 潮汕人过中秋必备林琴果。临近八月十五，周振平家的水果早早就被预定了。每天早上九点不到，收购商已经到田边候着。等着趁先运走。与台湾的释迦不同，潮汕的林琴个头更圆一些。品质好的林琴，鳞皮鲜艳成粉绿色，摘下来存放几天，表皮软化后再吃最为可口。轻轻捏开果皮，肉质白色，如脂似膏，味甜清纯。林琴一般鲜食，近几年本地人也开始开发新的吃法，最多的是制成糖水。林琴富含果糖、矿物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有水果补品之称。制作时只需将各种配料煮熟，最后加入林琴果肉便可出锅。糖水中原本无味的配料瞬间被清甜的果香包裹。中秋佳节，儿子女儿回家来一块儿吃饭，是林夕珠最期盼的了。有了厨师儿子在，林夕珠乐得清闲，把厨房让出来给儿子打下手。
3: 来，进来吧。
0: 只要你爱点汤啊。
1: 每年八月十五是周振平家固定不开工的日子，收获时节，团圆之日，是一年之中最温暖的时刻。
2: 我是谁？我是谁？啊，这
0: 还没空。
1: 林琴给了周振平一家甜蜜的生活，但有一种更甜的水果产自于湛江。每年十二月，浙林如海，绿浪连天，湛江农垦广阔的土地上迎来了一年最忙碌的时候。广东是我国第三大食糖产区，仅次于广西、云南。湛江浙区则是广东省蔗糖产业主要集中地，种植面积占全省的八成，主要集中在遂溪、雷州、徐闻，而遂溪更有全国第一甜县的称号。甘蔗成熟时，各大农场进行大规模收割，成了这里的一道风景线。但部分蔗林由于面积跟地形限制，收割还得靠人工。十二月底，遂溪县的陈小军种植的180亩蔗田也请来了工人，开始了一年的收割。作为农场职工子弟，陈小军从小对蔗林的记忆都是甜的。
4: 按人说嘛，锄头一响，还万两嘛。我们很喜欢十二月份，又有甘蔗吃，又有钱收嘛，有钱过年了。
1: 蔗糖按用途可分为果蔗和糖蔗。湛江种植的主要是用于榨糖的糖蔗，皮硬纤维粗，不适宜鲜食。

0: 但高糖含量却是制糖的重要来源。砍下来的甘蔗会被送到附近的糖厂榨糖。湛江的大部分糖厂都是5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建起来的，最老的已经60年。虽然年代久远，但依旧源源不断地为全国糖业输送能量。经过压榨、过滤、煮沸、蒸发等流程，蔗糖浓缩成膏状蜜糖，最后经过烘干筛选，我们平时吃的白砂糖就出来了。除了机械制作的白糖，在湛江古法炮制的冰片糖也是当地特产。甘蔗作为湛江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也是当地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这几年国际糖价不稳定，种甘蔗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光景，这让陈小军等蔗农十分发愁。
1: 因为呢，那个国际糖价的下跌了，所以说我们收入价格低了，现在大概是380左右，今年的话可能会亏150左右吧，每亩地。
0: 2008年在外打工的陈小军决定回乡种甘蔗时，他的父母觉得辛苦，并不支持，但陈小军还是坚持了下来。回乡后，光种甘蔗并不够维持全家生活，陈小军一直在寻找其他的方法。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了新大陆。这种红肉火龙果让只吃过白肉的陈小军感觉十分稀奇。很快他也发现遂溪本地并没有人种植红肉火龙果，陈小军决定成为第一个开拓者。
1: 他们说用的东西卖给谁呢？上不去，人家拉去用不动车，那当地卖嘛，人家又没有吃过你那种东西，人家害怕，就这样的。然后呢，我说我的想法就是说，没有人种的东西我要去种，谁不能种的就不要种了。
0: 没经验就自己慢慢摸索，想不到靠着自学种下的三亩试验田竟然成功了。火龙果属于仙人掌科，最特别的地方是开花时犹如昙花一现，只开一晚。通过花蕊里的小虫子，火龙果花也就完成了授粉的过程。如果说昙花惊艳，那火龙果的花在完美谢幕之后，带给人们的还有鲜滑嫩润的果实。12天之后，这些花蕊就会结出小果，再长上45天就可以采摘了。火龙果挂果周期长，每年6月一直到12月，一个月采摘2次。陈小军没想到第一年就收回了初期成本。
1: 我们湛江这边气候好点嘛，光照也多，属于又特别好种火龙果的地方。我们这里是属于红土地，然后它种出来的火龙果呢比其他地方要好很多，很甜。
0: 采摘回来的火龙果本来品质就比同类更胜一筹，加上陈小军按大小分装，他家的火龙果10年来总是能被提前订购。如今陈小军的种植面积已经扩大到80亩，在他的带动下，

周围很多农户跟着种植。整个穗溪已经有5000亩火龙果果田，大家有了甘蔗以外的收入来源。剥开火龙果果皮

只取果肉，与本地自酿的白酒一起装入玻璃瓶，静置三个月就可以喝了。而晒干的火龙果花干与霸王花相似，加入猪骨是煲汤的好材料，煮熟后口感清脆润滑，汤的味道更是清

0: 收获时节，陈小军家总要准备上好吃的，招呼摘果的工人们和附近的朋友。这些年因为种火龙果，大家的生活都好了很多。甘蔗是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的甜蜜事业，而火龙果的种植实实在在提升了大家的经济收入。吃着火龙果，陈小军盘算着明年再带着这里的农户把火龙果种植做成品牌，一起把日子过得甜蜜又红火。而在广州，有些人不种植水果，却一样以水果为生。每天早上5点多，孙修鲁已经出现在江南市场里。
1: 睇呢只啦，呢只未结，呢只哇，呢只呢只红红身得滞喎，呢只。就话呢只，呢只可以，呢只呢只得，呢只呢只呢只呢只淋身啲，呢只淋身啲。
0: 作为一名采购总监，孙修鲁必须每天到市场里掌握各种水果的情况。最近车厘子开始上市了，孙修鲁带着公司的买手到各个档口转转。
1: 车厘子的话，一个是枝头要青，另外一个颜色越深就英文叫 dark， 就是越深的话呢，它那个糖度越高啊，口感也好。
0: 和水果打交道20多年，孙修鲁对各种水果的产地、味道、品质了如指掌，也有自己的采购标准。
1: 要是一般购买水果的话，你肯定要看它新鲜度，然后就是口感，哪个季节应该吃什么东西啊？比如说荔枝的时候吃荔枝，龙眼的时候吃龙眼，11月份打后就吃那个苹果。现在这个时间，刚好这个南非橙子，过段时间秘鲁的红提也会量多了啊。
0: 已有25年历史的江南果菜批发市场里，蔬菜水果两大类，近1000个品种的产品，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批发商，水果交易量也一直位居全国之首。
2: 啊，他们这山东不买吧？
3: 不买，
2: 多少多少一台？
3: 少啲啊，
2: 咁啊少啊，价钱又升啲啦。你食用率几多啊？
3: 80%
2: 到啊，都叫接受。
0: 每天交易大棚两侧的货车一辆挨着一辆，各类新鲜水果从各地聚集到这里，发达的物流让国人即使在冬季也能吃到世界各地的热带水果。孙修鲁在这个占地18万平方米的水果区转一圈下来，至少得花上3个小时。当天采购回来的水果要在8点前进行每一箱的品质检查，再完成分拣。
2: 还有没有没拿完的？
4: 一点没拿的话，这边有人会统计嘛，会退供应商，有那个群。
1: 对啊，一定要让他们注意那个时效，快一点。
0: 批发市场的热闹一般从凌晨持续到上午，下午孙修鲁要给公司的买手们上上课。
1: 各位同事啊，我们这次就讲一下那个车厘子，前段时间都是空运的是吧，其实质量不算很好啊，新鲜度不够。那么什么是新鲜呢？新鲜就是这个把要绿，

0: 所以你们呢要多尝试水果，知道了才去怎么去推销你们的产品。那个肉带一点点黄的那个肉呢，特别好吃，特别甜啊！你们自己尝一下，啊，
1: 味道还不错，它的甜度。
2: 最近孙修鲁遇到了一件高兴的事儿，
0: 像这个一定要剪掉，不剪掉的话它那个真菌就会传染。
2: 原来前几天孙修鲁试了几个河源的橙子，竟让口味挑剔的他一吃难忘。孙修鲁马上联系了果园的种植户上山，
0: 本身有很多地方的水果都在市场里面去销售，那我们就根据哪一个水果好卖的，口感好的，那我们倒过来再去他产地，再去看他们的水果啊。
2: 因为有着红色的果肉，这种橙子被称为血橙。血橙个头比普通的橙子要小，但是皮儿薄肉厚。平时见的都是澳洲、美国、江西的血橙，让孙修鲁意想不到的是，河源这片土地种出来的血橙竟然饱满多汁，胜于其他地方的出产。
0: 啊，我挑一个，我挑一个啊！
3: 我们这个是下的是农家肥，有机肥，很好的这个，是吧？
0: 啊，这个颜色，这个肉色不错啊。
3: 是。
0: 哦，这个有14.9了，这个糖度有13，已经很不错了。血橙来讲的话呢，一个很多地方都比较酸的，另外一个吃起来有渣的，它这个呢就没有渣。
2: 从卖水果到从事采购行业，孙修鲁吃过的水果不计其数，因为喜爱，他仍然对味道保持着新鲜感和敏锐度，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经验，带着买手们为顾客找到更多新鲜优质的水果。在老广们自己的眼里，岭南的佳果酸甜不计，全球采买，既有本乡本土的坚守，也有新鲜生冷的大胆尝试。只要找到一种真正喜欢的味道，每一种果实都是佳果。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我从小就体弱多病，我娘甚至连我大名都没给我取过，就生怕我活不到成年。在我10岁那年，我娘认回了。

0: 自己小时候丢失的弟弟就是四顾门的副门主李相爷的师兄单孤刀。
1: 单孤刀是你的舅舅？
0: 我娘从小就不喜欢江湖，所以她也不希望舅舅公开这层关系。
2: 舅舅偷偷想教我武功，但我那个时候身子骨实在太弱了，舅舅总骂我没用。
3: 教了你多少遍了，怎么记不住呢？一把剑都拿不住，练什么武功呢？再来。
4: 这把剑对你来说太沉了，不适合你。接着，这把木剑比较适合你。若你能用这木剑练好百招基础剑识，来找我，我定收你为徒。
0: 他临走的时候还对我说：“别再把自己的剑弄丢了。一个剑客一定要握紧自己手中那把剑，才能平天下所有不平之事。”那是我唯一一次见过李相爷，如今连他的样子都不记得，可就为了他这一句话，我努力吃遍，再苦的药我也吃了，再难泡的冷泉我也泡了。如今我终于可以站起来了，可以握紧手中这把剑了。不在了。

0: 像我师父这样清风霁月的人，你是不会明白的。
1: 原来是你，没想到这臭小子长这么大了。
2: 这武艺还可以，不算呢比你舅舅丢人。只是有些事，你也不用记得太清楚。

0: 少爷。
1: 哎，少爷。嗯
2: 哼，你若不安，干。
0: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你怎么睡在这里啊？
1: 我们找了你一晚上呢。
3: 这楼呢？人呢？本少爷掏心窝子话都说了，结果人可跑了。
2: 发作的日子又提早了。

你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喜欢当英雄。一个剑客，不该有弱点。

0: 人上山又打下来，到今日才平静，这不是神仙打架，咱们百姓遭殃吗？
1: 呸！神仙打架，什么神仙呀？

0: 我们这副模样，还能有什么成就？不如各奔前程吧。
1: 门主生死未明，你们想要分家吗？我问你们，四谷门死伤大半，因为谁？
2: 对啊，如果不是门主争强好胜，一意孤行，我们又怎么会中了纪元盟的奸计？怎么会损失这么多弟兄？
3: 哎，当初我说要给二门主报仇的时候，你们可是有一个算一个，一起齐声高喊的，怎么这会儿全都怪在门主身上了？
4: 谁敢踏出这个门，我就杀了谁！
3: 大家别吵了，四谷门今日局面虽是李相夷自负之举造成，但他定不愿看到你们再次相争。如今相夷已去，四谷门损失惨重，若终因意见不合分崩离析，倒不如今日就将四谷门散了，大家各自安去。
5: 四谷门，
3: 两位门主没了，人心也散了，又何必勉强支撑呢？你不是也不喜欢这里吗？

0: 上，你又用这幻术把我从阎王爷那里抢回来。
1: 嘿嘿，老衲何德何能，是李门主命不该绝。哎，李门主全身经脉寸断，碧茶之毒也早已蔓延全身，若非你自有绝世无二的内功心法扬州慢护住心脉一丝生气，老衲也是回天无术啊。幻术也只是蓄筋接脉之法，金针也只能将入脑的碧茶之毒引出，无法真的解毒。老衲挽回不了李门主这一身绝世功夫，只能勉强为你留下一成内力。这数道金针也是让你受尽了折磨呀，让你容貌和身形日渐变化，故人相见也难识。
0: 李相宜不是李相宜，这可是命数。
1: 李门主伤在

0: 三京还需尽快回四姑门捉门下和江湖好友，寻求救治之法，否则恐年寿难永。
1: 和尚，我还有多久可以活？
0: 勉强支撑十年。
1: 十年，你帮我从阎王爷那里讨回来十年的命数，不亏。不过还请和尚违心帮我打个诳语，要是有人问起来你不曾见过李相爷，世上再无李相爷，还有四姑门，我也不可能会回去了。走了。
0: 李门主，你年纪轻轻却如此放任身陨，岂不可惜啊？况且那碧茶之毒已存于你肺腑之中，必会时时折磨你，万一哪天强压不住再次入脑，你恐将为幻觉所困，最终
1: 成为一个疯子。疯着死很好，无知无觉也无甚可惜。
0: 老衲不知李门主心中想要避什么，如此决绝要去。
1: 一念心清净，莲花处处开。和尚，你这个禅语好得很。
0: 门主，
2: 李相爷已葬身东海，从此这世上只有李莲花了。

你是不是故意把那小子送到我的跟前来提醒我？不过您放心，死之前我肯定会把师兄找到的，要不然我都没有力去见您了。 是秦云王的安危，朕暖玉倒是稀罕，昆仑玉成。

0: 少爷，你要么还是坐下来吃点吧。
1: 那米一看就是臊的，本少爷还没落魄到要亏待自己的嘴。不亏嘴就得亏肚子，少爷，咱们身上可真是一颗子儿都没了。吃完这顿，保不齐还有没有下一顿了。
2: 孟福，你这身上就真的等不出什么东西了？没有了。
0: 少爷，您不是要把这玉佩当了吧？不行不行，这可是堂主打宁云出生就挂您身上的东西。
2: 据说叔卖艺都不能动弹，不然我娘不得撕了我。王福，再把包裹翻出来看看。哎，这信是林山派把朴二皇的东西都扔了出来，我就捡了几张他写的字的纸，想着烧给我娘。 让我娘不要再惦记他了。
1: 下次我帮你写，来，我看看。等会儿，这信怎么文理不通，乱七八糟的？

0: 州行迹，万死难辞，本当亲自北上坐下谢罪，但请魔君看在属下一片忠心赤诚上，网开一面，属下定为魔君为金渊盟复兴大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1: 少爷，这什么意思啊？
0: 这明显是朴二皇还没来得及寄出去的请罪书啊。这金渊盟里头能称得上魔君的只有大魔头狄飞生身边的药魔了，这朴二皇是给药魔办事的。
1: 少爷，药魔长啥样啊？
0: 迪儿，把我们天机堂收集多年的金渊盟药源手册拿出来看看啊。
1: 药魔年岁不详，来历不明，善制毒用药，出以医火死人，名动江湖，有心急，肌无内力，不善功夫，奸诈狡猾。
0: 这怎么听着在哪儿见过似的？
2: 哦，我知道了，少爷，你说这个药魔像不像那个假神医李莲花？他活死人肉白骨的名声不是凑巧，因为他就是药魔。那么去灵山道场也不是凑巧，朴二皇的死更不是凑巧，就是因为他暴露了金渊盟的踪迹，药魔是来灭口的。
0: 这巧合确实太多了，他如果真的是金渊盟的余孽，绝对不能让他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走。
2: 那咱们去哪儿找他？
0: 这北上只有一条必经山道，他拖着个房子肯定走不快，走，追他去。
1: 少爷，你走慢点。
0: 怎么了？
1: 少爷，鬼！
0: 这不是鬼，是尸体。找李莲花要紧，赶紧走吧。

0: 味儿啊？
1: 我也闻到了。
0: 谁知道什么味儿？他要真是药魔，这整天与死人为伍，做什么呢？不稀奇。
2: 少爷，你要么还是别说了吧。
1: 就是少爷，刚刚这一块我们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
0: 你傻呀，最要紧的东西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0: 千仞丝薄如意。
1: 这东西这么稀罕，怎么拿来电砂锅呀？
2: 这可是狄飞生成的银珠甲，看来这个甲神医果然跟金月盟脱不了干系。
1: 那他会不会是发现少爷追上了他，所以弃楼而逃了？
2: 我看这里没有半点慌忙逃离的样子，应该人就在附近。

0: 几位客官见谅，咱们这儿有个规矩，想要住店得跨一跨驱邪的火盆。
1: 驱邪
0: 啊，几位客官有所不知，这附近呢有处古战场，不少士兵曝尸荒野，所以啊，这时不时总传出点让人疑神疑鬼的事儿来。恰巧今儿又是中元节，掌柜的特地准备个火盆，大家跨一跨，驱驱邪气。

0: 少爷，要不咱别住了吧？不住这儿，晚上要走夜路啊！哎，有劳，有劳，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岁岁平安。
1: 还好店里人气足，那小孩神神叨叨的，吓死我！我还以为是什么鬼店呢。
2: 果然在这儿。你们两个去他房间看看，有没有其他证物。
3: 正所谓山水有相逢，做了亏心事溜是容易，可再遇见岂不是很尴尬？嗯，
4: 包正祥，是这么回事。我呢着急启程北上，没顾得来你酒醉未醒，有不周到之处。来，不妨我请你吃个冰镇西瓜。
3: 本少爷不爱吃瓜。李神医，你这么着急走，是因为朴二黄吧？
4: 跟朴二黄有什么关系啊？
3: 这上了锁的柴房，你是如何进去的？
4: 是这么回事，方少侠。我呢看到朴二黄一直在惨叫，于是呢医者仁心，我就进去瞧了瞧，看了看，
3: 还顺手撬了个锁。
4: 那多多少少有点技能呀。
3: 编的还真是顺畅啊，只可惜你走太匆忙了，也没确认人家朴二黄死没死透，万一还有机会开口呢。
4: 哎，方少侠，这朴二黄没死的话不是更好吗？正好让你送去百川院邀功啊。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惜人家朴二黄只交代了你什么来路什么身份，我就不必再这么明说了吧。乖乖跟我回百川院走一趟。
5: 方少侠，你这说笑了，我能有什么来路身份？我不过就是一个到处混饭吃的江湖游医啊。
3: 起死回生的名声可不止一个，十年前就有一位以医活死人而闻名的。哦，哈
4: 哈，哎呦，这说了半天，原来你是怀疑我是君月魔的药魔啊。
5: 看来朴二黄确实死了，
4: 不然也不会让你猜得这么离谱。
3: 狄飞生的银珠甲可是在你的莲花洞里发现的，还说你跟金渊盟没有关系。
4: 这东西这么大的来头，几年前我确实是在海边捡到的，这捡东西
5: 不是罪过吧？
3: 真有这么巧？
5: 那谁说不是呢？方少侠，赶快吃点西瓜吧，这瓜再不吃就不冰了。
6: 说啥啊？每晚都下雨，满地死人骨，这鬼地方真晦气。要不是这里是渡口最近的路，打死我也不来这儿啊。
7: 嘘，怪不得店家诸多讲究，这邪门是有来头的啊。前两日发生的事你听说了吗？
6: 啥事儿啊？
7: 就在前两日，我有个朋友路过前面不远处的林子时，看到两个商贩，哎呦，竟然被不知哪儿来的骷髅给活卡了。

0: 哎，小二，麻烦请问一下，楼下那位带狗的公子住在哪间厢房啊？
1: 哦，他就住在最里面那一间。
0: 哦，
2: 莲儿，你帮我望风，我去搜一下那假神医的房间。

0: 快把这晦气的东西拿走！
1: 客官，这话可说不得。画像上这位姑娘是山后玉城城主的妹妹玉秋霜，不知是何原因离家出走，这才张贴告示寻人的呢。啊，这眼下店里住的都是玉城来寻二小姐的人。

0: 这瓜都快放筷了才给客人吃，也不送点小菜什么的。嗯，不然我给方少强一个建议吧，就你们的素面两钱，加酒三钱，还赠送一份小菜呢。你瞧不起谁呢？本少爷不饿。
1: 大少爷如今落魄到这个地步，哎，连份素面都点不起，赶紧回家去吧。
0: 话都没聊完呢，你这是要去哪儿？
1: 哎呦！
2: 大少爷，如果摆上宴的形态随便抓人的话，斋名牌可是永不录用的，所以啊，你抓我，
3: 慎重啊！心里没鬼，就别溜啊！
4: 鬼啊！
5: 你喊谁是鬼？
3: 这是。
4: 求双了，看什么看？都不许看！二小姐，您这是去哪儿了呀？可让我们好找啊！你们漫山遍野贴着告示，可是想挨鞭子吗？
3: 是夫人找了二小姐，好几日找不见，这才让咱们贴告示的。是阿姐让你们来的。夫人去了山南，要过几日才回。是云娇姑娘带咱们来寻二小姐的，她正在二楼。嗯，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哎，二小姐，
4: 跟这么紧干嘛？
6: 我都上楼了，还能再跑了不成？双儿，你总算回来了。
0: 若不是你们贴了满山的告示，我定让你们在集上几天。
7: 好在人事找到了，不然遇上的人发起脾气来，可不得了。这倒是个好办法，要是有什么嫌犯无故消失了。
1: 就贴一路的告示，逼他自动现身啊！嗯，王少侠，你家小厮呢？进门后就不见了，没准你可以有这个方法去找找他。

0: 了啊，
1: 小二。
2: 哎，
1: 浴房的热水备好了吗？
2: 啊，好了，姑娘，这边就是。
1: 秋霜我已经安抚好了，明早便可以回玉城了。
3: 辛苦云姑娘了。云姑娘和咱们二小姐亲如姐妹，有她在，总算能给夫人交差了。上去吧。

快呀！

0: 你知道旺夫来你的房间，所以你用邪术杀了他。
1: 方兆祥，我能理解旺夫之死，你心里很难过，但是你不至于把这个罪名栽赃给我呀。
0: 你可是要吗？起鬼了，手段多得很。若真有冤屈，就跟我回百川院调查清楚。
1: 如果现在离开，你家旺夫就白死了。他胫骨折断，明显是被掐死的。刚刚我就坐在你的对面。
0: 我有什么手段能够隔空把他给掐死？方兆祥，你要是再这样浪费时间的话，凶手可真的要逃走了。
2: 少爷，你不能相信他的鬼话，一定就是他。
0: 灵儿放心，不管凶手是谁，都需要证据。若凶手真是你。
1: 我定为替旺福报仇。我现在给你个机会，凶手是谁？这个我真不知道。但一个小厮莫名被害，说明他只是一个影子。但只要我们顺着这条线继续找下去，那么就一定能够进入正题。
3: 二小姐。 二小姐呢？二小姐呢？
4: 我们刚刚都守在楼梯口，没见二小姐出门啊。
5: 秋霜呢？秋霜呢？
3: 刚刚死了一个人，二小姐现在也不见了，不会是被那个血脚印抓走了吧？
5: 走。
3: 是。

0: 在下鹤行镖局总镖头程云鹤，看诸位的打扮，应该是玉城的护卫吧？
1: 咱们可是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不知道突然冲进我们房间，有何贵干啊？
2: 我家二小姐不见了，所以才搜查客栈，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1: 哦，二小姐，那大家也都看见了，这房间里面只有我们镖局的镖师，没有您找的二小姐。
2: 打开。
1: 朋友，咱们都是江湖上讨口饭吃，这个镖不运送到地方不能打开，这是我们的规矩。况且你看，这上面还有雇主亲手封的蜡印，烙上的日期都没解封过。您说的二小姐也不可能越过这些蜡印，直接钻到镖箱里，对不对？
2: 我家二小姐失踪下落不明，你这镖箱大有嫌疑，若是不开，今天咱们断不能善了。
3: 我看谁敢。
4: 总镖头，这里是玉城的地界，如果咱们现在动手的话，估计都得交代在这儿。
2: 神头，
5: 程镖头，你可是答应过我们不会带不吉利的东西入店，你是老顾客，我们才信任你，这怎么带了颗人头进来呀？
1: 这是衙门刚斩首的死囚，家里人想留个全尸，就托我带回。
5: 那也不行啊，只要是邪祟的东西进店，就会惹来怨鬼。这怨鬼都来了，你可
1: 这是做过法事的，绝对不会有邪祟。

0: 将我们客栈所有的人都关起来，等夫人回来发落。是。
1: 哎，兄弟，让你们家城主来见我，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百川院的邢探，凭什么关我呀？哎，还装听不见是吧？哎，跟你说话呢。哎，
2: 别叫了，玉城主人不在，等他回来，自然会见你。
1: 刚刚关我们的时候，不就见到城主玉木兰了吗？
2: 这个玉木兰并无实权，但是他做不了主。
1: 你怎么知道？
2: 你不会好好想一想，这个客栈里这些护卫只提夫人不提城主，还有这个玉秋霜，他只叫阿姐，并不叫阿嫂。你可想而知，这个玉木兰是入赘改了姓名。
1: 他只是空挂了城主的名头，
2: 所以在这个城中，真正说话的人是玉红烛。
1: 可昨晚的事情，你还是摆不清嫌疑的。
2: 你别把心思都放在我身上，做刑探。
3: 得多听多问，好好做功课吧你。不用你说，
4: 陈总，不要走，你这当标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也想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啊。这标箱中本来是北山矿场送往京中的黄玉，这封箱的时候大家也都看到了。
4: 对啊，
3: 而且从未离开我们的视线，怎么现在就变成玉儿小姐了？
4: 还不都是因为你偷玉丝标惹的祸？
3: 哎，你别血口喷人啊！
5: 那人头可是做过法事的，是不是？
3: 做了又有什么用？玉城摆明了要拉我们一起陪葬呢。陈总，不要走。这趟私镖怎么回事？
1: 就是运镖的同一日，有个人吵到我，让我私镖偷运这个人头，
3: 说是这个凶犯劫的官银被斩首，家里人想保个全尸，给了白两银钱呢。哎，我当时就财迷心窍，就答应他了。
0: 掌柜的。
6: 小民客栈最近可有异常啊？
0: 没有啊，只是往年中元节都要请人做法，只有今年没做，果然就出事儿了。
6: 就是鬼了，那薛小燕直奔二楼，咱们都看到了。
1: 兄台，你别紧张，鬼神之说根本不可信。
0: 除了鬼，谁还能把玉儿小姐给杀了，还装进我们严严实实的标箱里啊？
1: 这说来也奇怪。
2: 这玉秋霜到底如何被害？又是如何瞬间被封进镖箱里？
7: 听上去不就是鬼做的吗？这鬼可能并不想保住玉儿小姐的尸身。
1: 你，
0: 二小姐尸身被烧，夫人回来后很是生气，把所有人带走。是。
8: 哪来的血？这些血应该是玉城护卫。这些护卫到底怎么了？身为玉城护卫，护主不力，派他们看守尸身，还不知是谁弄翻了火烛，害我妹妹尸身受损。我让他们自尽，就算是慈悲了。

0: 你就是玉夫人，这事情都没弄清楚呢，你就轻易要了门中护卫的命啊！
1: 玉成家奴，生死与你无关，是他们无能，玉成从不留废物。
2: 玉夫人，二小姐遇害，那可是与我们无关呐！
0: 这是恶鬼害人呐！
1: 对，我们是来作证的，跟我们没关系啊！
0: 我还没见过鬼，
1: 那你们告诉我，这恶鬼。 到底长什么样子？怎么记不起来了？还是忘了？听说濒死的人总是能见到鬼，我帮你们想起来。
3: 你是不是疯了？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说濒死的人总是能见到鬼的，我帮你们想起来。
1: 是不是疯了？
2: 不是鬼，是那个假神医李莲花。李莲花，她是金元盟药魔，就是她装神弄鬼害死了旺福。想必玉成二小姐也是她害死的。你们别乱杀人了。
1: 不是那样的。
0: 谁是李莲花？
3: 在下就是李莲花呀。
0: 把李莲花带进去。
1: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这事情没弄清楚呢，切莫乱杀无辜。
0: 把其他人带回牢中。
4: 是是。
1: 快点。
2: 少爷，你不也怀疑那假神医说是他搞的鬼？
1: 此事还没有下定论，若他真是无辜的，那岂不是坑害了他？
5: 夫人可在里面？
6: 夫人正在大堂审人。
1: 哎，莫不是宗正公子？

0: 还记不记得我在下方多弼，家父户部尚书方泽氏，令祖寿宴上我们见过，当时令祖还谈起你跟玉成二小姐的订婚之事，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
1: 真是方公子，你这是……哎，
0: 我们在小梅客栈遇上玉二小姐被害，此事说来话长，宗正公子不知可否？哦，
1: 多说误会，快解开。
2: 是，
0: 多谢。
1: 双儿被害，尸身被大火所毁，红珠姐太过痛心，处理此事难免过激了些，方公子莫要怪罪。家父与玉成老城主是故交，我与双儿自是一道长大，此次前来是为了筹备年后与双儿的婚姻之事，只是没想到双儿他……
3: 玉秋霜尸体果然被毁了。
0: 宗正兄，请你节哀，我还有急事呢，先行一步啊。
4: 这玉夫人的招待实在是太热情了。
5: 废什么话，
6: 我说过了，我脾气不好，也没什么耐心，双儿遭过的罪便叫你也好好尝尝。说你为何冒充药魔？
4: 这玉夫人倒是很相信我，难不成你知道谁是药魔啊？
6: 何时轮得到你来问话？动手。
0: 没事吧？
4: 你说呢？
0: 我没想到李二会召你出来，这不就你来了吗？
6: 你到底是何人？
1: 都是误会，都是误会。红珠姐，这位是当朝方尚书家的公子方多病。
6: 原来是天机堂少堂主方少侠，失敬了。
0: 玉成待客之道，见识了。
1: 方公子，玉成遭此祸事，上下哀痛，无意将你牵连，实在对不住。
0: 对不住的是那些无辜被枉杀的性命。玉夫人说这护卫是家奴，身杀有你，可这位莲花楼楼主并非玉成人，更是江湖闻名令人敬仰的李神医，难道玉夫人也要不顾法理肆意杀之吗？
4: 方少侠竟然还会吹捧我呀。
0: 你名声在外不用白不用，但也不代表在我这是清白的。
6: 天机堂向来不参与江湖争端，方少侠倒是挺爱管闲事，不过我也是处理家事，无心结怨，既是误会，我这就令人备好马车送方公子和这位神医先生出城返家。
0: 饶请玉夫人将跟随我那丫头送回府里报平安就行了，我没打算走。
6: 方公子何意？
0: 于私，我的小厮在此案中被害，我一定要找到害他的人。于公，我身为百川院的刑探，我一定要查明血案，缉拿真凶。所以在没查清事情真相之前，还请玉夫人不要再伤害任何人了。
6: 我何时同意你来查案？方公子，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0: 玉成纵在偏安一隅自成一格，也不得不遵循大西律典。你说呢，钟镇兄？
1: 红珠姐，百川院刑探确实有权介入。
0: 玉夫人，你既然不相信令妹是被恶鬼所杀，难道就只想着杀人泄愤，不想查清事情的真相吗？枉杀只会让真相被掩盖，而那真正害死令妹的凶手很有可能就此逃脱，你真的甘心吗？
6: 我没什么耐心，我只给你一天的时间查出我妹妹死亡的真相，若一天后你查不出，请方公子立刻离开玉城，我要将这所有人给双儿陪葬，也由不得别人来智慧我玉城的规矩。
0: 一天就一天。
4: 方少侠可真是心思百变啊，之前还说我杀人，现在又突然出

0: 出手救我的，
1: 我不过是暂时排除你的嫌疑，怕你被玉红烛冤死。
0: 是吗？
1: 我这么快就排除嫌疑了？如你所说，玉秋霜的尸体果然是被大火毁的。

0: 方向我想，这破案的事呢是你答应的，又不是我。我干嘛要留下来？再说了，这江湖之事，我最不喜欢追进去了。你要敢跑，我就敢撺掇玉夫人，让玉神对你放出江湖追杀令，将你这个老狐狸的家底扒个干净。还有，你看这是什么？没想到你们家狗狗对你挺忠心啊，一路从小棉客栈追到了玉城，可惜了。
1: 被我先遇到了。
0: 我跟你说啊，我真的不是药魔，狐狸精呢，只不过是一条普通的狗。谁让它主人心硬不要它的呢？你说，是清炖还是红烧呢？嗯，应该都挺像。
1: 不是你干嘛跟一条狗过不去啊？我又不是神医嘛。
0: 若是能把玉秋裳医活了，这案子还愁破不了吗？
1: 让死人生还的事，我确实做不到。
2: 那就给我当仵作吧，你这么老奸巨猾，总能有用得到的地方。那查明了真相，你就放我走，对吗？嗯。二小姐的尸身本是放在大堂里等夫人回来，不知为何忽然起火焚烧了大半，夫人不忍再看，这才放到了冰室里，二位细细查看就是。
3: 嗯，好，有劳了。
4: 就这连场面都受不住，还想做刑探呢？早点回家吧。
0: 这种小场面有什么呀？

0: 这尸身竟然腐烂得这么快，这脖子上的经络完好，没压迫，没损伤，这不是被鬼手掐死。
1: 望福确实是被掐颈窒息而死，而玉秋霜却不同。

0: 看到没有，有血块，
1: 这是腹部受伤了。
0: 看来这鬼好整理，不过血块积存这么久还未被排出，这么看来，这个玉秋霜早就已经死了。
2: 还有一处不易察觉的死穴。

0: 看到没有，这第二处直击心脏的金针。
1: 金针？这金针和掌伤，这两者伤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0: 还算聪明。
2: 掌是近战，针是远攻，若以重掌何必在旁缘补上一针呢？若从远处一击毙命，则没必要补近处一掌。
0: 这其中呢大有矛盾，而且你不觉得这太重了吗？
1: 确实，传说中的玉秋山武力平平，以他的本事不需要有这么强的方式杀他两次。
2: 凶手杀旺福只是为了让玉秋霜被鬼所害，看上去更像是真的。若不是玉红烛及时赶回来，玉秋霜的死因就会被推到鬼身上。
3: 旺福死的后院，
2: 非要说有鬼呢，那便是有人在装鬼，只要查出真凶，便能给旺福伸冤。
3: 不是鬼，
4: 小棉客栈里会用内力和暗器的只有云娇和那些镖师了，我看就是他们里应外合，害死了双儿。
5: 玉夫人下结论过早了，这客栈的房间我们之前已经勘察过了，玉小姐的窗户因为年久失修，被树胶封住无法打开，屋内也没有任何暗门暗道可以私通，而房间外一直都有护卫看守着，所以不管是云娇姑娘也好，或是镖师也罢，他们都没有机会将玉儿小姐转移的。
3: 那就更说不通了，一个人怎么会无端地在房间里消失，而又死在另一处呢？
0: 玉先生分析得也挺有道理的啊。那么敢问几位啊，这个玉儿小姐这为何会离家出走，又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呀？

0: 中元节前几天他不见的，早上我就没看见他。他的丫头青灵说，他那一天都闷闷不乐的，说想一个人静静出去走走，不让人跟着，可夜里也不见他回。
1: 是啊，小妹前阵儿脸被毒虫所叮，留了疤痕，这想着可以在婚仪之前把疤痕治好，这谁知道一直未好，所以心情忧郁，这才跑了出去。
2: 怪我没察觉他的心思，我们派人分两路寻了他一整天，最后却收到了他被害的消息。
3: 哎，有个东西大家看一下啊，可认得此物呀？这个金针呢，是在二小姐的心口上发现的。
1: 这针可以杀人？
0: 这是游丝夺魄针？这东西怎么到外面的？
2: 玉夫人知道此针何来？
0: 当年杀手贾四收重金来夺我父亲性命，被我父亲击杀，这游丝夺魄针就落入我父亲手里，置放在兵器库十年了，没人去动过的。把兵器库的记录册拿来。
4: 夫人，小的查过了，游丝夺魄针连机括带着二十枚金针，半年前就不在库中了。
0: 谁拿走的？
4: 是二小姐。
1: 下去吧。
4: 是。
0: 秋霜这些年来从未进过兵器库，一定是云娇这个小贱人让秋霜来借的。她日日赖在玉城，说是跟秋霜姐妹情深，真当我看不出来她鬼鬼祟祟的是为了什么？一定是云娇害死了霜儿。
3: 玉夫人，你为何会这么说呢？
0: 霜儿不死，他如何得到他想要的？方少侠，我看这案子已经结了，写结案书吧。云家也休想保住丫头性命，我一定让她如霜儿一般尝尽痛苦，火焚而死。
3: 走。
0: 就知道是你这个贱人害死了霜儿，你不说我也有千百种法子叫你尝尽苦头，老实交代。
2: 住手！皮夫人，你这是要动私刑吗？
0: 你看他装疯卖傻的样子，不动刑又如何让他开口？
2: 哦，云娇姑娘自小棉客栈受惊后就一直痴痴呆呆的，若是想问她问题恐怕是问不出什么。
5: 我们李神医死人都能医活，这区区疯病肯定不在话下。李神医，
6: 嗯，
5: 想想办法吧。
6: 方少侠可真会说笑啊。
0: 方公子说李先生是当世神医，正好我也想看看李先生的医术如何，不管真风还是假风都医得好吧。
5: 那是自然，他若是治不好，玉夫人大可以再把他吊起来考上一考，我是不会为他求情的。
3: 哦，那在下也就试试看吧。

0: 你到底关心他？
1: 红竹姐，我

0: 看来云姑娘病得很重啊。
1: 李神医是医不好了，那还是治得好的。那为何不快治？这只不过呢，需要在玉城找几味药材。玉城有药？我猜一定有，找找看就知道了。那便快治。
2: 这个于洪卓还真是蛮横霸道，若不是他杀了那些护卫，现在哪会没有人证啊？

0: 姑娘，出来吧。姑娘，那碗粥，这云娇姑娘并非玉城之人，姑娘却对她照顾有加。那么我想问问，你家夫人为何不喜欢云娇姑娘？
1: 你别怕，我们问这些问题也是希望帮你家二小姐找到凶手，难道你不是吗？
2: 一开始我家夫人对云姑娘还是很好的，只是有一次云姑娘偷写情诗，被夫人撞了个正着，夫人当场把情诗撕了个粉碎，云姑娘脸红的一下子就跟要滴出血了似的，自那之后夫人便不再喜云姑娘了。
0: 哦，那那首诗是怎么写的呀？
2: 我记得有两句，应该是心系明珠情难解，华花飞絮惹相思。
1: 明珠，云娇姑娘情系明珠，这可是玉秋霜的未婚夫啊，难怪你家夫人会恼她。可二小姐完全没有察觉吗？
2: 没有的，二小姐和云姑娘关系一直很好，前几日云姑娘生辰，二小姐还特意选了一块上好的暖玉赠给她作为生辰礼物呢。
0: 那有劳姑娘了。
1: 你不会是在找药材给云娇治病吧？
0: 那方少侠觉得我在干什么呢？
1: 你这么漫不经心的样子，肯定是在想线索。
0: 你错了，我就是在找药材。
1: 切！
0: 请问姑娘，
3: 公子，
0: 这是什么地方呀？
3: 这里是夫人的寝宅。
0: 哦，我看这里的桂花开得很不错呀。
3: 夫人呢，喜欢桂花，玉城里也只有夫人的寝宅才有桂花了。
0: 哦，那多谢了。

0: 你又在找什么呢？你过来看一看。红泥花瓣，我在玉秋霜的鞋底也见到过。
1: 这个红泥呢是赤陶土，花呢是桂花，在北地这两样东西我看并不常见。
0: 你还记得小明客栈那天的天气吗？是雨天。如果脚里在玉尘沾染的泥土花草痕迹，按理说
1: 会被雨水冲掉的，
0: 那又为什么会很好的保留着呢？
2: 只有一种可能，他死在这，他死在雨上。可是第一，如果他真的死在浴场，又是如何出现在了小明客栈？况且那尸身分明是才刚断气的模样。可是第二，在浴场

0: 有这么多武林高手相助，谁又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他两次呢？
1: 解开这两点，不就知道了吗？
0: 不对，还有一点，我们在小棉客栈的时候，可是亲眼所见玉秀霜进店了呀。
2: 哎呦，
1: 你确定那个是玉秋霜？
0: 什么意思啊？
1: 这刚才青灵都已经说过了呀。这个玉秋霜啊，脸上有一道疤，最不喜欢被别人看到。你还记得那天晚上，玉秋霜一进门便昂着头发脾气，生怕别人看不出来他脸上有道疤吗？
0: 你的意思是，有人假扮玉秋霜？
1: 你想啊，这同时出现在玉城和小明客栈两地的女子是一个人，
0: 云娇。她现在又在装疯，肯定脱不了干系。
1: 可以啊，你也看出来她装疯了。
0: 你那么夸张，拿一根针在她眼前晃来晃去，就算是个疯子也知道会躲。她不闪不避，肯定是装的。不过，她跟玉秋霜交好，为什么还要害人呢？难不成真的跟宗镇明珠有关？
1: 很简单。治好云家的封病不就知道了吗？玉夫人，治云家的药草已经找到了。这个药呢，需熬成汤，阴干成胶，服下即可痊愈。
3: 就这几颗不起眼的杂草，李神医，你不会是在耍我吧？
1: 怎么可能会耍玉夫人呢？保证药到病除啊。
3: 我查过了，最近和秋霜接触的就只有云娇了，所以医的好便好，医不好打也要让他开口。来人，把李神医的药草熬了。
1: 哎，夫人等一下啊。哎，实不相瞒啊，我这个药草呢，它有一些特殊，这阴干成胶之后呢，它需要我做一个特殊的药引子一起服下才有效的。
3: 你刚才怎么不说药引要何时做好？
1: 那玉夫人答应破案的时间也是在明日，刚好合适。
0: 不是说今天就能治好云娇吗？怎么又改明天了？
1: 太直白。
0: 什么太直白？
1: 昨天就没睡好。哎，先休息一下。
0: 这事情都还没解决呢，你还能睡得着？
1: 方少侠，这破案是很重要，但这个身体更重要。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很惜命的。哎，你看你啊，你这个眼圈发黑，肝火旺盛，身体太紧张了，会出毛病的。先出去吧，啊。
0: 你倒是一向如此，总能在局外旁观，可我不行。我现在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小棉客栈发生过的事情。这凶手早就布置好这一切，这小棉客栈就是一个戏台，把我们圈进来看了一场鬼杀人的游戏。可被圈进来的人何其无辜呢？这旺福，
1: 喝一杯吧。如果不是自己一意孤行带着他去冒险，又或者呢，把他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看牢一些，他就不会出事。你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呀？
0: 无论如何，是我没有照看好旺福。
1: 少年时呢，力气最盛，总想着庇佑天下的责任都扛在自己的肩上，而且总觉得呢，能保护身边所有的人。可事实上呢，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又并不是我们都能掌握的。你的小厮受难，你心里是非常的难过，但是也大可不必把所有的责任都怪罪于自己。人呢，

说你们金月盟个个都穷凶极恶，还有你这么好心，所以我说了嘛，一开始你就错怪我。切！可我还是觉得不对。你说这玉秋霜如果真的死在玉城，可他死了也有7日有余了，为什么见到他的时候，这尸体还是好好的，还在流血呢？

0: 尝尝吧，新鲜的冰镇西瓜。
1: 你还有心情吃瓜啊？
0: 这秘密都在里面。
1: 秘密？
0: 嗯，尝尝。
1: 呸呸！这才放了多久，怎么还是坏的呀？腐败的尸体。
0: 你这反应够快的，这冰过的西瓜总是坏得要快一些。
1: 难怪这玉秋霜的尸体在小棉客栈的时候还好好的，这一到玉城就腐败得不行了。原来是和冰块一起放在标箱里了。
2: 那冰块呢？应该是用血造成的，只怕还是用血冻成的血冰，这样才能在融化时化为汩汩鲜血，造成玉秋霜心思的假象。
1: 这么细微之处，难怪烧了去，这可是藏不住的。
0: 这是其中的第一个谜团。你想，如果玉秋霜死在玉城，那他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小明客栈？因为一开始玉秋霜就在这个标箱里面。
2: 走吧，小明客栈。

0: 这地上还有那天留下来的血脚印，来，过来看看，我也让你看看血脚印。
1: 让一下，这怎么回事啊？
2: 这赤霞草熬成的胶本是无色，但一旦遇上水之后呢，就会化成血红色。

0: 这草不就是那天你要拿给云娇治疗疯病的药草吗？
1: 没错，赤霞草呢，就长在玉城的院子里，它摘来熬成胶，涂成了鬼脚，也自然认得。它看了药汤，这疯病不就自然好了呀？
0: 那这绿色的鬼影呢？那天客栈里的人可全都看见了。

刘莹，原来是把刘莹封在窗户里了。可他众目睽睽之下，又是如何把云娇姑娘变成玉秋霜的呢？

0: 好啊。
1: 生麻子？
2: 这店里的水呢，掺进了生麻子，为了就是让人微醺，看人并不真切，就更容易让云娇偷梁换柱。
3: 看什么看？都不许看！
2: 等放下头纱之后呢，就顺理成章了呀。
1: 这云娇倒是费了不少心力啊。
2: 可惜来这不是为了找云娇的罪证的。
1: 那找什么？
2: 找云娇脱罪的证明啊。
1: 和杀死玉秋霜一样的金针，可这玉是？
2: 青灵说过了，玉秋霜送给云娇的那款暖玉啊。
1: 有人要杀他。

0: 却果然还没来得及销毁。皮影，这个案件呢，倒让我想起了一个江湖小门派——沪江蒲家。十几年前，沪江蒲家操皮影而舞，闻名于天下。却没有想到的是，一夜之间，沪江蒲家因为赌债而全家覆灭。 之后，也就销声匿迹。这丝线很细，看来只需要操控之人至公了得，便可不在屋内操控这皮影。没错，玉秋霜本是死在狱中，但尸身却与血兵一起封入镖箱，送到镖局，而凶手再以走人头撕镖为由贿赂陈云鹤。 陈云鹤不想撕镖暴露，自也不会诸葛开枪查验，于是玉秋霜的尸体便这样被运到了小棉客栈。云娇带着护卫以寻找玉秋霜为名，提前一日住进客栈，便可用一晚真的回来了。啊，镖箱用寒铁密封特制，六日正好血兵融化，而将镖箱抬入客栈时，血水更会溢出镖箱，只等人接近便会察觉异常。 而这时的云娇恢复妆容，独自下楼入狱。等头顶血水渗下，他将大家注意力引上二楼，便可让护卫们发现二小姐不见，染血的镖箱也一定会被打开。玉秋霜的尸身就此重见天日，这场鬼杀人的大戏也就唱完了。这出戏需要杀个人做引，却没有想到的是，旺福碰巧在二楼，他很命苦。
1: 当时云娇在一楼，是这幕后之人杀了旺福，能让云娇做下这么多戏码，如今还装疯隐瞒出真相的，从神明出。
0: 这云娇已经做到了这一步，没想到的是，这凶手却还要杀人灭口。
2: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1: 等凶手再次出手。出发之前，你不是在云娇的房间已经设好了机关吗？
2: 这你也知道，果然是老狐狸。
0: 哼，现在呢，只有等凶手自投罗网了，也要解开我心中最后一个疑惑。
2: 什么疑惑？
0: 那一针和那一掌，
1: 凶手为什么要杀玉秋霜两次？

0: 等你很久了，转过来露个脸吧。是我，玉城主，你们做什么？是你要杀了云霄，你就是害死玉秋霜的那个人。我不过是担心他的病情，过来探望他。哦，
1: 这云霄都疯了两天了，你现在才来，是怕他口无遮拦，说错话了吧？
2: 请注意你们的言辞，莫忘了你我的身份。
3: 这深更半夜的，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夫人，
3: 方公子，你什么意思？

0: 你怎么在这儿？玉夫人来了正好，杀死二小姐的凶手就在你眼前。什么？不是云娇干的吗？
1: 哦，这个云娇姑娘只是为了帮城主的忙而已。云娇帮玉木兰的忙？这玉城主呢，和这个云娇姑娘关系匪浅。
2: 云姑娘那曾经写过一首诗，可是被玉夫人发现了，心系明珠情难解，
3: 华花飞絮惹相思啊。
2: 这诗难道不是写给宗正公子的对吗？
1: 明珠含玉诸多，在下不敢读美，还望先生详解。这华花飞絮呢，才是云姑娘情之所系，正与她手上戴那个蒲公英的花坠有关。
0: 顾江蒲家以蒲公英为家徽，看来蒲先生入赘于玉城，对蒲家很是忠心啊。原来他惦记的是你呀，蒲木兰，莫非你们在眼皮子底下糊弄？ 你们蒲家的念想还是放下的？蒲家呢，
1: 十余年前靠皮影戏积攒了不少银钱，只可惜呢，这个仙家主好赌，所以蒲家呢想改头换面，破一个好名声。

0: 辛苦姑娘了。夫人这张皮影呢，是在小明客栈找到的。那么凶手呢，就是想借助皮影制造出鬼杀人的戏码，而另一张相同的皮影是在玉蟾主的书房里找到的。胡家呢，有一招绝学，叫做浴火千变。浴火千变可百里控司。胡家的这门绝学拿去杀人，这个祖宗不会含恨九泉吗？
1: 你不过是挖我的旧故意栽赃罢了。我与他无冤无仇，我为何要杀他？好，就算人是我杀的，我远远抛尸就好了。我何必做这么多的戏，让尸身暴露啊？
0: 你当然有理由了，顾木兰，你受你的父亲影响，也是天生好赌，输光了所有的家产，只能入赘于玉蟾了。 只可惜吧，你这个人啊，好赌成性。为了避开玉夫人呢，你只能在守住玉矿的同时作假还债。不巧玉蟾财产，玉秋霜也占了五成。按规矩，若玉秋霜失踪，那这些矿产也人人是他的。
2: 唯有证明他死了，玉夫人才能全部继承。蒲木兰，也就是你，才有更多可以作账还债的机会。
3: 玉蟾呢，名声在外，或许是太富可敌国了些。我说蒲木兰，我猜对了吧？你血口喷人！方少侠，方家钱庄遍地，随便打听打听，找到这赌鬼的账目还是很简单的。蒲木兰，这方圆百里的赌坊。 怕都是被你欠遍了吧，
4: 蒲木兰，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守护国宝红树林，广东交出全国第一生态答卷。志向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来看，智能蝶变，广东水文以科技引领赋能防汛减灾。广东文旅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60%，持续擦亮月夜月美品牌。
0: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牛岛红树林片区视察时强调，这片红树林是国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好。如今，广东以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回应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这个月初，广东省“十四五”红树林营造修复工作总结大会公布，截至2026年5月底，全省已累计完成红树林营造修复8195.73公顷，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8000公顷目标任务，营造修复面积总量居全国首位。
2: 5年来，广东沿海各地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打造一批可复制可观摩的生态修复标杆项目。作为全省红树林分布面积最大的地市，湛江累计营造红树林2822.04公顷，修复红树林1382.61公顷。

0: 面积均居全省首位，在全省总任务收官中发挥了压舱石作用。近期，湛江成功获批全国首个海洋领域 ROD 试点项目，同步研发出桐花蜜、揽钱茶、揽钱果脯等红树林特色衍生产品，探索打通红树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转化路径。
1: 其实每一种红树林的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独特的作用，我们还开发了红树林的蜂蜜的产品，还有红树林的果脯。我们的目标是两年内争取把红树林的果实纳入国家卫健委的药食同源目录，同时的话呢，让沿海10000间户家庭受益。
0: 深圳福田红树林湿地保护区位于深圳湾东北岸，总面积367.64公顷，是全国唯一地处城市腹地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香港弥浦保护区共同组成后海湾红树林湿地。保护区红树林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有红树植物19种，2022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在这里，红树、候鸟与高楼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超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
2: 这边的环境就是保护得特别的好，然后一路进来就是那鸟叫声特别的清脆悦耳。
0: 2024年11月，国际红树林中心成立协定签署仪式在深圳成功举办。截至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已有20个签署国，成员国覆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地。依托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圳将红树林保护推向全球合作新高度，为各国提升湿地治理能力提供支持。
3: 通过红树林中心的话呢，可以把这些相关的实践啊，以标准或者是案例的方式啊，向外输出，来为这些成员国呢提供生态治理的指引和支持，为全球的滨海安全、海岸线的安全提供支持。
0: 与此同时，深圳坚持陆海统筹规划引领，累计营造红树林19.19公顷，修复红树林103.09公顷，超额完成任务。深圳还率先发布全国首个红树林保护碳汇方法学，落地全国最高单价红树林保护碳汇交易，成交单价达每吨485元。
4: 林木啊，缓冲了这暴雨的冲刷，林下的植被要牢牢地固住了这个土壤，有效地防止了这个水土的流失。在水质净化方面呢，林木和植被净化了雨水，湿地和水下的植物抑制了负营养化，形成了这个三级净化系统，实现了水源保护与这个生态体质的双向赋能。
0: 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汕尾创新政府统筹加国企赋能加资本运营加信贷支持四维联动融资机制，引入国企力量破局，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累计营造红树林503.87公顷，修复红树林57.52公顷，超额完成总任务。
5: 加强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严格遵循湿地保护法、广东省湿地保护条例等，严守红树林生态保护红线，严禁在红树林分布区及周边开展污染排放、围捆养殖、乱砍滥伐等破坏活动，为红树林生长繁衍筑牢安全屏障。
0: 此外，广东在全国还率先破题，把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为可交易的碳汇生态产品，全省蓝碳交易总额累计超800万元。接下来，广东将紧扣国家“15五”规划目标及工作部署，坚持陆海统筹，促进海洋生态修复、国家山水工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提质增效，同时聚力做强蓝碳价值实现工作，持续释放红树林等海洋生态资源多元价值。
6: 我们华南蓝碳合作协议的签订呢，就是我们具体落实红树林从种下去到用起来的一个具体举措。下一步，我们将在蓝碳的调查监测、标准制定、开发交易以及模式创新上做出更多努力，争取为双碳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并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
0: 广东台报道。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助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片区座谈会在揭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就制定关于推动我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决定听取意见建议。

0: 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前，黄楚平实地查看揭阳农村三产融合情况，在揭东区竹笋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他对种植、加工、出口、文旅的全产业链表示肯定，希望持续将竹笋产业从农产品售卖向精深加工加文旅体验延伸，把小竹笋做成富民新村大产业。来到玉湖冷链揭阳交易中心，他称赞快速流通、全程可追溯的生鲜农产品交易平台和冷链食品供应生态，为串联农产品种养、加工、销售提供了基础支撑，勉励继续降本增效，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实现从产地鲜到全球鲜的跃升。黄楚平在听取发言后指出，要深刻认识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是建设农业强省的内在要求，是纵深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关键抓手。要突出重点关键，前端做优标准化种养，中端做强精深加工，后端做精市场运营，积极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深化湾区协同联动，以科技加湾区双轮驱动，打造融合和引擎，以多元价值拓展激活融合空间，通过一产提质、二产补链、三产增效，催生叠加效应。黄楚平强调，要把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要求贯穿决定起草全过程，将基层实践中的有效举措、创新模式转化为制度机制，要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推动加快构建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要发挥农业产业代表联络站作用，常态化听取农户、农业企业意见建议，从法律制度层面推动解决共性问题，为我省农业强省建设注入法治动能。
1: 近日，省委决定王雄飞同志任茂名市委书记，庄月群同志任汕头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茂名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温占斌同志不再担任汕头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省委另有任用。
2: 位于北江之畔的石角水文站是北江流域总控制站，也是国家重要水文站。随着智能设备的投入使用，石角水文站正经历着一场智慧化的蜕变。从传统的人工测报到无人机、无人船协同作业，从数据孤岛到数字孪生平台全景掌控，广东水文正以科技之智守护江河安澜。
0: 清晨的北江江面，石角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常规测验。过去开展一次流量测验，往往需要多人上船协同配合，而如今工作人员在岸边清点屏幕，一艘搭载着新一代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的无人船，便按照规划航线自动驶向指定断面，流速、水深、流量等实时数据便源源不断传回后台。
3: 那么这个无人船呢，它是相较于我们传统测验，它的精准度是很高的了，用于一个中小河流的测验啊，还有应急测验都是比较方便的。
0: 无人船只是广东水文黑科技家族中的一员，在石角水文站，智能飞行测流设备已成为预测主力。北江2024年第二号洪水期间，多模型集合预报体系精准预测石角站洪峰流量，预报精度高达99.5%，有效预见期比传统理论预见期延长20小时以上。
3: 那我们通过无人机在天空实现非接触式的一个雷达测验，进行一个流速测验。那我们现在水位、流量、伤情都可以实现自动监测。那通过这些手段呢，加快我们水文部门向全面智能化前进。
0: 如果说无人化设备是水文站的手脚，那么数字孪生系统就是它的大脑。广东自启动数字孪生水利建设以来，以北江为样板，打造了全国数字孪生水利建设十大样板工程。走进石角站的中控室，大屏幕上一条模拟的北江与现实的断面监测数据实时同步，水位、流速、流量在数字世界中逼真还原。
4: 我们现在通过无人值守，我们手机 APP 端的一个应用，远程操控一个数据的一个可视化过程，信息的一个传递效率有了明显的一个提升。尤其是在大洪水期啊，进入孪生平台以后，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们水位的一个淹没范围，同时呢，对我们整个多套在线流量。

0: 监测数据的一个工况进行一个判别，
1: 持续推进，包括像水利测雨雷达、村村通雨量站、广东水文能力提升工程以及智慧水利等项目的建设，全力的筑牢这个区域水安全的保障防线。
2: 从一江之畔到南岳全域，广东水文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驶入智能化发展的快车道。无人船、无人机、数字孪生、水利测雨雷达，一项项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防汛一线。水文单兵应急设备让一人多能成为现实，有效保障了数据及时稳定回传。当前，广东正加快发展水文新质生产力，全力为南岳江河安澜和大湾区水安全保驾护航。
3: 15、57，我们将加大发展水文新质生产力，强化水文基础与应治水研究、水文监测装备研发和水文技术标准支撑，持续推动水文科技创新和人车队伍建设，推进数字孪生、人工智能、无人装备、卫星遥感等高新技术与水文测报业务深度融合，与水文科技创新有效支撑新阶段广东水利高质量发展。
2: 广东台报道。
4: 昨晚，2026年越夜越美，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在汕头启动。本次活动以越夜越美为主题，整合夜间文旅、消费促进、文化展演等优质资源，集中展现广东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为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活动在振奋的潮州大锣鼓中拉开序幕，国家级非遗莺歌舞引爆全场。随后，融合了桥皮、潮剧、功夫茶等潮汕符号的羊排非遗秀在骑楼实景精彩上演。傍晚同步开市的主题市集涵盖非遗手作、特色美食、文创潮玩等多元业态，一站式呈现潮汕文化的鲜活脉动。
5: 通过这一种技艺的一个传承，然后让这一些小朋友跟家长一起来现场勾花，所以我觉得在夜间的这一个时间段是非常的好，因为它带来的一个人流量是特别的大。
6: 因为现在就是也正值暑期，大家都很多学生都放假了，有这种消费的需求，然后打造自己的品牌特色，然后跟这个消费需求结合起来，我觉得非常的好。
2: 活动现场，潮汕三市汕潮街旅游联盟带来有情有义烟火潮汕主题推介。今年6月，汕潮街旅游联盟正式成立，汕头作为首轮轮值城市，推动三市各展所长互补共生，让越夜越美在潮汕大地绽放光彩。
7: 刚刚呢，我们又在吉隆坡看到了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带着这种文化上的这一些憧憬呢，来到潮汕，更加理解了潮汕的一些文化，包括美食之旅。这里融合了所有在海外奋斗的侨胞的众多的理想跟憧憬，希望大家来广东投资，来潮汕旅游。
2: 今年以来，广东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并在暑期旅游消费旺季推出多样化惠民政策。7月至8月，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每日发放，覆盖酒店、民宿、景区、剧院等文旅产品。各地同步推出面向青少年的专属优惠，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全面就绪。
8: 各个重点的区域啊，都有推出的系列的套票惠民的这种措施，有中考镇的、高考镇的，很多景点都在免票，所以在原来花同样的钱，现在享受着更不一样的东西。
2: 数据显示，当前广东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稳定在60%，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晚8点至10点为消费峰值时段，夜时消费占比稳居首位。上半年全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夜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6.2%，夜宿和夜购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8.8%和8.1%。一城一特色，夜夜有精彩的全省夜间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广东台报道。
9: 随着暑期的到来，跨境研学、商贸往来、家庭出游、购物消费等需求集中释放，深圳各大口岸、铁路枢纽、机场的客流量显著走高。
2: 上午10点，记者在深圳湾口岸看见入境大厅里的客流一波接着一波，旅客们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条不紊地排队通关。
10: 很方便啊，对，在这里等你很舒服。

0: 我今天就是带小孩去清远长隆玩三天，从香港来这里过关，在这里等车就可以直接到酒店了。
1: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从7月1号到7月11号，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湾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65.6万人次，车辆23.3万辆次。
2: 不断加强与香港入境事务处、跨境巴士公司、交通交警部门的沟通联络，最大限度提升通关效率与旅客的通关体验。
1: 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深圳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累计到发旅客498.46万人次。为满足歌迷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演唱会期间还专门加开5趟列车，同时在厦门北、汕头、饶平、潮汕等方向重联动车组10余列，有效扩充运能。
3: 为有效地应对暑运期间的客流高峰，深圳铁路精准实行一日一图策略，动态地优化运力的配置。暑运前10天加开旅客列车80余列，主要往返汕尾、汕头、贵阳北、长沙南等热门方向。
1: 为进一步提升航班周转效率，近日从深圳始发的所有南航国内航班全面落地一客登机服务，无托运行李旅客只需航班计划起飞时刻之前15分钟完成值机、安检及登机即可成行。
4: 以前都是要提前1个小时吧，可以加快航班的运行效率，然后也方便市民出行，时间上更精准了。
5: 对于有行李托运的旅客，仍需预留足够的时间到柜台办理托运手续，截止在航班计划起飞时刻前30分钟，时间也更为宽裕。
1: 自7月1号暑运开启，前10天深圳机场日均旅客吞吐量接近18.5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日均起降航班超1250架次，同比增长3.5%。广东台综合报道。
6: 盛夏时节，广东多地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季，各地通过品牌打造、连农带农、精品培育，让特色种植成为增收致富、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
1: 在汕尾陆丰8万镇，漫山遍野的菠萝喜获丰收。近日，一场菠萝招商推介会在这里火热举行，让这颗小菠萝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7: 我们8万镇菠萝品质过硬，但一直缺少统一的组织和宣传推广，产品卖不上好价钱。
1: 为破解这一难题，汕尾陆丰8万镇举办菠萝招商推介会，通过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积极链接优质市场资源，完成多项产业合作与文旅签约。
8: 通过今年统一打造以后啊，跟农户收购的这个均价较去年同期有接近30%的这个上涨，这也是切切实实为这个农户增收致富啊，也是我们举办这个菠萝招商推介会这个意义所在。
9: 我以前在外面打工，回来种植菠萝，我们的种农户的比较想要始终扩大一点，种植种宽一点。
1: 在肇庆四会进口镇北乡村玉米种植基地，成片玉米杆挺拔整齐，青绿包衣下紫黑透亮的玉米粒颗颗饱满，汁水充盈，农户穿梭田间忙着采摘装筐，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10: 又甜啊，又好食，咁价格又好，比我哋嘅传统玉米咧就系即系收入咧比之前嘅好好多。
1: 近年来，四会市进口镇立足资源禀赋，统筹帮扶力量，引导北乡村深耕特色种植，盘活闲置土地，有效带动农民增收，持续推动集体经济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基地采取村集体统筹经营加土地流转租金加农户务工薪酬的连农带农模式，有效拓宽了集体经济增收渠道。
11: 村委会咧又照顾我哋，就叫我哋喺度搞粟米地、种粟米。
12: 今年下半年呢，我们也会继续，组织村委会进行一个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种植，希望呢利用这个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种植啦，盘活这些闲置的土地，进一步增加村集体以及农户的一个收入。
1: 眼下揭阳会来县荔枝采摘季已近尾声，位于东浦农场的立丰科技专业合作社的荔枝基地里，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一颗颗聚美人荔枝。

作社推行绿色种植管理模式，依托科学管护精细化培育，今年核心种植的156亩聚美人荔枝亩产约1500斤，果品营养指标、外观品质

0: 长缤纷暑假。
1: 暑假到了，孩子谁来带？这是不少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在佛山三水区，2026年职工子女暑期夏令营开营。夏令营分为科创知识、文化艺术、军事教育三大主题，课程涵盖竞技无人机、智能机器人等，全程由工会全额补贴，职工子女可免费参与。
2: 主要是机器人的一个设计嘛，所以呢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游戏啊，机器人啊都会给大家带来，让他们去从玩中学习到各样的知识。
3: 我有两个小孩报读了这一期的夏令营，一个是学这个编程，一个是学这个无人机。在这个夏令营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前沿知识，减少他们在家自己安全隐患。
1: 本次夏令营明确新业态劳动者职工子女优先录取，将服务精准聚焦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破解他们暑期看护难、托管难的问题。据了解，今年佛山三水将开办超100个职工子女夏令营，累计汇集数千个职工家庭。
4: 我11岁了，
5: 报了个什么班？
4: 报了无人机的班。我很兴奋，有点睡不着觉，因为想着今天就要到这样一个新环境里，然后会认识很多新朋友，然后学到很多新知识。
1: 近日，中国梦珠澳情珠澳海湾游研学活动暨全市全民国防教育七进系列活动开展，来自珠海、武汉以及海南的139名学生在湾仔旅游码头集合登船，沿湾仔内港、澳门大桥、港珠澳大桥航线开启海上研学之旅。
6: 今天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观察港珠澳大桥，好让我深刻认识到了我们祖国的实力，也让我了解到了港珠澳一家亲。
1: 活动中，全体学子齐声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在壮阔的伶仃洋海面厚植家国情怀，深刻感悟海洋强国的时代使命与青年担当。广东台综合报道。今天，广东省烈士英明录2026年版发布仪式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庄重举行。据悉，本次正式发布的广东省烈士英明录2026年版编纂工作历时近3年，修订后的广东省烈士英明录共15册，收录了39,186名烈士英明，比1982年版广东省革命烈士英明录增加了4,950名烈士英明，全面补齐烈士史料短板。
7: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看。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3: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阔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阔新意。
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6: 大家早上好，今天暑热在消退，各地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8到31度之间。取代高温的是降雨，受季风槽北台的影响，今天粤东和珠三角中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也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明天中南部的降水都会比较密。

以及其中大到暴雨的落区会逐渐西移到粤西到珠江口附近，一直到后天这一带的降水仍将持续，雨天路滑，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有户外活动计划的朋友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一旦收到雷雨大风或者是暴雨预警，要及时躲进安全的建筑物内。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妈妈，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养护。海底小纵队与白蚁秋。
1: 哇，谢谢你愿意当我的指导老师，兔兔兔。
2: 我很乐意与你分享，巴德。在我还是一只小兔子的时候，你父母也是这样的，他们教给了我很多的建造知识。
1: 我希望通过研究你的这些发明来学习你知道的关于建造的知识。这艘甲壳虫艇就非常棒，
2: 甲虫拥有的大部分技能这艘甲壳虫艇都可以做到。最好的灵感永远都源自于大自然。今天我带你来到的这片非洲大草原，你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建造出白蚁丘的白蚁们。
1: 从小小的白蚁身上能学到什么关于建造的知识？
2: 这些白蚁体型虽然很小，但是它们建造的东西可不一般。
1: 让我大开眼界，白蚁丘居然这么大。
2: 你不想拍张照片吗？把你的所见记录下来。
1: 我是用这种方法来记录的。
2: 现在告诉我，你有没有兴趣更深入地了解白蚁丘的构造啊？
1: 好是好，可是我们这么大也进不去啊。
2: 啊哈，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特意带了白蚁艇，它可以替我们深入白蚁丘。我们只要通过屏幕就能看到白蚁丘内部的构造啦。
1: 哇，好先进！
3: 有入侵者，停下，进入战斗状态，冲啊！
4: 不要激动，他是我朋友。嗨，兔兔兔。
5: 你好啊，严达，这位是巴德。
4: 欢迎来到白蚁丘，巴德，想知道什么请尽管问。
5: 谢谢你阿严达，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白蚁体型很小，是怎么建造出这么庞大的家园呢？
4: 让我来说明吧。你看，像我这种工艺会把土和唾液混合起来做成砖块，需要用很多的砖块，不过我们有大约200万只白蚁工蚁一起制作，即便如此也需要4到5年才能造出完整的蚁丘。蚁丘最壮观的地方就在这里面。
1: 让我大开眼界啊，白蚁竟然生活在这么壮观的塔里。
4: 其实大多数白蚁都生活在塔的下层。
6: 白蚁丘就像烟囱一样，可以控制巢穴内部的温度。
2: 是的，我还记得你说过，多余的二氧化碳会顺着烟囱顶部飘出去，而新鲜的空气则会从风洞吹进来。这样不管外面有多冷或者多热，都能够保证白蚁丘内部的温度不会发生改变。
1: 哇，这个知识我可得记下来。
4: 这里就是存放蚁群所需的草和植物的地方，但白蚁的胃很难直接消化这些，于是我们充分利用了这种只有在白蚁丘中才会产生的真菌。这种真菌把植物变成了酥酥脆脆的食物，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
1: 可是工蚁们为什么不吃这些食物呢？
4: 哦，这些不是给他们的，是给弱蚁吃的。弱蚁是刚孵化出的白蚁，它们长大之后会成为工蚁和兵蚁，但在那之前它们需要工蚁来喂养。哦，看呐，小弱蚁们都饿坏了。
7: 我要传递消息阿严达。
4: 嗯哼，谢谢，我知道了。
1: 请问你们刚才在做什么呢？
4: 哦，白蚁之间触碰和摇晃触角，
6: 这么做可以互相传递消息。刚刚那位同伴告诉我，白蚁丘外面的空气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该去外面侦查一下。
1: 哇哦，整个蚁群的运转就像一台加满油的机器。
2: 电池电量过低，
8: 看来我们今天只能了解到这里了。
2: 白蚁艇体积太小，所以供电的电池也很小，现在该让它回来好好充个电了。
9: 嗯，有白蚁，我来了！
3: 求救！求救！放弃守护这个区域！
10: 大家快跑啊！
5: 阿严达，
2: 蚁丘发生什么事了？
6: 食蚁兽侵袭！
2: 食蚁兽吗？
4: 惊慌，请大家安全有序，慢慢地往出口前进。
9: 这只虫子好大，好可怕。
2: 阿严达，你还好吗？阿严达，
6: 我没事，不过我们这是在哪儿？
2: 你等一下，我现在把白蚁艇的头灯打开。

0: 我们一定是在白蚁丘里某个不知名的角落。哦，这种真菌孢子我之前从来没见到过。
1: 这些可能不是真菌孢子，看起来更像是毛发。
0: 所以这里根本不是白蚁丘。原来我们是在食蚁兽的鼻子里。
2: 不用太担心啊，严达，我们会救你出来的。
3: 我们得先找到那只食蚁兽才能营救。
2: 幸好你和白蚁艇在一起，我能追踪到你的位置。
3: 追踪不到了，因为白蚁艇马上就要没电了。
4: 严达，你再坚持一会儿。
2: 真头疼，我们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噪音警报了。
5: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你和巴德的白蚁丘之旅怎么样啊？
4: 出了点状况，队长，我们的白蚁朋友阿严达被食蚁兽吸进了鼻子里，
3: 白蚁艇也一起被吸进去了。
6: 我的小乖乖啊，阿严达现在情况非常危险，但如果白蚁艇被卡在鼻子里，那么食蚁兽也会有生命危险的。
5: 对，食蚁兽能用它强有力的爪子撕开白蚁丘，然后像吸尘器一样把白蚁通通吸进鼻子里。
4: 问题来了，我现在接收不到白蚁艇的信号，我也不知道食蚁兽去了哪里。
5: 食蚁兽是一种穴居动物，所以很有可能在地洞里找到它。
3: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有数不清的地洞，
5: 地洞很多就说明搜索量很大。呱唧、谢灵通、达西西和我会帮你们一起寻找。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感谢你们帮忙，到目前为止这个方向只发现了一些空的地洞。
5: 听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分头行动，去其他地洞寻找食蚁兽。不过要记住，食蚁兽挖掘并遗弃了很多的地洞，这些空地洞会被其他动物据为己有，所以谁也不知道地洞里住着些什么。
7: 这个看着很像。
8: 哎，你别想打鸟蛋的主意。
3: 是空的。
2: 这么找也太浪费时间了。如果想快一点找到阿严达，需要成千上万个海底小纵队队员。
3: 没错，而且还需要及时迅速的汇报寻找情况。
9: 白蚁们一定能做到。
3: 你好啊，白蚁们，最近你们见过新挖的地洞吗？
10: 稍等，我帮你问问。我们工蚁在这一片区域采集食物，如果有谁看到新地洞，就会在工蚁群里传开。等等，你说什么？哦，明白了，有只工蚁在树林的另一边发现了新地洞。
3: 原来在树林的另一边，知道了，谢谢你。一定就是这个地洞，
2: 我们赶快进去看看吧。
11: 真的好痒啊，为什么我的鼻子这么痒，怎么蹭都不管用？
2: 因为你的鼻子不小心吸入了其他小动物，
3: 所以我们得救他们出来，拜托了。
11: 他们在里面我也觉得难受，我应该怎么让他们出来呢？
3: 嘿，既然你的鼻子能像吸尘器一样吸东西，那么你把吸力变成喷射力，就能把他们都喷出来。
2: 让他打个喷嚏不就行了？
11: 谢谢，鼻子不痒了。
2: 但是阿严达和白蚁艇去哪儿了？
3: 找到他们了。
0: 我得救了。原来你们这么大呀。
3: 我们到了，阿严达，你平安到家了。
0: 非常感谢你，巴德。蚁丘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修复，不过那是我们最拿手的技能。
3: 谢谢你，兔兔兔。通过了解白蚁丘和食蚁兽的地洞，我终于明白最好的灵感都来源于大自然了。
2: 看来这趟旅行受益匪浅呢。
3: 所以我决定了，我要游遍全世界，向大自然所有的建造者们学习。
5: 我举双手赞成你的决定，巴德。我也希望你能以小纵队外派员的身份完成学习之旅。
3: 这是真的吗，队长？
5: 当然是了，你善于细心观察，还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救出了我们的朋友阿严达，这些优点足以让你成为一名优秀的外派员。
3: 我的老天爷啊！

0: 谢谢你，队长。
1: 准备好造东西了吗，外派员巴德？
0: 准备好了，兔兔兔。
1: 恭喜你，巴德。
2: 欢迎加入小纵队，伙计。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白蚁秋。

0: 喜事。耶，
1: 看这里，
2: 白蚁丘。
3: 人不一万乘，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知潮鸟。
5: 欢迎来到美丽的尼罗河，巴德。
6: 谢谢你们带我来这儿。说到建造东西，我就想跟名师学习。
7: 刚好，兔兔兔在这个方面可是专家呢。
8: 谢谢你的夸奖。其实我一直都认为，最棒的建造灵感其实来源于大自然。
6: 那头河马就像推土机一样。
8: 你快来看看那些被它推开的植物，它们的名字叫纸梭草。
6: 让我大开眼界啊，纸梭草很轻也很韧，我想知道可以做什么。
5: 你有很多时间思考这件事。
7: 达西西和我去河流上游去照顾那些在风暴中受伤的动物们。
5: 我们明天会来这里接你们。
7: 再见。
6: 辛苦你们了，明天见。
8: 巴德，章鱼手表上说纸梭草可以长很高，甚至能跟大象的眼睛齐平。
9: 朋友，虽然这些小草的确挺高的，离我的眼睛还有点距离。不、
8: 我想我应该少看一些关于纸梭草的介绍，多看看它本身。
6: 这里还可以收集很多纸梭草，对吧？快来。今晚就睡在纸梭草编的垫子上吧，肯定很棒。
8: 我也同意。手表上还说纸梭草可以用来编织绳子、做草鞋、做娃娃等，其用途非常广泛呢。
6: 它的用途确实很广泛，但是
8: 我知道了，明明眼前就有纸梭草，干嘛还要通过资料了解它？你说我们把章鱼手表放在章鱼背包里，明天早上再拿出来怎么样啊？
6: 嘿，这个提议不错，我喜欢。你说还能用这些纸梭草做点什么呢？啊，
8: 我们要做的就是舒服地躺着，放空思绪，发会儿呆吧。

0: 啊，兔兔兔！哦，我的老天爷啊，我们怎么在移动？
1: 哦，我的天哪！一定是我们睡着之后，这片纸梭草从岸边脱落飘走了。我们最好游回岸边。啊
2: 急着去哪儿啊，朋友们？
0: 再考虑一下，现在游回岸边好像不太合适。
1: 但是启动章鱼警报最合适不过了。哦，糟了，我们把章鱼手表放在章鱼背包里了。
0: 可是背包在很远的岸上。突突突，你看！
1: 是固定住，好让我们想办法回到岸上。
0: 我做手工的时候才能静下心来思考。
3: 哇哦，你们摘了这么多纸梭草啊！对了，我叫阿米德。
1: 哦，你好啊，阿米德，我是兔兔兔，你那边的是巴德。
0: 嘿，你是织巢鸟对不对？听说你们搭建的鸟巢非常精致。
3: 那个应该说是其中一些，我们确实在相互比较，看谁搭建的鸟巢最棒。先用小树枝做框架，接着我们再用喙把纸梭草条弄断，然后顺着框架进行搭建。
0: 让我大开眼界啊，那些鸟巢

0: 漂亮了。
1: 是啊，那些鸟巢是很漂亮，可惜我的并不是。老实跟你们说，我并不擅长建造东西。
2: 完全不用担心啊，米德，我以前也不太擅长建造东西，后来还是跟巴德的父母学会的。
1: 都说织巢的关键就是打一个牢固的结。
0: 是个好的开始，不过你好像把自己的腿也一起绑上了。
1: 我连最基本的第一步都做不好。
0: 来吧，我来帮你。
3: 呼叫兔兔兔，我们得晚一点过去接你们了，这里还有一些动物需要皮医生照顾。兔兔兔，收到请回答。呼叫巴德，请回答。怎么不应答呢？
4: 尼罗河上还有很多危险的动物，他们可能有麻烦了，
3: 最好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5: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刚才呼叫兔兔兔和巴德，但他们的章鱼手表没有任何回应。
7: 河流下游接收到了你发出的信号，纸梭草生长区域。
6: 真奇怪，难道出状况了？
8: 这里还有受伤的动物需要治疗。
5: 我明白了，你们继续救治伤员，呱唧和我先出发去找他们，你们忙完后再来。
1: 这下应该打好结了。
4: 我永远也学不会怎么打结。
2: 我可以教你怎么打结，阿米德。在我还是一只小兔子的时候，我老爸沼泽游侠就教我怎么打结了。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哒哒，打好了。
1: 好吧，我决定要从头试一试。
2: 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
4: 哈，我成功了！快看，我成功了！精美的鸟巢在向我招手。
3: 不错，我们要是也能够想出办法回到岸边就好了。
7: 鳄鱼们，你们好啊！请问有见过这两位朋友吗？
9: 哦，真抱歉，我看的不是特别清楚。要不你再伸过来一点怎么样？
7: 这个玩笑过分了。
5: 哦，那是兔兔兔和巴德的章鱼背包吧？
7: 用章鱼钳子。
5: 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章鱼手表摘下来呢？
7: 发现新情况，前方有很多浮动的小岛，应该是从岸边脱落下来的。兔兔兔和巴德难道也在浮岛上？
6: 呼叫巴克队长，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营救的任务，这就飞去跟你们会合。
5: 真是太好了，你们在飞过来的途中多留意一下河上的纸梭草浮岛。
8: 纸梭草浮岛吗？
7: 没错，伙计，他们俩很有可能就在其中一座浮岛上。
6: 明白。
4: 我搭好了。
2: 哇，这也太漂亮了。
10: 太美了。
2: 我喜欢。
0: 哇，米德，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精致的鸟巢。
1: 多亏了我新朋友们的细心指导，他们教会了我怎么打好结。
3: 哦，我的天哪！这座小浮岛开始四分五裂了。
4: 哦，糟糕！
0: 哦，这座浮岛遇到急流就会彻底散架。
3: 要是有一艘船就好了。
0: 有办法了，利用纸梭草垫子，这些垫子又轻又防水，绑起来能造一艘小船。
3: 对呀，我们可以把这些垫子绑在一起，希望在浮岛散架之前能够造出小船。
1: 不用担心，你们帮了我，现在换我来帮你们。
2: 那么大家仔细看好了，这是一个兔子洞。
11: 这是一个兔子洞，
2: 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接着蹦蹦跳跳回洞里，
11: 接着蹦蹦跳跳回洞里。
0: 哈，小船完成了，而且时间刚刚好，
3: 快上去，别忘了带上阿米德的鸟巢。
0: 这艘用纸梭草做的小船可真结实啊！
4: 希望如此，因为前面有一座瀑布。

0: 什么？不服！
1: 发现兔兔兔和巴德了吗？
2: 发现了，我看到他们坐在一条小船上，他们的前方好像是瀑布。
3: 是瀑布，
2: 小船会散架的。
1: 海龟艇也没法及时赶过去营救。巴克呼叫达西西，
4: 我们的小船离瀑布越来越近了。

0: 跳。
1: 你们及时赶到真是太好了，不然我和巴德就会……
2: 哦，我的老天爷，我们的小船它经受住了瀑布的考验，
3: 我的鸟巢也通过了考验，多亏你们教我怎么打结。
4: 没错，它的确是一艘结实的小船，完全配得上身经百战的勇士。
2: 它同样也配得上擅长编织的织巢鸟们。
5: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纸梭草。

0: 这个大和洋行的董事长叫佐佐木，是天津日本商会的会长。他的真实身份是土肥原贤二的手下，是日本军驻华北屯军的高级长官。他借用商会和大和洋行的身份来掩饰自己。他们把华北地区掠夺的所有资源，通过商业的途径运回日本。佐佐木每天下午5点都会离开洋行去酒居屋吃饭。
1: 学姐，你打算怎么做？
2: 这种狗特务直接过去打死他算了。
3: 学姐，廖教官说过，我们在执行任务之前一定要制定详细的计划，确保任务万无一失和咱们的自身安全。你这么进去也太没技术含量了吧。
2: 那你觉得怎么做才算有技术含量？
4: 对啊，说说看看这段时间你从廖教官那儿学到什么了。
3: 你看啊，我觉得吧，咱们应该先想办法混进去调查一下情况，然后呢再制定详细的计划。
4: 对，

0: 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你必须给我想办法阻止他们。
1: 他们实在是太狡猾了，这么多命案，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0: 你们这些混蛋！最近几次案件都是天朗星干的，
1: 手法越来越专业，危害性也越。

0: 把这个银城通缉令发出去。
1: 这个要是作为通缉令发出去，他们可能就会闻风而逃，我们就更加没有机会了。
0: 顾不了这么多了，他们逃了也好，德川将军已经被冈村司令叫到北平去述职了，他一定会因为天狼星的事件被斥责，在他回来之前绝不允许发生任何事情。
1: 嗨，我马上去办。
0: 天津就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天狼星到底有几个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甚至连谁是他的下一个目标都一点线索没有。一个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大港监狱被炸，鸠山大佐遇刺，平步雄一、山田、本田等等十几个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全死了。
1: 李木兄，其实天狼星的行动也是有特点的，他们所有的暗杀目标都是有日本军籍身份的日本人，我已经向日本军部申请了所有在天津公务的日军军籍人员名单，派人进行暗中保护。
0: 这只是权宜之计，管不了什么大事情。不把天狼星赶出天津城，天津城将永无宁日。还是把通缉令发出去吧，希望他们有所收敛。
1: 嗨，我这就去。
2: 好啊，同志们，我们这几次的行动非常出色，值得庆祝啊。
3: 是啊，听说日本人在天津的一些重要人物最近都不敢出门了。
4: 真的？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呀。我已经把近期的行动向上级做了汇报，上级对我们的成绩非常满意，并且对天狼星全体同志表示慰问。哦，当然对廖教官我们更是表示感谢。
5: 嗨，谢什么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6: 廖教官您太谦虚了，如果不是您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嘛。
7: 就是啊，要是没有你的完美计划，我们怎么可能顺利完成任务呢。
2: 是啊，廖教官，你对天狼星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个感谢你应该接受。
5: 好吧，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6: 对了，阿姨姐，下一步做什么？上级有什么指示吗？
4: 日本天皇的寿诞就要到了，听说最近会来很多日本的政要，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停手一段时间，做一个休整，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8: 停手休整？为什么？
6: 对呀，为什么？我们几个正打得过瘾呢，干嘛要休整啊？
7: 就是，那小鬼子不就小看咱们了吗？
4: 停手是为了让我们暂时停止对其他目标的暗杀，我们要集中精力和体力迎接新的战斗。
5: 我明白你们上级的意思，最近日本人吃了不少亏，应该已经开始四处追查我们了，这个时候上级让我们休整，就是想让我们保护好自己，隐藏起来，让日本人先瞎摸一段，等他们下次有什么大型的庆典什么的，我们再好好打击他们。
2: 是啊，现在看来上级是要有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
9: 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
10: 哎，那个还考虑考虑。
11: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0: 你们掌柜的在吗？
12: 啊，确实不错。
2: 我就是啊。
12: 我挺喜欢这块的。
10: 这个确实还不错。多么的晶莹剔透。
13: 老板有点面生。
0: 掌柜的
13: 啊，
0: 有大买卖你做吗？
13: 大买卖。